并不是这样的啊。立秋呢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但是呢它只是暑气渐收的一个开始，并不是酷暑的结束啊。就是说慢慢的往回开始收暑气了，但是暑气依然在啊。咱们延边地区啊，这个眼下呢依旧是连续的高温闷热，昼夜的温差小，空气湿度大，典型的这个秋老虎的天气呢已经悄然的出现了。所以呢今天的节目板块呢，我们就借着立秋这个节气和大家来好好聊一聊立秋的气候特点，立秋养生的要点，立秋出行的注意事项，还有我们的日常的起居、饮食、行车、作息需要及时调整的一些细节，帮大家呢来平稳健康平安的度过夏秋之交啊这一个关键的时间点。找到你，其实你一直就在这里，从来就没离开。好，我们先回到路面看一下啊。通过百度智慧交通以及绵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我们共同来关注申花街南向北，从爱丹路的辅路到菊花路拥堵610米，缓行294米。这一段路啊，从原老水上市场的入口南入口到现在的新水上市场的这个正门这儿，也就是1公里啊。这1公里我们看一看啊，拥堵506米，缓行162米，就是铺满了，速度4公里啊。新源南街的辅路南向北，还在补助办的这个临海路啊，西向东站前街辅路这儿352米的拥堵，2公里的时速啊。这是申花街东向西申花街附近97米的拥堵，3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西路的辅路西向东，从长白山路的入口到昌盛街拥堵232米，4公里的时速。新源南街的辅路南向北金达莱南街附近153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新源南街南向北金达莱南街附近406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公园路东向西中环附近261米的拥堵，319米的缓行，5公里的时速。橘子街呢南向北长白山路附近拥堵293米，6公里的时速。公园路东向西元祥胡同附近188米的拥堵，7公里的时速。太平街北向南从大禹路到新村路343米的拥堵，125米的缓行，8公里的时速。申花街南向北从爱丹路辅路到菊花路402米的拥堵，464米的缓行啊，平均是12公里的时速。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一叶知秋花养生啊，顺应时节呢度立秋。8月7号啊是我们迎来的24节气当中的立秋啊，虽说这个立秋的到来啊，但是暑气呢并没有立刻的消散，依旧处在这种闷热的秋老虎状态。今天呢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立秋传统的民俗啊讲究，来分享呢适合秋季的饮食搭配、起居养护的要点，科普呢贴秋膘啊正确的打开方式啊，避开呢在这个换季养生的一些误区。首先和大家说一说什么是立秋啊。立秋是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也是呢夏秋交替的分界线。古人讲啊，一叶梧桐落，天下尽知秋。立秋的到来呢代表着阳气渐收，阴气渐长，大自然的这个气机呢开始从生长慢慢的转向收敛。但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重点啊，立秋不代表入秋啊。气象学呢，气象学上说的这个入秋啊，需要连续五日平均气温稳定在22度以下。我们目前呢完全达不到啊，所以说立秋之后呢不仅不会立刻凉快，反而常常迎来了高温的反扑，闷热的加倍。秋老虎的天气呢白天依旧暴晒闷热，体感呢燥热难耐，也是一年当中呢高温的这个高温的这个最严重的一个时段，车辆的自燃、中暑的高发、身体换季不适等出现的一个集中的阶段。那么立秋以后啊，我们生活啊、身体啊、出行啊，到底该怎么调整呢？
1: 这根本还是一个浑浊的夜。
0: 首先我们要说啊，立秋养生起居变化，夏秋交替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白天热，早晚闷，湿气重，人疲惫。

0: 很多人呢最近会明显的感觉，这感觉到什么呢？早起乏力，犯困，没有精神头啊，这个心烦气躁，睡不醒，这都是典型的长夏耗气力求乏困的一个身体本能反应。进入立秋的节气后呢，我们的作息呢要慢慢的从夏季的晚睡早起调整为早睡早起，收敛精神，尽量呢不要熬夜，不要长时间的去吹空调贪凉。很多朋友啊夏天一直在吃冷饮吹冷风，到了立秋呢脾胃阳气都会偏弱，非常容易出现这个胃痛啊、腹胀啊、手脚发凉啊、免疫力下降啊等等症状。所以立秋的第一养生原则，少寒凉，护脾胃，不贪凉，稳作息。第二点呢，就是立秋的饮食呢有这么几个要点啊，贴秋膘不盲目啊，清润为主。传统的习俗讲呢，立秋啊都说贴贴秋膘，但是现代人夏天的湿气比较重，这个脾胃虚，不适合大鱼大肉的猛进补。正确的立秋饮食应该是清淡润燥，健脾祛湿，少油少辣。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应季的蔬果啊，补充水分和维生素，缓解这个秋燥，少吃这个冰镇的冷饮，比如冰西瓜呀，还有这些生冷的宵夜，避免加重体内的湿气，让身体顺利的度过秋季的这个燥热状态。第三点呢，重点提示大家，立秋呢秋老虎的天气，出行呢安全隐患比较多。虽然进入了立秋，但是目前呢路面的高温依旧在持续，地表呢温度极高，车辆呢自燃啊、爆胎啊、胎压失常啊、疲劳驾驶风险呢依然处在高位状态。那么在这里啊，咱们就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啊，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该更注意些什么。
1: 躺着他的故事，你的嘴。
0: 在这里呢，也借着立秋的这个科普呢，再次这个提醒咱们所有开车的这个朋友啊，夏秋交替的高温天内，车内绝对不要存放什么打火机啊、充电宝啊、喷雾啊、香水啊、碳酸饮料啊。啊，仪表台上不能放置矿泉水和眼镜啊。车辆呢长时间暴晒以后呢，先通风再上车，就是说把四个车门呢我们都打开啊，让自然风呢把车里边这个里边原有的温度呢通过自然风的这个对流啊，让它换成自然温度。你现在如果这个时间段我们把车门的车窗关闭，车门的关好锁上，然后你到中午12点你打开啊，你把这个温度计放里测测你车里的温度啊，50度绝对不止啊，50度不止。所以说呢，首先打开车门，然后呢让这个把车内的这种潮热这个湿气的这种湿热的把它让它通过空气对流把它扩散出去。尽管外面的我们的空气温度也很高，但是你车里边远远高于外面的温度啊，你得高20度。所以把它置换完，然后再打着火，然后呢车打着火的这个30秒20秒之后开启空调，然后呢让不要关车门，让车里的空调把这个整个蒸发箱里边或者我们那个风道里边呢原有的这种湿潮气热气都吹出来，等它吹出来的你用手试探一下是凉风了，再吹上三两分钟再上车再关门啊，这样呢你座椅也不用烫屁股也不用烫后背，吹出来的也是凉风，然后呢车内的温度呢会随着这个空调使用的时间的延长呢而逐渐的温度降下来啊，不要过于急躁啊。长途出行前呢要提前检查轮胎刹车啊，水油啊，杜绝呢车辆带病上路。高温闷热天气啊还会容易引起大家的烦躁，容易这个路怒，开车尽量呢心态要平稳，不急不躁，平安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啊，你躁也没用。其实这个性格急，我们大家平常经常说，哎呀，这老张这人性格急，老王这人性格慢。其实性格急的人是一种性格弱点，甚至说可以说是一种缺点。他忽视了所有的万物的一个逻辑，就什么，一个循序渐进的逻辑。过于想要这个结果，总想让我 你比如说干点什么，说我要从这儿上敦化，这高速限速，如果不限速的话，我想用最短的时间到达，就是你忽视了这个整个事情的过程啊。这个急躁有时候是一个很负面的东西啊。第四点呢，就是立秋天气多变啊，注意这个预防呢这个换季的季节性的这个疾病的产生。这个夏秋交替呢，是感冒啊、呼吸道不适啊、肠胃疾病啊、换季上火啊高发期。这个白天呢，高温出汗多啊，毛孔张开，早晚一吹风一受凉，很容易生病。车内的空调呢，不要开得太低，也不要直吹。早晚出门呢，随身带件薄的外套。出汗后呢，不要立刻去冲凉啊，或者吹冷风，多喝温水。即这个静心养气，平稳的度过这个阶段。简单来说呀，立秋不是啊，这个立秋呢不是降温，而是季节转换的一个提醒，提醒我们天气要变了，作息要调，心态要稳，出行要慎啊。送走了盛夏，迎来了初秋，愿我们所有的听友呢都能在顺应时节，这个养好身体，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个秋老虎啊，清爽安然的迎接真正的秋天。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5: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2: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6: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7: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2: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6: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2: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6: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2: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6: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2: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1059，收听我们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老张。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因为这个延吉市啊，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施工啊，未按这个预定方案预留这个辅路行车道，导致公交车辆无法通行。受此影响呢，8月5号6时起呢，将途经这一路口的6路、9、16、24、27、29、32、35、41、44、48路公交车临时绕行其他路段，具体如下。6路调整为车辆从兴安小学出发，经过公园站点后呢，沿申花街直行，经河南桥、河南街、长白山路、站前街恢复原线路运行，取消的是公园站、中国邮政延边州分公司站、沿西桥北站、沿边妇幼保健院站，还有海兰江支行站，增设的是迎宾桥站、河南市场站、市五中站，往返线路相同。调整后的站序：兴安小学、武警支队、新兴广场、公园桥、迎宾桥、河南市场、市五中、火车站北、火车站。九路调整为车辆从延吉人民体育场出发，经过天池路、朝仪医院后运行至金达莱广场南街。金达莱南街啊，交汇处右转，经金达莱南街、长白山路、河南街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取消州税务局站、延吉公证处站、韩信公寓站、烟厂昌盛小区站、河南小学站、河南站，增设东方公寓站、州总工会站、开元公馆站、市五中站、河南市场站，往返线路相同。调整后的站序为延吉人民体育场、延吉人才公寓、天池路、朝仪医院、东方公寓、州总工会、开元公馆、市五中、河南市场、报社、龙华上城、万家生院。16路呢，调整为车辆经过图书馆站以后呢，右转经金达莱街、长白山路以后呢，恢复原线路运行，取消的是中医院站、十二中站、天池首府站、中国邮政、延边州分公司南站、延西桥北站、延边妇幼医院妇幼保健站，还有海兰江支行站，增设的是东方公寓、州总工会、开元公馆，往返线路呢相同。调整后的站序：延吉西站、延边图书馆、市规划局、东方公寓、州总工会、开元公馆、市五中、市政府、明大公寓、铁南、州财政局、州气象局、明新、市第二高级中学、延边宾馆、中国朝鲜族民宿园、考试帽饭店、帽儿山山泉路、延边山神研究所、帽儿山终点。24路调整车辆从军分区东出发，经西市场北站行驶至申花街交汇处右转，经申花街、河南桥、河南街、长白山路、站前街恢复原线路运行，取消的是公园站、中国邮政延边州分公司站、延西桥北站、延边妇幼保健院站，还有海兰江支行站，增设的是西市场站、迎宾桥站、青年广场站、河南市场站、市五中站，往返线路相同。调整后的站序：军分区东、面粉厂、新华书店、西市场北、西市场、迎宾桥、青年广场、河南市场、市五中、火车站北。27路临时将火车站这个始末站啊调整至延边妇幼保健院站。29路调整为车辆从延边医院、附属医院、中国邮政延边州分公司后行驶至延西街与梨花路交汇处右转，经梨花路、金达莱北街、天池大桥、金达莱南街、天池路恢复原线路运行，取消的是延西桥北站、延边妇幼保健院站、烟厂昌盛小区站、韩信公寓站、延吉公证处站、州税务局站，增设的是天池首府站、市十二中站、中医院站、天池大桥站。调整后的站序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延边医院、附属医院、兴安加油站、公园、中国邮政延边州分公司、天池首府、市十二中、中医院、天池大桥南、天池路、朝仪医院、延吉机场。32路调整为车辆从市妇幼保健站啊保健所出发，经过西市场沿申花街直行，经申花街、河南街、河南桥、河南街恢复原线路运行，取消的是梨花小学站、牛市街站、延西桥北站、延边妇幼保健院站、海兰江支行站、火车站北站、火车站，江城花园站，还有州府家园站、地址六所站，增设的是迎宾桥、青年广场、河南市场、市政府这些站。

0: 呢是增设的啊，调整后的站序是妇幼保健所、嘉顺市场、西市场北、西市场、迎宾桥、青年广场、河南市场、市政府、明大公寓、延吉恐龙博物馆、延吉恐龙王国啊。35路调整后从石县村出发，经公园桥站沿申花街直行，经申花街、河南桥、河南街、长白山路、站前街恢复原线路运行，取消公园站、中国邮政延边州分公司站、延西桥北站、延边妇幼保健院站、海澜江支行站、增设的西市场站、迎宾桥站、青年广场站、河南市场站、市五中往返线路相同。调整后的站序是县村、大城四队、公园桥、西市场北、迎宾桥、青年广场、河南市场、市五中、火车站北、火车站。41路调整车辆从兴安小学出发，经西市场沿申花街直行，经申花街、河南桥、河南街恢复原线路运行，取消的梨花小学、牛市街、沿西桥北、妇幼保健院、海澜江支行、火车站北、火车站、江城花苑、州府家园、地址六所，增设的是迎宾桥站、青年广场站、河南市场站、市政府站，往返线路相同。调整后的站序：兴安小学、西市场北、西市场、迎宾桥、青年广场、河南市场、市政府、延吉恐龙博物馆、延吉恐龙王国。44路在2026年8月4日基础上再次调整车辆，从公交集团五车队出发，经过牛市街后沿梨花路直行，经梨花路、金达莱北街、天池大桥、金达莱南街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取消的延西桥北站、延边妇幼保健院站、烟厂昌盛小区站、韩信公寓站、阳光小区站、东方公寓站，增设中国邮政延边州公司站，还有天池首府站、市十二中站、中医院站、天池大桥站。调整后的站序：公交集团五车队、西市场、梨花小学、牛市街、中国邮政延边州分公司南站、天池首府、市十二中、中医院、天池大桥、会展中心、朝仪医院、红枫家园、仁平六组、仁平十组、文化村、宏伟汽贸城。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1: 第5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2: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2: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2: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5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

0: 只要一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8:30。
2: APP 卡死了，
3: 重启。
2: 电脑死机了，
3: 重启。
4: 游戏 Game Over 了，
3: 重启。
5: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6: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7: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8: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9: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7: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8: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7: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8: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7: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8: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7: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好，感谢大家依然守候在这个广播前啊，收听我们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刚刚跟大家说了一大堆啊，这是关于延吉市这个天池路啊与站前街交汇这个整个路口封闭施工以后啊，导致这个多条公交线路的改线。刚刚说到了44路啊，我们再看一看44路的上行，宏伟汽贸、长白金达莱小区、红枫家园、会展中心、朝一医院、天池大桥南、中医院、市十二中、天池首府、中国邮政、延边州分公司南站、牛市街、梨花小学、西市场北、百货大楼、白山大厦、市医院、公交集团五车队、公交集团五车队北啊。48路在2026年8月4号的基础上再次调整车辆，从凯旋公馆出发经市政府站以后呢，行驶至长白山路交汇处呢，左转经长白山路、金达莱南街、天池路，恢复原线路运行。取消的是河南站、河南小学站、烟厂长盛小区站、韩信公寓站、延吉公证处站、州税务局站，增设的是市务中站、开源公馆站、州总工会站、东方公寓站。调整后的站序为上行凯旋公馆、西市场北、百货大楼、白山大厦、市医院、朝阳小学、万益批发市场、金山家园、州人社局、东明新城、州草原管理站、嘉禾新苑、长盛社区、明大公寓、市政府、五中、开源公馆、州总工会、东方公寓、天池路、朝一医院、宏伟汽贸城。下行呢是宏伟汽贸城、天池路、朝一医院、东方公寓、州总工会、开源公馆、市五中、市政府、花园网小区、凯旋公馆。我公司呢继续和施工方沟通该路段的公交车通行情况，辅路行车道呢能通行，公交车即第一时间恢复原线路通行，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的8月5号。

0: 这个你说这一这这个啊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儿。城市建设的过程当中啊，只有你这个看不到啊，只有你看不到的，没有你想，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看不到的啊。就是整个城市建设过程当中，你看这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觉得这一个路口全封闭施工了，一些小型车辆可以分别都上马路牙上面的这个地砖上走去，但是大公交车由于整个车体的这个高度啊、宽度啊、长度啊，它走不了啊，因为有很多绿化带呀。你我们都知道，在每个路口的四个角都有一些人行步道的灯杆啊，还有这个交管部门的一些这个抓拍设施的杆啊等等，它高度、宽度、长度的局限性，它走不了，走不了。这个四个路口四个方向，所有的经过的公交车都全部都需要调整这个站序，绕行怎么绕？其实这事儿也挺繁琐一个事儿，是吧？也确实会给这个那就连线高速吧，也确实会给这个咱们这个附近呢这个居民出行呢带来一定的这个影响啊。那怎么办？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吧？所以说这个日子我们还得过啊，这个城市建设呢也同步得进行啊。就是今天我们克服的困难，是为了我们明天生活的更便利。
1: 他叫做玛格丽娜，我叫他玛格丽娜，这就是玛格丽娜。
0: 好，下面我们来连线是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支队啊，这个高速公路大队延边支队的孙超越啊，孙警官，我们来连线一下，看一看了解一下这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啊。超越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早上好超越，今天看这样是晴天落日的，今天是立秋啊，这个秋阳高照啊。咱们现在高速公路的天气和通行情况怎么样？
2: 好的，主持人，那根据高速公路延边支队指挥调度中心反馈，截止目前呢，辖区混合高速、鹤大高速、母岩高速、延长高速等管辖的部分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状态，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高速出行计划，也可以放心驶入，有效合理利用我辖区高速路。
0: 是这样，超越，这最近这两天呢，咱们这个在这个电子巡逻执勤呐，包括咱们的民警这个路上执勤呢，有什么样一些明显的违法这个现象啊，或者说在咱们交警执勤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向咱们发出过求助的这种情况呢？
2: 好的，那近日呢，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延边支队巡逻五大队民警，在巡逻时发现一辆大型货车爆胎后停靠至应急车道，因高速车流较大即引发二次事故，民辅警立刻开启警灯警报，规范摆放锥桶，设置警戒区，疏导过往车辆减速避让，确认驾驶员没有受伤后，民警迅速联动清障救援力量报备现场位置，同时安抚驾驶员情绪，讲解高速应急安全知识，待救援车辆脱离故障货车，道路恢复畅通后，民警继续投入巡逻工作。那超越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暑期高速出行车辆集中，出行前一定要注意检查车况，提前排查隐患。如果遇有爆胎等需要救助的情况时啊，牢记预防二次事故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识，人员迅速撤离至护栏外，及时拨打高速公路24小时的报警救援电话0431-12122。那吉林高速交警也会时刻守护大家平安出行。好的，主持人。
0: 超越是这样啊，这个最近几天呢，在咱们连线过程当中呢，咱们这个执勤交警啊也救助过好多，包括爆胎的，以及这个车辆发生其他故障的，包括这个跑冒滴漏的，有高温的等等。那么最近的天气呢，别看立秋了，这个暑热依然是非常的这个严重，也这个请咱们在路面执勤交警呢都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好吗？
2: 好的。
0: 好，在这里表示向咱们高速的交警呢表示感谢，就咱们高速交警的这个全天候的这个巡逻巡查和这种保护，才使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呢能够更加的安心，更加的放心。好，谢谢超越，再见。每一脚精准的传递，都是延边儿女的拼搏风骨。
3: 每一次呐喊助威都是这片土地的滚烫深情。
0: 看赛场内外的精彩角逐，品延边山水的灵秀风光，尝延边特色的烟火滋味。
3: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活力延边。

本周末啊，延边广电这个直播矩阵全程直播延超中甲赛事，不容错过啊！8月8号9号延超中甲接这个精彩接力绿茵好戏呢轮番上演，这个赛场的角逐呢精彩纷呈，特邀请呢广大球迷呢线上观看啊！这个8月8号14点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五轮啊，8月8号的14点30分珲春对战延吉，8月8号14点30分合龙迎战安土，8月8号14点30分敦化迎战汪清，也是8月8号的14点30分图门迎战龙井。依托前沿的新媒体技术创新赋能，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播电视客户端实现一屏四赛四场延超比赛，让你自由切换任意的选择，打造多场的赛事同屏啊畅享全新的视听盛宴。14点30分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提速破防。好的，观众朋友们，比赛进入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没有人可以阻挡这位选手了。只见他眉头紧锁，全神贯注，左右闪避，一马平川，前方就是禁区，临门一脚，我的天哪，他还是被警察拦下了。
4: 哎呀，孩子上学快迟到了，通融一下呗。
3: 终点就在前方，选手开始了热身。好，比赛开始，选手开始加速，面对跨栏他开始调整节奏。从他的小腿肌肉轮廓可以看出，他曾经接受过专业的训练，爆发力展现出了惊人的水平。他准备跨栏了，抬腿起跳。
4: 哎呦，违规偷懒超劲道，住院费可没人吧。
5: 交通安全侥幸一次，追悔莫及。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1: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1: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1: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7: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1059 收听我们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延吉市三个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的导行方案啊。这个是管制路段时间以及管制措施。管制路段呢，长白山路昌盛街到站前街这一路段，管制时间是2026年的8月6号到8月20号。管制的措施及导行的方案，长白山路昌盛街到站前街主路由东向西封闭三车道，由东向西一车道通行，主路由西往东封闭一车道，由西往东一车道通行，辅路正常。管制路段还有一个长白山路的站前街到白梅胡同这一段，管制时间是8月6号到8月20号。管制的措施以及导行方案，长白山路站前街到白梅街这一路段主路由东向西封闭两车道，由东向西呢一车道通行，主路由西向东封闭两车道，西向东一车道通行，辅路正常。还有个管制路段是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之后的十字路口，管制时间2026年的8月7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到2026年的8月31号。管制的措施及方案，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路口需封闭需要这个全封闭

南西北四个方向车辆停止线分别后移80%啊，80公分啊，禁止左转的是北向西、西向南、南向东、东向北啊。路口呢，按照环岛的模式来进行通行。为了防止车辆发生意外呢，车速限在30公里每小时。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呢，合理来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施工的时间期间呢，给大家带来的不便呢，敬请谅解。延吉市公安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8月4日发布的封闭通告。怎么才能找到你？其实你一直就近阶段呢，这个整个河南区域啊，特别是长白山路和天池路啊，这一左一右，整个施工的面积比较大，施工的工期呢很长啊。但好在呢，逐渐的，今年最大的特点呢是施工完出一条车道就倒出一条，施工完一条车道就倒出一条，就是把交通呢给它控制在影响最小的状态。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啊。大家呢也不要急躁焦躁，也说实话，有的时候呢这是必经之路，无路可绕。那么怎么办？咱们就得依次的慢慢的保持好心态啊。好，我们回到路面看一下路面情况啊。现在是在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774米，缓行171米，速度6公里。这是还有长波胡同南向北铁南路附近拥堵143米，速度呢1公里。公园路东向西，原乡胡同附近拥堵163米，缓行125米，速度2公里。临海路西向东，从白松街到沿西街拥堵506米，速度2公里。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799米，缓行100米，速度3公里。长白山路的西路的辅路西向东，从长白山路口到长盛街241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还有新源南街的辅路南向北金达莱街附近拥堵153米，6公里的时速。申花街北向南，北洋路附近拥堵267米，缓行337米，速度7公里。公园路东向西中环路附近拥堵261米，缓行319米，速度5公里。好吧，北京时间8:52啊，结束我们今天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的直播。这是本周最后一档出门大吉早上好的节目，也提前祝愿大家呢周末愉快啊。周末呢可能应酬啊，这个要多一些啊，或者说想这个放松一下啊。记住，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最后把一首马健涛的《眼里都是你》送给你。

0: 违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零违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0: 0999。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策》。
1: 傻小子丁猛雄拜坏事包赵弼为师，在场的人是皆大欢喜呀。一开始丁猛雄还不同意，后来赵弼这一吸引他，管他吃管他喝，傻小子高兴了。尤其呢离不开杜科雄，这俩傻子一见面特别投缘，听说跟杜科雄在一起去苏州，欣然同意，趴地上咣咣磕响头。赵弼说先等等啊，现在我有三大弟子，我这三大弟子头一位小老坦黑世杰，第二个灶王爷杜科雄，第三是猛儿丁猛雄。为师呢没别的，给你们重新送点绰号，你们要记住了啊。杜科雄叫灶王爷，这名不错，你瞅这黑脸蛋子跟灶王爷差多少。这个猛雄叫什么呢？哎，你呀，绰号叫马王爷，你看怎么样？
2: 那马王爷怎么回事？
1: 马王爷三只眼呢，厉害呀！哎，你就像那马王爷一样，往后你忘了你的名，你就说我是马王爷。
2: 哎，这名不错，妥了，我就是马王爷，我就是马王爷。
1: 杜克雄一听，
2: 那老师，那我就叫灶王爷。
1: 哎，你就叫灶王爷。小老坦黑世杰过来了，老师，哎，我这个小老坦一般人都不太懂啊，什么叫小老坦啊？应该再送我一个好叫的这个称呼。好嘞，孩子，为师观察你这小子心眼挺灵活，干脆吧，从今儿个开始你就叫坏半截，怎么样？坏半截的黑世杰。老师啊，我怎么叫坏半截呢？你还没坏到底儿，你要学到师傅这个份上你就全坏了，懂吗？所以你叫坏半截。好嘞，我就叫坏半截喽。大伙哇全乐了。黄天霸一听，我说赵大哥，什么事都办成了，咱们赶紧起身呢，师的人不定多着急呢。哎，是啊，我比你还着急呢。老少各位现在起身回苏州。陶师公一看呢，我也得跟着，现在官府正在用人之际，别的我干不了，守个堆儿了，打个杂的，跑个道送个信儿，这还是可以的。老头自告奋勇，黄天霸非常欢迎。另外呢，老头不放心丁猛雄，也想送他一轱辘，送他你看住几天他适应了再回来也就放心了。因此老少英雄第二天起身回转苏州府。进了衙门之后，老少英雄一看又回来了，天霸回来了，回来了。哎呀，赵弼也回来，回来了，回来了。怎么样？那还用问吗？你瞅瞅怎么样，全在脸上写着呢。大人，大人都急死了，就盼着你们回来。我说老兄弟，是不是咱们先见见大人？这是自然。黄天霸赵弼赶奔后院书房见师的人，把经过讲述一遍，说把段文成请来还不说，把他俩儿子郭祥郭瑞也请来了，陶师公还给帮忙，现在是兵强马壮，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师大人转忧为喜呀，当天晚上设宴款待陶师公，也会见丁猛雄。当他听说这位是

王爷、石大人也乐了，心说赵壁的嘴里啊什么都说，这也是喜事啊，天人进口的好事。一瞅这条大汉，上主天下主地，衙门里正需要这样的人。后来见着段文成大人，就问破亭子的事儿怎么样。段文成说，要不出这件事儿，我估摸着亭子几乎都破了，这个大家尽管放心。你们外行人不懂得三环套月亭的奥秘，觉着神乎其神，这家一步一个小劲儿，一步一个埋伏，稍微有不慎把性命就得搭上。但这亭子是我摆的，我是行家里手，旁的能耐我没有，这点事儿了如指掌。只要我出面把总贤给死住，消息失灵，那就是废物了。哦，那我就放心了。当天晚上，施大人把天霸赵壁找来，仔细研究怎么破玉泉山凤凰岭，怎么破三环套月亭，如何把国宝万宝珍珠山请回来。大家研究到大半夜呀。哎，转过来到了第二天，也就是九月初七的这天，帮忙的人主动登门。头一波来的南蛮侠张玉、怪侠欧阳德，特别这欧阳德一进这衙门，乌鸦乌鸦这一叫唤，衙役们全乐了，心说这是人吗？这位这么热的天儿，穿着三层大皮袄，连个汗珠都没有，手里拿着铜杆大烟袋，红鼻子尖还戴着眼镜，没有镜片，光是个镜框，这不是个怪人是什么呢？当然了，欧阳德叫怪侠欧阳德，就是个怪字儿。他们哪知道欧阳德这本事可大的太大了。他的先人欧阳天左、欧阳天右跟他站在一起，不分彼此，都是这种打扮，好像他们欧阳家就是这个传统。至于南蛮侠张玉，咱不必细说了，这人长得漂亮，只是一张嘴说话乌鸦乌鸦的，跟这欧阳德没什么分别。这两位大侠这一帮忙，哎呀，黄天霸赵壁顿时腰板就拔直了，这不是说什么请来的，人家主动登门，愿意给帮忙，能说不高兴吗？施大人盛情款待。过了时间不长，报有客人求见。黄天霸赵壁到府门外的一看，来的谁呀？漂亮小伙，身后边还跟着个漂亮大闺女，都是满身的戎装啊，傲骨英风。哎，有人认识，来者非别，正是三守将祝清明和他的妹子祝凤仙儿。哎呦，真没想到，这从哪儿来的？哎，赵壁赶紧过去一躬身，哎呀呦，兄弟，欢迎欢迎啊，你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我说赵大哥，欢迎我来吗？哎呀，欢迎的不得了，天霸过来见见。彼此报名见过，黄天霸拉着祝清明的手，你怎么来了？哎呀，天霸呀，我怎么就不能来呀？我早就知道你们苏州府的事儿在全国都轰扬动了，原来我想回家给我父母的遗骨修坟立墓，办完事儿我就赶回来。哎呀，多年不回家乡了，见着父老乡亲三亲六故，这一扯了，耽误了一天一天又一天呢，我心急如焚呢。现在把家里的事情全都安排妥当了，这才赶到苏州府投奔二位。怎么，需要人手不？需要的话我留下，不需要我另投门路。天霸一笑啊，你这说到哪儿去了？你是人才，我们求之不得呀，里边请里边请。姑娘祝凤仙儿光在后边笑没说话，书中代言祝清明

次来呀还有点心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不便演讲。什么事儿？就是妹子的婚事啊。原来他想给父母修坟立墓之后给妹子找个人家，身大袖长了，不能再耽误了男婚女嫁天经地义的事情。结果他想错了，办完这些事儿之后就为妹子的事儿伤脑筋，闹了半天朱凤仙高门不娶低门不就，介绍了多少人都被他否了。姑娘的眼光高，他要找个人物，这个人不说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吧，起码够个男子汉大丈夫，不这样的人不嫁。人才难得呀，祝清明为这个事儿是煞费苦心。后来一想，干脆我把他领到苏州府衙门，那有英雄队呀，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才多的是啊，让我妹子自己去挑，如果再选不着，我当哥哥的也算尽到心思了。他是这样来的，本来想说一看老少英雄这么多位不便张嘴，只好暂时压在心底。他们来了之后，哎，不多时报，贺仁杰贺天宝父子到。黄天霸急忙跑出去迎接呀，因为黄天霸和贺天宝什么关系？贺天宝比亲哥哥还亲呢，靠着人家把自己拉扯成人的，因此天霸跟他有特殊的感情。见面之后，黄天霸扑通就跪下了：“哥哥，您来了。”“嗯，老兄弟，起来，起来，起来，我能不来吗？你们在苏州府的一举一动，瞒不了哥哥呀，哎，我们爷俩这次来，给你当个助手，当个走卒，给你出出主意，你可愿意？大哥，我求之不得呀，我没想到您能来，我能不来吗？”大家盛情款待，把贺氏父子接进官棚。贺天宝进了一瞅，哟呵，今非昔比呀。现在苏州府的衙门是兵精粮足，兵强马壮，一看这么多老少英雄帮着黄天霸和师的人，当哥哥的心里高兴。仁杰跟大家也打了招呼，因为这爷俩呢没短的给官府帮忙，有些人都认识，故人再次相遇有说不完的心里话，大家又说又笑，一点拘束都没有。贺天宝刚喝了有半碗茶，报事的进来了：“报，客人到。”可又谁来了？赵碧天霸接到府门外的一看，山东来的，正是老侠客鹅掌大王娄海宇，娄大侠领着一大帮徒弟，能有十来个。天霸非常高兴，过去给老前辈见礼。娄海宇手捻着虚然就问呢：“天霸，听说你们人手不够用啊，要打大仗是不是啊？要谈论谈论南七省的大贼窝的玉泉山凤凰岭，斗的是孙飞孙文广是不是？一点不假，您都听说了，能瞒得了我吗？我那是耳目灵通啊，是千里迢迢从山东济南府赶到苏州。欢迎欢迎，老人家您吃苦了，里边请里边请。”嚯，高朋满座呀。娄海宇娄大侠德高望重，屋里的人呼啦朝全站起来了，盛情款待。老头子是居中而坐，跟在座的人都打着招呼。咱这么说吧，左一波右一波，就这一天光接待的人有十波之众啊，来了就有七八十人。官棚里坐不下，在院里头打着棚摆好着桌椅，大家是高谈阔论。那么九月初九之前必须破三环桃月亭。

现在人手看来是够用了，如何付诸行动，打好这个大仗还必须全胜，谁心里也没底。当天晚上吃完饭，娄海宇提议，我天霸呀，我人年纪大了，唠叨可能你们走到我前边了，但是我还要问，这个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我们如何插手，别有劲儿使不上啊，你们是怎么安排的？天霸一笑，前辈啊，我们还没商量呢，您的意思是？我的意思，咱们这么多人，人多了七嘴八舌，心也想不到一块儿去，劲儿也分散，最好找出一位主帅来，分兵派将，我们心里头清清楚楚，英雄才有用武之地呀。黄天霸一听是这个理儿，老人家，那您说谁能出任这个主帅呢？你们看着安排吧。黄天霸想了想，前辈啊，既然您提到这儿了，您老人家德高望重，武艺高强，您的辈分也最高不过，您说话谁都服气，我看这样吧，就由您出任主帅，您分兵派将，大伙心服口服，您看怎么样？不行，天霸你说错了，强兵不压主，我是外来人，我得听你们安排呀，我怎么好插手啊？再这一说，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胡了八秃也说不到点子上，不行，在场的人就说呀，那谁呢？要不叫孙凤山孙老爷子分兵派将。孙凤山把俩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不行，我可不行，万难胜任，干脆天霸得了。黄天霸说，我呀根本就不行，你看叫我暴打前敌可以，叫我玩命行，这方面我的确是外行。那是谁呢？大家选来选去，最后小老头黑世杰这坏半截说话了，各位哟，我是个小字号，我说两句大伙听听是不是这个理儿。我说要选主帅非我老师莫属啊，这事儿我老师你咋忘了？他老人家胸怀锦绣，肯定能胜任这个主帅。哎，娄海宇点点头，这孩子还说的真是有道理，我看让赵壁出任主帅。同意，赞成，同意，大家一致是鼓掌通过。黄天霸回头一看，呵，赵壁顿时把小腰板就挺直了，原来乐呵呵的，现在小脸绷起来了。我说各位啊，你们这是纯粹耍傻小子，往火坑里推我，要是咱们说说笑笑开个玩笑还可以，我怎么能担当此重任呢？天霸呀，这事儿另选他人，恐怕我力不从心呢。赵大哥，我还很少听您这么客气，这么谦虚，哎，这头一回呀。既然大家一致同意，你不要推辞了，也就是分兵派将呗，你心里的比我心里的清楚。赵大哥，我还得求你们，哎，老兄弟可别说这话，你要说这话折我的阳寿。其实呢，我心里早有套路了，我不便张嘴，因为什么呢？人轻言微呀，我说出话来怕难以服众，大伙拿我说话当放屁，谁都不听，我不是白扯一回吗？娄海宇一听，赵壁啊，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咱们大家都在场，这可不是私人，咱们闹着玩，这是最大的公事啊，谁敢拿公事开玩笑啊？哪个不听，我老头子头一个不答应。孙凤山也说，我也不同意，我看哪一个敢不听，赵壁啊，停止要。

0: 你说话就是命令，点在谁头上谁也不敢说一个不字。大伙儿说呢？是啊
1: 是啊是啊，同意赞成。
0: 黄天霸一笑，赵大哥，这回你没理由推辞了吧。
1: 要这么说嘛，我就只好勉为其难了。咱们呢大家就正式个开会，我马上就登台拜帅，我说几句大家听听有没有道理。
0: 大家说，你说吧。
1: 他这个十年寒窗一举成名啊，过去呢我是月明珠埋粪土光华南线呢、啊、是不是呢，没有遇上伯乐。今天既然大家认为着我是个宝贝，把我公举出来要听我的指挥，我觉着嘛，这回有刚使得刃上。
0: 闹海教孙玉堂一听，我说赵碧啊，少说废话行不行，你哪那么些词儿啊，你简直说的是词不达意，你就点正题得了，还拽上了。你看我这人有个毛病，我得有开场白，说完了才能引出正文。我说老兄弟，各位，你们听听有没有道理。首先玉泉山凤凰岭这块骨头可难啃呐、啊，就凭我们在座的众人就能说把这么大个贼窝的给端了，不可能，谁也没那本事。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孙飞孙文广形成了气候了，手下有一两万人呢，水陆军俱全呢、啊、咱们人手不够用，因此我提议得借助官军的力量，得有水师，得有步兵，官府要不出动军队我看不行。哎，对呀、啊、黄天霸点点头。
1: 娄海宇和张玉一听也不住地点头，张玉就说，乌鸦，他说的非常有道理，我也想到这一点了。天霸呀，必须有官府的支持，得借助大部队呀，没有水军，没有战船，没有军队参与，恐怕端不了玉泉山。
0: 嗯，
1: 天霸点头说，我赵大哥提的这事儿咱做不了主，得请示大人呢、啊、大家一致同意，就责成黄天霸赵碧请示师大人。两个人急忙到了内书房，师大人就等信儿呢，他不便参与这些事儿。到这之后，黄天霸把经过讲述一遍，师大人静静地听着，不住地点头，说的对，说的对啊，本府也想到了这一点呢、啊、那请能请谁呀、啊、就得请苏州镇的总兵官达拉罕，但这个人很难对付啊，他是个满人呐、啊、听说这达拉罕性情十分骄傲，目中无人，请他出兵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但是呢，这是朝廷的事情，他也不便卑微。这样吧，天霸赵碧，我写封请帖，你们俩代表我赶奔总兵衙门去请达拉罕。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

0: 95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1: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2: 施大人写了一份请帖，责成黄天霸和赵壁送到总兵衙门，请总兵大人达拉罕过苏州知府衙门议事，无论如何得请他来一趟。黄天霸、赵壁奉命行事。书说简短，到了总兵衙门，把请帖交给门上的人，他们还以为着总兵得把他们叫进去问一问怎么回事，结果人家连面都没见。等了半天，门上人告诉总兵大人正在开会，你们回府听信儿去吧。啊，总兵大人看过请帖没？那不清楚，你们回去听信吧。走走走走吧，像撵狗一样把俩人给撵回来了。这哥俩心里的十分不畅，心说话虽然说官大一品压死人，同为朝廷效力也不至于这样，你摆什么臭架子你？哎，怪不识的人说呢，这个达拉罕果然是个刺儿头。他们回来跟施大人一说，施大人说等着吧，这玩意儿还真不能操之过急，说不急能不急吗？日期在那限制着呢。真不错，第二天达拉罕亲自来到知府衙门，带着亲兵卫队。哎呦，那个阵势啊，那可了不得，50名步兵分为左右，8名保镖前护后拥。再看总兵大人是昂然而入啊，施大人赶紧冠带整齐到外边亲自迎接。从品级上讲，施大人是正四品，总兵是从一品，就是副一品，那差着好几级呢。虽然说朝廷重文轻武，但是由于相差悬殊，施大人在人家那面前也得低头哈腰，何况求着人家了。施大人强不欺身近前施礼，哎呀，总兵大人驾到，有失远迎，当面恕罪，我参拜总兵大人。免了，施大人呐，什么事儿雷烟火炮非把我请到你这里来？总兵大人到屋中详谈。请请请请请。老少英雄在后头跟着。进了客厅，众人偷眼观看，就见这位总兵大人身材高大，那个比灶王爷杜克雄矮不了多少，长得结结实实，跟一桶石碑相似，不愧是武官。身上穿着一身戎装，腰中佩戴宝剑，大大咧咧往中央一坐，撇着嘴，瞪着眼睛，简直是目中无人。施大人在旁边侧坐相陪，有人献茶。达拉罕就问到底是什么事儿。哎，大人，朝廷丢失国宝万宝珍珠山的事儿你有耳闻吧？
3: 我早听说了。
2: 哎呀，真没想到出这种逆事，你说这个贼胆子有多大呀。哎，施大人，我还听说朝廷责成你破案，有眉目吗？回总兵大人，眉目是有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3: 哦，此话怎讲？
2: 一切事情我们全准备好了。9月初9那天，端掉贼曹破三环套月亭，请回国宝，但是我们人手

不够用啊，就得借助官军的势力和水陆军都得用。因此恳请总兵大人助我一臂之力啊，这方面的事儿您得负责呀。哦，得动用军队，水陆陆路都得用，是得用多少人马呀？这个我就不好说了，人手少了是不行的。这样吧，我出动1000水军2000步兵，你看怎么样？差不多。只要总兵大人上阵指挥，我想可以了。那行了，一言为定吧，我出3000人马。是的，人这要剿灭了玉泉山的贼匪，把国宝请回来，你这脸从地上露到天顶上去了，你就得到朝廷去勤工受赏。可我呢，我是费力不讨好，我能得着点什么呢？黄天霸和赵壁在旁边一听就一紧鼻子，心说话什么东西，没动手之前先想捞油水，看这家是无利不起早啊，这像当大官说的话吗？但是不敢插言。使得人一笑，总兵大人放心，真要把玉泉山给平了，这功劳头一份自然是总兵大人的，您为朝廷尽了力了，我一定在皇上面前给大人请功，您看如何？开个玩笑嘛，真格的了，我就为那点功名嘛。哎，史大人什么时候动身？9月初9，天光见亮就得动手。这说全包给我了。哎，总兵大人也不能这么说，大的事情您负责，比方说北面西面归您负责，山里边的事儿归我们衙门的人负责。这么分的工。对，那是的人，我请问你这小小的知府衙门你得依靠谁呀？哎，我请了不少英雄好汉，全仗这些人给我帮忙。有请各位英雄。是的人的意思也想叫达拉汗见识见识，你别骄傲自大，觉得你了不起，你不就掌握军权吗？哎，我们苏州府也不白给，别让你太小瞧我们了。施大人一声令下，老少英雄将近70-80号陆续来到客厅。施大人给介绍，各位啊，这就是苏州镇的总兵官达拉汗大人。总兵大人，这就是我聘请的各位英雄，大家躬身施礼，同声高呼参拜总兵大人。再看达拉汗把嘴一撇，看不起。哎，算了算了算了，我说施大人，这老的老小的小长短不齐，他们能干点什么呢？这样吧，既然你把人都请来，也不能轻易打发他们走，你们就多准备点绳子吧，待我打了胜仗之后，你们会捆人不啊？帮着抓人就可以了。说完了，他背着手舔着肚子在老少英雄面前来回溜了几趟。我说话你们听清没？会捆人不？是不是我派几个人交给交给你们？这也太狂的出圈了，老少英雄无不气愤，但是当着施大人的面不便发作。黄天霸那脑筋都蹦起多高来，真想顶他几句，但是没敢。赵壁气的小脑瓜也直不了。正在这时候，谁都没想到猛英雄灶王爷杜克雄嗷着一嗓子，

0: 不愿意听了。
1: 你说什么呢你？打人都会，还不会绑人吗你？他说这话跟打雷差不多少，瓮声瓮气的。达拉罕马上就站住了。什么人？
2: 什么人呢？我说的怎么地吧？
1: 哎呀，施大人一看，这何苦来的？这傻小子平常就知道吃肉吃饼，怎么今儿个冒这么句话来？
0: 再想把话收回去，不可能了。
1: 达拉罕火往上撞，分开众人是直奔灶王爷杜克雄，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看杜克雄这个头比自己还高着那么一块，长得是五大三粗，浓眉大眼，面赛滨州铁，有个虎实劲儿。达拉罕看看他，你是什么人呢你？
2: 我是灶王爷杜克雄，小脑袋瓜赵壁，那是我师父。
1: 哦，就你这样的也是差官吗？
2: 啊，你算说对了，我专管那个什么来着？抓差办案。
1: 哈哈，我是的人，你手下还有这样的办差官啊？我说小子，刚才你说什么来着？你说打人都会，何况绑人，是不是？
2: 对了，
1: 咱俩先比试比试，你敢吗，小子？
2: 咱俩比划比划，你管不管牛肉大饼？
1: 啊？你说什么？
2: 你管不管牛肉大饼？要管够吃，我今儿个就收拾收拾你。
1: 呵，
0: 达拉罕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实在有点下不了台阶了，点手唤杜克雄来来来，屋里狭窄，咱俩院里比划比划。施大人一看不好，如果达拉罕把灶王爷给赢了，那百无一说；相反的，如果杜克雄要占了上风，就得罪了达拉罕呢。他不说不出兵，他找个借口迟延出兵，破不了玉泉山，谁担得了这个责任？大人想到这儿，把眼一瞪：“杜克雄，大胆！你敢以小犯上不成吗？还不给我退了回去！”是的人真急了。杜克雄还真有点害怕，小眼睛眨巴眨巴，忍气吞声往后一退。这达拉罕回头一看，哎，是的人，是的人，别拦着，本镇正在兴头上，我想会会这傻小子，你怎么还拦着？来来来来来，这是命令，来来，到院里，到院里。他一再的挑衅，是的人想拦也拦不住了。再看达拉罕到了外头，摘盔卸甲，换了一身软烧的衣服，点手换杜克雄。杜克雄翻眼睛看了看赵壁，
2: 师傅，那我咋办呢？
0: 赵壁心说呀，收拾收拾达拉罕也是好事，这小子太狂了，要不就也不能很好的合作，叫他知道知道厉害。我说灶王爷，你听我的啊，跟他可以比划，千万别把他伤着，能治一服，不治一死，胳膊腿要保全好，不准把他伤害着，懂的吗？
2: 那可难了，我一出手就是重的。
1: 你轻点来呀，比方说跟他摔跤，撂他俩个子，他这墩儿也不小，摔两下也没关系，不就得了吗？
2: 这倒是好主意。哎，对了，摔跤摔跤。哎，
0: 杜克雄到了院里了，这俩大块头往当中一站，众人注目观瞧。达拉罕也好斗啊，这家也是直性子，两个人站好之后，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啪啪把对方的肩头都抓住了，一转个都想把对方给提了起来，底下好使绊子。哪知道达拉罕连拽了两次没拽动，就好像这灶王爷两条腿生根长在地上一样。傻英雄一看这事儿可高兴了，嘿嘿嘿。

0: 怎么样？你使完劲儿，该我使劲儿。哎，你看他傻呀，打仗可不傻。他右手抓住达拉汗肩头的衣服，左手一抄他的腰带子，傻英雄没太使劲儿，也就使了四成劲儿，啊，起来一转个揉，把达拉汗是举过头顶，揉下半人就举起来。达拉汗都没想到这家怎么这么大的劲儿，乌家上了天了，四脚朝天，可把他吓坏了。傻英雄转了两圈，那意思学么个地方把他扔下。师大人可吓坏了，住手，放下。傻英雄没办法，轻轻地把达拉汗放到地上。
1: 算你捡个便宜，估计把你幌子给你摔出来。
0: 哎，达拉汗用手一指，好好好，好小子，本阵一时没留神，叫你钻了个空子，我跟你玩不了。杜哥熊想打，但是不敢了，往后一退。正在这么个时候，嗷嗷又一嗓子，跟打雷相似。丁猛熊窜出来了，他跟杜哥熊关系太好了，谁碰杜哥熊就好像碰他眼珠一样。他一看伙伴让人家说来说去的，心里不痛快，他也压不住火了，嗷嗷一嗓子出来帮兵助阵。达拉汗回头一瞅，呀呵，他请来这些人个儿都不矮呀，还有个大块头，你是什么人？
1: 我叫什么啊？我师父小脑袋瓜，就跟那撇了头那么大那小脑袋，给我起了个绰号叫马王爷。我问他什么叫马王爷，他说马王爷最厉害是三个眼睛。我就是那马王爷。刚才那是我朋友，你欺负我朋友，我就不答应。来来来，咱俩比划比划。
0: 嘿，闹了半天也是个傻家伙，我对付不了他，还对付不了你吗？过来吧。他话到人就到了，使了个虎扑子，探双手来抓马王爷的左右肩头。这傻小子看着憨傻，心里挺精细，他比那灶王爷杜克雄还要精细。俩人虽然都傻，这等级方面还差这么一点，但是武艺他相当精。他一看抓他可不干了，身子一扁，哎，达拉汗两手抄空，再看马王爷丁猛熊往下一搓身，手一抄他的裆，哎，一扣他的裆，吓得达拉汗往后一撤身，马王爷这一掌掏空了。虽然掏空着，这是虚招，左边这只手一伸手捧，把达拉汗的腰带子就给提了住了，这下就入了死扣了，单臂较力。小贼，你给我起来吧！嗨，一个胳膊把达拉汗是举过头顶。在场的人一看，太精彩了，这才知道这马王爷丁猛熊真有两下子，热烈鼓掌哇！连达拉汗手下人也憋不住劲儿了，也在这高声给喝彩。师大人急得直跺脚，放下，放下。丁猛熊轻轻地把达拉汗放下了，
1: 让你捡个便宜，不见我这一甩膀子，在院里把你扔到大街上去。
0: 哎呦，这达拉汗这脸色可变了，一会儿绿，一会儿青，一会儿紫，跟外国鸡差不多少了，气得呼呼直喘。这心里说话，哟，这师伯全真有两下子，真没看出来他请的这些人个个都是英雄好汉呐，不服高人有罪呀、啊！哎，我再这么僵持下去，我怎么离开这门口啊？干脆自己给自己解嘲吧，想到这儿。

时的人心说他疯了是怎么的。再看达拉罕大笑了几声，过来拉着石大人的手，佩服佩服啊，武将嘛，他就愿意比试。嗯，今天我试验试验你手下这些人，一个是生龙，一个是活虎啊，有这样的英雄给大人帮忙，何愁大功不见呢？哎，好，太高兴了，太好了，告辞了，日后有机会再玩玩啊。还得说达拉罕外粗心细，给自己找梯子下去了。石大人恐怕他生气呀，笑脸相迎，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外边。总镇大人，刚才那俩人都傻了吧唧的，半吊子二百五，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大人千万别往心里去，怎么能呢？英雄爱好汉嘛，本镇非常高兴，非常高兴。是的人，这是同为朝廷尽力呀。九月初九，我全准备好了，到时候咱们江边不见不散。好好好好，谨遵大人之命。咱这么说吧，施大人送走了总兵达拉罕，长出一口气，转回身回到书房啊，把二蒙给换过来，责怪了他们几句。虽然说你们是出了气了，插一插把大事给毁了，往后再不准做这鲁莽的行为，懂吗？两人不住的点头。等众人到了外边了，赵壁过来了，好孩子，不愧是我的弟子，今儿给老师撞了脸了。别看大人责怪你们，老师得表扬你们呢。哎，没说的，一人五斤酱牛肉，二斤大饼，准备去。那俩傻小子高兴眉飞色舞，大饼卷肉上旁边吃去了。那么大家公推赵壁为统领啊，赵壁得把自己这帮人分兵派将。段氏三杰，也是段文成，他俩儿子段国祥、段国瑞，这是主角，破三环套月亭。光凭这一人仨怎么能行呢？应当配备几个能手加以保护。赵壁格外点出来，三手大将祝清明、小一朵梅、钱亮、千里独行张景荣，这三个人作为保镖，形影不离。还不放心，另外配备南蛮侠张玉、怪侠欧阳德，在保护他们。无论如何得破了三环套月亭，国宝必须得还朝。愚者众人完全跟着总兵大人达拉罕攻打玉泉山凤凰岭。赵壁说得清楚，各位啊，有刚得使到这儿上，现在到了关键时刻，平常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到了这时候大家要大显神通。

0: 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媒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

0: 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还是让我们继续来探讨啊，如何治病、如何养生、如何长寿的话题。如果您现在为了治疗各种老慢病一把把的吃药，大把大把的花钱啊，但是病情却反反复复、千言不愈啊，并且情况越来越重，并发症越来越多啊，治疗越来越没信心啊，您就赶紧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发酵新中药，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全国独家的一个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唯一的一个啊，批准药名就明确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啊，一片从头通到脚，一片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是业界公认的长寿药、救命药，而且还是百姓药、平价药。咱们一粒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上市以来的话呢，我们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摆

脱了多年的折磨，而且也减轻了大家伙的经济压力。这个时候啊，我眼前浮现了一个特别可怜的老大姐。啊，一说到治好病减轻压力，我就能想到她。为啥说她可怜呢？这个老大姐这些年生活真是太苦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一直还算不错。20岁的时候呢，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她老伴儿。啊，两年以后呢，孩子出生了。那会儿这个平凡的家庭还是挺幸福的。可是在老大姐40岁以后，这个生活就慢慢的就变了味道了。咋回事呢？这老姐姐总是感觉啊，全身的关节冒凉风。要是洗衣服刷个碗呢，这两只手吧稍微碰上点凉水马上犯病，就有那种刺痛的感觉，又红又肿，严重的时候就像那个小胡萝卜似的啊。后期的话呢，是又僵又硬又胀啊，那滋味啊别提多难受了。到医院一检查，类风湿性关节炎。刚开始他爱人呢帮着做家务啊，也给这老姐姐买药啊，做的还都不错啊。但是你说这一晃啊，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好几十年了，老两口的话都是农村的，很多药啊还都没有办法报销，就只能是自己花钱。另外的话呢，虽然说药也吃了不少了，钱也花了不少了，但是这病它不见好，还越来越重。这老大姐那手的关节就已经开始变形了，自个儿说跟那鸡爪子一样，吃饭的时候吧拿个筷子拿不住，家务活一丁点干不了了。他们家也没有多少地，那没办法了，为了补贴家用，他这边还得花钱治病。老伴儿除了种地以外啊，还在镇上的一家叫铸造厂啊，到那厂里边给人家看大门，就打经啊。这又得上班，又得干家务，回家了之后还得照顾这老大姐的生活起居。咱说句实话哈，一年两年的都没事儿，时间长了，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是夫妻呢？这生活就变了味儿了。尤其是下班回来之后啊，他们家那老大哥一看这冷锅冷灶的，还得自个儿做饭，时不时的就说点难听的话啊。那么这些话呢说完，这大姐心里边不舒服也得忍，谁让自己得病了。可是最近这几年呢，这老伴就开始喝酒了。原先不喝酒的，但这几年呢不但喝上酒了，还越喝越多。喝完酒之后吧，这脾气还见长，就开始作妖啊，这嘴里边骂骂咧咧的不说啊，这大姐要稍微回她几句嘴啊，你不能不喝吗？有的时候可能说的难听点啊，你说你喝酒就喝酒呗，喝完酒之后你耍酒疯，你是喝人肚子里喝狗肚子里去了？就这话只要说出来，完了这老大哥抬手就打，有的时候抬脚就踹啊。有一回拿那个饭碗一丢，打到大姐这脑袋上了，直接的是头打破了，鲜血直流啊。可就这样的话，你说这老大姐也没辙，你不想让儿女们操心，就只能这么忍着呀。她连自理的能力都没有，你不忍着能怎么着啊？那也不想再逞那个口舌之快了，你啊，你喝完酒你耍酒疯，你耍去吧。因为啥？她逞口舌之快，她嘴上占了上风了，她这边就得挨揍，多挨几次。咱说了，这得病的时候，人家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这只有病人才知道。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理解。几次三番下来，老大姐就不想活了。要不是后来听到咱这个节目啊，听到不少跟她一样情况的病人都治好了，关键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人能负担得起。哎，所以她就决定说，要不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再试一试，否则的话，真也就不想活了。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老慢病患者呀，啊，就动不动就不想活了，是真的，就是那个痛苦劲儿上来，那种绝望的那种感觉上来之后了，真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你要说真就死，谁也不甘心，对吧？然后给我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想说试试看，但是说着说着就哭了，我这心里头也特别不是滋味。我当时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呀，这命是咱自个儿的，谁都可以不珍惜你，但是咱自己得珍惜咱自己呀。我说别的忙呢，小李我帮不上啊，你这病你交给我，一定给你治好了，因为这个病咱们治起来还是手拿把掐的啊。我说完这个话我也是很平淡的，但是他那边听说能治他的病，一下子就哭出来了。他这一哭啊，哟，那撕心裂肺的，

就是我知道他这哭声当中夹杂着太多的这个病痛，太多的压抑，太多的委屈。当然了，咱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没让这老姐姐失望啊！我一直都让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全程跟踪老姐姐的治疗状况，然后当时跟我说，当天就感觉什么呢，这骨头缝里边不再冒这个凉风了，第三天的时候感觉关节没那么僵硬了，没那么疼了，这一副药还没用完的时候吧，他那个手指头就可以活动了，最起码能干点什么了，抓个东西啊，用勺子吃个饭呢、啊，哎，没问题了。这就说明什么呢，最起码说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沉僵的现象咱们减轻了啊，你自己能穿上点衣服了，等用完了延寿方一副药的时候几乎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三副药用下来，老大姐给我来电话了，说洗衣服做饭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全部消失了。她一能干活了，她不是拖累了家里边这累赘了，老伴下班回家吃上热乎饭了，对老大姐这个态度也就开始慢慢的转变了。我当时我还真就问了，我说老姐姐啊，我说您恨不恨您老伴儿？托李老师，这都过去了，他那个时候吧也是让生活给逼的，为啥喝酒，借酒消愁，喝完酒之后为啥说耍酒疯啊，说他心里边也窝囊也憋屈。这老伴以前他都不这样，这脾气都挺好的啊。其实呢，作为服用延寿方康复的过来人来说，我相信大家伙都能理解这大姐他老伴当时的做法。实话实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老祖宗千百年总结的经验。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常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好一个人的病，等同于挽救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当时老姐姐也说了，说李老师啊，你把我们这个家算是给救了，毕竟你说我们孩子都这么大了，结婚了，小孙子都有了，老两口这么多年的感情，若不是实在看不到健康的希望，谁会这样破罐子破摔啊？这回好了，他没有压力了，不喝酒了，也不打人了。听姐姐这么说吧，我也是为他送去了祝福。不管怎么说，不用再为他的身体操心了。咱都知道吧，这个类风湿，听众朋友在临床上呢，也都知道它叫不死的癌症。那骨病当中可以讲是最难治愈的一种，一旦罹患了这个疾病，如果不及时有效的治疗，轻则关节畸形，重则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真的就可以让人生不如死。而且 70% 左右的类风湿病人，因为他这个病变侵犯到心脏、血管、肺脏、视觉、神经系统就等等，可以说他能侵犯的地方都侵犯了，还可以合并肿瘤啊，它会缩短至少10年以上我们患者的寿命，这是非常可怕的啊。那这个病它为啥如此难治呢？就是因为它病因非常的复杂。我们中医认为类风湿它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脾胃亏虚、血脉淤堵、肝肾不足，说白了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跟这个有关。这话说到这儿，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不理解了，说李老师，这类风湿怎么跟脾胃有关呢？我告诉大伙儿，脾胃除了是主管我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的话呢，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一旦脾胃亏虚了，机体免疫必然就会下降啊，这不就容易遭致风寒湿的侵袭吗？啊，所以说为什么类风湿，你看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原因就在这儿。与此同时，风寒湿邪夹杂在血液当中，进而就会导致血脉淤堵。那为什么类风湿的患者的手脚冰凉、僵硬、麻木、疼痛，这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而且血液不干净了，那肝藏血它就不健康，肝主筋，你这个时候它就容易侵犯到我们的滑膜，这血液一脏，肾脏过滤血液，它就出现负担，它负担加重了，肾主骨，继而就会导致我们软骨的病变。你看看，这回听明白了吧？所以说类风湿的治疗，听众朋友，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激素药、止疼药就行的，那样治会越治越糟。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直接的给咱们凿到根上了，它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驱除基本

病因，又增强了对药物的吸收。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治疗任何慢性病要通脾胃啊？因为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而西药的话呢，你根本没有这个兼顾，反而它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那是不是就跟咱们这个健康背道而驰，它就越走越远了？所以听众朋友想一想，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吃西药缓解得了一时，越用药越多，越用身体越差。而咱们中医博大精深，因为他在治疗疾病上他始终考虑的是最全面的。接下来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通，气血就可以正常的运行了。你说咱这病是不是就好一半的？大家想想，冬天的时候咱那手脚僵硬啊，冻僵了吗？啊，或者坐着时间久了你腿麻了，你搓一搓，你活动活动，哎，疏通一下血脉，是不是就好多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也是如此，一旦咱们这血脉通了，哎，僵麻肿胀痛的症状自然也就消失了，这手脚也就有热乎气儿了。而三通肝肾，你这肝血旺盛了，肾精充足了，哎，我们受损的软骨滑膜也自然的就给你修复了。而且肝肾好了，就能够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自然就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啊，不光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很多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泌尿系统疾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啊，你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都恢复了健康，无一失手。所以说呀，我之前就提到，我说三代延寿方是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的药名，是延寿方的金牌国药，市面上你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若无延寿之功，何起延寿之名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没错，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来讲的话，要求的必须是新鲜的草药，这就保障了药材精华的活性。我没说吗？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为啥咱们这药房里边去抓这个中药，你回家来喝熬啥事不当，捏着鼻子灌进去了之后还不行，然后自己安慰自己良药苦口，结果有啥用啊？没用，也没少花钱。原因在哪儿？干瘪的药材，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生命活性了，你喝它，它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吗？然后还遭那个罪，对吧？良药苦口必然的难以下咽呢。而且为什么说药材必须要发酵？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经过发酵以后，这个药材的性质它都会发生改变。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我们用的都是绝对新鲜的优质的中药。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千草杜仲经过筛洗静置，放在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制成的与各种慢性病对应的脏腑器官里，我们 3D 打印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的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些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可就厉害了。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我们驱除了所有有害物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不说，最重要的是这些活性多肽使我们这个药劲更大，吸收更好了。你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就顶80天。你看根据我们临床治疗的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能够进入咱们的血液，3天之内能够快速打通咱们全身，3天下来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3天下来之后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心不慌了，糖尿病的3天不光说把咱们的血糖降下来，让你周身并发症都有逐渐的一个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就像老姐姐似的，3天左右的话咱们就能够减轻病痛，少遭多少罪啊。脑中风偏瘫的3天下来，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逐渐的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是3天保障能够让咱们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能够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

0: 与此同时的话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会在我们肠道当中呢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咱们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为啥说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呢？原因就在这儿。同时这也是为什么老外给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原因。因为我在这儿花多少钱不算事儿，我买回去之后我自己生产，摇身一变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们全世界的患者，这其中包括咱们中国人，那得赚回来多少钱呢？李老师唯一值得骄傲的是，我绝对不会为了金钱蒙蔽自己的双眼，泯灭自己的良心。临床这将近30年，我深深的了解到天价药品对咱们患者意味着什么。对那些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患者而言，高价药就等于把他们逼上绝路的最后一棵稻草。我没说吗？就像那120万治疗癌症的针剂一样，它再好它再灵，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如果我研发的药品只为少数人谋来了福利，那李老师看的那些穷人，那些可怜的患者用不起而饱受病痛的折磨，无奈的等死，作为一个医者于心何忍？别说那么做了，我想一想我都心疼。再说了，我也跟大伙讲过，李老师工资不少的，那这钱是够花的啊，那钱够花了不图啥啊，我就是没钱我也不用患者的生命来作为我享受荣华富贵的代价，干不出那缺德事儿，那样的福咱享不了啊，良心上咱过不去。所以说为了大家能够用得起，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一个要求，国内给我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厂家需要生存要发展，但是我得对我的所有患者有个交代，我说你们尽量去用，我一分钱的心我也不让你们操，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的。只要你用上了，李老师用人格担保，但凡咱能治咱就能治好，治好我就能让你健康，健康改写的是你的命运，咱们在晚年真正的享福幸福生活就从三代延寿方开始，叫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这都不是梦。只要是咱们应用上三代延寿方，各种老慢病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轻松拿掉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一片只卖1块钱，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用好了以后咱们享受晚年幸福。好了，今天呢就聊这么多啊，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

0: 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2: 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我天天听节目。
2: 嗯，
3: 这回吧，终于是跟真人通上话了，这回啊，挺激动的我。
2: 别激动，有什么话慢慢说，这跟真人通上话了就更不能激动了。
3: 哎呦，林老师，我必须说啊，咱这三代延寿方太好了，
2: 嗯，
3: 比我过去吃的所有的药都好使，真不愧是一片就顶80片，吃一天就顶80天呢。
2: 嗯，
3: 这回我算是体会到了，这回啊。
2: 体会到都是真正的受益者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2副药马上快用完了，
2: 嗯，
3: 到我现在恢复的是特别的好，终于是不再遭罪了。
2: 之前具体是治什么病呢？
3: 哎呀，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倒腾过水果，又卖过鱼，卖过海鲜，嗯，哎呦，起早贪黑的啊，风里来雨里去，就可以说是饥一顿饱一顿啊。
2: 嗯，
3: 钱呢是挣了点儿，但是到老了真的就是一身的病了。10年前这不就开始全身的关节串着疼，
2: 嗯嗯，
3: 哎呦，冒凉风儿，哎，就一点凉水都不敢沾，也吃不下饭，吃点就胀肚。都说人是铁饭是钢，这老婆孩子可着顺口的给我做呀，但是我是真吃不动这个。
2: 嗯嗯，
3: 后来心脏也不好了，胸闷还咳嗽，医院大夫跟我说，说这2尖瓣关闭不全跟我这风湿有关系，之后说要给我换瓣膜。那个时候我真是不知道该从哪儿治好了。
2: 嗯嗯，
3: 身子毛病太多了呀，没有一天好受的时候，要不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还不知道，哎呦，怎么混呢？还，就是说这个手术可贵了，当时
2: 对，
3: 说没个10万-20万就下不来。你说我就是一个农民，是吧？半辈子累死累活，省吃俭用，攒了几个钱儿，在城里边买个楼房养老。
2: 嗯，
3: 哪有钱做手术啊？你说
2: 可不是吗？咱们说农民呢，年轻的时候拼搏靠种地呀，啊，又倒腾这个倒腾那个呀，他挣点钱就不容易。再加上像咱们这农村的，要给儿子娶媳妇、买房子，总之来讲的话呢，咱们身上这个责任特别的大，压力也特别的重，
3: 哎，
2: 说老百姓都不容易。怕就怕在得病，怕就怕在得病之后了，遇不到好药白花钱。
3: 哎呦，谢谢谢谢理解啊，要不说这个命不该绝呢。咱这个药多好啊，你说一方三通啊，从头治到脚，而且一片1块钱，效果还好。
2: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3: 我记得就是2-3天的时候吧。
2: 嗯，
3: 哎，我这关节疼痛就好多了。
2: 嗯，
3: 心脏这块心慌气短胸闷呐，啊，这情况也好多了。
2: 嗯嗯，
3: 我们家这不是住3楼吗，上下楼吧就不像以前那么虚虚带喘了。
2: 好，
3: 感觉心脏这块就舒服多了，用了1副药下来，我这关节就好多了。
2: 嗯，
3: 原来我们家都说我这关节是天气预报，那个时候感觉阴天下雨喽，就开始就特别的疼。哎，现在可好了啊，这个跟我没关系了，这个
2: 嗯嗯，
3: 基本上就是不疼了，下雨的时候也感觉不出来了，也不咳嗽了，也没有那个红色的那个泡沫痰了。
2: 哦哦，
3: 而且现在感觉更好了，嗯，心脏也舒服了，脸色也好看了，关键这个胃口也好了，嗯，能吃些东西去了。过去我一顿饭就吃半碗饭啊，小半碗， 现在我能吃满满的一大碗了。
2: 嗯嗯，
3: 哎，还吃。

0: 少的菜呢，还我老伴也说我这嘴唇也不泛红了，我就感觉吧身上都有劲儿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大便也好了，过去老是便秘，这不最近都是一天一次香蕉便，在家里边就是我这药不多了，我就想着这次吧再开点儿，这次给他彻彻底底的给他治好喽。
1: 是我听得出来啊，咱们现在对治疗是非常有信心啊。那这份信心源于什么呢？源于咱们是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回过头来看看咱这病情哈，风湿你看吧，主要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而今天呢，就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这个事儿的。我说咱这个脾它是人体中枢的一个免疫器官。所以我说任何疾病的发生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不是说你某一个器官组织的病变，它是有缘由的。啊，而且很多的风湿患者往往都会吃一些止疼药或者是激素药。啊，这都会加重我们脾的负担，会造成这个恶性循环。
0: 哎，
1: 再有的话呢，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咱们心脏的动力它就来源于脾。啊，当你脾胃出现问题的时候，再加上我们这个血液已经有了风寒湿的侵袭了，自然越发的就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就会引发我们心脉的淤堵。那时间长了，那个瓣膜啊，哎，它就会出现损伤，关闭不严了。
0: 哎，
1: 同时的话呢，血不干净了，还会引发哪儿的问题啊？肝肾的问题。
0: 哦，
1: 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给咱们这个肝肾增加了负担了，然后肝肾就出现问题了。你用的药再是止疼药啊，再是激素药啊，还伤肝伤肾。
0: 哎
1: 哎，所以说呢，咱这个病怎么样就越来越严重了啊。另外的话呢，脾气不足，肺气出现亏虚，容易造成肺部感染。你为啥咳嗽啊？你为啥泡沫样痰呢？这都是肺气不足了。
0: 嗯
1: 啊，肺气不足又加重了心脏的问题，你看这都连着串的恶性循环全穿上起来了。哎，所以说它不是某一个脏腑的问题啊，你就不能简单的去考虑，必须要像中医一样整体考虑。
0: 哎呀，真是看来都是连带的啊、哦、
1: 都是连带的呀。啊，他们说人世间这个人情世故，你这个病它五脏六腑它也是人情世故，也连带，叫盘根错节啊，哎，所以说呢，要想给他治好，你得先把他捋顺了。哎，所以说咱这个老慢病这个治疗，找到源头。我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短短两副药的治疗，你看恢复到目前这个程度，毫无疑问咱是抓住病根的。啊，
0: 嗯，
1: 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以后的话呢，咱不可能饥一顿饱一顿的，你这样伤脾胃了，不会了。哎，然后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看你现在各大脏腑不都协调的挺好吗？
0: 对对对，没错。
1: 哎，然后三通肝肾了。三通肝肾之后，咱们解毒代谢就好了。你为什么现在这个大便都好了，脾胃好了，肝肾又好了？那脾胃是后天之本，肾是先天之本，这不就达到了一个先天后天的平衡吗？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一片顶80片，吃一天就顶80天，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我们最终实现的就是所有脏腑器官组织的欣欣向荣，让咱们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啊！现在呢，就是真正发挥到了益寿延年的这个效果了。所以说，你看这各方面都不错，那以后的话呢，咱们再用上一副。再用上一副药你就到头了啊，然后到医院去检查去、
0: 哦、
1: 做个全面检查，拿着健康的结果，哎，那咱们就是享受生活了，明白了吧？
0: 好，明白了。
1: 那行，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你打场外电话把这药补齐了啊。
0: 好，好的，谢谢您。
1: 好，
0: 谢谢您，
1: 再见。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我听你讲课时间不长，但是我就感觉到李老师你这个人特别的实在。
1: 哦，
3: 说的话嘛都是大实话，所以我挺相信你的。麻烦你给我老伴看看，我也不知道他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1: 行啊，您先跟我说一下这个老伴的具体情况。
3: 啊，我不怕你笑话哦，我和老伴呀。

0: 我们是后组合在一起的。
1: 哦，
0: 现在已经过了八年了。
1: 嗯，
0: 他今年呢69岁了，我62岁，我们两个都是苦命人。我之前的老爸爸走了以后，我也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生活，他也是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过，就自己一个人过。说白了，我们这就是找伴儿说说话，相互的能照顾一下。
1: 嗯，
0: 我和我现在这个老伴儿年轻的时候我们俩就认识
1: 啊，
0: 在一起吧干会活，彼此之间嘛都相互了解。他嘛这个人善良，心眼特别好，对人嘛没一点坏心，和我在一起对我也好，我就冲着他这个人的人品跟他在一起过。但是他这个人啊身体一直不好，总是咳嗽。记得我当时问他这个是啥病，他也没有隐瞒，他说他这是老慢支，都多少年了。
1: 嗯嗯，
0: 我那个时候嘛以为这个病不要紧，我寻思着这爱抽烟的人可能都这样，没啥大事儿。但是没想到这个病还挺厉害的。那现在嘛就是越来越重了，到医院检查转成肺气肿了。咳嗽起来嘛就像把他的五脏六肺都要咳出来一样，咳得特别厉害，气吧也不够用。我们现在在家就是这个药都不断，一年最少都往医院住上两回呢。
1: 嗯，明白啊。而且呢通过你刚刚说的话我分析，他不光是咳嗽，他还得有喘的症状是吧？
0: 对，喘得很厉害。
1: 嗯，
0: 这最后我们在家里面买了一个氧气瓶，因为他晚上睡觉的时候那憋的呀都睡不下去，然后一吸氧嘛都能缓解缓解。
1: 嗯，
0: 就没那么憋了，就能躺下去睡觉了。再加上他有那个前列腺的毛病，有一次因为咳嗽嘛尿裤子了，我都跟着着急上火。他现在呢整天给我说他自己说不定哪天呀一口气上不来就过去了，就憋死了。
1: 嗯嗯，
0: 他跟我说让我不要害怕，这老是给我说他走了以后我要怎么办，老说这些。我每次听他说了这个话吧，我这心里面就挺难受的。
1: 嗯嗯，
0: 现在他这个病吧医院是根本没有好方法来治疗。
1: 嗯嗯，
0: 我就看你能不能给他一条活路啊。
1: 哎呦，您这个找我的话你找对人了，不仅要活路得健康的活着啊。咱们这个两个人是走到一起是厚到一块的，但是感情能够听得出来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你找到李老师了，李老师一定是把你老伴这个问题解决了。咱先分析一下他这个病啊。
0: 嗯，
1: 中医认为啥呢，过度吸烟酗酒，纵欲忧伤，反复的感冒，都会损伤我们这个肺脾肾和心啊，从而诱发我们出现脾肺肾心这个亏虚。那肺气胀满了，这是西医所说的肺气肿啊。那他这个病因呢不要考虑的很简单，说肺上的问题就是气管，不是的。往往说我们一旦出现了呼吸系统问题了，他就带病时间都很久了啊，有带病好几年的，十几年的，是几十年的啊。所以说呢治疗上如果用西医的治疗他极其治不好，不过也正是因为西医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咱们中医就擅长这个。中医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西医和中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西医你品一品，他研究的是死人，他通过解剖来研究疾病啊，把这地方割下来去研究去了，把这地方割下来去化验去了。而中医研究的是啥，中医研究的是活人。所以我们注重的是什么，整体治疗啊。你看临床上像你老伴这种情况通过三代延寿方治愈的比比皆是，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究竟有哪些优势，我跟你一讲，它为什么效果这么霸道，我跟你一说你就明白为什么我有这个把握治好你老伴的病。首先呢配方经典，咱这方子不是李老师的，它是药王孙思邈的著名的三通方啊。那这个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气一通了一足了，我告诉你机体的免疫力就提升了啊，变个天呢遇个冷空气啊它就不会敏感了啊。不然的话你老伴估计现在天冷了不敢出门，是不是？
0: 对，就是不敢出门。
1: 哎，这就是脾气虚的表现。所以说一通脾胃让咱的脾气足，脾气足肺气足，两个脏腑关系非常密切啊。同时呢脾胃经通达，咱们吃进来的食物啊药物能100%的吸收利用，自然恢复的就快，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

0: 伴通血脉，老伴现在的情况严重，再这么下去的呼吸衰竭啊，的确就像他所说的，随时的生命都会出现危险。这不是说他吓唬你或者交代后事，他确实存在这样的危险啊。你想，那人活的不就这口气儿吗？一口气上不来，人不就没了吗？对吧？哎，所以说血脉我们要通，一通血脉全身轻松，血脉一闭人要断气，血脉淤堵人就痛苦。所以当务之急通血脉，咱们三代延寿方擅长的二通血脉就是保命最有效的方法啊。那三通肝肾，像这样的病人的话呢，肾精严重亏虚，包括前列腺增生这么严重，也跟肾精不足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有直接关系啊。因为这个肾它是先天之本，只有恢复它的动力和活力才能够固本培元。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方向非常精准，再加上咱们是改良的发酵新中药，咱们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之后啊，从多种纯天然野生的药材当中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30分钟进入咱们这个血液，三天内打通我们全身。您老伴儿三天咱就看吧，给他缓解很多症状。他这吃一片顶80片，一天就顶80天的治疗。所以说只要配合好啊，完全给他实现逆转，最终获得健康，一点问题都没有，明白吧？
1: 嗯，好，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0: 没事啊，你也甭着急，也别上火啊，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咱经济上没有太大的负担。所以说呢，你直接撂下电话，拨打咱们场外电话给老伴订药就行啊。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您。
0: 嗯，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
0: 哎，
4: 你
0: 好，你好，你好，
4: 李老师，能和你通上电话，我是特别高兴。我打电话就想问一下，三代延寿方还是1块钱一片吗？
0: 1块钱一片是全国定下来的，是我定下来的统一售价，平价药、百姓药啊，这个价格不可能变，你放心。
4: 要不咋说，李老师啊，真是个好大夫啊！
0: 老百姓啊，治病啊，花钱，你不管是在哪儿花的啊，这个呢，咱不考虑了，毕竟你到我。

0: 这儿来了，有很多人呢，那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了，手里边没几个钱了，你要是拿着好药啊用不上，这是我不想看到的。所以说呢，能够给大家争取到一块钱一片的，这也是我仅能做到的，保护大家伙的利益。
1: 嘿，你这么好的药啊，这么便宜的价格，你说我们老百姓真的是得好好感谢你啊。
0: 你不用感谢我，我就图个心安，因为我知道老百姓日子过得难，贵的咱是真用不起啊。说远了，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1: 我是老朋友了。
0: 哦，
1: 我都受益了，停药都十多天了。
0: 停药都十多天了，目前什么状况啊？
1: 哎，你看我原来是糖尿病、白内障，还有肾病。现在呀，我这胰岛素也不扎了，什么药也不吃了，而且也不用忌口了，你还感觉可有劲儿了。
0: 嗯，
1: 这血糖啊，停药以后，餐前啊，也就是5.6到6.12左右，吃完了饭也没超过8过，可好了。
0: 嗯，
1: 而且之前的眼睛啊，看东西都不太清楚，雾蒙蒙的。在医院里检查还说我是尿蛋白有3个加号。这种情况当时我就寻思以后我就没准了，哎呀，大夫也是这么告诉我的。
0: 嗯，
1: 这后期啊就是尿毒症了，哎呀，这一尿的时候啊都是那泡沫呀。
0: 嗯，
1: 另外早上啊我起来床之后，那眼睛啊眼皮啊都是肿的，看着就胖乎乎的，身上可虚了。
0: 嗯，
1: 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这以后就不一定是啥结局了。不过这回我全好了，还特意啊去医院里化验了个尿，什么肌酐了、尿素氮了，现在啊都正常了，加号也没了。我现在呀、
0: 啊、
1: 吃得香，睡得着，排的也顺畅。哎呀，真是像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嗯，
1: 呀，李老师，你说这我都记住了，我活到今天也不容易，这病啊折磨了我7-8年了。这回啊我得好好的活，现在一天我活得可有奔头了。
0: 我听您说着我都高兴
1: 啊，
0: 就像您说的，现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中医认为啥？糖尿病首先就脾的问题，就吃的问题，那他消化吸收糖分的吸收不了了，能力不行了，然后咱血糖就高了。那脾胃是管啥的？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另外的话呢，中医认为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所以西医叫糖尿病什么病？叫代谢性疾病啊。你看中医西医它有的时候吧，虽然名不一样，但是它的这个治疗方向上、诊断标准上它能产生共识。
1: 嗯
0: 啊，而并发症的出现呢就跟血脉不通有关系了。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的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所以说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比如说心脑肾眼，你看吧，都会出现损伤。
1: 嗯，
0: 但是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直接给咱们解决病根了，所以就有了今天无病无痛的高品质生活了。啊，你都已经停药了，今天打电话你还问这一块钱一片，这是干什么呀？
1: 哎，我主要啊是给我姑爷订这个药，同时啊也麻烦李老师啊给我姑爷看看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延寿方。
0: 哦，谈不上麻烦，说一下孩子的什么情况。
1: 好，哎，我姑爷就是单位体检查出来有脂肪肝，验血还说有什么甘油三酯啥的。
0: 嗯，
1: 哎呀，就有好几项都不合格，人也肥胖，看着是膀大腰圆的。然后啊我也告诉他，就让他赶紧的治疗，我说这有病可不能拖。我就记得有个演员吧，就是说是脂肪肝没重视，后来就得肝癌了。
0: 嗯嗯，
1: 这不我闺女啊也害怕，你说毕竟他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啊，我姑爷可能干了，对我姑娘孩子啊都可好了。所以啊我就想着打这个电话问问你，他这种情况用这延寿方是不是也行啊？
0: 现在的话呢，就很多患有高血脂症的、脂肪肝的，往往都跟他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
1: 嗯，
0: 就包括你姑爷啊，不信的话你让你姑娘品一品，就现在有没几个年轻人说正经八百的一顿三餐的好好吃饭的。
1: 对对，
0: 早上不吃，中午快餐，晚上酒局，喝完酒了也不吃饭。你这样的话呢，这必然会产生脾虚，那脾虚就导致脾的运化不足，水湿瘀滞，湿气它就重了。说白了，摄入的水谷不能及时的转化成能量，然后堆积在我们身体里，就造成肥胖。胖人湿气重，那就是脾虚的表现，而这个时候血液它就不干净了，血脂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高了，高了以后呢，肝脏藏血的啊，它能力就下降了，然后再。

0: 疏泄毒素，它这个脂肪就沉积在肝脏里边，然后脂肪肝就形成了。脂肪肝在影响到肝细胞的一个正常活力，慢慢的细胞死亡，它不就硬化了吗？在硬化了，再受到毒素的侵袭，然后就癌变了，就这么一步一步来的。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咱不重视绝对不行啊，你还得嘱咐他啊，让他干什么都得多注意，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另外呢，就是有病了还得治，及时的把三代延寿方啊给他用上。因为咱三代延寿方呢，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就是把咱们目前啊，咱们所有要治疗的各种的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的针对于这种疾病的这个新鲜的药材啊，我们给它放到这套系统里边，跟这个疾病共生。最后呢，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呢，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纯出来。而就咱们的三代延寿方，总共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咱们就算一种多肽针对于一种病，你算算它能治多少种病吧，对吧？所以说维持咱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同时还能干什么？负责给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说白了阻止病情恶性发展，又能够从根本上让我们获得健康。你像他这个年轻的话，病情也不是特别重，两副就差不多了，不用多定，你就给他定两副吧。啊，
1: 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谢谢老师能亲自接上我的电话。李老师你好啊。
0: 嘿嘿，你好啊。嗯，
3: 你看我说话有点慢，你别嫌弃我啊。
0: 没事，哎呦您放心，您说话我能听清啊。
3: 我自从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这段时间哎呀好多了。哎，要不然我还给你打不了这个电话嘞。
0: 嗯嗯。
3: 其实啊，我心里啊也明白，就是说话有点说不出来，有点慢。
0: 啊，我知道了，这肯定是神经、脑神经受到影响了。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3: 这一副药快用完了。
0: 哦，之前是什么病症？
3: 我是脑梗患者，两次了。严重的时候都偏瘫在床上了都。
0: 嗯嗯，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1岁了。你看我老伴儿他走得早，孩子们离我也远，都在外地工作。
0: 嗯，
3: 我得病以后啊，我这个老妹子给我找了个保姆伺候我。沾染这个保姆的光了，要是没有这个保姆啊，我这回犯病也没有人打幺二零，我就是死在家里也都没人知道啊。
0: 哎呀确实是啊，其实有些孤寡老人、空巢老人真的就是发病以后啊，死在屋里臭了都没人知道，特别可怜，特别心酸啊。要我前两天我讲到了，我们那是家里边有人喝多了回来在客厅睡了一觉，结果心梗过世了，38岁。所以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尤其是老年人啊，身边有个人照顾，第二天早上起来叫人吃饭呢，或者老人晚上起夜的时候吧，他有人拉着咱一把，这都是好事儿。
3: 是是，哎呀，我这个保姆啊可好了，我这个保姆他心地善良，把我照顾的可周到了啊。
0: 这是您的福气了。你看现在说话呢，我听着啊恢复的还行，还挺顺畅的，听得很清楚。你现在肢体上、行动上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3: 我这手。胳膊能抬起来了，能站住了，能站起来了，但是还是不能走，顶多就是要靠着墙啊，或者扶着东西啊，在屋里也能慢慢的挪几步
0: 啊。
3: 我现在吃饭的时候，比以前吃的多了，也不流口水了。
0: 嗯嗯，现在血压怎么样？
3: 天天测量血压，挺好的，这段时间。心情比以前好多了，能睡好觉了，耳朵也不嗡嗡的响了。

0: 不像原先那样老是落里就像跑火车一样嗡嗡的响。
1: 嗯嗯，咱们用上这三代延寿方啊，一通脾胃，自然的胃口就好了。而这个脾开窍于口，这个脾液为涎，

0: 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营养通道。只有你的血脉通了，咱们这个脏腑才能够各尽其职啊，协调好了才能够供咱们大脑支配。咱们说三通肝肾，肾开窍于耳，所以这耳鸣也给你解决了啊。这样来看的话呢，老先生你会越来越好的。当初买了多少药啊？
1: 当初那会儿真是听你讲课了，哎，这是我保姆哎给我顶的药，他把这个效果不好跑上当，没有让我多卖，他就给我顶了一副药。
0: 您这保姆真是个好人啊，为您考虑的很周全啊。怎么买药这个倒不要紧，而且我们限购最多订三副啊，多了还不让买，少订可以。现在货源也是比较紧张，你这中间别断了药，见到疗效了，治疗有信心了，你再订上两副吧。这回订上两副，咱就够用了啊。
1: 哎呀，你是这样，李老师，我想问问你，我以后还能跟正常一样生活吗？
0: 当然可以呀、啊。啊，我没有把握让您跟之前一样说能跑能跳，但是您走，啊，生活自理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好，有你这句话，又心里又得了，又放心了，那我就知足了。李老师，你刚才说让我开两副药先用着是吗？
0: 对，像您这个情况，之前用了一副了啊。一般大病重病的，就像您这么厉害的，三副药都能给你治好，所以说你就放心，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这个后续的药给补齐了就行啊。
1: 哦，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3: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8: 有人爱听慢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

0: 等的有卡，100天过关转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那时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听旧时光里的那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心情。节目开始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国荣 Monica。
7: 你与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0: 姜文的这首《莫妮卡》实际上是翻唱了一首日文歌啊。不过呢，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哥哥的这个版本。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不变的是我们心目当中对老歌的那一些情怀。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像雾像雨又像风，这首歌来自于梁艳玲。梁艳玲呢，在1992年的时候，把芬兰歌手Kira 的一首歌叫做《你眼里的悲伤》翻唱成这首《像雾像雨又像风》。而93年的央视春晚上呢，她还来演唱了这首歌。那么听这一首歌的原因呢，是想跟大家提一提，这首歌的同名电视剧，在2000年的时候，赵宝刚导演了这部电视剧《像雾像雨又像风》，里面的主演呢是陈坤。对，实际上绕来绕去，今天想跟大家在时光杂志这样一个音乐小主题里面说到了是陈坤，因为今天是陈坤的生日。说到陈坤，最近引爆他的话题应该是电影《寻龙诀》吧，跟电影一起火起来的还有电影里面陈坤的那句台词叫让我们把纯洁的革命友谊再升华一下。寻龙诀上映之前，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鬼吹灯的粉丝对陈坤表示质疑，觉得他演不出胡八一的霸气还有那个操劲儿。但是定妆照一出来，鬼吹灯的作者天下霸唱看到都惊呼，真是闪瞎了我的那什么什么眼啊，陈坤演的真是太好了，我给他打120分。电影里面呢，陈坤真的是骑马打架分金定穴，一身正宗的摸金粉儿。最重要的是，这个39岁的男人刮掉胡子放下刘海，演起18岁居然是毫无违和感。所以你看看时间都在他的身上留下了什么，好像从陈坤出道开始给大众的印象就是忧郁而新鲜的花美男。他的出道的第一支作品是国歌，演出里面文艺而青春的音乐家聂耳。选择他的导演吴子牛说是看中了陈坤身上有那种上世纪30年代人的气息、热血和朝气。实际上呢，陈坤他的家庭生活、儿童的经历其实还挺不幸的。他小的时候呢，父母离异，跟外公外婆住在乡下，11岁的时候被接回来，跟着母亲、继父还有同母异父的弟弟住在一个只有13平方米大的房子里面，没有朋友，家里又不富裕，所以陈坤呢一直都是很自卑。而且因为家境贫困嘛，他就敏感而早熟，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半工半读，在酒吧里当服务生。后来呢酒吧里的人发现，诶，他的歌声还蛮漂亮的，所以呢就成为酒吧的驻唱。也因为这一段歌唱的经历啊，陈坤被他的恩师王媚妍赏识，在老师的推荐之下，他在19岁那年考入了著名的东方歌舞团。后来呢阴差阳错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成为了大名鼎鼎的96级明星班的一员，就是跟赵薇他们成为了同学。不过虽然这个生活经历挺辛苦的，但是陈坤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很幸运的。比方说他大三的时候就出演主角，接拍了国歌，从此踏上了坦荡星途。在电视剧《永不瞑目》的选角当中，他输给了陆意，但是却被赵宝刚早早预定了下一部电视剧《像雾像雨又像风》，并且找来孙红雷啊、廖凡啊给他做配角。而陈子坤这个专门为陈坤

量身定做的角色，也不负众望，让陈坤一举成名，成为当时大众眼中的英俊小生。像他在拍这个《像雾像雨又像风》的时候，还被这个赵宝刚导演刺激啊，说他只能演这种小修表匠什么的，少爷他演不了。结果呢，陈坤一转身就拍了让他声名大噪的金粉世家，把一个和他本身性格身世大相径庭的纨绔子弟金燕西塑造的饱满又鲜活。这部电视剧成了当年央视的收视冠军，陈坤一下子成了人尽皆知的七少爷，沙宝亮，暗香。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
1: 极限电视艺员培训班主持欢乐今宵节目，到了1982年主演了时装神话喜剧《飞跃十八层》，这是他的处女作。他真正的在这个无限闯出了一些名头呢，是1984年版本的《笑傲江湖》，在里面饰演岳灵珊。说到这个版本的《笑傲江湖》呢，其实是这个周润发好像是为数不多啊，是不是仅有的一部古装扮相的作品啊？反正很多人都看到这个周润发发哥版的《笑傲江湖》，然后感叹说，哎呀，发哥你真的不太适合古装诶。所以你看周润发后来啊很少去接拍这个古装剧的作品，而这一部《笑傲江湖》呢也没有96年后来 TVB 的新的版本的《笑傲江湖》吕颂贤那个版本来的知名度那么高，但是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这一部《笑傲江湖》还是给大家留下了挺深刻的印象的。戚美珍在里面饰演的角色呢甚至抢过了这个女主角的风头。借这个机会我们来回顾几部当年的给我们留下印象深刻的电视剧吧，听听里面的这个主题曲。比方说1984年版本的《笑傲江湖》，它的主题歌呢有两位这个大咖，对，当年的大咖叶振棠、叶丽仪一起演唱的同名主题曲《笑傲江湖》。

老客回忆录，齐美珍呢参加了很多 TVB 的这个著名电视剧里面的客串或者是主演，比方说刚刚说到这个1984年周润发陈秀珠版本的《笑傲江湖》，然后1985年吕良伟、谢贤、曾江、赵雅芝主演的武侠剧《雪山飞狐》里面齐美珍也有出演，接着呢1987年苗侨伟、刘青云、曾华倩版本的《书剑恩仇录》里面也有他的身影。1988年呢他客串出演了梁朝伟、李美贤主演的《绝代双骄》。《绝代双骄》呢也是 TVB 十大全球收视率最高的剧集之一啊。接着齐美珍就没有再跟 TVB 来续约了，只是呢到各个地方去接戏。就在1988年的时候他到台湾参演了一部电视剧叫做《情义无价》。这部电视剧呢是齐美珍唯一参演的台湾剧集，而这部《情义无价》当年真的是红遍了两岸三地啊。台湾电视剧的代表作之一《情义无价》真的是黄金的组合、钻石的剧情还有出色的演绎。很多朋友在这个微信平台上之前也跟我在聊过往的那些印象深刻的电视剧的时候聊到这部作品，真的是宝岛电视史上的传奇啊。当年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歌也是皆知向闻，朗朗上口。这部电视剧《情义无价》成功的捧出了不少新人，除了这个寇世勋之外，张晨光啊、齐美珍啊都是因为这一部剧打入内地市场的。而对于特别是对于张晨光来说，后来的台湾言情剧基本就是他的天下了。当然今天我们在说到的是齐美珍，由齐美珍说到当年那几部让我们印象深刻的电视剧。那么《情义无价》当中的主题曲由玲玲演唱的一首呢是同名主题曲，叫做《情义无价》，还有一首呢我相对来说个人更加的偏好、更加喜欢一点，节奏轻快活泼，玲玲像风一样。

说到了这个84版的《笑傲江湖》，然后说到了88年的一部电视剧叫做《情义无价》，戚美珍呢在里面都有出演。但是说到这个戚美珍最引人注目的身份，应该就是苗侨伟的妻子。他们其实在这个戚美珍刚刚出道的第一部处女作里面呢就有合作，后来陆陆续续的有了非常多的合作的机会，两个人呢也是日久生情。然后呢戚美珍在92年的时候就选择退出了娱乐圈，回家呢安心去做好太太。当然有关于戚美珍她身上呢还有一些很多人的指责，为什么呢？就是说到这个当年翁美玲的死，翁美玲的自杀，有人说是跟戚美珍有关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年其实苗侨伟和汤镇业因为经常在一起拍戏嘛，所以大家关系都非常的好。比方说当时他们这个暗地里偷偷谈恋爱的时候呢，都是经常这个一起行动的啊。就像当年戚美珍和苗侨伟他们的恋情被记者发现，就是因为有一次汤镇业和苗侨伟呢拍完戏一起回到香港，然后呢翁美玲就和戚美珍一起去机场接他们，接各自的爱人，接各自的男朋友，结果就被这个记者给发现了，于是苗侨伟和戚美珍的恋情就此浮出水面呢。所以说呢戚美珍跟翁美玲他们之间呢一直都关系比较密切。后来据说是有一次在这个汤镇业出去拍戏还是旅游的时候呢，正好是苗侨伟和戚美珍也在，戚美珍呢跟汤镇业说了一些有关于翁美玲的坏话，所以呢翁美玲想不开，导致了汤镇业和翁美玲之间的矛盾激化，翁美玲呢就开煤气自杀了。当然这一切都是传闻啦，也有人说戚美珍因为翁美玲的死背了不少的黑锅。但是我在想，如果说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足够坚定的话，又怎么会因为外人一句两句话而产生动摇或者爆发那么大的矛盾呢？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戚美珍可能真的挺冤枉的，因为众所周知啊，翁美玲和汤镇业他们之间的感情呢已经不太稳固了，就之前也出现了很多的矛盾了。那么既然说到了翁美玲，当然就要来听听她当年的那一部代表作品《83射雕》当中的这首《桃花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

0: 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2:3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
1: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没错，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跟你来说三毛。三毛是一个在流浪当中体味生命自由和苍凉的女子，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席卷华人世界的知名作家。三毛原名叫陈茂平，后来呢，因为读《三毛流浪记》印象特别的深刻，于是把三毛当作笔名。出生在重庆，迁居台湾，留学西班牙，安家在撒哈拉沙漠。有人说，他把生命舒展成随心所欲的形象，高高的举在世俗之上，就像开在荒漠里的繁花。今天，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怀念三毛。

凤飞飞的《追梦人》。《追梦人》这首歌的曲子其实早就有了，这首曲子一共有三个词的版本。第一个是香港电影《天若有情》的粤语版同名主题歌，由李健达写的词，袁凤英来演唱的。第二首歌呢，是1990年这部电影的国语版主题歌，叫做《青春无悔》，是作曲者罗大佑自己来写的词，仍旧是袁凤英演唱的。第三个就是我们众所周知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的《追梦人》，是当年台湾电视连续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也是罗大佑自己写的词，由凤飞飞演唱的，时间是在1991年，在三毛去世之后。罗大佑在《青春无悔》和《追梦人》这两个版本当中改动了一些词，这些词就是为了纪念三毛，怀念三毛的。

离世的。三毛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的孩子，从小就是这样，性格独立，冷淡，叛逆又不合群。在父母的眼里面，他是一个极端敏感，有点神经质的人。他不屑于玩一般女孩子喜欢的过家家的游戏，他喜欢一个人在这个泥地里玩着泥巴。三毛在19岁的时候做了台湾文化学院哲学系的一名选读生。一个5岁多的时候就开始看《红楼梦》的女孩，又不合群，内心会是怎样的丰富、细腻又复杂呢？当离群多年的少女回到了群体之中，一场爱情不可避免，于是三毛轰轰烈烈的恋爱了。也许是太年轻，或许他爱得太炽热，这场恋爱最终没有结果。但是那个时候的一些三毛的小说、散文，后来被收集成了那一本著名的《雨季不再来》。尽管文字还有一些稚嫩，但是那些流露着迷茫和伤感的文章，真实地记录了一个纯情少女的心路历程。后来三毛多年以后在街头偶遇当年的初恋情人，心情非常的复杂，于是写出了那一首诗，叫做《说时依旧》。后来这首歌被林慧萍拿来演唱成了歌。多年以后，好妹妹乐队出了一张翻唱专辑，把这支歌拿来翻唱，一起来听三毛作词《说时依旧》。

懒客回忆录，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三毛说三毛。三毛是一个很喜欢沉浸在自我世界里的人，这样的女人她自有她心中的王子。1973年三毛选择了和苦练她六年的荷西在西属撒哈拉沙漠的当地法院公证结婚。三毛选择了荷西，选择了他最能够伸手触摸的幸福。这是三毛作为一个女人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在她的内心深处和荷西的爱恋，甚至愿意用童话一样的思维去进化和升华。多年以后，三毛发表过一首叫做《橄榄树》的诗。有人会问，橄榄树是什么呢？其实那是生长在西班牙南部的一种植物，那里也正是荷西的故乡。或许在那个时候，三毛明白了行走的意义，荷西就是他四处流浪时可以依靠的橄榄树，荷西的爱就是他创作时的灵感源泉，荷西的肩膀就是他可以无忧无虑漂泊的后盾。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

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0: 西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2: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刘德华华仔的今天。走过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原来之前说到这些冻龄女神呢，怎么把林忆莲给漏掉了呢？49岁的林忆莲现在看起来还是跟20多岁一样。所以呢，今天在节目里面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林忆莲的这首歌《伤痕》，这是她当年的经典代表作之一了。当然说到林忆莲，就不得不提她和李宗盛之间的这一些感情。那么歌曲之后，我们再略微回顾一下当年林忆莲和李宗盛他们的那一段爱情网。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话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

0: 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还是让我们继续来探讨啊，如何治病、如何养生、如何长寿的话题。如果您现在为了治疗各种老慢病一把把的吃药，大把大把的花钱啊，但是病情却反反复复、千言不愈啊，并且情况越来越重，并发症越来越多啊，治疗越来越没信心啊，您就赶紧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发酵新中药，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全国独家的一个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唯一的一个啊，批准药名就明确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一片从头通到脚，一片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是业界公认的长寿药、救命药，而且还是百姓药、平价药。咱们一粒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上市以来的话呢，我们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摆脱了多年的折磨，而且也减轻了大家伙的经济压力。这个时候啊，我眼前浮现了一个特别可怜的老大姐，一说到治好病减轻压力，我就能想到她。为啥说她可怜呢？这个老大姐这些年生活真是太苦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一直还算不错，20岁的时候呢，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她老伴儿。2年以后呢，孩子出生了，那会儿这个平凡的家庭还是挺幸福的。可是在老大姐40岁以后，这个生活就慢慢的就变了味道了。咋回事呢？这老姐姐总是感觉啊，全身的关节冒凉风，要是洗衣服刷个碗呢，这2只手吧稍微碰上点凉水马上犯病，就有那种刺痛的感觉，又红又肿，严重的时候就像那个小胡萝卜似的啊。后期的话呢，是又僵又硬又胀啊，那滋味啊别提多难受了。到医院一检查，类风湿性关节炎。刚开始他爱人呢帮着做家务啊，也给这老姐姐买药啊，做的还都不错啊。但是你说这一晃啊，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好几十年了，老两口的话都是农村的，很多药啊还都没有办法报销，就只能是自己花钱。另外的话呢，虽然说药也吃了不少了，钱也花了不少了，但是这病它不见好，还越来越重。这老大姐那手的关节就已经开始变形了，自个儿说跟那鸡爪子一样，吃饭的时候吧拿个筷子拿不住，家务活一丁点干不了了。他们家也没有多少地，那没办法了，为了补贴家用，他这边还得花钱治病。老伴儿除

了种地以外啊，还在镇上的一家叫铸造厂啊，到那厂里边给人家看大门，就打更啊，这又得上班，又得干家务，回家了之后还得照顾老大姐的生活起居。咱说句实话哈，一年两年的都没事儿，时间长了，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是夫妻呢？这生活就变了味儿了。尤其是下班回来之后啊，他们家那老大哥一看这冷锅冷灶的，还得自个儿做饭，时不时的就说点难听的话啊。那么这些话呢，说完，这大姐心里边不舒服也得忍，谁让自己得病了？可是最近这几年呢，这老伴就开始喝酒了，原先不喝酒的，但这几年呢，不但喝上酒了，还越喝越多。喝完酒之后吧，这脾气还见长，就开始作妖啊，这嘴里边骂骂咧咧的不说啊，这大姐要稍微回他几句嘴啊，你不能不喝吗？有的时候可能说的难听点啊，你说你喝酒就喝酒呗，喝完酒之后你耍酒疯，你是喝人肚子里喝狗肚子里去了？就这话只要说出来，完了这老大哥抬手就打，有的时候抬脚就踹啊。有一回拿那个饭碗一丢，打到大姐这脑袋上了，直接的是头打破了，鲜血直流啊。可就这样的话，你说这老大姐也没辙，你不想让儿女们操心，就只能这么忍着呀。她连自理的能力都没有，你不忍着能怎么着啊？那也不想再逞那个口舌之快了，你啊，你喝完酒你耍酒疯，你耍去吧。因为啥？她逞口舌之快，她嘴上占了上风了，她这边就得挨揍，多挨几次。咱说了，这得病的时候，人的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这只有病人才知道。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理解，几次三番下来，老大姐就不想活了。要不是后来听到咱这个节目啊，听到不少跟她一样情况的病人都治好了，关键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人能负担得起。哎，所以她就决定说，要不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再试一试，否则的话，真也就不想活了。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老慢病患者呀，啊，就动不动就不想活了，是真的，就是那个痛苦劲儿上来，那种绝望的那种感觉上来之后了，真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你要说真就死，谁也不甘心，对吧？然后给我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想说试试看，但是说着说着就哭了，我这心里头也特别不是滋味。我当时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呀，这命是咱自个儿的，谁都可以不珍惜你，但是咱自己得珍惜咱自己呀。我说别的忙呢，小李我帮不上，啊，你这病你交给我，一定给你治好了，因为这个病咱们治起来还是手拿把掐的，啊，我说完这个话我也是很平淡的，但是他那边听说能治他的病，一下子就哭出来了，他这一哭啊，哟，那撕心裂肺的，就是我知道他这哭声当中夹杂着太多的这个病痛，太多的压抑，太多的委屈。当然了，咱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没让这老姐姐失望啊！我一直都让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全程跟踪老姐姐的治疗状况，然后当时跟我说，当天就感觉什么呢，这骨头缝里边不再冒这个凉风了，第三天的时候感觉关节没那么僵硬了，没那么疼了，这一副药还没用完的时候吧，他那个手指头就可以活动了，最起码能干点什么了，抓个东西啊，用勺子吃个饭呢、啊，哎，没问题了。这就说明什么呢？最起码说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沉僵的现象咱们减轻了啊，你自己能穿上点衣服了，等用完了延寿方一副药的时候，几乎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三副药用下来，老大姐给我来电话了，说洗衣服做饭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全部消失了。他一能干活了，他不是拖累了家里边这累赘了，老伴下班回家吃上热乎饭了，对老大姐这个态度也就开始慢慢的转变了。我当时我还真就问了，我说老姐姐啊，我说您恨不恨您老伴儿？他说李老师，这都过去了，他那个时候吧也是让生活给逼的，为啥喝酒？借酒消愁，喝完酒之后为啥说耍酒疯啊？说他心里边也窝囊也憋屈。这老伴儿以前他都不这样，这脾气都挺好的啊。其实呢，作为服用延寿方康复的过来人来说，我相信大家伙都能理解这大姐她老伴儿当时的做法。
实话实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老祖宗千百年总结的经验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常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好一个人的病，等同于挽救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当时老姐姐也说了，说李老师啊，你把我们这个家算是给救了。毕竟你说我们孩子都这么大了，结婚了，小孙子都有了，老两口这么多年的感情，若不是实在看不到健康的希望，谁会这样破罐子破摔啊？这回好了，他没有压力了，不喝酒了，也不打人了。听姐姐这么说吧，我也是为她送去了祝福。不管怎么说，不用再为她的身体操心了。咱都知道吧，这个类风湿，听众朋友在临床上呢，也都知道它叫不死的癌症。那骨病当中可以讲是最难治愈的一种。一旦罹患了这个疾病，如果不及时有效的治疗，轻则关节畸形，重则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真的就可以让人生不如死。而且70%左右的类风湿病人，因为他这个病变侵犯到心脏、血管、肺脏、视觉、神经系统等等，可以说他能侵犯的地方都侵犯了，还可以合并肿瘤啊，他会缩短至少10年以上我们患者的寿命，这是非常可怕的啊。那这个病他为啥如此难治呢？就是因为他病因非常的复杂。我们中医认为类风湿它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脾胃亏虚、血脉淤堵、肝肾不足，说白了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跟这个有关。这话说到这儿，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不理解了，说李老师这类风湿怎么跟脾胃有关呢？我告诉大伙儿，脾胃除了是主管我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的话呢，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一旦脾胃亏虚了，机体免疫必然就会下降啊，这不就容易遭致风寒湿的侵袭吗？啊，所以说为什么类风湿，你看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原因就在这儿。与此同时，风寒湿邪夹杂在血液当中，进而就会导致血脉淤堵。那为什么类风湿的患者的手脚冰凉、僵硬、麻木、疼痛，这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而且血液不干净了，那肝藏血它就不健康，肝主筋，你这个时候它就容易侵犯到我们的滑膜。这血液一脏，肾脏过滤血液它就出现负担，它负担加重了，肾主骨，进而就会导致我们软骨的病变。你看看，这回听明白了吧？所以说类风湿的治疗，听众朋友，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激素药、止疼药就行的，那样治会越治越糟。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直接的给咱们凿到根上了，它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驱除基本病因，又增强了对药物的吸收。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治疗任何慢性病要通脾胃啊？因为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而西药的话呢，你根本没有这个兼顾，反而它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那是不是就跟咱们这个健康背道而驰，它就越走越远了？所以听众朋友想一想，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吃西药缓解得了一时，越用药越多，越用身体越差。而咱们中医博大精深，因为他在治疗疾病上，他始终考虑的是最全面的。接下来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通，气血就可以正常的运行了。你说咱这病是不是就好一半的？大家想想，冬天的时候咱那手脚僵硬啊，冻僵了吗？啊，或者坐着时间久了，你腿麻了，你搓一搓，你活动活动，哎，疏通一下血脉，是不是就好多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也是如此，一旦咱们这血脉通了，哎，僵麻肿胀痛的症状自然也就消失了，这手脚也就有热乎气儿了。而三通肝肾，你这肝血旺盛了，肾精充足了，哎，我们受损的软骨滑膜也自然的就给你修复了。而且肝肾好了，就能够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自然就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啊，不光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很多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泌尿系统疾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啊，你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都恢复了健康，无一失手。所以说呀，我之前就提到，我说三代延寿方是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的药名，是延寿方的金牌国药，市面上你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若无延寿之功，

何起延寿之名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没错，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来讲的话，要求的必须是新鲜的草药，这就保障了药材精华的活性。我没说吗？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为啥咱们这药房里边去抓这个中药，你回家来喝熬，啥事不当，捏着鼻子灌进去了之后还不行，然后自己安慰自己，良药苦口，结果有啥用啊？没用，也没少花钱。原因在哪儿？干瘪的药材，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生命活性了，你喝它，它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吗？然后还遭那个罪，对吧？良药苦口必然的难以下咽呢。而且为什么说药材必须要发酵？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经过发酵以后，这个药材的性质它都会发生改变。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我们用的都是绝对新鲜的优质的中药。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千草杜仲经过筛洗静置，放在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制成的与各种慢性病对应的脏腑器官里，我们 3D 打印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的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些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可就厉害了。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我们驱除了所有有害物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不说，最重要的是这些活性多肽使我们这个药劲更大，吸收更好了。你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就顶80天。你看，根据我们临床治疗的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能够进入咱们的血液，3天之内能够快速打通咱们全身。3天下来，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3天下来之后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心不慌了。糖尿病的3天不光说把咱们的血糖降下来，让你周身并发症都有逐渐的一个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就像老姐姐似的。3天左右的话，咱们就能够减轻病痛，少遭多少罪啊。脑中风偏瘫的3天下来，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逐渐的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是3天保障能够让咱们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能够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与此同时的话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会在我们肠道当中呢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咱们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为啥说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呢？原因就在这儿。同时这也是为什么老外给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原因。因为我在这儿花多少钱不算事儿，我买回去之后我自己生产，摇身一变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们全世界的患者，这其中包括咱们中国人，那得赚回来多少钱呢？李老师唯一值得骄傲的是，我绝对不会为了金钱蒙蔽自己的双眼，泯灭自己的良心。临床这将近30年，我深深的了解到天价药品对咱们患者意味着什么。对那些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患者而言，高价药就等于把他们逼上绝路的最后一棵稻草。我没说吗？就像那120万治疗癌症的针剂一样，它再好，它再灵，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如果我研发的药品只为少数人谋来了福利，那李老师看的那些穷人，那些可怜的患者用不起而饱受病痛的折磨，无奈的等死，作为一个医者于心何忍？别说那么做了，我想一想我都心疼。再说了，我也跟大伙讲过，李老师工资不少的啊，这钱是够花的啊，那钱够花了不图啥啊，我就是没钱我也不用患者的生命来作为我享受荣华富贵的代价，干不出那缺德事儿，那样的福咱享不了啊，良心上咱过不去。所以说为了大家能够用得起，我无偿的奉献了

0: 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一个要求，国内给我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厂家需要生存要发展，但是我得对我的所有患者有个交代。我说你们尽量去用，我一分钱的心我也不让你们操，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的。只要你用上了，李老师用人格担保，但凡咱能治，咱就能治好，治好我就能让你健康，健康改写的是你的命运。咱们在晚年真正的享福幸福生活，就从三代延寿方开始，叫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这都不是梦。只要是咱们应用上三代延寿方，各种老慢病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轻松拿掉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用好了以后咱们享受晚年幸福。好了，今天呢就聊这么多啊！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我天天听节目。
0: 嗯，
3: 这回把周医师跟真人通上话了，这回哦，挺激动的我。
0: 别激动，有什么话慢慢说，这跟真人通上话了就更不能激动了。
3: 哎呦，林老师，我必须说啊，咱这三代延寿方太好了，
0: 嗯，
3: 比我过去吃的所有的药都好使，真不愧是一片就顶80片，吃一天就顶80天呢。
0: 嗯，
3: 这回我算是体会到了，这回啊，
0: 体会到都是真正的受益者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2副药马上快用完了，
0: 嗯，
3: 到现在恢复的是特别的好，终于是不再遭罪了。
0: 之前具体是治什么病呢？
3: 哎呀，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倒腾过水管，又卖过鱼，卖过海鲜，嗯，哎呦，起早贪黑的啊，风里来雨里去，就可以说是饥一顿饱一顿啊。
0: 嗯，
3: 钱呢是挣了点儿，

0: 但是到老了真的就是一身的病了。十年前这不就开始全身的关节串着疼，
1: 嗯嗯，
0: 哎呦冒凉风儿，哎，就一点凉水都不敢沾，也吃不下饭，吃点就胀肚。都说人是铁饭是钢，这老婆孩子可着顺口的给我做呀，但是我是真吃不动这个。
1: 嗯嗯，
0: 后来心脏也不好了，胸闷还咳嗽，医院大夫跟我说，说这二尖瓣关闭不全跟我这风湿有关系，之后说要给我换瓣膜。那个时候我真是不知道该从哪儿治好了。
1: 嗯嗯，
0: 身子毛病太多了呀，没有一天好受的时候，要不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还不知道哎呦怎么混呢。还就是说这个手术可贵了，当时
1: 对
0: 说没个十万二十万就下不来。你说我就是一个农民是吧，半辈子累死累活，省吃俭用攒了几个钱儿，在城里边买个楼房养老，
1: 嗯，
0: 哪有钱做手术啊。你说
1: 可不是吗？咱们说农民呢，年轻的时候拼搏靠种地呀，又倒腾这个倒腾那个呀，挣点钱就不容易。再加上像咱们这农村的要给儿子娶媳妇买房子，总之来讲的话呢，咱们身上这个责任特别的大，压力也特别的重。说老百姓都不容易，怕就怕在得病，怕就怕在得病之后了遇不到好药白花钱。
0: 哎呦谢谢谢谢理解啊，要不说这个命不该绝呢。咱这个药多好啊，你说一方三通啊，从头治到脚，而且一片一块钱，效果还好。
1: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我记得就是两三天的时候吧，
1: 嗯，
0: 哎，我这关节疼痛就好多了，
1: 嗯，
0: 心脏这块心慌气短胸闷呐，这情况也好多了。
1: 嗯嗯，
0: 我们家这不是住三楼吗，上下楼吧就不像以前那么虚虚带喘了，
1: 好
0: 感觉心脏这块就舒服多了，用了一副药下来我这关节就好多了。
1: 嗯，
0: 原来我们家都说我这关节是天气预报，那个时候感觉阴天下雨喽，就开始就特别的疼。哎，现在可好了啊，这个跟我没关系了，这个
1: 嗯嗯，
0: 基本上就是不疼了，下雨的时候也感觉不出来了，也不咳嗽了，也没有那个红色的那个泡沫痰了。
1: 哦哦，
0: 而且现在感觉更好了，嗯，心脏也舒服了，脸色也好看了，关键这个胃口也好了，嗯，能吃些东西去了。过去我一顿饭就吃半碗饭啊，小半碗，现在我能吃满满的一大碗了。
1: 嗯嗯，
0: 哎，还吃不少的菜呢，还。我老伴也说我这嘴唇也不泛红了，我就感觉吧身上都有劲儿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大便也好了，过去老是便秘，这不最近都是一天一次香蕉便，在家里边就是我这药不多了，我就想着这次吧再开点儿，这次给他彻彻底底的给他治好喽。
1: 是，我听得出来啊，咱们现在对治疗是非常有信心啊。那这份信心源于什么呢？源于咱们是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回过头来看看咱这病情哈，风湿你看吧，主要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啊。而今天呢，就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这个事儿的，我说咱这个脾它是人体中枢的一个免疫器官，所以我说任何疾病的发生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不是说你某一个器官组织的病变，它是有缘由的啊。而且很多的风湿患者往往都会吃一些止疼药或者是激素药啊，这都会加重我们脾的负担，会造成这个恶性循环。
0: 哎，
1: 再有的话呢，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咱们心脏的动力它就来源于脾啊。当你脾胃出现问题的时候，再加上我们这个血液已经有了风寒湿的侵袭了，自然越发的就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就会引发我们心脉的淤堵，那时间长了一个瓣膜啊，哎，它就会出现损伤，关闭不严了啊。同时的话呢，血不干净了还会引发哪儿的问题啊？肝肾的问题。
0: 哦，
1: 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给咱们这个肝肾增加了负担了，然后肝肾就出现问题了。你用的药再是止疼药啊，再是激素药啊，还伤肝伤肾。
0: 哎
1: 哎，所以说呢咱这个病怎么

0: 样就越来越严重了啊。另外的话呢，脾气不足，肺气出现亏虚，容易造成肺部感染。你为啥咳嗽啊？你为啥泡沫样痰呢？这都是肺气不足了，肺气不足又加重了心脏的问题。你看，这都连着串的恶性循环全穿上起来了。哎，所以说它不是某一个脏腑的问题啊，你就不能简单的去考虑，必须要像中医一样整体考虑。
1: 哎呀，真是看来都是连带的哦，
0: 都是连带的呀。啊，他们说人世间这个人情世故，你这个病它五脏六腑它也是人情世故，也连带叫盘根错节啊。哎，所以说呢，要想给它治好，你得先把它捋顺了。哎，所以说咱这个老慢病这个治疗找到源头，我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短短两副药的治疗，你看恢复到目前这个程度，毫无疑问咱是抓住病根的啊。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以后的话呢，咱不可能饥一顿饱一顿的，你这样伤脾胃了，不会了。
1: 嗯，
0: 哎，然后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看你现在各大脏腑不都协调的挺好吗？
1: 对对对，没错。
0: 哎，然后三通肝肾了。三通肝肾之后，咱们解毒代谢就好了。你为什么现在这个大便都好了，脾胃好了，肝肾又好了？那脾胃是后天之本，肾是先天之本，这不就达到了一个先天后天的平衡吗？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一片顶80片，吃一天就顶80天，从头冲到脚，从里治到外，我们最终实现的就是所有脏腑器官组织的欣欣向荣，让咱们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啊！现在呢，就是真正发挥到了益寿延年的这个效果了。所以说你看这各方面都不错，那以后的话呢，咱们再用上一副，再用上一副药，你就到头了啊！然后到医院去检查去，做个全面检查，拿着健康的结果，哎，那咱们就是享受生活了，明白了吧？
1: 好，明白了。
0: 那行，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你打场外电话把这药补齐了啊。
1: 好，好了，谢谢您，
0: 好，
1: 谢谢您，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我听你讲课时间不长，但是我就感觉到李老师你这个人特别的实在。说的话嘛都是大实话，所以我挺相信你的。麻烦你给我老伴看看，我也不知道他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0: 行啊，您先跟我说一下这个老伴的具体情况。
3: 啊，我不怕你笑话哦，我和老伴呀，我们是后组合在一起的。
0: 哦。
3: 现在已经过了8年了。
0: 嗯。
3: 他今年呢69岁了，我62岁，我们两个都是苦命人。我之前的老爸爸走了以后，我也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生活，他也是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过，就自己一个人过。说白了，我们这就是找伴儿说说话，相互的能照顾一下。
0: 嗯，
3: 我和我现在这个老伴儿年轻的时候我们俩就认识，在一起吧干会活，彼此之间嘛都相互了解。他嘛这个人善良，心眼特别好，对人嘛没一点坏心，和我在一起对我也好，我就冲着他这个人的人品跟他在一起过。但是他这个人啊身体一直不好，总是咳嗽。记得我当时问他这个是啥病，他也没有隐瞒，他说他这是老慢支，都多少年了。
0: 嗯嗯。
3: 我那个时候嘛以为这个病不要紧，我寻思着这爱抽烟的人可能都这样，没啥大事儿，但是没想到这个病还挺厉害的。那现在嘛就是越来越重了，到医院检查转成肺气肿了。咳嗽起来嘛就像把他的五脏六肺都要咳出来一样，咳得特别厉害，气吧也不够用。我们现在在家就是这个药都不断，一年最少都往医院住上2回呢。
0: 嗯，明白啊。而且呢通过你刚刚说的话我分析，他不光是咳嗽，他还得有喘的症状，是吧？
3: 对，喘得很厉害。
0: 嗯，
3: 这最后我们在家里面买了一个氧气瓶，因为他晚上睡觉的时候。

0: 候，那憋的呀都睡不下去，然后一吸氧嘛都能缓解缓解，
1: 嗯，
0: 就没那么憋了，就能躺下去睡觉了。再加上他有那个前列腺的毛病，有一次因为咳嗽嘛尿裤子了，我都跟着着急上火。他现在呢整天给我说他自己说不定哪天呀一口气上不来就过去了，就憋死了。
1: 嗯嗯，
0: 他跟我说让我不要害怕，这老是给我说他走了以后我要怎么办，老说这些。我每次听他说了这个话吧，我这心里面就挺难受的。
1: 嗯嗯，
0: 现在他这个病吧，医院是根本没有好方法来治疗。
1: 嗯嗯，
0: 我就看你能不能给他一条活路啊。
1: 哎呦，您这个找我的话你找对人了，不仅要活路，得健康的活着啊。咱们这个两个人是走到一起，是厚到一块的，但是感情能够听得出来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你找到李老师了，李老师一定是把你老伴这个问题解决了。咱先分析一下他这个病啊。
0: 嗯，
1: 中医认为啥呢，过度吸烟酗酒，纵欲忧伤，反复的感冒，都会损伤我们这个肺脾肾和心啊，从而诱发我们出现脾肺肾心这个亏虚。那肺气胀满了，这是西医所说的肺气肿啊。那他这个病因呢，不要考虑的很简单，说肺上的问题就是气管，不是的。往往说我们一旦出现了呼吸系统问题了，他说带病时间都很久了啊，有带病好几年的，十几年的，是几十年的啊。所以说呢，治疗上如果用西医的治疗，他极其治不好。不过也正是因为西医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咱们中医就擅长这个。中医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西医和中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西医你品一品，他研究的是死人，他通过解剖来研究疾病啊，把这地方割下来去研究去了，把这地方割下来去化验去了。而中医研究的是啥？中医研究的是活人。所以我们注重的是什么？整体治疗啊。你看临床上像你老伴这种情况，通过三代延寿方治愈的比比皆是，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究竟有哪些优势，我跟你一讲，它为什么效果这么霸道，我跟你一说，你就明白为什么我有这个把握治好你老伴的病。首先呢，配方经典，咱这方子不是李老师的，他是药王孙思邈的著名的三通方啊。那这个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气一通了一足了，我告诉你机体的免疫力就提升了啊。变个天呢，遇个冷空气啊，他就不会敏感了啊。不然的话你老伴估计现在天冷了不敢出门，是不是？
0: 对，就是不敢出门。
1: 哎，这就是脾气虚的表现。所以说一通脾胃让咱的脾气足，脾气足肺气足，两个脏腑关系非常密切啊。同时呢，脾胃经通达，咱们吃进来的食物啊、药物啊，能百分百的吸收利用，自然恢复的就快，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老伴现在的情况严重，再这么下去的呼吸衰竭啊，的确就像他所说的，随时的生命都会出现危险。这不是说他吓唬你或者交代后事，他确实存在这样的危险啊。你想，在人活着不就这口气儿吗？一口气上不来，人不就没了吗？对吧？哎，所以说血脉我们要通，一通血脉全身轻松，血脉一闭人要断气，血脉淤堵人就痛苦。所以当务之急通血脉，咱们三代延寿方擅长的二通血脉就是保命最有效的方法啊。那三通肝肾，像这样的病人的话呢，肾精严重亏虚，包括前列腺增生这么严重，也跟肾精不足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有直接关系啊。因为这个肾它是先天之本，只有恢复它的动力和活力才能够固本培元。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方向非常精准，再加上咱们是改良的发酵新中药，咱们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之后啊，从多种纯天然野生的药材当中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30分钟进入咱们这个血液，三天内打通我们全身。您老伴儿三天咱就看吧，给他缓解很多症状。他这吃一片顶80片，一天就顶80天的治疗。所以说只要配合好啊，完全给他实现逆转，最终获得健康，一点问题都没有，明白吧？
0: 嗯，好，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1: 没事啊，你也甭着急，也别上火啊，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咱经济上没有太大的负担。所以说呢，你直接撂下电话，拨打咱们场外电话给老伴订药就行啊。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您。
1: 嗯，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

0: 买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
2: 哎，
3: 你好。
2: 你好你好。
3: 李老师，能和你通上电话我是特别高兴。我打电话就想问一下，三代延寿方还是1块钱一片吗？
2: 1块钱一片是全国定下来的，是我定下来的统一售价，平价药百姓药啊，这个价格不可能变，你放心。
3: 这要不咋说李老师啊真是个好大夫啊。
2: 老百姓啊治病啊花钱，你不管是在哪儿花的啊，这个呢咱不考虑了，毕竟你到我这儿来了，有很多人呢那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了，手里边没几个钱了，你要是拿着好药啊用不上，这是我不想看到的。所以说呢，能够给大家争取到1块钱一片的，这也是我仅能做到的，保护大家伙的利益。
3: 嘿，你这么好的药啊，这么便宜的价格，你说我们老百姓真的是得好好感谢你啊。
2: 你不用感谢我，我就图个心安，因为我知道老百姓日子过得难，贵的咱是真用不起啊。说远了，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朋友了。
2: 哦，
3: 我都受益了，停药都10多天了。
2: 停药都10多天了，目前什么状况啊？
3: 哎，你看我原来是糖尿病、白内障，还有肾病。现在呀、我这胰岛素也不扎了，什么药也不吃了，而且也不用忌口了，还感觉可有劲儿了。这血糖啊，停药以后，餐前啊，也就是5.6到6.12左右，吃完了饭也没超过8过，可好了。而且之前的眼睛啊，看东西都不太清楚，雾蒙蒙的。在医院里检查还说我是尿蛋白有3个加号。这种情况当时我就寻思以后我就没准了，哎呀，大夫也是这么告诉我的。这后期啊就是尿毒症了，哎呀，这一尿的时候啊都是那泡沫呀。另外早上啊我起来床之后，那眼睛啊眼皮啊都是肿的，看着就胖乎乎的，身上可虚了。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这以后就不一定是啥结局了。不过这回我全好了，还特意啊去医院里化验了个尿，什么肌酐了尿素氮了，现在啊都正常了，加号也没了。我现在啊吃得香睡得着排得也顺畅，哎呀真。

0: 对，像李老师说的，人起三通，百病不生。人起三通，疾病无踪。
1: 嗯，
0: 呀，李老师，你说这我都记住了。我活到今天也不容易，这病啊折磨了我七八年了。这回啊，我就好好的活。现在一天，我活得可有奔头了。
1: 我听您说着，我都高兴。
0: 啊，
1: 就像您说的，现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中医认为啥？糖尿病首先就脾的问题，就吃的问题。那他消化吸收糖分的吸收不了了，能力不行了，然后咱血糖就高了。那脾胃是管啥的？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另外的话呢，中医认为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所以西医叫糖尿病什么病？叫代谢性疾病啊。你看中医西医它有的时候吧，虽然名不一样，但是它的这个治疗方向上、诊断标准上，它能产生共识。
0: 嗯
1: 啊，而并发症的出现呢，就跟血脉不通有关系了，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的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所以说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比如说心脑肾眼，你看吧，都会出现损伤。
0: 嗯，
1: 但是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直接给咱们解决病根了，所以就有了今天无病无痛的高品质生活了。啊，你都已经停药了，今天打电话你还问这一块钱一片，这是干什么呀？
0: 哎，我主要啊是给我姑爷订这个药，同时啊也麻烦李老师啊给我姑爷看看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延寿方。
1: 哦，谈不上麻烦，说一下孩子的什么情况。
0: 好，我姑爷就是单位体检查出来有脂肪肝，验血还说有什么甘油三酯啥的、
1: 嗯、
0: 哎呀就有好几项都不合格，人也肥胖，看着是膀大腰圆的。然后啊我也告诉他，就让他赶紧的治疗。我说这有病可不能拖。我就记得有个演员吧，就是说是脂肪肝没重视，后来就得肝癌了。
1: 嗯嗯嗯，
0: 这不我闺女啊也害怕，你说毕竟她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啊，我姑爷可能干了，对我姑娘孩子啊都可好了，所以啊我就想着打这个电话问问你，他这种情况用这延寿方是不是也行啊？
1: 现在的话呢，就很多患有高血脂症的、脂肪肝的，往往都跟他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
0: 嗯，
1: 就包括你姑爷啊，不信的话，你让你姑娘品一品，就现在有没几个年轻人说正经八百的一顿三餐的好好吃饭的。
0: 对对对，
1: 早上不吃，中午快餐，晚上酒局，喝完酒了也不吃饭，你这样的话呢，这必然会产生脾虚，那脾虚就导致脾的运化不足，水湿瘀滞，湿气它就重了，说白了摄入的水谷不能及时的转化成能量，然后堆积在我们身体里，就造成肥胖，胖人湿气重那就是脾虚的表现，而这个时候血液它就不干净了，血脂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高了，高了以后呢，肝脏藏血的啊，它能力就下降了，然后再疏泄毒素，它这个脂肪就沉积在肝脏里边，然后脂肪肝就形成了。脂肪肝再影响到肝细胞的一个正常活力，慢慢的细胞死亡，它不就硬化了吗？再硬化了，再受到毒素的侵袭，然后就癌变了，就这么一步一步来的。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咱不重视绝对不行啊，你还得嘱咐他。啊，让他干什么都得多注意，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另外呢，就是有病了还得治，及时的把三代延寿方啊给他用上。因为咱三代延寿方呢，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就是把咱们目前啊，咱们所有要治疗的各种的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的针对于这种疾病的这个新鲜的药材啊，我们给它放到这套系统里边，跟这个疾病共生。最后呢，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呢，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纯出来。而就咱们的三代延寿方，总共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咱们就算一种多肽针对于一种病，你算算它能治多少种病吧，对吧？
0: 嗯，是。
1: 所以说维持咱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同时还能干什么？负责给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说白了阻止病情恶性发展，又能够从根本上让我们获得健康。你像他这个年轻的话，病情也不是特别重，两副就差不多了，不用多定，你就给他定两副吧。啊，
0: 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

0: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谢谢老师能亲自接上我的电话。李老师你好啊。
1: 嘿，你好啊。嗯，
2: 你看我说话有点慢，你别嫌弃我啊。
1: 没事，哎呦您放心，您说话我能听清啊。
2: 我自从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这段时间哎呀好多了。嗯，要不然我还给你打不了这个电话嘞。
1: 嗯嗯。
2: 其实啊，我心里啊也明白，就是说话有点说不出来，有点慢。
1: 啊，我知道了，这肯定是神经、脑神经受到影响了。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2: 这衣服要快用完了。
1: 哦，之前是什么病症？
2: 我是脑梗患者，两次了。严重的时候都偏瘫在床上了都。
1: 嗯嗯，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71岁了。你看我老伴儿他走得早，孩子们离我也远，都在外地工作。
1: 嗯，
2: 我得病以后啊，我这个老妹子给我找了个保姆伺候我。沾了这个保姆都光了，要是没有这个保姆啊，我这回犯病也没有人打幺二零，我就是死在家里也都没人知道啊。
1: 哎呀确实是啊，其实有些孤寡老人、空巢老人真的就是发病以后吧，死在屋里臭了都没人知道，特别可怜，特别心酸啊。要我前两天我讲到了，我们那是家里边有人喝多了回来在客厅睡了一觉，结果心梗过世的，38岁。所以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尤其是老年人啊，身边有个人照顾，第二天早上起来叫人吃饭呢，或者老人晚上起夜的时候吧，他有人拉着咱一把，这都是好事儿。
2: 是是，哎呀，我这个保姆啊可好了，我这个保姆他心地善良，把我照顾的可周到了啊。
1: 这是您的福气了。你看现在说话呢，我听着啊，恢复的还行，还挺顺畅的，听得很清楚。你现在肢体上、行动上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2: 我这手。胳膊能抬起来了，能站住了，能站起来了，但是还是不能走，顶多就是要靠着墙啊，或者扶着东西啊，在屋里也能慢慢的挪几步
1: 啊。
2: 我现在吃饭的时候，比以前吃的多了，也不流口水了。
1: 嗯嗯，现在血压怎么样？
2: 天天测量血压，挺好的，这段时间。心情比以前好多了，能睡好觉了，耳朵也不嗡嗡的响了，不像原先那样老是耳朵里就像跑火车一样嗡嗡的响。
1: 咱们用上这三代延寿方啊，一通脾胃，自然的胃口就好了。而这个脾开窍于口，这个脾液为涎，

0: 4000307 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4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九一八事变以后，仅仅相隔四个月零十八天，东北沦陷。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组织和领导广大民众进行抗日武装斗争。面对各地抗日义勇军失败后的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并以直接领导的游击队为骨干，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建立人民革命军，进而统一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从而把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不断推向新的发展阶段，成为中国局部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首悲壮的松花江上唱出了东北人民背井离乡的伤痛，唱出了对侵略者的痛恨，也深深地刻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经历了反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等。

0: 几个阶段。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及时发表宣言，作出决议，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批驳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不抵抗政策，号召人民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争，用民族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在派出大批党团员奔赴东北各地参加支持协助风起云涌的东北义勇军抗日斗争的同时，还派出杨靖宇、魏正民、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李延禄等许多干部，在群众工作基础较好的地区，在部分义勇军的基础之上，组建了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反日游击队。从1932年初开始，先后创建了磐石、海龙、珲春、汪清、延吉、和龙、安图、巴彦、汤原、饶河、诸河、密山、海伦、宁安等十几支反日游击队及反日同盟军、救国游击军，他们活动在南满、东满、吉东和北满等广大地区，逐渐发展壮大，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局面。
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反日游击队的诞生，结束了东北地区中共党组织没有自己领导军事武装的历史，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给广大群众以极大的鼓舞，为以后啊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为东北抗日联军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中国共产党直接创建的东北抗日游击队，尽管开始人数很少，武器装备很差，又处于日军频繁讨伐的极端困难环境之中，但由于有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严明的纪律，有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及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因而从诞生之日起就表现出一般群众武装不具备的组织性和坚韧性，并仅仅依靠广大民众同日军展开了英勇的战斗。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又专门发出了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126指示信，信中提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对中共东北党组织领导民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1933年9月至1936年2月，东北各地党组织根据126指示信精神，分别取消了红军游击队名称，相继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1934年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宋铁岩为政治部主任，朴宗汉为参谋长，下辖两个师，全军约800余人。
1: 第一军成立以后，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在南满地区狠狠地打击敌人。到1935年年底啊，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总人数已经达到1600多人。
0: 1935年5月3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成立，王德泰任军长，魏正民任政委，李学忠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全军约1200人。第二军 以长白山为根据地，分兵开展抗日游击战。他们活跃在长途铁路两侧，不断破坏日军运输线，多次颠覆敌军用列车与国际列车。1935年1月28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成立，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编成三个团，军司令部设有保安营和少年连，共500余人。为粉碎日军围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在哈东地区不断打击敌人，开辟了方正、伊兰、伯利边境新的游击区。1934年12月，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成立，李延禄任军长，何中国任政治部主任，胡伦为参谋长，下辖4个团，全军约230余人，在方正、宝清、密山等地开展游击战争。至1935年9月，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兵力已发展到1800余人。1935年2月29日，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成立，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胡仁任政治部主任，张建东任参谋长，下辖2个师，全军约900余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自成立后，在宁安、东宁等地连续奋战，屡获胜利，粉碎了日军的冬季讨伐，部队也得到发展壮大，并开辟了新的游击区。1936年1月3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成立，夏云杰任军长，李兆麟任代理政治部主任，冯志刚任参谋长，下辖4个团、1个保安连，全军近1000人。第六军成立后，在以汤原为中心的小兴安岭地区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这期间，东北人民革命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英勇作战，涌现出许多民族英雄。第三军第二团政治委员赵一曼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35年11月，在反对日伪军对哈尔滨东部地区的讨伐中，赵一曼率部在左撇子沟与敌人激战1日，不幸受伤被俘，后英勇就义，表现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
2: 从1933年秋至1936年春，东北人民革命军发展为6个军，共6000余人，活动区域扩大到辽宁省东部、吉林省东南部和黑龙江省部分地区，共50余个县境。在此期间，东北人民革命军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粉碎敌人频繁的讨伐，歼灭了大量日伪军。
0: 为了进一步推动反日统一战线的发展，更有力地打击日伪军的讨伐，1936年2月10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81宣言精神，提出了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决定将东北人民革命军改为东北抗日联军。2月20日，以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等东北抗日部队领导人名义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宣布组建东北抗日联军。从1936年2月开始至1937年12月，东北各抗日部队相继改编为 东北抗日联军，下辖11个军，2个

0: 东北抗日联军的组建，标志着啊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东北抗日联军时期啊，总共有11个军，约30000余人，与日伪军警交战数千次，消灭了大批日伪军，挫败了敌人100次逃法。抗日游击区啊，扩大到东北70多个县，严重地威胁了敌人后方的安全。与此同时啊，还牵制了大量的日军兵力，使得不能够入关南下，延缓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进程。
1: 1936年冬，日本关东军为消灭在松花江中下游地区活动的东北抗日联军，集中大批兵力开始了大讨伐。为打破敌人的讨伐计划，开辟新的游击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率领200余人的部队，从汤原根据地出发，向铁力、海伦西征，在小兴安岭西路一带活动。1937年3月初，赵尚志带着第三军的官兵来到海伦与通北交界的山里时，得知有700-800日伪军跟踪追来。由于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不能硬碰硬，赵尚志率领部队在一处山路狭窄、两侧山坡、树林茂密的地方设下伏击，打死打伤30余名日伪军。日军一名大尉被当场击毙。这次战斗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大家料到敌人遭受打击后肯定不会甘心，所以队伍必须转移。很快部队转移到了一个叫冰场子的地方。
0: 冰场子是黑龙江村北一北边的一个山沟。为什么叫冰场子呢？所谓冰场子啊，就是由于多年的泉水啊在冬天结冰了，形成了一个大冰场。因为呢它是一个山沟沟，所以呢两边啊都是很陡峭的山，丛林茂密，杂草丛生。
1: 如果在此设下伏击阵地，只要守住阵地，敌人在冰川上无处可藏，是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好地方。赵尚志跟官兵们连夜抢修工事，布置好伏击阵地。
0: 日军呀，是由守田大尉领着700多个日伪军杀气腾腾的奔向冰场子。但因为前不久啊他们刚上了一次当，所以这次还是比较的小心，先是进行火力侦察。当时啊咱们这边呢非常冷静的对待，毫无声响，他们认为啊好像没事了似的。

0: 进入搏击圈后，赵尚之一声令下，机枪步枪顿时响起，敌军倒下一片。由于冰面太滑，敌人站立不稳，抗联战士六挺机枪同时向敌人开火，敌人倒下一大片，趴在雪地上拼命抵抗，接连向抗联阵地发起进攻。冰趟子战斗异常激烈，冰川上鲜血染红，冰川上的敌人被打得趴着不敢动，尸体一排排地盖满了山沟的冰川上。随后敌人后援部队不断到来，战斗一直进行到夜晚，气温急剧下降，抗联战士们的手冻得拉不开枪栓，就轮流到木营里炉子旁烤枪取暖，然后再出去向敌人射击。而趴在冰地上的日本兵被冻得身体僵硬，无力进攻，在又冷又滑的冰川面前，敌人几次进攻都被打退。深夜气温更低了，日伪军已不能继续坚持，枪声渐渐稀疏。赵尚志估计敌人可能要逃跑，于是命令战士们加强沟口堵击。日伪军开始撤退，战士们勇猛追击，又杀伤一大批敌人，剩下的狼狈逃窜了。此战共毙伤日伪军200余人，冻伤100余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物资给养，抗联部队仅牺牲7人。
1: 这次的冰场的战斗啊，取得了以少胜多的辉煌的胜利。应该说，在东北抗联抗日战争史上，甚至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都应该是一个很光辉的篇章，是一个以少胜多的伏击战，是一个光辉的战例。
0: 热血沸腾，杀声冲天，民族联合中，壮士断臂，争先恐后，共夺万年灯。联合呀，中韩民众本赤诚，互相间，世道敌人大本营，勇冲锋。这是杨靖宇写的《中韩民众联合抗日歌》中的几句歌词。918事变后，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朝鲜人民纷纷参加东北的抗日群众运动和抗日游击队，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共同打击敌人。在这些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金日成等所创建和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这支部队在中朝两国人民亲密团结和合作下，打击敌人，壮大自己。1934年至1935年间，他们共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1600多次，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东北抗日联军在南起长白山路、鸭绿江畔，北抵小兴安岭，东起乌苏里江，西至辽河东岸的辽阔地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同日伪军作战数千次，歼敌10000余人，挫败和打破了日伪军上百次讨伐，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抗日游击区，游击区域扩大到东北70余个县境内，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推向高潮。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牵制了大量日伪军，严重威胁着日本侵略者对东北的殖民统治，支援鼓舞和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七七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国抗战爆发。东北抗日联军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使东北成为重要的敌后战场，与八路军

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开辟的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战场，并成为四大敌后战场，歼灭和牵制了大量敌人，为东北、全国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岁月在电波中流淌，人生在音乐中升华。把你的心情故事告诉我，让我分担你的忧愁。这里是音乐生活馆。
5: 嘿、hey, 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最近呢，经常会看到一位歌手的名字，并且呢，经常会听到身边的朋友说起他演唱的一些歌。那么记忆最深刻的应该是那一首在一个电视节目当中呢第一次演唱的他自己的一首作品，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失落沙洲》。所以呢，说到这里大家一定知道他就是徐佳莹，他是与作曲演唱为一体的一位创作型歌手。今天我们的音乐生活馆就来听听他的歌，首先来听《失落沙洲》。

这是徐佳莹22岁时创作的歌曲。有一天呢，徐佳莹觉得有些事情过去就不会再回来，于是呢创作了这首歌。她将歌曲设定为一些关于失去的歌曲，最谈及的初恋了，最后因为探访癌症病童，并将这首歌曲呢局格扩大，变成了一首珍惜告别的歌。而且呢这首歌在专辑里的演唱难度呢是最高的一首歌，开场了缓缓流动的弦乐一出呢，立即引入了一股暖流的哀伤力，沉浸中的尽显孤寂，极具渲染力。徐佳莹呢以其圆润清亮的声线完美诠释了歌曲中面对失去的悲伤与接受失去的一些遗憾的思绪转折，非常好听。其实他创作的歌曲有很多，并且呢其实我们可能平时我们听到一些歌曲并不知道就是他创作的，有时候他的创作超过了他的演唱，别人会觉得他的创作是凌驾于他的演唱之上的。之所以我们听到那首《身骑白马》，其实呢就是他和一位朋友共同创作出来的一首歌。这首歌被很多人放在一些竞技节目比赛当中来演唱，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这是一位年轻的女歌手徐佳莹所创作的呢？接下来我们来聆听《大雨将至》。

新力传媒携手打造的精品古装传奇励志剧《女医明妃传》啊，一直在2015年最受关注的古装大戏之列。这首歌呢，就是这部电视剧的一个主题曲，而且呢，也是来自徐佳莹演唱，非常好听。那接下来时间，咱们就要听到这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身骑白马》。

身骑白马是华语女歌手徐佳莹演唱的歌曲，由徐佳莹及老师苏通达共同创作，并收录在她的专辑拉拉创作专辑当中。其最大的特点呢，是改编自台湾的民间剧种歌仔戏。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薛平贵与王宝钗的故事。王宝钗呢嫁薛平贵之后呢，从平贵从军，宝钗呢在家苦守，这样一段故事呢，其实也是让徐佳莹有感而发，进而凝练创作出这样的一首歌曲，非常好听。其实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可能很多人还是想听听徐佳莹就是在很多节目当中翻唱的一些歌，接下来两首歌呢就是她翻唱的歌曲，其实也能够唱出自己的味道。我们来听不醉不会。

不醉不会这首歌呢是由林夕作词，刘大江作曲，而且呢这首歌的原唱是田馥甄，并且呢田馥甄的好朋友艾娜呢最看好这样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林夕的词呢在说醉眼看世界的乐趣，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相处，如果过多的在乎是非对错未免太累，倒不如像一个旁观者一样冷静地看待这个世界的众生相，把玩各种滋味，或许呢更有乐趣。这也是歌曲歌词融合在一起的那种意境。徐佳莹把这首歌其实她通过一种改编，从第一段的慢板到后面的加快了一个节奏，觉得这种改编是恰到好处，而且呢能够带给我们耳前一亮的感觉。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媒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 044

081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敬。

0: 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你好，我是一个谣言，你一定听说过我曾曾曾曾曾曾曾爷爷的故事。对，就是战国策上记载的那位，可能是中国史书上最出名的一个谣言。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人成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种族的传播主要靠口口相传，古语有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靠着这一传播规律，伴随着有些人的别有用心，用现在的话讲，我们很容易就会成为顶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网络时代，我仿佛无敌了，
4: 无敌了，
3: 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人身败名裂，随便一张图就能让企业损失千万，随便一个视频就能让大众人心惶惶。你可能要问，难道拿我就没有办法了吗？其实办法你早就知道，谣言止于智者。面对网络谣言，请多一点理性。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03，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是信息流通网。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比如说房屋的买卖、物品的售卖，或者呢是求职招聘等信息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500-1059和508-1059。

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 1059 1059 1059啊 ，FM 后面呢是三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同样会为你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那么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

好，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则路况。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长白山路与昌盛街的交汇处的东侧，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有一辆越野车与一辆摩托车相撞，导致了这里呢现在是比较拥堵了啊。那么提醒司机师傅，您行驶到这里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事故车辆。那么如果说您有急事呢，也请您能够提前的来选择绕行。再来重复一下，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长白山路与昌盛街交汇处的东侧，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有一辆越野车与一辆摩托车相撞了。那么提醒大家行驶到这里呢一定要注意避让。感谢我台的139号路况报道员。

好，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延吉市的某大学呢，是要招聘校内的棋手，邀请的年龄是在25岁到55岁之间的，要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放寝室楼下就行。那么工资呢是每月6500元到7500元。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18543373666。这是东胜永镇的永城村牛养殖场，是需要招聘饲养员2名，要求呢是男性，年龄呢在55岁以下，手脚麻利，身体健康，有养牛经验者优先，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6643038855，16643038855。这位朋友是要招聘保姆，要求呢是女性，年龄要求在45岁以下的，身高呢要在1米65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要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落，素质高，为人稳重踏实，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呢要极强，做事细心靠谱，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是每月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是13689700400，13689700400。这是北大的某物业呢，是要招聘保安，是上一天休息一天，工资呢是每月2000元。联系电话是18643305690，18643305690。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呢，现在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还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待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

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一层约二层，一共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

好，下面时间我们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临海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延西街的附近是拥堵了36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公里。长白山西路由东向南的方向拥堵了6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公里。昌盛街由南向北的方向，长白山西路的附近是拥堵了41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公里。申花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迎宾路的附近拥堵了50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3公里。再来看一下长白山西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从白新街到站前街拥堵了1.02公里，缓行21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3公里。长白山西路的辅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长白山西路的路口到昌盛街是拥堵了24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4公里。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是拥堵了337米，缓行59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4公里。那么可以说现在呢，长白山西路啊，东西双向呢都是比较拥堵的，尤其是这个由西向东的方向啊，是可以说是特别拥堵了。那么我们还是呢再次提醒司机师傅啊，您如果说行驶到这一路段呢，一定要减速慢行。那么如果说您有急事呢，也请您能够提前的来选择绕行啊，是长白山西路东西双向都是比较拥堵的。下面再来看一下申花街，这里由东向北的方向，从光明街到人民路是拥堵了415米，缓行48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3公里。迎宾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申花街到延吉街是拥堵了93米，缓行18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最后来看一下河南街，这里由南向由北向南的方向，从天池路到长白山西路是拥堵了26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一时段我们还是先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的实时的交通情况。首先呢，还是重点来关注一下长白山西路啊，以及长白山西路的附近路段。先来看长白山西路的辅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长白山西路的路口到昌盛街，现在呢是拥堵了24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公里。华丽胡同由东向西的方向，新华街的附近是拥堵了128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公里。临海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站前街辅路的附近拥堵了338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公里。长白山西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白新街到昌盛街是拥堵了595米，缓行33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3公里。再来看一下深华街，这里由北向南的方向，迎宾路的附近是拥堵了248米，缓行259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3公里。袁弘胡同由南向北的方向，从梨花路到公园路是拥堵了17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4公里。延吉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从梨花路到迎宾路拥堵了21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新兴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华兴胡同到人民路是拥堵了205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光明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从海兰路到解放路是拥堵了294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最后再来看一下昌盛街，这里由南向北的方向，从长白山在长白山西路的附近啊，是拥堵了26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4公里。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延吉市的某大学呢，是要招聘校内的旗手，要求呢年龄是在25岁到55岁之间的，要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放到寝室楼下就行。工资呢是每月6500元到7500元。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18543373666。龙井市东胜永镇永城村牛养殖场是需要招聘饲养员2名，要求呢是男性，年龄要求是在55岁以下的，要手脚麻利，身体健康，有养牛经验者优先，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6643038855，16643038855。招聘保姆，要求呢是女性，年龄要求是在45周岁以下的，身高要在1米65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要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落，素质高，为人稳重踏实，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要极强，做事呢要细心靠谱，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每月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是幺三六

136-8970-0400，136-8970-0400。北大的某物业呢是要招聘保安，工作时间呢是上一天休息一天，工资是每月2000元。联系电话是186-4330-5690，186-4330-5690。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十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是1层约2层，一共呢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4: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5: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4: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6: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6: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7: 信息流通网。
8: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北京时间的15:3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信息流通网。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 1059 1059 1059 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同样会为您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好，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延吉市的某大学是需要招聘校内的旗手，邀请呢年龄是在25岁到55岁之间的，要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放到寝室楼下就行。工资呢是每月6500元到7500元，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18543373666。东胜永镇永城村牛养殖场是需要招聘饲养员2名，邀请呢是男性，年龄在55岁以下的，要手脚麻利，身体健康，有养牛经验者优先，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6643038855，16643038855。这位朋友是要招聘保姆，邀请的是女性，年龄要求在45周岁以下，身高要在1米65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要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落，素质高，为人稳重踏实，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要极强，做事呢要细心靠谱，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每月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是13689700400，13689700400。这是北大的某物业是需要招聘保安，要求呢是上一天休息一天，工资呢是每月2000元，联系电话是18643305690，18643305690。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还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外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还有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是1层约2层，一共呢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
1: 等你再次和我说起青春时的故事，我正在下着雨的无锡，祈祷着生活的权利。前一天早晨我睁开眼，已是江南，他们说柔软的地方总会发生柔软的事。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延边州气象台发布的关于未来七天的天气预报。先来看一下天气综述，预计未来七天，也就是8月8号到8月14号，我州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偏低，降水明显偏少，全州平均气温为 20.0 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低 1.8 摄氏度左右，全州的平均降水量呢为3毫米到8毫米，比常年同期少25毫米左右。再来看一下未来七天的天气预报，预计降水呢是在13号到14号是有小雨，预计未来七天气温呢是较平稳，最高气温呢一般为24摄氏度到26摄氏度。再来看一下逐日的天气预报，8月7号的夜间晴有时多云，偏西风1到2级，延吉气温呢是16度到25度。8月8号的白天是晴有时多云，偏西风

风二到三级，气温呢也是16度到25度。8月8号夜间是晴转多云，偏东风1到2级，气温呢是13度到25度。8月9号白天多云有时晴，偏东风2到3级，气温同样是13度到25度。8月9号夜间多云有时晴，偏东风1到2级。8月10号白天多云有时晴，偏东风2到3级，气温呢是13度到26度。8月11号多云有时晴，偏东风2到3级，气温是16度到26度。8月12号多云有时晴，偏东风2到3级，气温是15度到26度。8月13号多云转小雨，偏东风3到4级，气温是18度到25度。8月14号多云有时阴有小雨，偏东风3到4级，气温呢是19度到25度。再来看一下分析与建议。一是13号到14号呢是有降雨天气，届时呢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呢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行人和车辆要注意安全。二是各地要加强田间管理，同时呢做好病虫害的监测防治和农作物的导伏工作。三是未来7天早晚较凉，提醒城乡群众要根据天气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呼吸道疾病。都是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5: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6: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5: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6: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5: 不能让，
6: 能让，
5: 不能让，
6: 能让，
5: 不能。

0: 能！
1: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3: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好，这一时段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次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延吉市的某大学，是需要招聘校内的旗手，邀请的年龄是在25岁到55岁之间的，要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把这个东西呢放到寝室的楼下就行。工资呢是每月6500元到7500元，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185-4337-3666。东胜永镇永城村的牛养殖场是需要招聘饲养员2名，邀请的是男性，年龄要在55岁以下的，手脚麻利，身体健康，有养牛经验者优先，包吃包住，工资面积。联系电话是166-4303-8855，166-4303-8855。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保姆，邀请的是女性，年龄要求呢是在45周岁以下，身高呢在1米65以上，要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落，素质高，为人稳重踏实，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要极强，做事呢要细心靠谱，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是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是136-8970-0400，136-8970-0400。北大的某物业是要招聘保安，是上一天休息一天，工资呢是每月2000元。联系电话是186-4330-5690，186-4330-5690。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还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这棚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是1层约2层，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

0: 飞翔。
1: 好，下面继续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临海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延西街的附近是拥堵了36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长白山西路的辅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长白山西路路口到昌盛街拥堵了241米，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4公里。沿河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拥堵了678米，缓行12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长白山西路由北向南的方向拥堵了5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昌盛街由南向北的方向，长白山西路的附近是拥堵了260米，缓行15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再来看申花街，这里由南向北的方向，从迎宾路到海兰路拥堵了26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是拥堵了64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长白山西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拥堵了519米，缓行45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9公里。再来看居子街，这里由北向南的方向，从丰收胡同到友谊路是拥堵了52米，缓行24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7公里。最后来看一下龙翔街，这里由北向南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332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5公里。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

0: 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话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

0: 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

0: 现享两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十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荫，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

0: 文林先生，春天花会开。
1: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2: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啊。您可以通过广播调频 FM105.9 来收听，也可以通过抖音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同步观看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咱们还得开始，还得来关注关注天气吧。
1: 对，我觉得今天的天气的话，大家应该好好关注一下啊。
3: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2: 今天一天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夜间偏西风1到2级，白天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15度到25度，图门15度到26度，敦化13度到24度，安图14度到25度，合龙14度到25度，龙井15度到25度，望清14度到25度，珲春16度到26度，延吉15度到25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听到这个温度是不是很期待呀？
1: 是很期待，但是今天的话报的温度也不高，但是今天一早上我一出门的时候
2: 没感觉到凉快，
1: 没感觉到30度
2: 啊。今天早上我一出来，我7点钟从家出来吗？然后我到外边，我打开车门，
1: 这不凉啊。
2: 我说这个天气预报数字写错了，29度没错呀，调过来不92度了吗？是29度啊，没感觉到比前天报的那33度凉快哪去啊？
1: 对。
2: 但有一点，你发现今天这有点风，
1: 对，
2: 你就会舒服的很多。
1: 但是那个风哈，就还不是那种就是稍微带点凉快，那个风里都是热的。
2: 别着急啊。再过2月你就要取暖费了你。
1: 咱们这边一般来说今天立秋嘛，一般就是咱们这边其实真的四季比较分明，就是你说立秋了，然后就是眼瞅你看一立秋以后，眼瞅的这个早晚的气温就凉快了，
2: 这就下来不少。
1: 哎呀，这两天呢就在家里头坐着，就是有空调的地方哎挺凉快，那空调没覆盖的那个屋，一进去那汗唰就下来了。
2: 那你吧，我有我的办法啊。
1: 你咋的？
2: 我家没有空调，我长时间吹空调不行。如果家里有空调，你贪了凉舒服了，你那挺得劲睡醒觉。第二天早上起，我估计我可能我就得搁几个人沉吧，连沉吧带拽我能起来。那风湿就要我命了。我是怎么呢？把屋里找一个位置很好。把那电风扇，它不是晃到脑袋吗？摇头吗？我就让它摇一宿。完了我开到这个一档。你这个是这样，你睡着的时候你不能有太大的风。那很容易出问题。就是你没睡着的时候感觉到那风扇撞来了，带回来有一点风。完了你刚觉得有点热，它那脑袋又摇回来，嗡又来点风。我就天天把它放在那儿。然后呢一会儿来点一会儿来点。完了还不错。
1: 就是早大概10几年前的时候哈，夏天还能那么过。然后但是最近这两年啊，就是那个就像前两天那样的，那你真受不了。而且越是那种热的时候吧就是有的时候你寻思开个窗子透点风啊，不行，一开窗子以后那个热辐射唰就进来，那个不说是瞬间，
2: 不是你感觉开窗，同时你会感觉那你把锅盖掀开了，
1: 真的
2: 那热气扑面而来，
1: 真的。哎，那个热就是这时候就体现出来了哈，咱们就是北方地区，咱们前后这个保温性好的这个特点，就有的时候哈，你就是一进去，你走到这个咱们这个楼梯走廊里头，有走廊是窗子是开的，
2: 你从外面一进来，那走廊里边是凉的，
1: 是凉的
2: 啊，很舒服。
1: 对，它的那个热气就透不进咱们那个墙里头。
2: 你要是那个小薄墙是吧？你看一塞透了，你别说，咱不一样啊。这个我那楼上，我们7楼嘛，我是6楼，还有个7楼，7楼的住户。他家的屋里就能感觉到天棚的热
1: 对，
2: 房顶晒的。
1: 因为以前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那个宿舍就是我们那个楼的最顶层，那是以前我曾经考虑过，就是想要买一个顶层的房子，因为顶层房那个时候顶层房子是外边有一 个
2: 小外扩阳台，
1: 有个外扩阳台，感觉到
2: 觉得挺舒服，
1: 挺舒服，挺好玩的。我自从上大学住完这个寝室以后，我再就没张罗着，
2: 没惦记过顶楼。
1: 对，那个夏天是真热呀，我就热的就受不了嘛。然后去这个是那个就是水房拿那个凉水哈，就是 就简单的擦洗一下，好，就回到这个就是寝室以后，我住在那个就是上下床嘛，我住在上铺哈。
2: 当你爬上去又
1: 往上爬的时候，一摸哈，都觉得那个床栏杆烫手。
2: 床栏杆烫手。
1: 哎呀，
2: 就是还好，就是但现在条件好了，你看那几乎我会发现啊，
1: 嗯，
2: 我家住那地方吧，我给它定义为整个延吉市的贫民区。啊，真的贫民区。
1: 铁南还行。
2: 嗯，不，铁南的这个延吉市的最东南角那一片儿，
1: 嗯，
2: 那地方最早呢都是密集的平房动迁的、回迁的，
1: 嗯，
2: 而且不仅贫民区，那个地方是老年区
1: 啊，
2: 相对老年人多。
1: 嗯，
2: 你知道老年人他不花钱儿，你比如老年人，我这即将步入老年人，我都一说完空调，那我都心都直蹦。买空调得花钱吗？
1: 嗯，
2: 烧电字儿得花钱吗？是吧？哎，你整个风扇吹，我观察不是说说笑笑，我就观察哦，我那个楼上安空调的得有一半了，
1: 嗯，
2: 得有一半了。
1: 因为就是温度哈，我没说以前的时候哈，就是夏天就用个空，就是用个风扇干什么的哈，能过。从大概是2015年还是2011几年的时候开始，就那一次咱们就是延吉有一个特别长时间那个热的段以后基本上是每隔几年就有那么一段时间，就是咱们那个热就特别热，让你受不了的那种热。
2: 我什么时候安空调？安空调不在楼房都有，大概都有一个区域嘛，是吧？
1: 对。
2: 等到这栋楼都安完了，好。放眼一望，就那个窗户底缺点啥的时候，我为了整体美观，说啥我安上，哪怕不开我也给它安上。
1: 强迫症啊，这是。
2: 那你不能影响整个这个这栋楼的美观嘛？是吧？我安个假的，然后我在里边不开，我不就不用花电字了吗？
1: 那你就买一个空调外机得了呗。
2: 对，就单买光买个外机搁外边挂上。一瞅啊，老张不是日子过得挺好的，你看有空调呢。
1: 哎呀，现在一个空调的一个小挂机。
2: 俺家那老伴儿啊，这去年就倒过安空调嘛。我说这是没啥那么太热的，我说明年再说吧，我一年一年往后推。
1: 主要是因为你就是用不了空调，所以你就不迫切，对不对？
2: 你不知道那老家伙。在那自己那小屋住，他还能把门关得严严的。我说你开开点门吧，管咋地，他都有点风过去。我说你这样的话，容易明第二早起来，容易你就成出锅那包子了，蒸熟了。
1: 哎呀，反正就是今天虽然是立秋啊，就是盼着立秋能带来点这个清凉，但是就今天我就说，我说这立秋也不太凉。
2: 知足要比昨天强，昨天前天大前天哪有风啊？
1: 对呀，
2: 就闷，就像什么，就等于把人。盖在锅里呀、啊，跟闷罐里呀、啊。但今天有风啊，有点风。
1: 昨天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不没过来嘛、因为就是下乡出去采访。你忘了前一天我说我如果能赶回来的话，你就能看到一个熟的我。哎呀，这一趟啊，就是昨天应该叫做这个龙井331这个边境就是一日游。这个风景是真的很美。这个风景很美，而且。就是天也很漂亮，咱们拍出来的那个画面很漂亮。
2: 就是拍画面的人有点遭罪。
1: 哎，真的是遭罪。就您知道咱们这个是摄像师的扛的机器嘛、还有这个无人机的摄像老师，他必须得在这个空地那个地方飞嘛、对不对？他不能找一个阴凉地方待着呀，那个汗呢就呼呼的往下弄啊。然后我站在这大野地里头，你想找个阴凉地方都没有，那是没着没落的晒的。哎呀，动一动哈，就身上那个汗是一身接着一身的出。
2: 这快了，快熬出去了。顶多啊，让你感到晚间就是这种热，这种湿热难以入睡的。白天呢，你总感觉就是总是大汗淋漓的这种状态，没几天了，没几天了。这个还是这话，东北的这个四季是比较分明的。这个秋后一伏呗，是不是？
1: 对，
2: 那伏过去不就完事儿了？
1: 哎，一说起这个啊，就是说一下，昨天我不是去这个龙井331，就是走咱们这331那趟嘛，就是，从咱们延吉出发，走哪儿？走小河龙，然后过马牌的那条路，就是
2: 翻山过去。
1: 哎，翻山过去，这不是到了图们的月情
2: 吗？那几个胳膊肘子弯挺好。
1: 哎呀。一开始我们想的很好，就是从这边走直接翻过去以后就是月晴、然后顺着月晴再往那个走331，就是再往那边不就是开山了吗？
2: 龙井那边走啊，
1: 哎，就是就到开山那边了吗、结果您知道吗？就是马牌那条小道堵车
2: 啊、
1: 就是一路上哈，我们那个同事说 说是不是咱们穿越了或者瞬移了，咱到黑龙江了吧？
2: 全是黑牌，
1: 前后就是全是黑牌。
2: 嗯，叫自驾游的呗。
1: 自驾游的，就是还有琼、玉。
2: 他们是从哪来的呢？他们是从这个图门那边过来的。
1: 对，
2: 肯定从那边过来的。
1: 有从图门过来的，
2: 啊、
1: 有是在咱们这边玩，然后要到图门去的。
2: 啊。
1: 然后就是，就那条路本来寻思这条路。平时以前
2: 那个路你就一年365天、就是刨出旅游的概念，它没有堵车的时候。
1: 对，但是那天堵车了，你知道吗？哈，特别是在就是中间有一个小观景台、观景平台，可以正好能看到咱们海蓝湖，那个风景特别漂亮。
2: 最高那个位置，
1: 哎，对，最高那个位置可以看到、
2: 嗯、
1: 那个地方，你知道吗？
2: 那个靠道的南侧那边呢，有个石围栏、
1: 对
2: 啊，然后靠北边呢有一个这个大括号似的一个小停车位、我估计那嘎停3台车就完了。
1: 你别说停车了，那地方都有摆摊的了。
2: 做生意的，到无孔不入。
1: 哎呀，生意还蛮好的呢。
2: 啊、卖水果的呗，
1: 卖
2: 李子的。
1: 卖水果、李子、香瓜，然后
2: 西瓜。
1: 咱们现在沙果
2: 啊，
1: 就是那种小苹果
2: 啊。
1: 然后呢，还有卖这个冰棍的。
2: 卖冰棍的，我估计能下货。
1: 嗯，然后就是在那儿，然后就是走331到那个开山那边，他那地方也有一个小观景台
2: 啊。
1: 风景也不错，那边还有就是专门卖冰棍儿，如果你买他的冰棍儿的话，他还可以免费借你望远镜
2: 啊，你瞅一瞅。
1: 哎，对，
2: 您这买卖做得好啊。
1: 哎，对啊，真是。
2: 等我退休，我走一圈。
1: 哎，又那好吧，
2: 好吧，咱们进几个广告啊，
1: 进几个广告，
2: 用广告时间等退休。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4: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

0: 0650。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1: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1: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2: 姐姐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3: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1059人民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我们看看16:46:46的时候、看看咱们的下班路上路面什么情况啊？
4: 对，
3: 通过百度智慧交通以及梅州交警队交通指挥中心共同关注，临海路西向东白松街到站前街这儿啊，拥堵481米，速度3公里；沿河路东向西，从元彩胡同到元川街拥堵678米，缓行260米，速度7公里；燕集街南向北拥堵270米，速度9公里；长白山西路西向东，从白兴街到长盛街649米的拥堵啊，293米的缓行，9公里的时速；延吉街北向南迎宾路附近拥堵50米，速度9公里；梨花路东向西，从延西街辅路到延大胡同拥堵108米，缓行184米，速度12公里；解放路西向东光明街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86米，速度10公里；橘子街南向北长白山路附近拥堵251米，缓行42米，速度10公里；龙翔街南向北从沿南路附近啊，拥堵60米，缓行365米，平均速度呢15公里；光华路东向西当前缓行路段，缓行192米，速度13公里每小时。
4: 嗯，整体好像感觉比昨天好多了，
3: 好啊，比昨天好得多啊。
4: 哎，一说起这个，就是咱刚才不提到天气嘛，就是刚才气象部门就发了一个这个未来7天的一个天气，
3: 刚刚发的，
4: 对，
3: 来关注一下吧。
4: 关注一下啊，这个预计未来7天呢，我州的天气趋势是气温偏低，降水明显偏少，
3: 那挺好，挺好，
4: 哎，凉快了，
3: 凉快凉快。
4: 泉州的平均气温呢是20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啊低了1.8度左右。泉州的平均降水量呢是3毫米到8毫米。比常年同期啊少了25毫米左右，
3: 可以忽略不计了。
4: 哎，对，预计呢是13号到14号是有小雨的，而且呢未来预计啊未来七天气温是比较平稳，最高气温一般为24度到26度啊，这个天气就属于
3: 太舒坦了，
4: 比较舒服的时候。这段时间来咱们这边旅游的这个朋友有福了
3: 啊，这几天。还不错。
4: 哎，对，白天的话就是，
3: 我是想前几天来这个怎么整呢？原本到东北来避暑了，后来发现
4: 感受一下东北的热情，
3: 后来根本发现 这走错地儿了吧
4: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这个13号到14号呢是有降水天气啊，届时呢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要加强交通安全的管理，行人和车辆呢需要注意安全，各地啊要加强田间管理，同时做好病虫害的监测防治和农作物防倒伏工作，而且呢未来七天早晚较凉，提醒城乡群众啊根据天气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呼吸道的疾病。这样的话就是咱们游客朋友啊，如果你就是打算贪就是起早或者说贪个晚的这个玩，或者说呢到这个相对的就是山区啊各方玩，一定带件这个薄的长袖，然后带条长裤。
3: 嗯，
4: 要不的话、这个、
3: 东北的这个季节还是很
4: 明显
3: 的、啊、
4: 那晚上冷风一吹哈，
3: 对，
4: 那你就
3: 白天挺热乎，
4: 哎，
3: 到晚上该凉的时候它也真凉，
4: 对、
3: 啊、
4: 那绝对凉飕飕的了、
3: 嗯、
4: 对不对、
3: 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为了顺利推进呢、啊、合龙市头道镇呢这个头图线啊下穿铁路工程的施工建设、
4: 嗯、
3: 保障工期和工程质量，施工安全以及群众出行的安全，根据这个道路施工相关的规定，对这个头图线这个部分呢路段呢实施封闭啊管制，先将把这个跟大家说一下都能管制啊、
4: 嗯、
3: 管制的路段呢是头道镇龙水村至龙湖村双向路段头土线2公里加900米下穿铁路啊这一路段、
4: 嗯、
3: 施工期间呢实施双向全封闭，禁止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
4: 嗯，管制时间呢是从8月8号开始、嗯、就是从明天开始啊，这个到呢9月21号，如果遇到降雨、极端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工期延误，封闭时间呢会顺延，不再另行呢单独通知。
3: 车辆的绕行方案呢为最大限度的降低工程这个施工啊对群众出行的影响，结合道路的实际通行条件，明确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车型绕行的线路如下。
4: 嗯，
3: 龙水村往龙湖村方向，就是前往龙海村府东镇的。
4: 嗯，
3: 有这么两点，第一，小型车辆车长6米以内的啊，9座以下的载客汽车，4.5吨以下的轻型载货货车，请在巴东线与府东河交叉处绕行。第二，中型大型车辆、中大型客车、黄牌货车、牵引车、专项作业车，请沿G334国道绕行。
4: 嗯，这个龙湖村啊，前往龙水村方向，就是往这个龙海村和东城镇的啊。小型车辆就是车长6米以内、9座及以下的载客车辆，还有4.5吨以下的轻型载货车辆啊，请在这个龙湖村北侧向西绕行。中型和大型车辆就包括大中型的客车、黄牌货车、牵引车、专项作业车等的，要沿G331国道绕行。
3: 还有关要求啊，施工封闭期间呢，严禁任何社会车辆、行人擅自进入封闭的施工区域来通行，请广大驾乘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自觉遵照现场交通标识及工作人员指挥，有序的绕行。第二呢，请沿线的各村广大群众相互转告，积极配合道路施工及交通管制工作，共同维护好良好的施工秩序和通行秩序。本次施工给广大群众带来的不便呢，也请大家谅解。
4: 嗯，每年一到了咱们这个夏季啊，各方面就是、这个、
3: 东北啊，
4: 对，
3: 没办法。
4: 嗯，
3: 你算算，他
4: 统共能开工
3: 半年的冻土，
4: 对
3: 对吧？你只能半年施工。
4: 一般来说咱们怎么也得5月份左右开始正式的那个、嗯、就是提前进场，就是4月份的时候提前进场、
3: 啊、
4: 真正开始施工5月多。然后
3: 你现在不单纯是我们说、
4: 嗯、
3: 现在有大型机械3-9天照样挖地、嗯、问题这行你那个混凝土呢，
4: 嗯，对呀，
3: 你这个一些这个
4: 你达不到温度做不了，
3: 对，这关键是温度啊、
4: 嗯、
3: 这是更重要的。
4: 对，
3: 我们再从另外一个方面来关注一下老年朋友吧。
4: 嗯，
3: 这个年满60岁打个电话你就能买票了啊。
4: 哎，
3: 老年人工电话订票服务来了，就是满60周岁的旅客呢可以直接拨打12306人工热线来办理购票、预售票。预售期内距离发车时间前3天以上的列车车票也可订，每日18点到18点预定啊，每天到8点到18点受理、
4: 嗯、
3: 就是早晨8点到晚上6点。
4: 对，咱们
3: 老张60岁了、
4: 嗯，
3: 我要买后天去长春的票
4: 啊，
3: 啊，可以了，
4: 就可以打啊、
3: 嗯。
4: 咱们具体关注一下啊，拨打12306客服热线啊，已经完成12306账号注册。年满60周岁的旅客呢，使用注册时间预留的手机号拨打12306，摁下呢数字1就可以接入人工客服专线。
3: 嗯，第二呢是向人工客服说明 购票需求，接通人工以后呢，把出行的日期、车次、座位类型、购票人数、付款方式告知客服，同时呢，提供订票人的联系电话和真实的身份信息。温馨提示啊，这项人工订票服务呢，只支持有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且年满60周岁的老年旅客办理。
4: 等待客服反馈啊，订票结果啊，就是12306工作人员啊，会根据当天余票啊，匹配您的出行计划。如果车票充足呢，会致电告知订票成功。旅客呀，可以选择线上付款，或者是前往车站窗口呢线下缴费。
3: 第四呢是完成啊这个票管支付，线上支付12306会发送带有支付链接的短信，点开短信的链接提示填写。按照提示啊，填写乘车人的信息并完成支付，订票就全部完成了。线下支付，手机呢会收到包含订单号的短信。旅客呢携带着乘车人的身份证原件、复印件都可以前往全国任意火车站售票窗口来凭订号单缴纳票款即可。注意的什么呢？请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缴费，超时未支付的，系统呢会自动取消订单。
4: 嗯，
3: 你说现在这个系统这个东西多好，
4: 对，
3: 大数据多好。
4: 嗯，
3: 你记得以前出门，你假如说你想去趟上海，
4: 嗯，
3: 你在延时就得买联程票。
4: 对，
3: 啊。因为为了最快的这种所谓的无缝衔接，
4: 对，
3: 不出站等4个小时等那趟车，等这半宿等那趟车，这就叫最快的了，是吧？
4: 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
3: 联程票，
4: 我小的时候大概6岁左右的时候，然后就是我妈妈带着我要去成都，那提前了能提前将近半拉月呀、啊。那时候买票的话要买卧铺，你得带介绍信
3: 啊，你排很难买呢，
4: 这排队排好几天呢。然后就是买到了以后，那中间就是一趟一趟的，你就有的时候就像您说的，就是到哪个这个，我记得好像是在天津倒车，
3: 啊，
4: 就在天津站的话，就是你不敢出站，因为好像是中间差了3个来小时，就坐在那公司火车站那里头坐着，哎呀，
3: 现在年轻人，好像小于55岁的人不懂什么叫蹲票房子，
4: 哎。
3: 那就叫蹲票房子，就说我是联程票，到每个站人家给你检一下，卡上戳了，证明你经过这个站了，然后还有5个6个甚至7、8个小时，你也得在站内等着，因为你出去咱们说那时候钱儿这东西很紧张嘛，除非你得花钱儿，第二你害怕你走完再回来再晚了车，那个时候的这个车这个晚点或提前进站是常事儿，
4: 对，
3: 你不是现在这车次这么精准，
4: 就基本上就是。不会有什么晚点的那个情况，那个时候，
3: 我跟你说，咱们大家都公认的说德国的这个工业很好吧？前两天别提德国啊，前两天我一朋友给我发微信，我简直不敢相信啊！他说他去那个地方，如果按照中国的高铁，他从一个城市去另外一个城市，然后他当天还得返回去，他说按照中国呢，他能打3个来回，还得喝顿酒，还得会个朋友喝顿酒，这时间都够。他说在德国居然。他从早上一大早上1来钟出发，到晚上9点还没到地方。我说因为啥呀？
4: 大面积晚点的一次是吧？
3: 不是，德国总那样。他那个什么特别有意思，要说德国人这个轴啊，咱们说德国在工业上是全世界最严谨的，但是我跟你说，绝对与他这个轴有关系。
4: 不是的，
3: 就是车站说，咱们车站换个地砖，咱们这高铁你该走，站台上换你地砖呗，设立一个安全施工区就完了呗。他不得设立大型机械，大型机械还叫什么轨道机械，得在轨道上施工，这个得提前6个月向上申报，批下来之后就开始施工。你哎呦，就整不了。我说，你看，我跟他说，
4: 刚才说这个德国工业，现在德国的工业在中国太藏。
3: 我说你回来吧，
4: 到太仓找工作，
3: 对，
4: 跟那个环境差不多。
3: 他说你等吧，等了那个我再挣2年钱我就回。他说你在德国出不了门，他说简直能折磨死你。
4: 哎，
3: 他说德国铁路，他发现应该是比一战之前的铁路还糟糕。哎呀，对，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出行啊，不管是天上飞的，还是海里航行的，地上跑的，都这时间多么精准。
4: 对，
3: 他说在德国人里面没有时间概念，没有。他说他们就，你就火上房了。德国人，你看还卖房不？干啥都那么慢。他那2个地砖，我自己3天都铺完了，弄好台机器1礼拜没铺完，好吧。
5: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6: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

0: 个朋友吧。北京时间17点整，
1: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1: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1: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1: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1: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陪

0: 文先生，春天花会开。
1: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我们人民交通广播啊，来收听我们的下半路上节目的直播。北京时间17:02，我们回到路面看一下啊，现在市区内的下班路上的道路通行情况。公园路东向西，从申花街到西山街，用度536米，环形51米，速度2公里。临海路西向东，从白松街到沿西街，用度506米，速度3公里。沿西街南向北，从元南胡同到梨花路，用度285米，速度6公里。长白山东路南向北，河南街附近，用度59米，速度6公里。长白山东路南向北，从沿龙路。从沿龙公路到长白山路的辅路，用度67米，速度6公里。河南街北向南前进路附近，用度76米，速度8公里。新源南街南向北金南来南街附近，406米的拥堵，61米的缓行，6公里的时速。河南街南向北从前进路到长白山路，拥堵482米，缓行136米，速度7公里。光明街北向南，从解放路到申花街，拥堵482米，缓行142米，速度7公里。沿龙公路南向北，长白山路辅路附近，拥堵440米，速度6公里。还可以啊。
2: 对，我就说以这个周五来论的话，这已经不错了。
1: 咱们接着刚才徐磊说的331的事啊，咱们来关注一下。集运驿站点亮 G331 延边段这个边境风景。风景道服务呢，人气服务升级啊，聚人气。这个盛夏时节啊，G331吉林段边境自驾游持续火热，就像你刚才说的似的啊。
2: 对，
1: 发现好像走错地儿了似的，横移了。
2: 对呀，
1: 还是穿越了，跑黑龙江去了。这个沿线啊，特色的驿站依托着边境风光、民族风情与暖心的服务形式呢，形成多点开花、全程联动的文旅格局。各地驿站呢，一亿。一特色，一站一风景，以优质的服务聚人气，以地域特色的塑品牌，持续的推动边境交通通道的向文旅风景廊道、富民经济走廊来转型升级。
2: 沿着 G331 国道驶入延边，青山连翠，碧水奔流，在合隆市宠善镇军舰山旅游驿站依山傍江，风光旖旎，青山沃野与图们江碧水相映成画。这座驿站啊，占地约2.9万平方米，配备呢136个车位，设有餐厅、客房、充电桩、加油站等设施。众多自驾游客啊，停车驻足，或凭栏观景，或林下露营。自驾游客十贵分。

0: 您说啊，这个驿站啊，给我们提供的生活上的方便有很多，比如说有免费的热水，然后洗手间呢非常清洁干净，大厅里的空调也凉爽，也允许我们去休息去纳凉，工作人员也都是非常贴心，他住了四天非常的舒服。
1: 自从入夏以来呢，仅军舰山驿站呢就已经累计接待游客呢7000人次，每日夜间的留宿车辆呢达到了70-80辆，亲子避暑与跨省的观光旅游呢客流高度集中，客源呢覆盖着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成都等全国多地，跨省长线自驾游为主流，吉林省延边旅游大通道这个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呢我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呢，目前呢我们的驿站呢有房车营地，房车营地呢每个车位呢都提供了水电装的设备，可以方便房车游客直接取电用水来进行做饭和日常生活的使用。
0: 长白秘境极限331这条被誉为中国北境公路之王的边境国道，在延边段呢正以路在景中景在路旁的独特魅力迎接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游客。位于龙井三河口岸的古树咖啡驿站，树竹上百年的黄杨伫立边境一线，饱览四季边境风光，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驻足打卡。国门风骨与自然景观相应程序，也勾勒出延边边境旅游发展的新气象。
1: 这331国道蜿蜒而过，古树咖啡驿站飞檐翘角，青瓦白墙，占地6009平方米，围绕11棵百年的黄杨古树精心打造。龙井三河古树咖啡驿站负责人说呢，正值暑期啊，青少年增多，所以我们二楼开展了这个读书角，并且呢在前几天我们开展了小学生暑假的团建活动，家长带着他们来，同时呢我们的咖啡店也提供了一些场地和饮品活动啊，并且呢结束的时候呢用咖啡渣进行了作画啊。
0: 嗯，行到图门段1301公里处啊，百年部落旅游驿站及加油充电、餐饮补给、导游咨询、应急救援于一体，村里依托景区客流，将朝鲜族老式民居打造成特色的民宿，同时呢大力发展果蔬种植、米酒深加工项目，构建起集观光住宿、特色种养、产品加工于一体的完整文旅产业链。江苏游客这个毛慧敏说啊，他们专程从外地来到图门百年部落，感受边境朝鲜族民俗文化，体验感特别的好。
1: 百年老屋老物件很有年代感，沉浸式的体验了民族风情，既欣赏了边境美景，又感受到了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魅力，这趟旅游呢很难忘。目前呢这331吉林段已建成8处主题驿站，数十处的微观景点，全域呢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同时呢随着这331延边段的服务配套持续的完善，沿线自驾游的这个客流呢稳步攀升，有效带动了周边农村村屯的这个民宿餐饮特色产品的销售，乡村旅游发展，一个个集运驿站不仅点亮了边境风光啊，更是成为聚人气、带客流、促消费兴乡村的一个重要载体。
0: 嗯，
1: 退休去走一圈，
0: 就是一说起这个331，我觉得我就特别有话题，因为从它开始就是建设开始，
1: 咱们这个
0: 我就一直跟着报道嘛。
1: 人民广电这个报道是始终是跟进的，
0: 对，始终跟进的。然后就是除了这个里边，像刚才咱们这个就是里边提到了百年驿站呐、还有三河这个古树咖啡驿站，然后还有这个是这个合龙那边军舰山的这个旅游景区。其实再往前走的话，安图那边还有一个这个就是头山村的这个驿站，都是很有特色的这个驿站。除了这以外哈，就是走咱们这个 G331 哈，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要是从图门往龙井那边走的话，一定要记住，就是过了这个百年部落不远儿，有一条道就是那个音乐公路
1: 啊，
0: 就是一开过去后，
1: 只要这个车轮一搭上那儿、这个音乐就来了。
0: 红太阳照边疆
1: 啊，红太阳照边疆，
0: 就是而且我反复试了啊，他这个前面挂，他说你呢就是用那个每小时50公里的一个速度哈、但是50公里那个速度，它那个节拍相对慢。就是你听起来呢好
1: 像慢半拍，
0: 慢半拍，然后你就是把这个车速提到60公里
1: 啊，
0: 那个时候就
1: 正常了，
0: 正常了，那个声音也响亮了，然后这个节拍也对了、那所以大家到那儿的话可以试一下啊。
1: 这个多好，是不是？
0: 嗯，
1: 好吧，我们
0: 休息一下，
1: 休息一下，
0: 听首歌。
1: 嗯。

0: 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5: 傅爷，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6: 嘿，汤斗门，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利用观光客的力，当时的场我做那么壮的，这
4: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
7: 听我们的下班路上节目的直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本周末呢，延边广电直播矩阵全程直播延超中甲这个赛事啊，不容错过啊！8月8号、9号延超中甲精彩接力啊，绿茵那个好戏呢轮番上演，赛场的角逐呢精彩纷呈。这个8月8号。14:30，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五轮啊，8月8号有4场啊，都是下午的2:30，有珲春对战延吉的
8: 啊，
7: 合龙对战安图的，敦化挑战汪清的，图门来抗战这个龙井的
8: 啊，
7: 这四场啊，都是8月8号的14:30。
8: 嗯，
7: 这个咱们延边广电呢，依托着这个。

0: 新媒体啊技术的创新赋能，延边广电呢这个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实现呢一屏四赛，
1: 哇，
0: 四场这个延超比赛呢让你自由的切换，任意的选择，打造多场赛事同屏这个畅想的全新的视听这个盛宴啊。
1: 嗯，
0: 就什么我切过来看这个，切过来看那个，
1: 嗯，我可以一次看四个场比赛，
0: 放四小块，
1: 哎
0: 哎呀妈，这得啥眼睛呢？14:30啊，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延边广电的客户端，你就可以同步的来看了啊。
1: 嗯，
0: 这个在8月9号18点，中甲联赛第18轮，延边龙鼎科西安队主场迎战深圳青年人队。17:55，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啊，这个延边广播电视台一套啊，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客户端，
1: 嗯，
0: 来全程看赛事的直播啊。为感谢广大球迷的一路相伴支持，本次中甲联赛赛事直播呢特别准备了惊喜的这个福利，
1: 嗯，
0: 看直播赢福利啊，打折又送米酒，锁定延边广播这个电视台，延边广播电台客户端，
1: 嗯，
0: 2026中甲直播间，分享给你的朋友圈，既可以参与抽奖，一等奖10名，二等奖50名，三等奖100名啊。下面呢我就不细说了，你上客户端一看就看到了，都依次各大名店的打折券，
1: 对。然后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则路况信息啊，现在在延吉市河南街铁南桥洞的北侧啊，就是应该就是那个公铁立交桥那地方啊，由北向南方向两辆轿车是侧面相撞了，提醒大家注意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事故车辆，说这个地方已经有些拥堵了啊，这个也是呢就是感谢我们139号路况报道员的报道。
0: 好吧，北京时间17:24啊，结束我们今天下班路上节目的直播，这是本周下班路上的最后一档直播。
1: 对，
0: 明天呢就是双休日啊，今天算是周末，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1: 嗯，好的，那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下周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百日临危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临危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跟。

0: 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0: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

0: 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还是让我们继续来探讨啊，如何治病、如何养生、如何长寿的话题。如果您现在为了治疗各种老慢病一把把的吃药，大把大把的花钱啊，但是病情却反反复复、千言不愈啊，并且情况越来越重，并发症越来越多啊，治疗越来越没信心啊，您就赶紧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发酵新中药，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全国独家的一个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唯一的一个啊，批准药名就明确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啊，一片从头通到脚，一片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是业界公认的长寿药、救命药，而且还是百姓药、平价药。咱们一粒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上市以来的话呢，我们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

摆脱了多年的折磨，而且也减轻了大家伙的经济压力。这个时候啊，我眼前浮现了一个特别可怜的老大姐。一说到治好病减轻压力，我就能想到她。为啥说她可怜呢？这个老大姐这些年生活真是太苦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一直还算不错。20岁的时候呢，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她老伴儿。2年以后呢，孩子出生了。那会儿这个平凡的家庭还是挺幸福的。可是在老大姐40岁以后，这个生活就慢慢的就变了味道了。咋回事呢？这老姐姐总是感觉啊，全身的关节冒凉风。要是洗衣服刷个碗呢，这两只手吧稍微碰上点凉水马上犯病，就有那种刺痛的感觉，又红又肿，严重的时候就像那个小胡萝卜似的啊。后期的话呢，是又僵又硬又胀啊，那滋味啊别提多难受了。到医院一检查，类风湿性关节炎。刚开始他爱人呢帮着做家务啊，也给这老姐姐买药啊，做的还都不错啊。但是你说这一晃啊，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好几十年了，老两口的话都是农村的，很多药啊还都没有办法报销，就只能是自己花钱。另外的话呢，虽然说药也吃了不少了，钱也花了不少了，但是这病它不见好，还越来越重。这老大姐那手的关节就已经开始变形了，自个儿说跟那鸡爪子一样，吃饭的时候吧拿个筷子拿不住，家务活一丁点干不了了。他们家也没有多少地，那没办法了，为了补贴家用，他这边还得花钱治病。老伴儿除了种地以外啊，还在镇上的一家叫铸造厂啊，到那厂里边给人家看大门，就打经啊。这又得上班又得干家务，回家了之后还得照顾老大姐的生活起居。咱说句实话哈，一年两年的都没事，时间长了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是夫妻呢？这生活就变了味儿了。尤其是下班回来之后啊，他们家那老大哥一看这冷锅冷灶的，还得自个儿做饭，时不时的就说点难听的话啊。那么这些话呢说完，这大姐心里边不舒服也得忍，谁让自己得病了。可是最近这几年呢，这老伴就开始喝酒了。原先不喝酒的，但这几年呢不但喝上酒了，还越喝越多。喝完酒之后吧，这脾气还见长，就开始作妖啊，这嘴里边骂骂咧咧的不说啊，这大姐要稍微回他几句嘴啊，你不能不喝吗？有的时候可能说的难听点啊，你说你喝酒就喝酒呗，喝完酒之后你耍酒疯，你是喝人肚子里喝狗肚子里去了？就这话只要说出来，完了这老大哥抬手就打，有的时候抬脚就踹啊。有一回拿那个饭碗一丢，打到大姐这脑袋上了，直接的是头打破了，鲜血直流。可就这样的话，你说这老大姐也没辙，你不想让儿女们操心，就只能这么忍着呀。她连自理的能力都没有，你不忍着能怎么着啊？啊，也不想再逞那个口舌之快了。你啊，你喝完酒你耍酒疯，你耍去吧。因为啥？他逞口乐之快，他嘴上占了上风了，他这边就得挨揍，多挨几次。咱说了，这得病的时候，人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这只有病人才知道。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理解。几次三番下来，老大姐就不想活了。要不是后来听到咱这个节目啊，听到不少跟他一样情况的病人都治好了，关键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这能负担得起。哎，所以他就决定说，要不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再试一试，否则的话，真也就不想活了。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老慢病患者呀，啊，就动不动就不想活了，是真的，就是那个痛苦劲儿上来，那种绝望的那种感觉上来之后了，真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你要说真就死，谁也不甘心，对吧？然后给我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想说试试看，但是说着说着就哭了。我这心里头也特别不是滋味，我当时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啊，这命是咱自个儿的，谁都可以不珍惜你，但是咱自己得珍惜咱自己啊。我说别的忙呢，小李我帮不上啊，你这病你交给我，一定给你治好了，因为这个病咱们治起来还是手拿把掐的啊。我说完这个话，我也是很平淡的，但是他那边听说能治他的病，一下子就哭出来了。他这一哭啊，哎呦，那撕心裂肺的，
就是我知道他这哭声当中夹杂着太多的这个病痛，太多的压抑，太多的委屈。当然了，咱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没让这老姐姐失望啊！我一直都让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全程跟踪老姐姐的治疗状况，然后当时跟我说，当天就感觉什么呢，这骨头缝里边不再冒这个凉风了，第三天的时候感觉关节没那么僵硬了，没那么疼了，这一副药还没用完的时候吧，他那个手指头就可以活动了，最起码能干点什么了，抓个东西啊，用勺子吃个饭呢、啊、哎，没问题了。这就说明什么呢，最起码说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沉僵的现象咱们减轻了啊，你自己能穿上点衣服了，等用完了延寿方一副药的时候，几乎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三副药用下来，老大姐给我来电话了，说洗衣服做饭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全部消失了。她一能干活了，她不是拖累了家里边的累赘了，老伴下班回家吃上热乎饭了，对老大姐这个态度也就开始慢慢的转变了。我当时我还真就问了，我说老姐姐啊，我说您恨不恨您老伴儿？他说李老师，这都过去了。他那个时候吧，也是让生活给逼的。为啥喝酒？借酒消愁。喝完酒之后，为啥说耍酒疯啊？说他心里边也窝囊，也憋屈。这老伴以前他都不这样，这脾气都挺好的。啊，其实呢，作为服用延寿方康复的过来人来说，我相信大家伙都能理解这大姐她老伴当时的做法。实话实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老祖宗千百年总结的经验。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常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好一个人的病，等同于挽救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当时老姐姐也说了，说李老师啊，你把我们这个家算是给救了，毕竟你说我们孩子都这么大了，结婚了，小孙子都有了，老两口这么多年的感情，若不是实在看不到健康的希望，谁会这样破罐子破摔啊？这回好了，他没有压力了，不喝酒了，也不打人了。听姐姐这么说吧，我也是为他送去了祝福。不管怎么说，不用再为他的身体操心了。咱都知道吧，这个类风湿，听众朋友在临床上呢，也都知道它叫不死的癌症。那骨病当中可以讲是最难治愈的一种，一旦罹患了这个疾病，如果不及时有效的治疗，轻则关节畸形，重则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真的就可以让人生不如死。而且 70% 左右的类风湿病人，因为他这个病变侵犯到心脏、血管、肺脏、视觉、神经系统就等等，可以说他能侵犯的地方都侵犯了，还可以合并肿瘤啊，它会缩短至少10年以上我们患者的寿命，这是非常可怕的。啊，那这个病它为啥如此难治呢？就是因为它病因非常的复杂。我们中医认为，类风湿它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脾胃亏虚、血脉淤堵、肝肾不足。说白了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跟这个有关。这话说到这儿，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不理解了。说李老师，这类风湿怎么跟脾胃有关呢？我告诉大伙儿，脾胃除了是主管我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的话呢，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一旦脾胃亏虚了，机体免疫必然就会下降啊，这不就容易遭致风寒湿的侵袭吗？啊，所以说为什么类风湿，你看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原因就在这儿。与此同时，风寒湿邪夹杂在血液当中，进而就会导致血脉淤堵。那为什么类风湿的患者的手脚冰凉、僵硬、麻木、疼痛，这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而且血液不干净了，那肝藏血它就不健康，肝主筋，你这个时候它就容易侵犯到我们的滑膜，这血液一脏，肾脏过滤血液，它就出现负担，它负担加重了，肾主骨，进而就会导致我们软骨的病变。你看看，这回听明白了吧？所以说类风湿的治疗，听众朋友，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激素药、止疼药就行的，那样治会越治越糟。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直接的给咱们凿到根上了。
他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驱除基本病因，又增强了对药物的吸收。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治疗任何慢性病要通脾胃啊？因为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而西药的话呢，你根本没有这个兼顾，反而它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那是不是就跟咱们这个健康背道而驰，它就越走越远了？所以听众朋友想一想，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吃西药缓解得了一时，越用药越多，越用身体越差。而咱们中医博大精深，因为他在治疗疾病上，他始终考虑的是最全面的。接下来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通，气血就可以正常的运行了。你说咱这病是不是就好一半的？大家想想，冬天的时候咱那手脚僵硬啊，冻僵了吗？啊，或者坐着时间久了，你腿麻了，你搓一搓，你活动活动，哎，疏通一下血脉，是不是就好多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也是如此，一旦咱们这血脉通了，哎，僵麻肿胀痛的症状自然也就消失了，这手脚也就有热乎气儿了。而三通肝肾，你这肝血旺盛了，肾精充足了，哎，我们受损的软骨滑膜也自然的就给你修复了。而且肝肾好了，就能够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自然就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啊，不光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很多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泌尿系统疾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啊，你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都恢复了健康，无一失手。所以说呀，我之前就提到，我说三代延寿方是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的药名，是延寿方的金牌国药，市面上你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若无延寿之功，何起延寿之名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没错，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来讲的话，要求的必须是新鲜的草药，这就保障了药材精华的活性。我没说吗？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为啥咱们这药房里边去抓这个中药，你回家来喝熬啥事不当，捏着鼻子灌进去了之后还不行，然后自己安慰自己良药苦口，结果有啥用啊？没用，也没少花钱。原因在哪儿？干瘪的药材，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生命活性了，你喝它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吗？然后还遭那个罪，对吧？良药苦口必然的难以下咽呢。而且为什么说药材必须要发酵？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经过发酵以后，这个药材的性质它都会发生改变。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我们用的都是绝对新鲜的优质的中药。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千草杜仲经过筛洗静置，放在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制成的与各种慢性病对应的脏腑器官里，我们 3D 打印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的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些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可就厉害了。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我们驱除了所有有害物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不说，最重要的是这些活性多肽使我们这个药劲更大，吸收更好了。你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就顶80天。你看，根据我们临床治疗的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能够进入咱们的血液，3天之内能够快速打通咱们全身。3天下来，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3天下来之后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心不慌了。糖尿病的3天不光说把咱们的血糖降下来，让你周身并发症都有逐渐的一个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就像老姐姐似的，3天左右的话，咱们就能够减轻病痛，少遭多少罪啊。脑中风偏瘫的3天下来，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逐渐的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是3天保障
能够让咱们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能够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

0: 与此同时的话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会在我们肠道当中呢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咱们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儿。为啥说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呢？原因就在这儿。同时这也是为什么老外给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原因。因为我在这儿花多少钱不算事儿，我买回去之后我自己生产，摇身一变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们全世界的患者，这其中包括咱们中国人，那得赚回来多少钱呢？李老师唯一值得骄傲的是，我绝对不会为了金钱蒙蔽自己的双眼，泯灭自己的良心。临床这将近30年，我深深的了解到天价药品对咱们患者意味着什么。对那些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患者而言，高价药就等于把他们逼上绝路的最后一棵稻草。我没说吗？就像那120万治疗癌症的针剂一样，它再好它再灵，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如果我研发的药品只为少数人谋来了福利，那李老师看的那些穷人，那些可怜的患者用不起而饱受病痛的折磨，无奈的等死，作为一个医者于心何忍？别说那么做了，我想一想我都心疼。再说了，我也跟大伙讲过，李老师工资不少的啊，这钱是够花的啊，那钱够花了不图啥啊，我就是没钱我也不用患者的生命来作为我享受荣华富贵的代价，干不出那缺德事儿，那样的福咱享不了啊，良心上咱过不去。所以说为了大家能够用得起，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一个要求，国内给我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厂家需要生存要发展，但是我得对我的所有患者有个交代，我说你们尽量去用，我一分钱的心我也不让你们操，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的。只要你用上了，李老师用人格担保，但凡咱能治咱就能治好，治好我就能让你健康，健康改写的是你的命运，咱们在晚年真正的享福幸福生活就从三代延寿方开始，叫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这都不是梦。只要是咱们应用上三代延寿方，各种老慢病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轻松拿掉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一片只卖1块钱，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用好了以后咱们享受晚年幸福。好了，今天呢就聊这么多啊，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我天天听节目。
0: 嗯，
3: 这回把周医师跟真人通上话了，这回啊，挺激动的我。
0: 别激动，有什么话慢慢说。这跟真人通上话了，就更不能激动了。
3: 哎呦，林老师，我必须说啊，咱这三代延寿方太好了。
0: 嗯，
3: 比我过去吃的所有的药都好使，真不愧是一片就顶80片，吃一天就顶80天呢。
0: 嗯，
3: 这回我算是体会到了，这回啊，
0: 体会到都是真正的受益者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2副药马上快用完了，
0: 嗯，
3: 到现在恢复的是特别的好，终于是不再遭罪了。
0: 之前具体是治什么病呢？
3: 哎呀，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倒腾过水管，又卖过鱼，卖过海鲜，哎呦，起早贪黑的啊，风里来雨里去，可以说是饥一顿饱一顿啊。
0: 嗯，
3: 钱呢是挣了点儿，但是到老了真的就是一身的病了。10年前这不就开始全身的关节串着疼，
0: 嗯嗯，
3: 哎呦冒凉风，哎，就一点凉水都不敢沾，也吃不下饭，吃点就胀肚。都说人是铁饭是钢，这老婆孩子可着顺口的给我做呀，但是我是真吃不动这个。
0: 嗯嗯，
3: 后来心脏也不好了，胸闷还咳嗽，医院大夫跟我说，说这二尖瓣关闭不全跟我这风湿有关系，之后说要给我换瓣膜。那个时候我真是不知道该从哪治好了。
0: 嗯嗯，
3: 身上毛病太多了呀，没有一天好受的时候。要不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还不知道，哎呦怎么混呢？还就是说这个手术可贵了，当时
0: 对，
3: 说没个10万-20万就下不来。你说我就是一个农民，是吧？半辈子累死累活，省吃俭用，攒了几个钱儿，在城里边买个楼房养老。
0: 嗯，
3: 哪有钱做手术啊？你说
0: 可不是吗？咱们说农民呢，年轻的时候拼搏靠种地呀、啊，啊，又倒腾这个倒腾那个呀、啊，挣点钱就不容易。再加上像咱们这农村的，要给儿子娶媳妇、买房子，总之来讲的话呢，咱们身上这个责任特别的大，压力也特别的重。
3: 哎、
0: 说老百姓都不容易，怕就怕在得病，怕就怕在得病之后了遇不到好药白花钱。
3: 哎呦，谢谢谢谢理解啊、哦！要不说这个命不该绝呢。咱这个药多好啊，你说一方三通啊，从头治到脚，而且一片1块钱，效果还好。
0: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3: 我记得就是2-3天的时候吧。
0: 嗯，
3: 哎，我这关节疼痛就好多了。
0: 嗯，
3: 心脏这块心慌气短胸闷呐、啊、这情况也好多了。
0: 嗯嗯，
3: 我们家这不是住3楼吗，上下楼吧就不像以前那么虚虚带喘了。
0: 好，
3: 感觉心脏这块就舒服多了，用了1副药下来，我这关节就好多了。
0: 嗯，
3: 原来我们家都说我这关节是天气预报，那个时候感觉阴天下雨喽，就开始就特别的疼。哎，现在可好了啊，这个跟我没关系了，这个
0: 嗯嗯，
3: 基本上就是不疼了，下雨的时候也感觉不出来了，也不咳嗽了，也没有那个红色的那个泡沫痰了。
0: 哦哦，
3: 而且现在感觉更好了，嗯，心脏也舒服了，脸色也好看了，关键这个胃口也好了，嗯，能吃些东西去了。过去我一顿饭就吃半碗饭啊，小半碗， 现在我能吃满满的一大碗了。
0: 嗯嗯，
3: 哎，还吃不少的菜呢啊。我老伴也说我这嘴唇也不发红了，我就感觉吧身上都有劲儿了。
0: 嗯，
3: 而且我这个大便也好了，过去老是便秘，这不最近都是一天一次香蕉便，在家里边就是我这药不多了，我就想着这次吧再开点儿，这次给他彻彻底底的给他治好喽。
0: 是，我听得出来啊，咱们现在对治疗是非常有信心啊。那这份信心源于什么呢？源于咱们是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回过头来看看咱这病情哈，风湿你看吧，主要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而今天呢，就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这个事儿的，我说咱这个脾它是人体中枢的一个免疫器官，所以我说任何疾病的发生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不是说你某一个器官组织的病变，它是有缘由的啊。而且很多的风湿患者往往都会吃一些止疼药或者是激素药啊，这都会加重我们脾的负担，会造成这个恶性循环。
3: 哎，
0: 再有的话呢，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咱们心脏的动力它就来源于脾啊。当你脾胃出现问题的时候，再加上我们这个血液已经有了风寒湿的侵袭了，自然越发的就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就会引发我们心脉的淤堵。那时间长了，这个瓣膜啊，哎，它就会出现损伤，关闭不严了。
3: 哎，
0: 同时的话呢，血不干净了，还会引发哪儿的问题啊？肝肾的问题。
3: 哦，
0: 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给咱们这个肝肾增加了负担了，然后肝肾就出现问题了。你用的药再是止疼药啊，再是激素药啊，还伤肝伤肾。
3: 哎
0: 哎，所以说呢，咱这个病怎么样就越来越严重了啊。另外的话呢，脾气不足，肺气出现亏虚，容易造成肺部感染。你为啥咳嗽啊？你为啥泡沫样痰呢？这都是肺气不足了。
3: 嗯
0: 啊，肺气不足又加重了心脏的问题，你看这就连着串的恶性循环全穿上起来了。哎，所以说它不是某一个脏腑的问题啊，你就不能简单的去考虑，必须要像中医一样整体考虑。
3: 哎呀，真是看来都是连带的哦。
0: 都是连带的呀。啊，他们说人世间这个人情世故，你这个病它五脏六腑它也是人情世故，也连带，叫盘根错节。啊，哎，所以说呢，要想给他治好，你得先把他捋顺了。哎，所以说咱这个老慢病这个治疗，找到源头。我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短短两副药的治疗，你看恢复到目前这个程度，毫无疑问，咱是抓住病根的。啊，
3: 嗯，
0: 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以后的话呢，咱不可能饥一顿饱一顿的，你这样伤脾胃了，不会了。
3: 嗯，
0: 然后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看你现在各大脏腑不都协调的挺好吗？
3: 对对对，没错。
0: 哎，然后三通肝肾了，三通肝肾之后，咱们解毒代谢就好了。你为什么现在这个大便都好了，脾胃好了，肝肾又好了？那脾胃是后天之本，肾是先天之本，这不就达到了一个先天后天的平衡吗？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一片顶80片，吃一天就顶80天，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我们最终实现的就是所有脏腑器官组织的心心相融，让咱们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啊！现在呢，就是真正发挥到了益寿延年的这个效果了。所以说，你看这各方面都不错，那以后的话呢，咱们再用上一副。再用上一副药，你就到头了啊！然后到医院去检查去，做个全面检查，拿着健康的结果，哎，那咱们就是享受生活了，明白了吧？
3: 好，明白了。
0: 那行，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你打场外电话把这药补齐了啊。
3: 好，好的，谢谢您，
0: 好，
3: 谢谢您，
0: 再见。嗯，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4: 李老师，
0: 嗯，
4: 我听你讲课时间不长，但是我就感觉到李老师你这个人特别的实在，
0: 哦，
4: 说的话嘛都是大实话。所以我挺相信你的，麻烦你给我老伴看看， 我也不知道他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0: 行啊，您先跟我说一下这个老伴儿的具体情况。
4: 啊，我不怕你笑话哦，我和老伴儿呀，我们是后组合在一起的。
0: 哦。
4: 现在已经过了8年了。
0: 嗯。
4: 他今年呢69岁了，我62岁，我们两个都是苦命人。我之前的老伴儿吧走了以后，我也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生活。他也是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过，就自己一个人过。说白了，我们这就是找伴儿说说话，相互的能照顾一下。
0: 嗯，
4: 我和我现在这个老伴儿年轻的时候我们俩就认识，在一起吧干好活，彼此之间嘛都相互了解。他嘛这个人善良，心眼特别好，对人嘛没一点坏心，和我在一起对我也好。我就冲着他这个人的人品跟他在一起过，但是他这个人啊身体一直不好，总是咳嗽。记得我当时问他这个是啥病，他也没有隐瞒，他说他这是老慢支，都多少年了。
0: 嗯嗯。
4: 我那个时候嘛以为这个病不要紧，我寻思着这爱抽烟的人可能都这样，没啥大事儿，但是没想到这个病还挺厉害的。那现在嘛就是越来越重了，到医院检查转成肺气肿了。咳嗽起来嘛就像把他的五脏六肺都要咳出来一样，咳得特别厉害，气吧也不够用。我们现在在家就是这个药都不断，一年最少都往医院住上2回呢。
0: 嗯，明白啊。而且呢通过你刚刚说的话我分析，他不光是咳嗽，他还得有喘的症状是吧？
4: 对，喘得很厉害。
0: 嗯，
4: 这最后我们在家里面买了一个氧气瓶，因为他晚上睡觉的时候那憋的呀都睡不下去，然后一吸氧嘛都能缓解缓解。嗯，就没那么憋了，就能躺下去睡觉了。再加上他有那个前列腺的毛病，有一次因为咳嗽嘛尿裤子了，我都跟着着急上火。他现在呢整天给我说他自己说不定哪天呀一口气上不来就过去了，就憋死了。
0: 嗯嗯。
4: 他跟我说让我不要害怕，这老是给我说他走了以后我要怎么办，老说这些。我每次听他说了这个话吧，我这心里面就挺难受的。
0: 嗯嗯。
4: 现在他这个病吧医院是根本没有好方法来治疗。
0: 嗯嗯。
4: 我就看你能不能给他一条活路啊。
0: 哎呦，您这个找我的话你找对人了，不仅要活路，得健康的活着，啊，咱们这个两个人是走到一起，是厚到一块的，但是感情能够听得出来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你找到李老师了，李老师一定是把你老伴这个问题解决了。咱先分析一下他这个病哈，
4: 嗯，
0: 中医认为啥呢？过度吸烟、酗酒、纵欲、忧伤、反复的感冒，都会损伤我们这个肺、脾、肾和心。啊，从而诱发我们出现脾肺肾心这个亏虚。那肺气胀满了，这是西医所说的肺气肿啊。那他这个病因呢不要考虑的很简单，说肺上的问题就是气管，不是的。往往说我们一旦出现了呼吸系统问题了，他说带病时间都很久了啊，有带病好几年的、十几年的、是几十年的啊。所以说呢，治疗上如果用西医的治疗他极其治不好，不过也正是因为西医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咱们中医就擅长这个。中医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西医和中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西医你品一品，他研究的是死人，他通过解剖来研究疾病啊，把这地方割下来去研究去了，把这地方割下来他就化验去了。而中医研究的是啥？中医研究的是活人。所以我们注重的是什么？整体治疗。那你看临床上像你老伴这种情况，通过三代延寿方治愈的比比皆是，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究竟有哪些优势，我跟你一讲，它为什么效果这么霸道，我跟你一说你就明白为什么我有这个把握治好你老伴的病了。首先呢，配方经典，咱这方子不是李老师的，它是药王孙思邈的著名的三通方啊。那这个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气一通了一足了，我告诉你机体的免疫力就提升了啊。变个天呢遇个冷空气啊，他就不会敏感了啊。不然的话你老伴估计现在天冷了不敢出门，是不是？
4: 对，就是不敢出门。
0: 哎，这就是脾气虚的表现。所以说一通脾胃让咱的脾气足，脾气足肺气足，两个脏腑关系非常密切啊。同时呢，脾胃经通达，咱们吃进来的食物啊药物能百分百的吸收利用，自然恢复的就快，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老伴现在的情况严重，再这么下去的呼吸衰竭啊，的确就像他所说的，随时的生命都会出现危险。这不是说他吓唬你或者交代后事，他确实存在这样的危险啊。你想在人活着不就这口气儿吗？一口气上不来，人不就没了吗？对吧？哎，所以说血脉我们要通，一通血脉全身轻松，血脉一闭人要断气，血脉淤堵人就痛苦。所以当务之急通血脉，咱们三代延寿方擅长的二通血脉就是保命最有效的方法啊。那三通肝肾，像这样的病人的话呢，肾精严重亏虚，包括前列腺增生这么严重，也跟肾精不足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有直接关系啊。因为这个肾它是先天之本，只有恢复它的动力和活力才能够固本培元。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方向非常精准，再加上咱们是改良的发酵新中药，咱们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之后啊，从多种纯天然野生的药材当中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30分钟进入咱们这个血液，三天内打通我们全身。您老伴儿三天咱就看吧，给他缓解很多症状。他这吃一片顶80片，一天就顶80天的治疗。所以说只要配合好啊，完全给他实现逆转，最终获得健康，一点问题都没有，明白吧？
4: 嗯，好，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0: 没事啊，你也甭着急，也别上火啊。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咱经济上没有太大的负担。所以说呢，你直接撂下电话，拨打咱们场外电话给老伴订药就行啊。
4: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您。
0: 嗯，好，咱们再见。
1: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
0: 哎，
5: 你好。
0: 你好，你好。
5: 李老师，能和你通上电话，我是特别高兴。我打电话就想问一下，三代延寿方还是一块钱一片吗？
0: 一块钱一片是全国定下来的，是我定下来的统一售价，平价要百姓要啊，这个价格不可能变，你放心。
5: 这要不咋说，李老师啊，真是个好大夫啊！
0: 老百姓啊，治病啊，花钱，你不管是在哪儿花的啊，这个呢，咱不考虑了，毕竟你。

0: 到我这儿来了，有很多人呢，那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了，手里边没几个钱了，你要是拿着好药啊用不上，这是我不想看到的。所以说呢，能够给大家争取到一块钱一片的，这也是我仅能做到的，保护大家伙的利益。
1: 嘿，你这么好的药啊，这么便宜的价格，你说我们老百姓真的是得好好感谢你啊。
0: 你不用感谢我，我就图个心安，因为我知道老百姓日子过得难，贵的咱是真用不起啊。说远了，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1: 我是老朋友了。
0: 哦，
1: 我都受益了，停药都十多天了。
0: 停药都十多天了，目前什么状况啊？
1: 哎，你看我原来是糖尿病、白内障，还有肾病。现在呀，我这胰岛素也不扎了，什么药也不吃了，而且也不用忌口了，还感觉可有劲儿了。
0: 嗯，
1: 这血糖啊，停药以后，餐前啊，也就是5.6到6.12左右，吃完了饭也没超过八过，可好了。
0: 嗯，
1: 而且之前的眼睛啊，看东西都不太清楚，雾蒙蒙的。在医院里检查还说我是尿蛋白有3个加号。这种情况当时我就寻思以后我就没准了。哎呀，大夫也是这么告诉我的。
0: 嗯，
1: 这后期啊就是尿毒症了。哎呀，这一尿的时候啊都是那泡沫呀。
0: 嗯，
1: 另外早上啊我起来床之后，那眼睛啊眼皮啊都是肿的，看着就胖乎乎的，身上可虚了。
0: 嗯，
1: 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这以后就不一定是啥结局了。不过这回我全好了，还特意啊去医院里化验了个尿，什么肌酐了、尿素氮了，现在啊都正常了，加号也没了。我现在呀、
0: 啊、
1: 吃得香，睡得着，排的也顺畅。哎呀，真是像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嗯，
1: 呀，李老师，你说的我都记住了。我活到今天也不容易，这病啊折磨了我7、8年了。这回啊，我就好好的活。现在一天，我活得可有奔头了。
0: 我听您说着，我都高兴。
1: 啊，
0: 就像您说的，现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中医认为啥？糖尿病首先就脾的问题，就吃的问题。那他消化吸收糖分的吸收不了了，能力不行了，然后咱血糖就高了。那脾胃是管啥的？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另外的话呢，中医认为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所以西医叫糖尿病什么病？叫代谢性疾病啊。你看中医西医它有的时候吧，虽然名不一样，但是它的这个治疗方向上、诊断标准上它能产生共识。
1: 嗯
0: 啊，而并发症的出现呢，就跟血脉不通有关系了。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的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所以说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比如说心脑肾眼，你看吧，都会出现损伤。
1: 嗯，
0: 但是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直接给咱们解决病根了，所以就有了今天无病无痛的高品质生活了。啊，你都已经停药了，今天打电话你还问这一块钱一片，这是干什么呀？
1: 哎，我主要啊是给我姑爷订这个药，同时啊也麻烦李老师啊给我姑爷看看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延寿方。
0: 哦，谈不上麻烦，说一下孩子的什么情况。
1: 好，哎，我姑爷就是单位体检查出来有脂肪肝，验血还说有什么甘油三酯啥的。
0: 嗯，
1: 哎呀，就有好几项都不合格。人也肥胖，看着是膀大腰圆的。然后啊，我也告诉他，就让他赶紧的治疗。我说这有病可不能拖。我就记得有个演员吧，就是说是脂肪肝没重视，后来就得肝癌了。
0: 嗯嗯。
1: 这不，我闺女啊也害怕。你说，毕竟她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啊。我姑爷可能干了，对我姑娘孩子啊都可好了，所以啊我就想着打这个电话问问你，他这种情况用这延寿方是不是也行啊？
0: 现在的话呢，就很多患有高血脂症的、脂肪肝的，往往都跟他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
1: 嗯，
0: 就、啊、包括你姑爷啊，不信的话你让你姑娘品一品，就现在有没几个年轻人说正经八百的一顿三餐的好好吃饭的。
1: 对对对，
0: 早上不吃，中午快餐，晚上酒局，喝完酒了也不吃饭。你这样的话呢，就必然会产生脾虚，那脾虚就导致脾的运化不足，水湿瘀滞，湿气它就重了。说白了，摄入的水谷不能及时的转化成能量，然后堆积在我们身体里，就造成肥胖。胖人湿气重，那就是脾虚的表现，而这个时候血液它就不干净了，血脂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高了。高了以后呢，肝脏藏血的啊，它能力就下降了， 然后再疏泄毒素，它这个脂肪就沉积在肝脏里边，然后脂肪肝就形成了。脂肪肝在影响到肝细胞的一个正常活力，慢慢的细胞死亡，它不就硬化了吗？在硬化了，再受到毒素的侵袭，然后就癌变了，就这么一步一步来的。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咱不重视绝对不行啊，你还得嘱咐他啊，让他干什么都得多注意，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另外呢，就是有病了还得治，及时的把三代延寿方啊给他用上。因为咱三代延寿方呢，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就是把咱们目前啊咱们所有要治疗的各种的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他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的针对于这种疾病的这个新鲜的药材啊，我们给它放到这套系统里边，跟这个疾病共生。最后呢，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呢，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纯出来。而就咱们的三代延寿方，总共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咱们就算一种多肽针对于一种病，你算算它能治多少种病吧，对吧？
2: 嗯，是。
0: 所以说，维持咱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同时还能干什么？负责给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说白了，阻止病情恶性发展，又能够从根本上让我们获得健康。你像他这个年轻的话，病情也不是特别重，两副就差不多了，不用多定。你就给他订两副吧，啊！
1: 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3: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谢谢。老师能亲自接上我的电话，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嗯，
4: 你看我说话有点慢，你别嫌弃我啊。
0: 没事，哎呦，您放心，您说话我能听清啊。
4: 我自从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这段时间哎呀好多了。哎，要不然我还给你到不了这个电话嘞。
0: 嗯嗯，
4: 其实啊，我心里啊也明白，就是说话有点说不出来，有点慢
0: 啊。我知道了，这肯定是神经、脑神经受到影响了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4: 这一副药快用完了。
0: 哦，之前是什么病症？
4: 我是脑梗患者，两次了，严重的时候都偏瘫在床上了都。
0: 嗯嗯，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71岁了，你看。我老伴儿他走得早，孩子们离我也远，都在外地工作。
0: 嗯，
4: 我得病以后啊，我这个老妹子给我找了个保姆伺候我，沾了这个保姆都光了。要是没有这个保姆啊，我这回犯病也没有人打幺二零，我就是死在家里也都没人知道啊。
0: 哎呀，确实是啊，其实有些孤寡老人、空巢老人，真的就是发病以后吧，死在屋里臭了都没人知道，特别可怜，特别心酸。啊，要我前两天我讲到了，我们那是家里边有人喝多了回来，在客厅睡了一觉，结果心梗过世的，38岁。所以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尤其是老年人啊，身边有个人照顾，第二天早上起来叫人吃饭呢，或者老人晚上起夜的时候吧，他有人拉着咱一把，这都是好事儿。嗯。
4: 是是，哎呀，我这个保姆啊可好了，我这个保姆她心地善良，
0: 嗯，
4: 把我照顾的可周到了啊。
0: 这是您的福气了。你看现在说话呢，我听着啊，恢复的还行，还挺顺畅的，听得很清楚。
4: 嗯、
0: 你现在肢体上、行动上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4: 我这手、胳膊能抬起来了，
0: 嗯，
4: 能站住了，能站起来了，
0: 嗯，
4: 但是还是不能走。顶多就是要靠着墙啊，或者扶着东西啊，在屋里也能慢慢的挪几步
0: 啊。
4: 我现在吃饭的时候，比前吃的多了，也不流口水了。
0: 嗯嗯，现在血压怎么样？
4: 天天测量血压，那挺好的。这段时间心情比前好多了，能睡好觉了， 耳朵也不行，嗡嗡的响了。

0: 不像原先那样老是落的就像泡火车一样嗡嗡的响。
1: 嗯嗯，咱们用上这三代延寿方啊，一通脾胃，自然的胃口就好了。而这个脾开窍于口，这个脾液为涎，这涎指的就是咱们这个口水。你现在不流口水了，这是脾胃经通达的原因。那胳膊腿好使了，这是什么呢？这是血脉通畅的一种表现。我说过啊，血脉是联系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营养通道。只有你的血脉通了，咱们这个脏腑才能够各尽其职啊，协调好了才能够供咱们大脑支配。咱们说三通肝肾，肾开窍于耳，所以这耳鸣也给你解决了啊。这样来看的话呢，老先生你会越来越好的。当初买了多少药啊？
0: 当初那会儿真是听你讲课了，这是我保姆给我订的药，他把这个效果不好跑上的，没有让我多买，他就给我订了一副药。
1: 您这保姆真是个好人啊，为您考虑的很周全啊。怎么买药这个倒不要紧，而且我们限购最多订三副啊，多了还不让买，少订可以。现在货源也是比较紧张，你这中间别断了药，见到疗效了，治疗有信心了，你再订上两副吧，这回订上两副咱就够用了啊。
0: 哎呀，你是这样，李老师，我想问问你，我以后还能跟正常一样生活吗？
1: 当然可以呀。我没有把握让您跟之前一样说能跑能跳，但是您走到生活自理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好，有你这句话又心里又对了又放心了，那我就知足了。李老师，你刚才说让我开两副药先用着是吗？
1: 对，像您这个情况之前用了一副了啊，一般大病重病的就像您这么厉害的三副药都能给你治好，所以说你就放心，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这个后续的药给补齐了就行啊。
0: 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啊。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星期五，农历六月二十五。
1: 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

0: 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上海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17%。
1: 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日本民众在广岛、大阪等地举行游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拟禁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 盛夏时节，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在电影院里看比赛品美食，在商场里逛热带雨林体验极限运动，出圈跨界背后藏着百姓消费账单的新变化，买体验买服务正在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 4.2 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 45.7%， 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从增速到占比，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居民消费需求也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而消费供给还跟不上消费升级的速度。新的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赛事、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大部署，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精准概括了当前消费升级的新特征。通过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动商品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2: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围绕交通、家政、体育赛事等领域，国家出台12项举措，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八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推动 AI 赋能服务场景智能化升级。针对入境游存在的堵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完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消费场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续提升，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各环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南京长江路1800米长的街道上有10多家文博场馆，暑期里场馆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是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
4: 感觉不只是逛馆，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2: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 多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起吃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

0: 好。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3%。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天都有上万名外国人入境。
1: 我们想探索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市区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一切。
0: 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中国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反映外国游客在中国跨境旅游消费的旅行服务出口金额达到了2292亿元，同比增长31.1%。今天，数字技术还在加速推动服务升级，让生活更便捷。购买大家电可以一键联动上门安装调试，购买药品能对接在线问诊和用药指导。随着全国超90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面铺开，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打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供给持续扩容，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为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高地，上海锚定未来产业赛道，通过制度探索，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上海的脑机接口企业数量约占全国的1/3。记者在这家企业采访时，见到了上海市科委的工作人员王卓耀。他现在还有个身份，就是脑机接口项目经理。这个团队由政府部门牵头，主要职责瞄准高精尖技术，筛选优质科研团队，衔接上下游资源，推动成果落地。这家企业的脑脊接口技术是脑机接口领域的一个创新，也是王卓耀他们从一次创新大赛中发现的。经过培育孵化，这项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应用，并完成了全国首例微创脑脊接口手术。
3: 通过跟患者的一些交流，发觉他们也很迫切能够恢复行走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呢，我们也主动挖掘到了这么样一个团队的技术，帮助患者能够恢复下肢的运动功能。
0: 研究成果落地，但由于没有相对应的康复设备，患者后续锻炼跟不上。面对这一新问题，团队继续跟进，对接高校、企业等多方资源，通过联合攻关，一套针对脑脊接口术后康复的外骨骼设备应运而生。
4: 对站起的话很轻松了，对迈步各方面都很顺畅了。
0: 为了破解基础研究强、成果转化弱、产业化落地慢的痛点，上海市科委推出项目经理制度，项目牵头人调度资源，联合科研、产业、投资、智库等，全程对接项目研发、检测实验，实现量产全链条。
5: 比如说我们过去只是一个实验室的概念，那在上海科创生态的支持下，他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研发、生产、制造包括迭代的整个过程，而且很多环节他们是主动帮我们找资源，把我们科研团队想做的技术快速的把它变成产品。
0: 目前上海瞄准六大未来产业方向，遴选出20多个未来产业细分赛道，组建20多个项目经理团队，分别负责脑机接口、量子计算、 6G、 绿色燃料等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产业培育。今年上海布局19家高质量孵化器，设立总规模约15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启动建设硅光等领域的未来产业集聚区，让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更加通畅。今年上半年，上海在未来产业领域已累计验证近200项科研成果，力争到2027年突破一批前沿颠覆性技术，培育20家左右未来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 到2030年推动形成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引领地。
6: 面向15，上海正加快培育未来产业，组建项目经理团队，突出全链条加速、全要素赋能、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概念验证、中式转化、场景应用全链路，推动未来产业加快集聚城市。
7: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七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1%。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七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9.7%，农产品进口增长7.4%，全球更多优质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七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6%和17.3%。各类主体齐头并进，共同汇聚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8: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七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2: 今天是立秋。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
9: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的示范田里，大家看这里的玉米长势很好，很密实。我们发现玉米并不是均匀种植的，而是这种宽行和窄行交替种植。
10: 这是窄行40公分，这两侧呢是宽行80公分，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它这个宽行的通风性，降低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和提高它的采光效率。
0: 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窄行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6万株提升至9万株，同时开展精准滴灌等田间管理技术，有效抵御了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引领方，把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高唐县示范方里开启了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
11: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覆盖全县10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区，预计单产提升15%左右。
0: 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县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自涝、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
7: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

0: 幅增长。应用场景也从传统的港口集疏运、煤炭干线拓展至城市物流和跨省货运，绿色减排理念正加速落地。
1: 在山东邹城，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刚完成交付。
2: 往年我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1: 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四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两年前降至60多万元。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
3: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呢，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1: 从短途运输到跨省干线，如今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不断拓展。随着全国运输大通道上充换电站密集布局，司机的里程焦虑正在逐步化解。
4: 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影响我跑运输。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我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5: 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6: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评估结果。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
7: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载了我国最具代表性、最稀缺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从评估结果来看，全国总共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98.9%。评估显示，87.1%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动植物物种，种群数量增加，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长江江豚、雪豹、东北虎豹等珍稀保护对象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与修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此外，我国于2023年完成将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功能特别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特别敏感脆弱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目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环境总体好转，面积维持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8: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好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作用，不断提升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环境监管的指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管理的政策，加强重要生态空间的建设管理，因地制宜的强化监管，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组织中央气象局等部门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指数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审查拟出台政策措施30000余件，指导修改调整6600余件，督促废止修改已出台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持续破解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卡点堵点。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今天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分别以超22亿元和超13亿元票房成绩位居前两位。此外，随着多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和在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下，国内文旅市场和入境游不断升温。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8月5号到9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举行，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期间开展电影芯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影院等系列活动，目前已吸引近45万人参与。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的专访。斯蒂尔高度评价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卓越领导力，他认为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了绿色发展经验。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广岛举行游行，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9: 我们呼吁和平，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杀伤性武器经由日本流出是具有危害的恶劣行径。
1: 在大阪也有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10: 这里是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8月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9: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很快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感到害怕。我认为现在日本与亚洲一些国家关系紧张，很大程度上与历史问题有关。
11: 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很多举措都让人感到可怕。成立国家情报局，这会不会沦为特高课那样的机构？这让人担忧，日本是不是要发动战争？
9: 我认为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一贯立场，必须坚持。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 俄罗斯外交部副司长法杰耶夫6号表示，日本政府应该铭记历史，坚持和平道路。
12: 我们看到日本正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日本政府企图背离其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突破无核三原则，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广岛和长崎核爆81周年之际，希望日本政府铭记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1: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份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媒体报道称，上述方案为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针对海峡管理所谈判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回答媒体关于美国弹药库存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在威力巨大的弹药的供应上很充足，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供应上略微紧张。他还表示，美国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路透社6号报道，其与伊普索近日进行的民调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只有35%的美国受访者支持这场战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6号对沙特南部奈吉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声明称，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措施应对此类袭击。胡塞武装对此暂未回应。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2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约合695亿美元。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随后，日美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在本月3号一度攀升，但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华盛顿州斯波坎县林火仍在持续，多起林火目前只有约13%的火势得到控制。林火产生的烟霾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恶化，部分地区民众活动受到限制。据报道，7号华盛顿州将迎来大风天气，加剧当地火灾蔓延的风险。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不断降低。据德国媒体6号报道，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降至19厘米，为历史新低。报道称，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德国工业将受到冲击。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6号多瑙河在该国入境河段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多瑙河部分河段的货运能力也明显下降。
0: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表示开始。
6: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13: 秋虽至，仍是伏天，它通常是第三热的节气，仅次于大暑、小暑。但一夜之秋，中国人见微知著，先于温度感知四时流转。按《说文解字》的说法，秋表示禾谷熟了，立秋时日遍地黄，各地有立秋晒秋的风俗。红椒豌豆老南瓜，碧水蓝天好人家。节令里的我们总少不了舌尖上的讲究，咬秋啃秋就是立秋的传统风俗，千百年来同此清凉，饮食之间文化绵延。
14: 广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
1: 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5: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速还，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2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0: 010-8410-9427，
21: 010-8410-9427。评书机。
22: 小爱虎背着行囊来到了绿鸦滩，他走着走着，猛然间就听见那边，哎呦，怎么这么热闹啊，连男带女的说说笑笑的，而且还阵阵的飘过来这个酒香味儿，这是什么地方啊？爱虎啊，顺着这个声音就走过来了，来到张丽他们家，炸着墙外边往里边这么一看，呵，好几张桌子呢，好几十人呢，真热闹。嘿，这儿连划拳带吃酒，里边还有人嚷嚷，张大哥，这可给您道喜了，哎呦，同喜同喜。听到这儿，爱虎心里明白了，准是这家啊办喜事儿。嘿，怎么那么巧呢？既然办喜事儿，我爱虎何不进去也给人家喝喝喜，我凑凑热闹啊，跟着大家伙儿一块喝点酒吃点菜，这多好啊。想到这儿啊，他一推人家那个竹皮的门，嘿嘿，他进来了。来到院子里边，谁也没注意他，他也不客气也不见外，找一张桌子旁边有个空椅子，他把行囊往旁边这么一放，坐下，伸手就抄酒杯，他就喝上了，拿起筷子就煎菜吃。别人这么一看，嘿，这位可真不客气，甭问呐，这准是张丽的远房亲戚，来晚了，你看得到消息了，进来人可是不客气，跟张丽是亲戚还客气什么呀？所以有的过来还让酒，有的过来还给他布菜。哎，旁边坐那位刘大哥呢，跟他呀两个人还猜上拳了。开始是谁也没理会儿，这功夫一长， 这史云看出来了，这位不像是张大哥的亲戚呢。既然是张大哥的亲戚，怎么着也得过来打声招呼，然后再入席。这位怎么谁也不愿意就坐这儿就吃就喝？我呀、问问。来到张丽的身旁边，张大哥啊，那边坐着那位是你们家亲戚吗？哪位啊？就那位挨着刘大哥的，戴着黑壮帽，一身青那位，旁边还有个包裹。我不认识，我不认识。这可就怪了啊，我过去问问去吧。这史云呢就过来了，一拍爱虎的肩膀，这位您是找谁的？您是从哪儿来的呀？啊，哦，爱虎端着酒杯就起来了。这位大哥怎么着？咱们俩猜两拳呢？不是，谁跟你猜拳呢？啊，我问你是从哪儿来的，你是找谁的？我，哦，我谁也不找，我就是打此路过，从远处而来。哎，看见这儿有喜事儿，我呢就进来了，一样喝喝喜。我呢跟着大家伙啊一块乐呵乐呵，就这么点事儿。来吧，这位大哥，咱哥俩猜拳吧。史云这么一听，这是哪儿跟哪儿啊？啊，我们这儿来个龙家乐，你跑这干什么来了？嘿，说这话呀，史云这脸可就沉下来了。这位，我们今天是于家乐办喜事儿啊，你既然谁也不认识，没别的，你呀赶快走吧，离开这儿吧，人家要往外轰人。这大家伙全都放一些筷子，都瞅着爱虎啊。爱虎心中暗想，这位朋友可太不够交情了，当着大家伙那就把我往外这么一轰，我这个脸面上怎么下得来台呢？嘿嘿，爱虎一乐，这位朋友，我是来贺喜的，你就这么往外轰人吗？我如果要是不走呢？啊，史云一听，你太不讲理了，你不走啊，不走休怪我无礼。说完这句话，这史云呐、冲着爱虎的胸前就是一掌。爱虎不慌不忙的伸手一接他这掌锁住的关节，往怀中这么一带，扑通一声，大高个史云立刻矮了半截儿，一条腿啊都跪地下了。爱虎哈哈一笑，哎呦，这是干什么？何必行礼呢？啊啊，哦，我这给你行礼呢。史云站起身来，又冲着爱虎前胸啪又是一拳。爱虎往旁边这么一闪身，伸手一叼他的手腕，伸左手一抠他的肩膀头，抬右脚一踢他左脚后跟，这一下史云呐、就趴下了。张丽看到这儿，急急忙忙过来，哎呦，哎，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可千万别生气啊，千万别生气，今天呢是小老儿家里边办喜事儿啊。哎，这位朋友既来来了，前来贺喜、来来来，这边坐，这边坐啊，来来来，我敬你三杯，我敬你三杯。张丽是什么意思呢？别让他呀把我这喜事儿给搅喽。哎，不就是喝点酒吃口菜吗？添双筷子，添个酒杯，这算什么呀？来来来，我敬你三杯，我敬你三杯。爱虎提了行囊，又坐在张丽这张桌子这儿，有人给腾了个座，张丽给他倒酒。爱虎啊端起酒杯，这是一饮而尽，连着敬了三杯，是杯杯敬，盏盏干。史云这会儿也琢磨过来了，人家是来贺喜的，甭管是从哪来的，我干嘛跟人家这样呢？显一显呐、就把张大哥家里这个喜事儿让我给搅喽。真是，他也过来了，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刚才都是我不对，来来来，我也敬你三杯。哎，爱虎也不客气，端起酒碗了，还是这么喝呀。哎，这位张大哥啊，这位朋友，您有什么话说吗？我问问你，到底你们家今天是什么喜事儿啊？嗨， 没别的，我们老两口啊，无儿无女的。那天那个打鱼啊，救上了一个小女孩来。哎，这位小姐长得别提多漂亮了。我们把她呀收为了义女，就这么个喜事儿。大家伙凑在一块儿，我们这还有个名儿，我们这叫做农家乐。您赶上了，喝点酒吧啊！来来来，喝点喜酒。哦，爱虎一听说是这么回事儿，赶快的拿过行囊来，从行囊里边掏出来这么两个银客子，一个是五两啊，两个是整整十两。

0: 就往张丽手中这么一放，这个全做我的贺礼，还请张大哥您笑纳。这些渔民们一看见这十两银子，眼睛全直了。怎么渔民那个日子过得多苦啊，每天呐打鱼捞虾的，一年到头也见不着银子呀。那么花什么呢？也就是用这个鱼虾换点铜钱回来。说看见银子了，在这个小渔村里边，这个不是一件小事儿啊。有时候拿这个鱼虾呀，就直接的换点米面呐、油盐呐，逢年过节的换上点布，给孩子大人做身衣裳，这就很了不起了。今天一看这位多大方啊，一伸手拿出十两银子来，往张丽手中这么一放，那还不惊讶呀。张丽手捧着文银，看了看爱虎，我收还是不收啊？你说我不收吧，人家送的贺礼，你说我收吧，哎呀，这么厚的礼我哪敢收啊。拿着银子进屋，找到他妻子李氏，哎，你看看吧，那位客官拿了十两银子啊，银子，我，哎呦，这么多银子呀，那你说咱们收不收啊？李氏也为难呢，这，哎，干脆问问咱们那闺女去吧。她不是说了吗？她在唐县县太爷家里边当丫鬟，问问她，人家见过世面。对对对，我问问闺女去，问问闺女去。张丽两口子捧着银子来到牡丹小姐的面前，问了问牡丹小姐，闺女啊，这个银子你说咱们能收吗？牡丹小姐看了看，爹啊，您认识这个人吗？不认识啊，这不是刚才自己来说是贺礼来了，坐这就吃就喝那个人呢。哎呦，萍水相逢的就送这么厚的礼，他的用意难测，说不定啊，他没准就是恶人报客。我看这个银子咱们还是不能收啊。
1: 哎，对对对，闺女说的对，嗯，不能收不能收。
0: 张丽捧着银子又出来了，来到爱虎的面前，
1: 哎呦，这位朋友，你看你来到我们这儿来就喝点酒吃点菜，这算的什么呢？大家伙凑个热闹是不是？这个银子呀，我们不能收，您还是收回去吧。
0: 爱虎一听，什么？哦，我拿出来的银子吗？我再装回去，那我成什么人了？
1: 张大哥，不管怎么说，这个银子我既然拿出来了，我就不能够再往回装了，您还是把这个收下吧。
0: 哎呀，这我实实的不能收。史云站在旁边说话了，
1: 哎呀，这位朋友，你看刚才呢我也多有冒犯，你不知道我们农家的规矩，大家伙凑在一块啊，随便吃点喝点，这叫农家乐，这不算什么啊。你呀，把这个收起来吧。
0: 嘿，这位大哥，你怎么也让我收起来？
1: 这么着吧，我问问你，今天你们全村人好几十号就在这儿这么吃这么喝，用得了这十两银子吗？
0: 用不了啊。
1: 既然用不了没关系，你把这十两银子收起来。
0: 啊，
1: 我收起来
0: 啊，
1: 明天照着原样你再给我摆上这么几桌，仍然的把各位父老乡亲全都还请在这个地方，算是我爱虎到这儿请个客，请大家喝酒吃饭，你看这个面子得给我吧，你看如何呢？
0: 呵，史云这么一听，这位真够朋友啊。
1: 既然这样的话，明天我就照你的吩咐，咱们就这么办，来喝酒喝酒。
0: 嘿，这俩人是真头脾气，这渔民里边呢也看出来了，爱虎是个豪侠的人呢，锅里也有敬酒的，你一杯呀我一盏呐。爱虎呢今天可真喝痛快了，他这酒啊也就喝多了，史云喝的也不少啊。
1: 这些渔民们喝够了酒了，有的呢人就告辞回自己家去了，陆陆续续的这个人呢也走得差不多了。就在这功夫，猛然间就听见门外边啊有人高声喝喊：张丽，张丽，这是张老儿的家吗？啊！说着话呀，从外边走进两个喽啰兵来，手里边还拿着绳子。呵，好厉害呀！谁呀？这都是那黑狼山金面神蓝霄的手下。他们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自打那襄阳王让这个蓝霄占领了此山，就让这个绿鸦滩这些渔民们轮班，一天一节的必须得往这山上边送鱼虾去。这一天呢正赶上是张丽的班，这两天张丽竟顾着高兴了，他把这事儿给忘了。哎呦，张丽一看这喽啰兵来了，吓得他呀赶快上前呢。哎呦，二位，这个都是我的罪过。您看家里边有点事儿啊，我把这个当我给忘了。二位，跟上面头领好好说一说，明天呢我一定给补上，我多补上点鱼虾啊。二位您高抬贵手，高抬贵手。什么什么什么？说什么呢你？明天？我问你，今天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呀？哦，饿一顿啊？像话不像话呀？啊？真是胆子也太大了。史云也过来了。哎呦，二位，这个我跟您说啊，确实呢张大哥今天家里边有事儿，人家是刚刚收了这么一个义女，因为这事儿耽误了，没别的，明天我们全村的人都给你们白送鱼虾，好好的多送，您看还不成吗？这俩喽啰兵这么一听，怎么着啊？哦，收了个义女，在哪儿呢？我们哥俩瞧瞧去。这俩人不容分说呀，就进了这个草房子里边了。进去一看，这牡丹小姐，呵，如花似玉，怎么长得这么漂亮啊？这两个喽啰兵就出来了，从屋子里边出来，这么一回头，哎，这桌子这儿怎么还趴着一位呀？这是干什么呢？是你们渔村的人吗？哎呦，这位是过路的客人，您看他到这儿来也给我们贺喜，喝点酒的，喝醉了，这趴在这儿了。呵，好大的胆子，看见我们哥俩进来呢还趴着，也不行个礼，把绑起来。对，绑起来。史云过来赶快，哎呦，二位千万别介，他是前来贺礼的，您看看是不是给个面子，成不成啊？二位您高抬贵手，给个面子，他喝多了，您没看出来吗？是不是啊？看你们面子上面，饶了咱，我们走了。这两个喽啰兵啊这扬长而去。等他们走了之后，张丽跟史云赶快的把爱虎就给推醒了。这位兄弟，你快醒醒，你快醒醒吧。啊，呵，好香的酒啊。我跟你说呀，你要是赶路你赶快走吧，我们这儿惹了麻烦了。啊，爱虎这么一听，我在这儿喝了喝水酒，怎么会惹出什么样的麻烦？史军赶快告诉他了，说呀，这儿有个黑狼山，山上边呢有个金面神蓝霄，哎呀，占领此山以后，就让我们十三户渔家每天轮班要给他送这个鱼虾。您看看，今天正赶是张大哥值班的日子，竟忙着办喜事了，把这件事情给忘了。刚才喽啰兵来了，您看他们走了以后，肯定的会禀告他们的首领，一会儿啊他们首领就会带领着喽啰兵到这儿来找麻烦来了。这位朋友，你也不是我们渔村的人，是不是？在这儿既然喝了酒了，没别的，咱们就算有缘分，你呀赶快离开这个地儿吧，省得你惹上麻烦。史云不说这话还得罢了啊，史云这么一说，爱虎啪站起来了，把眼睛一瞪：史大哥，你刚才说的是谁？ 就是那个黑狼

0: 张三门的那个金面神蓝笑啊，哈哈哈哈，艾虎乐了，哼，这个山贼我正要寻他，哼，他敢来到此处搅闹，不要管他们，来了以后自由我对付他们
1: 啊。
0: 史云跟张丽这么一听，他这是喝多了说大话呢，你赶快走。正说着话呢，有渔民急急忙忙跑进来，张大哥张大哥，大事不好了。什么？那黑狼身上面头领就是那个葛耀明带领着喽啰兵到你们家来了
1: 啊。
0: 艾虎这么一听，真来了呀，哼，我看看你。艾虎也不管他的行囊了，大摇大摆的就来到张丽家的门前定目观看。嚯，确实啊，有个骑马的带领的这么30名喽啰兵冲着张丽的家就过来了。来到门前，艾虎一声恶寒，呆，你是什么人敢来到此处搅闹？骑马这位也不客气啊，看了看艾虎，你不认识我吗？啊，我就是黑狼山啊，大王爷爷金面神蓝笑，嗯，手下的头目，我姓葛，叫做葛耀明，外号人称葛力棒子，你不认识我吗？哈哈，原来是葛力棒子呀，我还以为是蓝笑来了呢。哼，你今天如若搅闹，休怪你小爷爱虎手下无情。呵，这葛力棒子骑在马上这么一听，好大的口气呀，他愣着干什么？上去给我把他捆了。这些喽啰兵一听这话，呼啦呀齐往上撞。艾虎啊，自打跟师父智化学这一身武艺以后，始终没有功夫施展，更何况呢，刚才又喝了那么多酒，仗着这个酒气呀，这艾虎是指东打西呀，窜北跳南，抬脚抬腿，这边一个窝心脚，那边一个扫堂腿，这边又是一泰山灌顶，那边又一黑操心。转眼之间，眼瞅这些喽啰兵被他打的扑通扑通扑通倒了这么一片呢。到这个时候，旁边看史云，呵，这位艾虎真有本事，我也来呗。他一挥手啊，从院子里边就抄起那个打鱼的五谷鱼叉，他也过来了。您想想啊，那葛耀明骑在马上骑龙分说呀，钻刀腕推崩黄叉楞，他把腰间的钢刀给亮出来了。他怎么刚一亮钢刀，史云用着鱼叉马上往上这么一迎，嘎楞嘎楞那么一下就把这钢刀给锁住了。紧跟着史云往回一拽着钢叉，这鱼叉上面有倒钩啊，嘿嘿，就把这小子的刀这么一拽，又钢啷一声掉地下了。这小子一看不好啊，莫准码头带领喽啰兵他们赶快跑，呼啦的一下他们就跑下去了。像既然把人家打跑了就跑了吧。艾虎从地下捡起这把刀来，嗯，我注意他去。有道是啊，穷寇莫追呀、啊。甭管这史云跟张丽在后边怎么喊，哎呀，这位大兄弟，这位朋友可追不得，你千千万万可追不得。艾虎还一再嚷嚷呢，你们放心吧，我饶不了他们，敢上这儿搅闹来，今天小爷我一定要宰了他。一边喊呐、啊，手持钢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在后边他是紧紧的追赶，眼瞅着人家都要进山了，艾虎一直追到山根脚下，到这儿还往里边追呢。他呀，也不知这山里边有多深呐、啊，要不是那么说呢，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啊。小艾虎手持钢刀在后边噔噔噔噔噔紧紧追赶，不知怎么回事，哎呦，就觉得自己脚底下啊被什么给绊了一下，心里边还想呢，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呀、啊、这是怎么了？您想想啊，这哪容功夫啊，这也就是打闪认真的时间，小爱虎啊扑通一声就栽倒在地。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20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5: 呼海翻起爱恨。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简单单的恋爱吧，简单到什么程度，就只是相互喜欢，表明心意，简单的相处，不用拐弯抹角，能做最真实的自己，即便吵架了也愿意相互给对方一个台阶下，这样简简单单的爱情似乎在生活当中是很常见很日常。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孙燕姿的《直来直往》。这首歌秉承了整个专辑当时一个欢快、随性、自由、直接、豁达的风格。03年还拿到了十大杰出金曲奖的作品。李思松打造一个秉直的音乐性格，也让无数歌迷喜欢上了这样的孙燕姿，毫不遮掩、做作、爽朗、自信的女生，在生活当中直来直往，在感情当中也潇洒快活。

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笑着笑以免得内伤。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来听下一首歌，江美琪，再一次也好。

有时候为了自己想要过的生活，真的要学会勇于去放弃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所谓的完全平衡之处，你永远不可能得到两全之法。想要自由呢，可能要牺牲安全；想要闲散，可能就不能获得别人评价中的成就；想要愉悦呢，就无需计较身边给予你的一个态度。如果你要前行，你可能就要离开你现在停留的地方。来听韦礼安《慢慢等》。

很多时候当生活爱情事业给我们设置了一道道障碍的时候，我们溃不成军，以为自己输给了生活，输给了爱情，输给了事业，其实不过是输给了自己而已，输给了那个内心焦躁和畏怯的自己。来听邓紫棋的孤独。

0: 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是拖拉库乐队，他的这首《我爱夏天》。拖拉库乐队可能很多人都不太熟悉这个名字，确实他们的知名度在乐坛来说不是那么的响亮，但是呢，喜欢这种带一些些雷鬼乐啊，或者说夏日海滩风音乐的人来说，他们也算是表现极佳的一支乐队。尤其是当你开着车，副驾驶坐着你心爱的人，去哪里游玩都能听出一丝热恋的感觉。真的，试试看，如果旅行的话，下载一些拖拉库的歌，你一定会在旅途中很开心。来听这首《我爱夏天》。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沾酒，这句话大家都知道，但如果碰到了不得不喝酒的时候，怎么做才可以降低酒精对你身体的伤害呢？试一试这些方法。第一个，酒前吃一点东西，然后呢选择低度酒，小口慢喝，不要多种酒混喝，白酒和黄酒温着喝，喝酒的同时呢大量的喝水，然后控制饮酒量，吃一点解酒的东西，比如说鸡蛋呢、芦笋呢、番茄、香蕉都是解酒的好东西。不过为了健康，建议尽量是滴酒不沾。当然再啰嗦一句哈，如果是沾了酒你又开了车出来，记得找正规的代驾，千万不要开车咯。我是夏木静，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来自后街男孩 Don't Go Breaking My Heart。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叶倩文的祝福。很多人都说认识叶倩文是从祝福开始，尽管翻唱自姜育恒的《驿动的心》，但经过了重新填词之后，这首歌又重获新生，再一次成为经典歌曲。叶倩文她的声音也是属于那种非常柔美的声线，唱出这种田园诗意般的意境。她当年说喜欢这首歌是因为这个歌的意境让她回忆起在加拿大的时候和母亲一起散步树林的情景，于是选择来翻唱。当然这首歌绝对是70后甚至是60后的回忆了，80-90后我想大概是错过了他最火的时期。这首歌是在1988年才推出，那个时候就风靡了，有多少人还没有出生呢？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孙燕姿的遇见。有时候纯钢琴伴奏的歌会很容易带动情绪的作用，比如说这一首遇见吧，就像是一个人喃喃自语，自己弹唱歌曲当中又心绪有一些伤感，又透露着一些坚强，透过对于现实的无奈，很容易勾起人的感情回忆，让人沉浸在其中。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终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我想这一句也是很多人对于遇见的美好回忆吧。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黄立行和刘若英的分开旅行。男女在一起其实都会有自己各自想要的东西，分开旅行算不算是一种心和心的考验？感情在彼此当中的想法可能会有很多不一，重要的是此时此刻你们愿意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如果相爱，我想管他什么洛杉矶还是巴黎，只要卡里有钱，年假充足，天涯海角都要一起去吧。

尊敬的诸位贵宾，诸位长辈，诸位学长，大家下午好。我们这几堂课都就做孩子一生的贵人在谈师道的尊严。一谈到尊严呢，自敬而后人敬，一定是自己的行为值得人家尊敬，所以尊重尊严决定不是去要求来的。人生所有的结果都是靠自己，耕耘自自然然，水到渠成。而我们谈做孩子一生的贵人，今天呢就最后一个重点呢跟大家做交流。我们一谈到老师就好像

面有很多圣王啊，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啊，那他们管理的智慧啊，他们非常啊感兴趣。那当时候都是高阶主管一起来参与课程啊，当时候啊我就请教他们啊，我们今天上管理的课程呢啊，大家第一个念头呢是管谁呢？哦，他们说当然是管员工咯。哦，我还记得2003年啊，04年7月份啊，我们在海口办了第一期啊幸福人生讲座。很巧，我们在上课期间，因为在一个饭店里，有一个太太，她突然呢走进教室啊，当时候是休息时间，她走进来啊，看着桌上呢放着一本《弟子规》啊，我看呢她的孩子应该是念小学左右啊，差不多30多岁的人，她看着《弟子规》就说《弟子规》，然后她就说小孩学的。然后他就出去了。弟子不是指小孩呢，啊，哪一个人不是父母的孩弟子啊？哪一个人到学校不是老师的弟子？哪一个人到各行各业不是他这个领导、他这个师父的弟子呢？你没有弟子的态度，怎么学得到父母、老师跟领导的智慧跟人生经验？还有能力呢，哦，所以这个弟子他就觉得是孩子，哦，所以很多家长拿到《弟子规》这一本书，首先教谁？从妈妈就变警察了，就教孩子了，哦，所以态度决定成败，态度决定成功，而不是成功以后才来改变态度。啊，所以一个老师能不能成为一个能改造人灵魂的老师，他在从事这个工作，首先心态就非常重要。哦，所以心态是什么呢？自我教育啊，最重要。啊，上书告诉我们：先觉觉后觉，自己没有觉悟，怎么可能帮助别人觉悟呢？啊，自爱而后啊，才能爱人。哦，自助啊，而后才能助人。自知啊，而后才能知人呢。啊，我们不懂得自己问题在哪，怎么去解决别人的问题呢？所以今天啊，这一个重点。啊，第七啊，自我教育的重要性非常关键。什么时候是自我教育呢？啊，anytime, anywhere。比方，哎，我今天自我教育了多少次了？啊，真正会自我教育的人呢，他了解到啊，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哎，我今天有没有比昨天进步？不然我就退步了。哎，我这一个小时有没有比前一个小时进步？再来啊，什么时候有进退啊？一个念头就有进退了。圣皇之分在乎一念啊。哦，又有一句话提醒我们了：一丝足成千古恨，那一丝在哪？一念之差才会有那个行为啊。所以怎么自我教育呢？善观己心，圣皇在一念之间，所以时时要关照自己的念头是觉还是迷。我们都关照不了自己的念头，很难真正去帮助到别人。就像三字经告诉我们，人之初性本善。哎，我们相信

有本善，相信所有的人有本善。那请问这一个态度啊，是不是应该不可须臾离也？这个真理不可以现在相信了，五分钟以后不相信了，有没有可能？有啊，五分钟以后走出去，刚好看到那个你最讨厌的人啊，那你还相信这个真理吗？哦，所以我们这一天看到的所有的人，我们都能提起啊，信本善，明明德，都相信他们可以成圣成贤。那这我们的念头是在正念当中哦。啊，看这个高，看那个低，看那个不高兴，我们都在妄念当中啊，都在迷惑当中啊。所以自我教育是随时随地啊，要观自己的念头。那讲道理都很简单呢，那回到每一天的每一个细节就不容易了。比方我刚刚要上台来，我就要观自己啊，紧不紧张啊？啊，要上台了会不会紧张？为什么紧张？得失心重啊。那我也是在迷惑颠倒，我要随时要调自己的念头。那一个教育者要勤于教学，勇于改过。为什么要勤于教学？因为这一条路是自己选的啊，选择从事教育工作啊，就应该深爱教育工作啊。哦，哎，自己选择的行业要不忘初心，自己选择的人生伴侣要不忘初心，自己选择的每一个因缘要不忘初心，这才是用真心，不然都是用啊虚伪的心去应付，那叫自欺，有欺人，那有什么人生意思呢？哦，哎，要深爱，面对每一个学生啊，就念念呢，怎么去成就这一个学生？啊，要有这样的态度，不然呢，我们从事教育工作很可能会造孽哦。啊，因为我们不爱他，很可能言语行为就会伤到这个学生，伤了他呢，他会不信任老师呢，不信任老师啊，以后他就不肯学习呢。不肯学习他就没智慧呢，他的后代子孙都完蛋呢。哦，所以老师这个行业啊，有志于此再来，不然就不要来，没人勉强。所以这个是一个志业，那个要对得起民族，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祖先的一个行业。那勤于教学啊，这个勤，勤在哪？哎，不能勤在好为人师哦，勤在好好提升自己呀。啊，我们早一天提升，学生早一天得利益啊。所以，真正有爱心的老师，他学圣教决定不用人家去推他，还要去勉励他，不用。他自动自发，这是真正的有利益学生的这一份动力。而这个勤奋当中呢，我们要了解教学这个教字啊，我们前几节都有谈到啊，左边呢两个叉，下面一个小孩，所以变成呢，要以身作则啊。这两个叉就上行下效，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德行，可以做表率。而教育工作是教学相长，学而后之不足，教而后之困。哎，我在教的过程，论理论到一半呢，
好像感觉没有通达，讲不下去了，就知道自己还不足。哎，或者今天面对这个学生起了情绪，哎呀，我的耐性还不行啊，我的嗔恨还很重，叫知不足啊。啊，所以勤于教学啊，还要勇于提升自己，还要勇于改过。哎，自己有没有懈怠不勤奋，自己有没有不断勇猛改过啊，这个对啊一个老师是非常重要的心态。啊，勇于改过啊，就是自我教育具体的落实了。那我们要改过啊，首先有一个前提啊，要知过才能懂得要从哪里改啊。哎，觉得我又没有什么过失。那我们曾经啊，这个朋友之间在交流，哎，我们昨天有什么过失啊？哎，朋友说，哎，我昨天好像没有过失呢。哦，这一位朋友讲到呢，他昨天没有过失，只有两种情况。第一，他是圣人；第二，他是完全不知道自己错在哪。请问人一天起几个念头，讲几句话，做几个动作，闪几次眼睛，哎，看人的眼神是给人信心还是给人打击哟？哎，有些人跟我们讲，哎，你讲话很冲，哎，有吗？有吗？嗯，那他当然不知道他啥时候不对呀。哦，所以我们要知自己的过啊，首先要突破一个关卡，叫习气使然，浑然不知。啊，比方，不知道我们所有教育界的同道，啊，有没有曾经听到自己的学生在交谈，老师好凶哦，脾气好大哦，他刚好被我们听到。哦，那当老师的人过去，我脾气有大吗？我脾气有大吗？那他那个当下脾气就很大了，还问学生，是吧？我当我们被人家批评的时候，哎，当下听到了，火上来了，哎，那人家讲的很对啊。哦，所以有一些习惯呢，可能几十年我们自己发现不到。这个时候怎么办？得深入经典，对照自己，才能知过，才能进一步谈得上改过。哎，看经典，听经，对照自己，再来更谦虚的落实《弟子规》说的啊，闻欲恐，闻过心。哎，我假如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每天还做错，还影响自己的学生呢，那我们就有愧自己老师这个身份呐。那早一点改过，我才对得起学生呐。那人家指出我们的问题，应该是很欢喜呀。啊，人家指出我们的问题，我们不欢喜，是我们抱着面子、抱着习气不放。人家一讲我们欢喜，因为我们念念为学生得利益，我们念念呢，为自己得利益，所以才会欢喜。因为知过一改，自己就提升了啊，这才是自爱啊。所以不自爱的人才会好面子，才会抱着习气不放。哦，所以坦白讲啊，几个人懂爱呀？爱从先从自爱做起。啊，我谈到这里啊，就非常感激啊我的父亲。我父亲啊，虽然没打过我，但我确实还挺调皮的。啊，有时候做的行为让父亲实在受不了了，哇，那个家法真的拿出来了，挺粗的。哦，我就会突然想起一句话，
叫

视食物者为俊杰。哦，看他这么粗，我赶快要认错。所以人有时候会被父母啊，被长辈责罚，就是错了还不认错啊。那长辈要打我们的记性啊，啊，把我们那种固执啊，那种叛逆啊，有所调整。啊，那我爸爸棍子拿出来，我就爸，我错了啊，就不会被打了，是不是？要讨打。哦，那当然，父亲也借这个机会点呢，要好好的把我的问题讲清楚，让我不要重蹈覆辙。而在教育我的过程呢，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孩子，你要自爱。哎呀，这句话重复了好多遍，印象特别深。哦，当听到师长老人家说，古圣先贤的教育啊，就是爱的教育，听到这个

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孩子你要自爱。哎呀，这句话重复了好多遍，印象特别深。哦，当听到师长老人家说古圣先贤的教育啊，就是爱的教育，听到这个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

0: 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还是让我们继续来探讨啊，如何治病、如何养生、如何长寿的话题。如果您现在为了治疗各种老慢病，一把把的吃药，大把大把的花钱啊，但是病情却反反复复、千言不愈啊，并且情况越来越重，并发症越来越多啊，治疗越来越没信心啊，您就赶紧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发酵新中药，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全国独家的一个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唯一的一个啊，批准药名就明确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一片从头通到脚，一片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是业界公认的长寿药、救命药，而且还是百姓药、平价药。咱们一粒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上市以来的话呢，我们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摆脱了多年的折磨，而且也减轻了大家伙的经济压力。这个时候啊，我眼前浮现了一个特别可怜的老大姐，一说到治好病减轻压力，我就能想到她。为啥说她可怜呢？这个老大姐这些年生活真是太苦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一直还算不错，20岁的时候呢，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她老伴儿。两年以后呢，孩子出生了。那会儿这个平凡的家庭还是挺幸福的，可是在老大姐40岁以后，这个生活就慢慢的就变了味道了。咋回事呢？这老姐姐总是感觉啊，全身的关节冒凉风，要是洗衣服刷个碗呢，这两只手吧稍微碰上点凉水马上犯病，就有那种刺痛的感觉，又红又肿，严重的时候就像那个小胡萝卜似的后期的话呢，是又僵又硬又胀那滋味啊，别提多难受了。到医院一检查，类风湿性关节炎。刚开始他爱人呢，帮着做家务也给这老姐姐买药做的还都不错但是你说这一晃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好几十年了，老两口的话都是农村的，很多药啊还都没有办法报销，就只能是自己花钱。另外的话呢，虽然说药也吃了不少了，钱也花了不少了，但是这病它不见好，还越来越重。这老大姐那手的关节就已经开始变形了，自个儿说跟那鸡爪子一样，吃饭的时候吧拿个筷子拿不住，家务活一丁点干不了了。他们家也没有多少地，那没办法了，为了补贴家用，他这边还得花钱治病。老伴儿除了种地以外还在镇上的一家叫铸造厂到那厂里边给人家看大门，就打经这又得上班又得干家务，回家了之后还得照顾老大姐的生活起居。咱说句实话一年两年的都没事，时间长了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是夫妻呢，这生活就变了味儿了。尤其是下班回来之后他们家那老大哥一看这冷锅冷灶的，还得自个儿做饭，时不时的就说点难听的话那么这些话呢说完，这大姐心里边不舒服也得忍，谁让自己得病了。可是最近这几年呢，这老伴就开始喝酒了，原先不喝酒的，但这几年呢不但喝上酒了，还越喝越多，喝完酒之后吧这脾气还见长，就开始作妖这嘴里边骂骂咧咧的不说这大姐要稍微回他几句嘴你不能不喝吗？有的时候可能说的难听点你说你喝酒就喝酒呗，喝完酒之后你耍酒疯，你是喝人肚子里喝狗肚子里去了，就这话只要说出来完了，这老大哥抬手就打，有的时候抬脚就踹有一回拿那个饭碗一丢 打到大姐这脑袋上了，直接的是头打破了，鲜血直流。可就这样的话，你说这老大姐也没辙，你不想让儿女们操心，就只能这么忍着呀。他连自理的能力都没有，你不忍着能怎么着啊？那也不想再逞那个口舌之快了。你啊，你喝完酒你耍酒疯，你耍去吧。因为啥？他逞口舌之快，他嘴上占了上风了，他这边就得挨揍，多挨几次。咱说了，这得病的时候，人的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这只有病人才知道。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理解。几次三番下来，老大姐就不想活了。要不是后来听到咱这个节目啊，听到不少跟她一样情况的病人都治好了，关键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人能负担得起。哎，所以他就决定说，要不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再试一试，否则的话，真也就不想活了。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老慢病患者呀，啊，就动不动就不想活了，是真的，就是那个痛苦劲儿上来，那种绝望的那种感觉上来之后了，真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你要说真就死，谁也不甘心，对吧？然后给我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想说试试看，但是说着说着就哭了。我这心里头也特别不是滋味，我当时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呀，这命是咱自个儿的，谁都可以不珍惜你，但是咱自己得珍惜咱自己呀。我说别的忙呢，小李我帮不上，啊，你这病你交给我，一定给你治好了，因为这个病咱们治起来还是手拿把掐的，啊，我说完这个话我也是很平淡的，但是他那边听说能治他的病，一下子就哭出来了。他这一哭啊，哟，那撕心裂肺的，就是我知道他这哭声当中夹杂着太多的这个病痛，太多的压抑，太多的委屈。当然了，咱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没让这老姐姐失望啊！我一直都让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全程跟踪老姐姐的治疗状况，然后当时跟我说，当天就感觉什么呢？这骨头缝里边不再冒这个凉风了。第三天的时候感觉关节没那么僵硬了，没那么疼了。这一副药还没用完的时候吧，他那个手指头就可以活动了，最起码能干点什么了，抓个东西啊，用勺子吃个饭呢、啊、哎，没问题了。这就说明什么呢？最起码说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沉僵的现象咱们减轻了啊，你自己能穿上点衣服了。等用完了延寿方一副药的时候，几乎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三副药用下来，老大姐给我来电话了，说洗衣服做饭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全部消失了。她一能干活了，她不是拖累了家里边的累赘了，老伴下班回家吃上热乎饭了，对老大姐这个态度也就开始慢慢的转变了。我当时我还真就问了，我说老姐姐啊，我说您恨不恨您老伴啊？托李老师，这都过去了。他那个时候吧，也是让生活给逼的。为啥喝酒？借酒消愁。喝完酒之后，为啥说耍酒疯啊？说他心里边也窝囊，也憋屈。这老伴儿以前他都不这样，这脾气都挺好的。啊，其实呢，作为服用延寿方康复的过来人来说，我相信大家伙都能理解这大姐她老伴儿当时的做法。实话实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老祖宗千百年总结的经验。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常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好一个人的病，等同于挽救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当时老姐姐也说了，说李老师啊，你把我们这个家算是给救了。毕竟你说我们孩子都这么大了，结婚了，小孙子都有了，老两口这么多年的感情，若不是实在看不到健康的希望，谁会这样破罐子破摔啊？这回好了，他没有压力了，不喝酒了，也不打人了。听姐姐这么说吧，我也是为他送去了祝福。不管怎么说，不用再为他的身体操心了。咱都知道吧，这个类风湿，听众朋友在临床上呢，也都知道它叫不死的癌症，那骨病当中可以讲是最难治愈的一种。一旦罹患了这个疾病，如果不及时有效的治疗，轻则关节畸形，重则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真的就可以让人生不如死。而且 70% 左右的类风湿病人，因为他这个病变侵犯到心脏、血管、肺脏、视觉、神经系统等等，可以说他能侵犯的地方都侵犯了，还可以合并肿瘤 啊，它会缩短至少10年以上我们患者的寿命，这是非常可怕。

那这个病它为啥如此难治呢？就是因为它病因非常的复杂。我们中医认为类风湿它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脾胃亏虚，血脉淤堵，肝肾不足，说白了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跟这个有关。这话说到这儿，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不理解了，说李老师这类风湿怎么跟脾胃有关呢？我告诉大伙儿，脾胃除了是主管我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的话呢，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一旦脾胃亏虚了，机体免疫必然就会下降，那这不就容易遭致风寒湿的侵袭吗？啊，所以说为什么类风湿，你看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原因就在这儿。与此同时，风寒湿邪夹杂在血液当中，进而就会导致血脉淤堵。那为什么类风湿的患者的手脚冰凉、僵硬、麻木、疼痛，这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而且血液不干净了，那肝藏血它就不健康，肝主筋，你这个时候它就容易侵犯到我们的滑膜。这血液一脏，肾脏过滤血液它就出现负担，那负担加重了，肾主骨，进而就会导致我们软骨的病变。你看看，这回听明白了吧？所以说类风湿的治疗，听众朋友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激素药、止疼药就行的，那样治会越治越糟。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直接的给咱们凿到根上了，它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驱除基本病因，又增强了对药物的吸收。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治疗任何慢性病要通脾胃啊？因为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而西药的话呢，你根本没有这个兼顾，反而它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那是不是就跟咱们这个健康背道而驰，它就越走越远了？所以听众朋友想一想，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吃西药缓解得了一时，越用药越多，越用身体越差。而咱们中医博大精深，因为他在治疗疾病上他始终考虑的是最全面的。接下来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通，气血就可以正常的运行了，你说咱这病是不是就好一半的？大家想想，冬天的时候咱那手脚僵硬啊，冻僵了吗？啊，或者坐着时间久了你腿麻了，你搓一搓，你活动活动，哎，疏通一下血脉，是不是就好多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也是如此，一旦咱们这血脉通了，哎，僵麻肿胀痛的症状自然也就消失了，这手脚也就有热乎气儿了。而三通肝肾，你这肝血旺盛了，肾精充足了，哎，我们受损的软骨滑膜也自然的就给你修复了。而且肝肾好了，就能够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自然就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啊，不光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很多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泌尿系统疾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啊，你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都恢复了健康，无一失手。所以说呀，我之前就提到，我说三代延寿方是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的药名，是延寿方的金牌国药，市面上你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若无延寿之功，何起延寿之名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没错，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来讲的话，要求的必须是新鲜的草药，这就保障了药材精华的活性。我没说吗？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为啥咱们这药房里边去抓这个中药，你回家来喝熬啥事不当，捏着鼻子灌进去了之后还不行，然后自己安慰自己良药苦口，结果有啥用啊？没用，也没少花钱。原因在哪儿？干瘪的药材，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生命活性了，你喝它，它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吗？然后还遭那个罪，对吧？良药苦口必然的难以下咽呢。而且为什么说药材必须要发酵？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经过发酵以后，这个药材的性质它都会发生改变。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我们用的都是绝对新鲜的优质的中药。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千草杜仲经过筛洗静置，放在通过 3D

0: 打印仿生技术啊制成的与各种慢性病对应的脏腑器官里。我们 3D 打印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的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些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可就厉害了。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我们驱除了所有有害物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不说，最重要的是这些活性多肽使我们这个药劲更大了，吸收更好了。你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就顶80天。你看根据我们临床治疗的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能够进入咱们的血液，3天之内能够快速打通咱们全身，3天下来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3天下来之后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心不慌了，糖尿病的3天不光说把咱们的血糖降下来，让你周身并发症都有逐渐的一个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就像老姐姐似的，3天左右的话咱们就能够减轻病痛，少遭多少罪啊。脑中风偏瘫的3天下来，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逐渐的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是3天保障能够让咱们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能够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与此同时的话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会在我们肠道当中呢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咱们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为啥说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呢？原因就在这儿。同时这也是为什么老外给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原因。因为我在这儿花多少钱不算事儿，我买回去之后我自己生产，摇身一变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们全世界的患者，这其中包括咱们中国人，那得赚回来多少钱呢？李老师唯一值得骄傲的是，我绝对不会为了金钱蒙蔽自己的双眼，泯灭自己的良心。临床这将近30年，我深深的了解到天价药品对咱们患者意味着什么。对那些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患者而言，高价药就等于把他们逼上绝路的最后一颗稻草。我没说吗？就像那120万治疗癌症的针剂一样，它再好它再灵，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如果我研发的药品只为少数人谋来了福利，那李老师看的那些穷人，那些可怜的患者用不起而饱受病痛的折磨，无奈的等死，作为一个医者于心何忍？别说那么做了，我想一想我都心疼。再说了，我也跟大伙讲过，李老师工资不少的啊，这钱是够花的啊，那钱够花了不图啥啊，我就是没钱我也不用患者的生命来作为我享受荣华富贵的代价，干不出那缺德事儿，那样的福咱享不了啊，良心上咱过不去。所以说为了大家能够用得起，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一个要求，国内给我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厂家需要生存要发展，但是我得对我的所有患者有个交代，我说你们尽量去用，我一分钱的心我也不让你们操，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的，只要你用上了，李老师用人格担保，但凡咱能治咱就能治好，治好我就能让你健康，健康改写的是你的命运，咱们在晚年真正的享福幸福生活就从三代延寿方开始，叫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这都不是梦。只要是咱们应用上三代延寿方，各种老慢病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轻松拿掉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一片只卖1块钱，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用好了以后咱们享受晚年幸福。好了，今天呢就聊这么多啊，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

0: 3700-400-0307 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2: 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我天天听节目。
2: 嗯，
3: 这回吧，终于是跟真人通上话了，这回啊，挺激动的我。
2: 别激动，有什么话慢慢说，这跟真人通上话了就更不能激动了。
3: 哎呦，李老师，我必须说啊，咱这三代延寿方太好了。
2: 嗯，
3: 比我过去吃的所有的药都好使，真不愧是一片就顶80片，吃一天就顶80天呢。
2: 嗯，
3: 这回我算是体会到了，这回啊，
2: 体会到都是真正的受益者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2副药马上快用完了，
2: 嗯，
3: 到现在恢复的是特别的好，终于是不再遭罪了。
2: 之前具体是治什么病呢？
3: 哎呀，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倒腾过水管，又卖过鱼，卖过海鲜，嗯，哎呦，起早贪黑的，哈，风里来雨里去。可以说是饥一顿饱一顿啊，
2: 嗯，
3: 钱呢是挣了点儿，但是到老了，真的就是一身的病了。10年前，这不就开始全身的关节串着疼，
2: 嗯嗯，
3: 哎呦冒凉风儿，哎，就一点凉水都不敢沾，也吃不下饭，吃点就胀肚。都说人是铁，饭是钢，这老婆孩子可着顺口的给我做呀。但是我是真吃不动这个，
2: 嗯嗯，
3: 后来心脏也不好了，胸闷还咳嗽，医院大夫跟我说，说这2尖瓣关闭不全跟我这风湿有关系，之后说要给我换瓣膜，那个时候我真是不知道该从哪儿治好了，
2: 嗯嗯，
3: 身子毛病太多了呀，没有一天好受的时候，要不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还不知道，哎呦怎么混呢？还就是说这个手术可贵了，当时
2: 对，
3: 说没个10万20万就下不来。你说我就是一个农民，是吧？半辈子累死累活，省吃俭用，攒了几个钱儿，在城里边买个楼房养老。
2: 嗯，
3: 哪有钱做手术啊？你说
2: 可不是吗？

0: 咱们说农民呢，年轻的时候拼搏靠种地啊，啊，有倒腾这个倒腾那个啊，挣点钱就不容易。再加上像咱们这农村的，要给儿子娶媳妇、买房子，总之来讲的话呢，咱们身上这个责任特别的大，压力也特别的重。哎、说老百姓都不容易，怕就怕在得病，怕就怕在得病之后了，遇不到好药白花钱。
1: 哎呦，谢谢理解啊！要不说这个命不该绝呢，咱这个药多好啊！你说，一方三通就是不疼了，下雨的时候也感觉不出来了。也不咳嗽了，也没有那个红色的那个泡沫痰了。
0: 哦哦，
1: 而且现在感觉更好了，嗯，心脏也舒服了，脸色也好看了，关键这个胃口也好了，嗯，能吃些东西去了。过去我一顿饭就吃半碗饭啊，小半碗，现在我能吃满满的一大碗了。
0: 嗯嗯，
1: 哎，还吃不少的菜呢，还。我老伴也说我这嘴唇也不发红了，我就感觉吧。

0: 以后的话呢，咱不可能饥一顿饱一顿的，你这样伤脾胃了，不会了。
1: 嗯，
0: 哎，然后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看你现在各大脏腑不都协调的挺好吗？
1: 对对对，没错。
0: 哎，然后三通肝肾了，三通肝肾之后，咱们解毒代谢就好了。你为什么现在这个大便都好了，脾胃好了，肝肾又好了？那脾胃是后天之本，肾是先天之本，这不就达到了一个先天后天的平衡吗？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一片顶八十片，吃一天就顶八十天，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我们最终实现的就是所有脏腑器官组织的欣欣向荣，让咱们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啊！现在呢，就是真正发挥到了益寿延年的这个效果了。所以说你看这各方面都不错，那以后的话呢，咱们再用上一副，再用上一副药，你就到头了啊！然后到医院去检查去，
1: 哦，
0: 做个全面检查，拿着健康的结果，哎，那咱们就是享受生活了，明白了吧？
1: 好，明白了。
0: 那行，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你打场外电话把这药补齐了啊。
1: 好，好了，谢谢您，谢谢您，
0: 好，咱们再见。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听你讲课时间不长，但是我就感觉到李老师你这个人特别的实在。
0: 哦，
3: 说的话嘛都是大实话，所以我挺相信你的。麻烦你给我老伴看看，我也不知道他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0: 行啊，您先跟我说一下这个老伴的具体情况。
3: 啊，我不怕你笑话哦，我和老伴呀，我们是后组合在一起的。
0: 哦，
3: 现在已经过了八年了。
0: 嗯，
3: 他今年呢69岁了，我62岁，我们两个都是苦命人。我之前的老伴吧走了以后，我也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生活，他也是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过，就自己一个人过。说白了，我们这就是找伴儿说说话，相互的能照顾一下。
0: 嗯，
3: 我和我现在这个老伴儿年轻的时候我们俩就认识，在一起吧干好活，彼此之间嘛都相互了解。他嘛这个人善良，心眼特别好，对人嘛没一点坏心，和我在一起对我也好，我就冲着他这个人的人品跟他在一起过。但是他这个人啊身体一直不好，总是咳嗽。记得我当时问他这个是啥病，他也没有隐瞒，他说他这是老慢支，都多少年了。
0: 嗯嗯，
3: 我那个时候嘛以为这个病不要紧，我寻思着这爱抽烟的人可能都这样，没啥大事儿，但是没想到这个病还挺厉害的。那现在嘛就是越来越重了，到医院检查转成肺气肿了。咳嗽起来嘛就像把他的五脏六肺都要咳出来一样，咳得特别厉害，气吧也不够用。我们现在在家就是这个药都不断，一年最少都往医院住上两回呢。
0: 嗯，明白啊。而且呢通过你刚刚说的话我分析，他不光是咳嗽，他还得有喘的症状是吧？
3: 对，喘得很厉害。
0: 嗯，
3: 这最后我们在家里面买了一个氧气瓶，因为他晚上睡觉的时候那憋的呀都睡不下去，然后一吸氧嘛都能缓解缓解。嗯，就没那么憋了，就能躺下去睡觉了。再加上他有那个前列腺的毛病，有一次因为咳嗽嘛尿裤子了，我都跟着着急上火。他现在呢整天给我说他自己说不定哪天呀一口气上不来就过去了，就憋死了。
0: 嗯嗯，
3: 他跟我说让我不要害怕，这老是给我说他走了以后我要怎么办，老说这些。我每次听他说了这个话吧，我这心里面就挺难受的。
0: 嗯嗯，
3: 现在他这个病吧医院是根本没有好方法来治疗。
0: 嗯嗯，
3: 我就看你能不能给他一条活路啊。
0: 哎呦，您这个找我的话你找对人了，不仅要活路得健康的活着啊。咱们这个两个人是走到一起是厚到一块的，但是感情能够听得出来非常的好， 所以说呢，你找到李老师了，李老师。

0: 是一定是把你老伴这个问题解决了。咱先分析一下他这个病啊。
1: 嗯，
0: 中医认为啥呢？过度吸烟、酗酒、纵欲、忧伤、反复的感冒，都会损伤我们这个肺、脾、肾和心啊，从而诱发我们出现脾、肺、肾、心这个亏虚。那肺气胀满了，这是西医所说的肺气肿啊。那他这个病因呢，不要考虑的很简单，说肺上的问题就是气管，不是的。往往说我们一旦出现了呼吸系统问题了，他就带病时间都很久了。啊，有带病好几年的，十几年的，是几十年的，啊，所以说呢，治疗上如果用西医的治疗，它极其治不好。不过也正是因为西医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咱们中医就擅长这个。中医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西医和中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西医你品一品，它研究的是死人，它通过解剖来研究疾病，啊，把这地方割下来去研究去了，把这地方割下来就去化验去了。而中医研究的是啥？中医研究的是活人。所以我们注重的是什么？整体治疗。啊，你看临床上像你老伴这种情况，通过三代延寿方治愈的比比皆是，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究竟有哪些优势，我跟你一讲，它为什么效果这么霸道，我跟你一说，你就明白为什么我有这个把握治好你老伴的病了。首先呢，配方经典，咱这方子不是李老师的，它是药王孙思邈的著名的三通方啊，那这个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气一通了一足了，我告诉你机体的免疫力就提升了啊，变个天呢遇个冷空气啊，它就不会敏感了啊，不然的话你老伴估计现在天冷了不敢出门，是不是？
1: 对，就是不敢出门。
0: 哎，这就是脾气虚的表现。所以说一通脾胃让咱的脾气足，脾气足肺气足，两个脏腑关系非常密切啊。同时呢，脾胃经通达，咱们吃进来的食物啊、药物能百分百的吸收利用，自然恢复的就快，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老伴现在的情况严重，再这么下去的呼吸衰竭啊，的确就像他所说的，随时的生命都会出现危险。这不是说他吓唬你或者交代后事，他确实存在这样的危险啊。你想，那人活着不就这口气儿吗？一口气上不来，人不就没了吗？对吧？哎，所以说血脉我们要通，一通血脉全身轻松，血脉一闭人要断气，血脉淤堵人就痛苦。所以当务之急通血脉，咱们三代延寿方擅长的二通血脉就是保命最有效的方法啊。那三通肝肾，像这样的病人的话呢，肾精严重亏虚，包括前列腺增生这么严重，也跟肾精不足、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有直接关系啊。因为这个肾它是先天之本，只有恢复它的动力和活力才能够固本培元。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方向非常精准，再加上咱们是改良的发酵新中药，咱们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之后啊，从多种纯天然野生的药材当中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30分钟进入咱们这个血液，三天内打通我们全身，您老伴三天咱就看吧，给他缓解很多症状。他这吃一片顶80片，一天就顶80天的治疗。所以说只要配合好啊，完全给他实现逆转，最终获得健康，一点问题都没有，明白吧？
1: 嗯，好，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0: 没事啊，你也甭着急，也别上火啊，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咱经济上没有太大的负担。所以说呢，你直接撂下电话，拨打咱们场外电话给老伴订药就行啊。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您。
0: 嗯，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 药王孙思邈经典三。

0: 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
2: 哎，
3: 你好。
2: 你好，你好。
3: 李老师，能和你通上电话，我是特别高兴。我打电话就想问一下，三代延寿方还是1块钱一片吗？
2: 1块钱一片是全国定下来的，是我定下来的统一售价，平价药、百姓药啊，这个价格不可能变，你放心。
3: 这要不咋说，李老师啊，真是个好大夫啊！
2: 老百姓啊，治病啊，花钱，你不管是在哪儿花的啊，这个呢，咱不考虑了。毕竟你到我这儿来了，有很多人呢，那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了，手里边没几个钱了。你要是拿着好药啊，用不上，这是我不想看到的。所以说呢，能够给大家争取到1块钱一片的，这也是我仅能做到的，保护大家伙的利益。
3: 嘿，你这么好的药啊，这么便宜的价格，你说我们老百姓真的是得好好感谢你啊。
2: 你不用感谢我，我就图个心安，因为我知道老百姓日子过得难，贵的咱是真用不起啊。说远了，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朋友了。
2: 哦，
3: 我都受益了，停药都10多天了。
2: 停药都10多天了，目前什么状况啊？
3: 哎，你看我原来是糖尿病、白内障，还有肾病。现在呀，我这胰岛素也不扎了，什么药也不吃了，而且也不用忌口了，还感觉可有劲儿了。这血糖啊，停药以后，餐前啊，也就是5.6到6.12左右，吃完了饭也没超过8过，可好了。而且之前的眼睛啊，看东西都不太清楚，雾蒙蒙的。在医院里检查还说我是尿蛋白有3个加号。这种情况当时我就寻思以后我就没准了。哎呀，大夫也是这么告诉我的。这后期啊就是尿毒症了。哎呀，这一尿的时候啊都是那泡沫呀。另外早上啊我起来床之后，那眼睛啊眼皮啊都是肿的，看着就胖乎乎的，身上可虚了。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这以后就不一定是啥结局了。不过这回我全好了，还特意啊去医院里化验了个尿，什么肌酐了、尿素氮了，现在啊都正常了，加号也没了。我现在呀、吃得香、睡得着、排的也顺畅。哎呀，真是像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哎呀，李老师，你说这我都记住了。我活到今天也不容易，这病啊折磨了我7-8年了。这回啊我得好好的活，现在一天我活得可有奔头了。
2: 我听您说着我都高兴
3: 啊。
2: 就像您说的，现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中医认为啥？糖尿病首先就是脾的问题，就吃的问题，那它消化吸收糖分的吸收不了了，能力不行了，然后咱血糖就高了。那脾胃是管啥的？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另外的话呢，中医认为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所以西医叫糖尿病什么病？叫代谢性疾病啊。你看中医西医它有的时候吧，虽然名不一样，但是它的这个治疗方向上、诊断标准上它能产生共识。而并发症的出现呢就跟血脉不通有关系了，因为血糖持续

0: 升高血液粘稠的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所以说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比如说心脑肾眼，你看看吧，都会出现损伤。
1: 嗯，
0: 但是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直接给咱们解决病根了，所以就有了今天无病无痛的高品质生活了。啊，你都已经停药了，今天打电话你还问这一块钱一片，这是干什么呀？
1: 哎，我主要啊是给我姑爷订这个药，同时啊也麻烦李老师啊给我姑爷看看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延寿方。
0: 哦，谈不上麻烦，说一下孩子的什么情况。
1: 好，我姑爷就是单位体检查出来有脂肪肝，验血还说有什么甘油三酯啥的，哎呀，就有好几项都不合格，人也肥胖，看着是膀大腰圆的。然后啊，我也告诉他，就让他赶紧的治疗。我说这有病可不能拖。我就记得有个演员吧，就是说是脂肪肝没重视，后来就得肝癌了。这不，我闺女啊也害怕。你说毕竟他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啊，我姑爷可能干了，对我姑娘孩子啊都可好了，所以啊我就想着打这个电话问问你，他这种情况用这延寿方是不是也行啊？
0: 现在的话呢，就很多患有高血脂症的脂肪肝的往往都跟他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
1: 嗯，
0: 就包括你姑爷啊，不信的话你让你姑娘品一品，就现在有没几个年轻人说正经八百的一顿三餐的好好吃饭的。
1: 对对对，
0: 早上不吃，中午快餐，晚上酒局，喝完酒了也不吃饭，你这样的话呢，这必然会产生脾虚，那脾虚就导致脾的运化不足，水湿瘀滞，湿气它就重了，说白了摄入的水谷不能及时的转化成能量，然后堆积在我们身体里，就造成肥胖，胖人湿气重，那就是脾虚的表现，而这个时候血液它就不干净了，血脂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高了，高了以后呢，肝脏藏血的啊，它能力就下降了，然后再疏泄毒素，它这个脂肪就沉积在肝脏里边，然后脂肪肝就形成了，脂肪肝再影响到肝细胞的一个正常活力，慢慢的细胞死亡，它不就硬化了吗？再硬化了，再受到毒素的侵袭，然后就癌变了，就这么一步一步来的。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咱不重视绝对不行啊，你还得嘱咐他啊，让他干什么都得多注意，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另外呢，就是有病了还得治，及时的把三代延寿方啊给他用上。因为咱三代延寿方呢，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就是把咱们目前啊，咱们所有要治疗的各种的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的针对于这种疾病的这个新鲜的药材啊，我们给它放到这套系统里边，跟这个疾病共生。最后呢，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呢，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纯出来。而就咱们的三代延寿方，总共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咱们就算一种多肽针对于一种病，你算算它能治多少种病吧，对吧？
1: 嗯，
0: 所以说维持咱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同时还能干什么？负责给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说白了阻止病情恶性发展，又能够从根本上让我们获得健康。你像他这个年轻的话，病情也不是特别重，两副就差不多了，不用多定，你就给他定两副吧。啊，
1: 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谢谢老师能亲自接上我的电话。李老师你好啊。
0: 嘿，你好啊。
3: 你看我说话有点慢，你别嫌弃我啊。
0: 没事，哎呦，您放心，您说话我能听清啊。
3: 我自从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这段时间哎呀好多了。要不然我还给你打不了这个电话嘞。其实啊我心里啊也明白，就是说话有点说不出来，有点慢。
0: 啊，我知道了，这肯定是神经脑神经受到影响了。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3: 这一副药快用完了。
0: 哦，之前是什么病症？

0: 我是脑梗患者，两次了，严重的时候都偏瘫在床上了都。
1: 嗯嗯，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1岁了。你看我老伴儿他走得早，孩子们离我也远，都在外地工作。
1: 嗯，
0: 我得病以后啊，我这个老妹子给我找了个保姆伺候我，沾了这个保姆的光了。要是没有这个保姆啊，我这回犯病也没有人打幺二零，我就是死在家里也都没人知道啊。
1: 哎呀，确实是啊，其实有些孤寡老人、空巢老人，真的就是发病以后吧，死在屋里臭了都没人知道，特别可怜，特别心酸啊。要我前两天我讲到了，我们那是家里边有人喝多了回来，在客厅睡了一觉，结果心梗过世了，38岁。所以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尤其是老年人啊，身边有个人照顾，第二天早上起来叫人吃饭呢，或者老人晚上起夜的时候吧，他有人拉着咱一把，这都是好事儿。嗯，
0: 是是，哎呀，我这个保姆啊可好了，我这个保姆他心地善良，
1: 嗯，
0: 把我照顾的可周到了啊。
1: 这是您的福气了。你看现在说话呢，我听着啊恢复的还行，还挺顺畅的，听得很清楚。
0: 嗯，
1: 你现在肢体上行动上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0: 我这手胳膊能抬起来了，
1: 嗯，
0: 能站住了，能站起来了，
1: 嗯，
0: 但是还是不能走，顶多就是要靠着墙啊或者扶着东西啊，在屋里也能慢慢的挪几步
1: 啊。
0: 我现在吃饭的时候比以前吃的多了，也不流口水了。
1: 嗯嗯，现在血压怎么样？
0: 天天测量血压挺好的，这段时间心情比以前好多了，能睡好觉了，耳朵也不嗡嗡的响了，不像原先那样老是耳朵里就像跑火车一样嗡嗡的响。
1: 嗯嗯，咱们用上这三代延寿方啊，一通脾胃，自然的胃口就好了。而这个脾开窍于口，这个脾液为涎，这涎指的就是咱们这个口水。你现在不流口水了，这是脾胃经通达的原因。那胳膊腿好使了，这是什么呢？这是血脉通畅的一种表现。我说过啊，血脉是联系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营养通道。只有你的血脉通了，咱们这个脏腑才能够各尽其职啊，协调好了才能够供咱们大脑支配。咱们说三通肝肾，肾开窍于耳，所以这耳鸣也给你解决了。啊，这样来看的话呢，老先生你会越来越好的。当初买了多少药啊？
0: 当初那会儿真是听你讲课了，哎，这是我保姆哎给我订的药，
1: 嗯，
0: 他怕这个效果不好跑上当，没有让我多买，他就给我订了一副药。
1: 您这保姆真是个好人啊，为您考虑的很周全。
0: 嗯，
1: 啊，怎么买药这个倒不要紧，而且我们限购最多订三副。啊，多了还不让买。
0: 嗯，
1: 少定可以，现在货源也是比较紧张。你这中间别断了药，见到疗效了，治疗有信心了，你再定上两副吧，这回定上两副咱就够用了啊。
0: 哎呀，你是这样李老师，
1: 嗯，
0: 我想问问你，我以后还能跟正常一样生活吗？
1: 当然可以呀。我没有把握让您跟之前一样说能跑能跳，但是人您走啊，生活自理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哦，好，有你这句话又心里又得了又放心了，那我就知足了。
1: 嗯，
0: 哎，李老师，你刚才说让我开两副药先用着是吗？
1: 对，像您这个情况之前用了一副了。 一般大病重病的就像您这么厉害的，三副药都能给你治好，所以说你就放心，直接打厂外电话把这个后续的药给补齐了就行啊。
0: 哦，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啊。好，
1: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包公带着李宝和包兴主仆三人赶奔京城。这包兴啊，心里甭提多高兴了，骑在马上心花怒放。为什么？这一道上好事多磨呀，遇了多少事儿，好差一点命就丢了。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等着我们公子考中了。这一路之上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不是一天了。这一天就来到了汴梁城。宋朝时候汴梁啊，就是今天河南的开封。这一进城，李宝啊，呵，特别熟。为什么呢？跟着吏部天官过去就是京官呐，各处都熟悉。选了一家最好的，叫高升客栈。过去赶考都得取吉利，

0: 高升三元顶甲，这多吉利啊！这家高升，寓意步步高升，爷儿仨三间房，一明两暗。包公呢，住在东里间，李宝包兴住在西里间，一切都安排好了，等着赶考。接下来就是报名、等候，一连三天，这李宝着急了，偷偷的跟这包兴就说：“包兴啊，那信三天了，大人写给吏部天官的，是不是该送信儿去了？那是老爷的托付信，托付今年主考大人。这公子万一在考场里有个闪失怎么办？我也不敢说呀。您是公子的近人，您问问得了。”包兴一想，可也是，三天了，问问吧。对，包兴来到东里间儿，一看包公啊正这看书呢。包兴啊，有事儿啊？公子，那什么，是不是该送信了？
1: 送信？
0: 送什么信？哎，公子怎么了？李大人写给吏部天官那信。好，我知道，我不想送了。
1: 啊？
0: 为什么？嗨，老人家的心思我领了。宝兴啊，你忘了当初咱们的老师怎么说的了？让咱踏踏实实的，为人要求真，要务实，要本分，要安心。咱们凭真能力，不能攀附于人情。哎呦，包兴一看这公子这轴劲又上来了，那这万一考不中，回去见李大人怎么说？那亲事
1: 怎么了？
0: 如果因为考不中退了亲，那也挺好，我回家种地去。
1: 哎呦，您怎么这样啊？
0: 我是太公钓鱼。
1: 太公钓鱼
0: 啊？宁在直中取，不在曲中求。
1: 您学问太大了，
0: 您说这我都不懂。哪个太公啊？姜太公啊？姜太公在渭水边上钓鱼，当时那鱼钩是直的。有人就问他：“您钓鱼这钩怎么直的？这个什么时能钓上来？”当时太公说了。说宁在直中取，不在曲中求。钓鱼用直钩，要钓王与侯。人要钓王侯，
1: 啊、哦，
0: 那么后来钓着这王侯了吗？后来文王访贤嘛，把他访出来了，创建的大周的江山。
1: 啊、哦，您要学太公，愿者上钩，
0: 对。
1: 哎呦，好好，那行啊，那就这么着吧。
0: 包兴没办法，回到西里间，李宝一看，哎，怎么样？怎么样？说了，宁在直中取，不在曲中求。
1: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0: 姜太公钓鱼，懂吗？不懂，不懂，不懂，我也不跟你说了，让你长这学问。
1: 哎呦。
0: 李宝这着急呀、啊，好吧，等着考试了。过去这个科举制度那很严格的，打隋代，咱们中国呢就创立了科举制度。北宋啊不断的在完善。这么说吧，当时科举制度分三个等级，一个是州府试，这是在地方考，考过了，提拔上来，到京城。这叫礼部试，在贡院考，再考中了再提不上来，第三分就是殿试，皇上要亲自看亲自考，就跟这打游戏似的，你得通关。现在考的那就是礼部试啊，这一下场别说，嘿，包拯真有真才实学，考过了，接下来那就是殿试了，这皇上得考了。那么这殿试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史书上记载，这个时候是北宋的天圣二年，当时皇上宋仁宗叫赵祯，公元1024年，

包拯呢，出生在公元的999年，这一年您要一掐算就知道，25岁。咱们说这个书啊，包公传奇，说他这年龄大致不超过20岁。为什么呢？这就是艺术真实跟历史真实它是有出入的，但是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大处啊不虚，小处不拘。大的年代人物的定性这不能变，不能虚化，小处细节艺术加工演绎故事，哎，可以虚构加工细化。所以今年包拯咱们说呀也就20上下，这次参加这殿试郝玄就没考上。怎么回事啊？殿试嘛，在仁寿宫殿上所有考生都到了，见皇帝宋仁宗啊当中一坐，旁边有一太监拿着花名册，这是皇上这次特意安排的。仁宗皇上啊年岁不大，刚刚登基不久，少年天子意气风发，他觉得我要是选天下的人才，我就得选的真才实学的，出类拔萃的。所以这皇上他要面试，要直观看一看，看看这人气质风度言谈举止。这帮考生都见完礼磕完头了，前面有桌子，后边有矮凳，一会儿准备写文章啊，旁边有太监拿着花名册，叫一个名字，这考生站起来冲皇一示意，皇上呢看这么一眼，挨个叫，叫到包拯。包公站起来，皇上一看，哟，这皇上长这么大没见过这样的。包公黑脸，他不是一般的黑，黑里透亮，亮里透着润，润里透着光，光里还透点红润，漂亮，黑的一点都不牙碜，脑门这儿还月牙儿，你看这是包公的防伪标志。小时候掉井里，他嫂子害个文章写的都有套路，歌功颂德，给皇上刷色，这皇帝如何圣明啊，有道明君，国家五谷丰登，百姓乐业，都这溢美之词。那么不足有没有呢？也有，微不足道，哎，也就是小小的瑕疵，白玉微瑕，而且瑕不掩瑜，写这么一点儿，都是这样。他看来看去就看到包拯这份试卷了。包公啊，说的都是真话，没有大话假话虚话空话，没有，字字发自于肺腑。其中有这么几句话，这庞吉呀、越看越别扭。包拯怎么说呢？原文是：上听那臣下谋议之计，留神深察，使忠者邪者情伪必见，方今诸路饥馑，百姓流离，府库空虚，财力匮乏，官有数倍之滥，廪无2年之序，兵卒交度，夷狄胜强，如不变，国将危矣。这是包拯的原文。什么意思？上听那臣下谋议之计，皇上他给皇上说话呢，劝谏帝王，说您要听啊，您要看手下大臣们说的话，您得留神深察，留意，得深入的观察和考察，不能浮皮潦草啊，这样是忠者邪者情伪必见，谁忠谁奸谁正谁邪一目了然。说现在方今诸路饥馑，当时北宋啊这个行政划分都分什么什么路，江南路啊淮南路啊河北路啊，就各处饥馑，粮食不收为饥，菜不收为馑，都是灾荒，到处的灾荒，老百姓呢流离失所，这种情况怎么办？府库空虚，国库没东西，财力匮乏，你经济上没钱，搞不上去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官有数倍之滥，当官的太多。

所以必须要整顿这个吏治。廪呢，就是那个粮库里无二年之蓄，二年的粮食都没有，这怎么办呢？夷狄胜强，周围啊，什么契丹、大辽、西夏很强，兵卒骄惰，这当兵的骄傲不可一世，嚯，觉着自己了不起，练兵不练，有数，有什么数啊？那刀枪都锈了，兵卒骄惰，你国力不强，四周围都虎视眈眈呐、啊，如不变，国将危矣。你要再不变革，再不整顿，您的江山国家就危险了。这些话说得太好了，字字句句发自肺腑，金石的良言。太师庞吉看着每个字都别扭，太刻薄了，这谁写的？嗯，我要把他中了，这将来在我手底下他不能听我话呀。啊，哼，狂妄。他把这卷子啪扔在这边，这边都淘汰的卷子，刚往这一扔，就在这会儿听外边有人喊圣驾到，圣驾到，一喊圣驾到，皇上到了。哎呦，大伙都紧张了。庞吉一看，呀，皇上怎么来了？我们这都阅卷呢，这个新鲜。这会儿宋仁宗有打外边进来了，往这殿中一走，这帮都得起来迎接圣驾呀，过来行礼。皇上一摆手，你们各自都忙你们的吧。啊，庞爱卿啊，你过来。哎，是，有人给皇上搬一座，皇上居中而坐。庞爱卿，哎呀，陛下，您国事繁忙，怎么亲到此监卷呢？嗨，我也不是监你们这个阅卷，实际上我是有点事儿找你的。哦，您找老臣有什么事情啊？哎，我记得在殿试的时候有一个脸挺黑的，脑门上有个月牙儿，那个人叫什么来着？哦，您说的是不是泸州府合肥县包家村的叫包拯啊？他脸很黑，包拯，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没错没错，包拯，嗯，这个人我印象挺深的，他那卷子呢，拿来我看看。遵旨，皇上要看包拯试卷，都封着呢。封也是皇上让封，现在拆那也是皇上让拆，拆吧，有编号，按照这号把包拯这原卷找出来了，往皇上跟前一放，仁宗皇帝低头看，这庞吉呢在旁边瞧着，刚才那卷子是包拯的，他不知道是谁的，所以这是原卷，他在看这哪份儿啊。庞吉一看，是我刚才看的那份儿啊，哦，怨不得这么狂妄呢，包拯写的，哼，我呀，我得进点谗言，得看皇上表情。皇上啊，一边看一边点头，有麻烦，陛下，这包拯文中有许多诋毁朝廷之处啊。而且出于狂妄，这个人不成体统啊，是吗？我怎么觉得他很直率呀、啊？这文章写的也不错嘛，难得有这份胆识胆气可嘉呀，有点意思，嗯，挺好，我看取了吧。陛下，您说，取了吧，啊，好，臣遵旨。庞吉这别扭，皇上说三个字，取了吧。皇上说金口玉言，那就取了吧。这个庞吉一琢磨，你不能中的名次太靠前。

也不能太靠后，皇上选的，最后一斟酌，娶了23名进士公。到了发榜这天了，宫院发榜，包兴啊、李宝啊这俩仆人一大早就站在宫院门口，怎么还不开门啊？啊，要不得看榜啊？哎，开门了！宫院门一开，呜，好多考生啊、仆人都拥进，拥拥挤挤。包兴往头里看，他琢磨了，我们公子要中也是头几名，不能太靠后。第一名不是，第二名是，哟，一看23名，包拯。哎呦，这包兴有一毛病，一激动就磕巴。他一看，哎，李宝一看你怎么了？这不是中了？啊，对，公子爷中了，中了！别蹦了，快呀，给公子送信儿去！哎，俩人手拉手，撒腿如飞，跑回了殿房，来到东里间儿。哎，公子，包公呢？正看书呢。包兴，怎么样？看榜了吗？看了，公子，哎呀，肿了！包公听肿了，谁肿了？不是中了！我把音都念倒了。公子啊，中了，中进士了，23名啊，公子啊，没白费力，少爷，您这么多年，我这好了，中了喜事儿。李宝一听，对呀，你怎么了？你这。高兴，是，我是高兴，我是喜悦的眼泪。行了，好，这回祝贺。时间不大，殿房啊有专门报路的，贴上喜报了。层层的官府，过去那衙门也要送报路，那边家里早就见报路的了，在这殿房里休整了一段时间，有这么半个月左右吧。没什么事儿了，主仆三人这才离开了汴梁城回家。先到隐逸庄，岳父岳母在隐逸庄呢，见老丈人一说，呵，这个退了休的吏部天官组织部部长啊，这老爷子高干呐、啊、一瞧，哎呦，我这个女婿真是乘龙快婿呀，我这俩眼不空啊，老两口子甭提多高兴了。住了3天回家吧。包拯回家心切，很快就回到了包家村。回到包家村，这家里早就得到信儿了，整个这包家村就沸腾了。哎呦，倒上16辈300年也没有一个进士，所以县官亲自来祝贺。员外爷包怀跟老太太这老两口子高兴啊，一连3-4天嘴都闭不上了。包拯这一回来更高兴了，包拯带着李宝包兴进到客厅，扑通给父母跪下了。爹娘，孩儿我回来了，我中了进士了。爹娘，包拯给您磕头，扑通包拯往这一跪，哎，这老太太眼泪止不住了，宝贝儿起来起来，哎，不容易呀、啊，考中了，好，快着吧，那个什么打洗脸水，到厨房预备饭啊，咱得祝贺去，给老大呀、老二啊，都叫他们来，快着，老妈儿哎。那老妈于妈啊比别人都欢实，哎呦，老太太远没爷爷太好了，你看看，哎呀，公子啊中了进士功了，你瞧瞧，我当初说啥来着，那小的时候要是喂了老虎了，那个二奶奶拿这个毒饼害他，要害死了，把他推到井里要摔死了，这个进士功怎么办，那当不了了。包员外一听心说，这老妈哎、啊

好，我是丁兰。1988年，台湾开放大陆探亲，第一个返乡团在长城上激动地高呼：“到家了。”1988年，由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红高粱》获得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标志着中国电影的复苏。1988年，一位歌手唱着小人物的故事，红遍两岸三地，用执着的声音唱出都市人的脆弱与坚韧，他就是赵传。在那个偶像的时代，赵传能杀出一条血路实属不易，外刚内柔的独特歌声也打动了许多和他一样的在现实生活中遭遇挫折而感到无奈的人们。今天就让我们跟着赵传一起唱出无奈，唱出梦想。

疲力竭，李宗盛却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拉开录音间的门就冲进去，工作人员都吓坏了，以为两个人得打起来，没想到李宗盛一下子跪在了赵传的面前，而赵传一愣之后整个人都趴在了地上，之后两个人也从工作关系变成了朋友。不过真正让赵传登上事业巅峰的是第三张专辑《我是一只小小鸟》，这是李宗盛专为赵传写的。赵传在走红前是被香港黑社会所禁锢的，每次演唱之后都得把赚来的钱交给大哥，才能继续在乐坛上唱歌，所以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充满了无奈的情绪。

我是一只小小鸟，那个年代的歌手真的太不容易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在《我是歌手》《最美和声》《中国好声音》当中都出现过，这就是赵传的第二张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抒情的钢琴加上发泄的吉他 solo 和着赵传独白式的呐喊，唱出了男人的痛苦、无奈和煎熬。不过有人说这首歌是赵传真实的写照。

可是我可以告诉你，这首歌是杜撰的，因为李宗盛说啊，我太羡慕赵传了，我写的歌却捧红了他，而且那么的红，所以呢，我一定要创造一首歌，告诉他你得到了一切，可是却失去了心爱的女人。

你好，我是丁兰。今天让我们跟着赵传一起唱尽无奈，唱出梦想。2001年，赵传这个昔日的摇滚愤青经历了走红、绯闻、事业低谷、婚姻之后，推出了一张专辑《那个傻瓜爱过你》。虽然歌曲里也没有了往日的激情和愤怒，但他认为自己心里的摇滚精神一直都没有磨灭，只是随着年龄和心境的变化，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而已。

那个傻瓜爱过你，不过我想能真的去爱一个人的人其实不傻。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赵传的歌，在那个被偶像与帅气包围的年代，赵传是个传奇，他仅仅用音乐感动着听者，他也是许多70一代男生的首选情歌，因为声嘶力竭的呐喊可以消耗多余的荷尔蒙，释放青春的能量，或者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会不会可以像赵传一样哦，虽然很丑，但是却有一颗温柔的心等着女生去发现。感谢收听，我们再见。

您好，我是丁兰。1967年出生的张宇，本名张伯祥，学生时代就在民歌餐厅驻唱，经过袁惟仁的引荐，发行了第一张专辑《走路有风》，但令他真正走红的是第二张专辑《用心良苦》，而这首歌也是他的妻子十一郎创作的。那么，这位神秘的十一郎到底是何人？张宇走红前又是怎样的呢？今天来听听他的故事。

用心良苦。张宇和十一郎的黄金夫妻档在歌坛无人不知，用心良苦与一直下月亮惹得祸都是出自十一郎之手，所以有这样的说法，张宇的好只有十一郎知道。他们

是中学同学，上学的时候就经常在一起。十一郎这个名字还是张宇取的，因为妻子原名叫萧慧文，而张宇呢很喜欢狄龙演的萧十一郎，所以就给他起名十一郎。但张宇说他们都是有脾气的人，一起工作就会吵架，所以呢创作都是分开的，只是最后合成在一起。

月亮惹的祸。张宇17岁就在餐厅驻唱了，出门前呢会先洗个头，然后骑上摩托车到了餐厅门口，头发正好吹成型，然后开唱。而他生平第一次遭遇暴力也是在那儿，有一次客人点了一首歌，他不会唱，就很酷地说这是什么烂歌。只是这次点歌的是惹不起的人物，那晚回家的路上就被拦下来暴打一顿，还在他背上烫了一个烟疤。虽然那段岁月很苦，但张宇说那时候一天就可以把一个月的薪水都花光，真正的年少轻狂。

一言难尽。擅长唱歌的张宇做主持也得心应手，他曾和张小燕以及李湘主持过节目，而在《我是歌手》第二季当中，他也做起了主持人。很多歌迷说，主持中的张宇看起来没那么苦情啊。他说，我本来就很 open 呐，只是以前被公司控管，讲错什么话公司就会说 cut， 这一点我可以作证，因为我曾主持过他的歌友会，沟通的时候他的经纪人就坐在旁边盯着。

雨一直下。最后呢，我想送出一首他的给你们，这首歌我很喜欢，尤其是由张宇这个顾家的好男人唱出。对于婚姻，他说几十年来也曾闪过离婚的念头，但只是念头，现在的我们除非发生意外，否则一定不会分开。这就是婚姻，有争吵，有烦恼，但更多的是幸福。也祝听歌的你幸福快乐，感谢收听，再见。

0: 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程咬金和裴彩霞喜结连理，新婚燕尔是蜜里调油啊。等三天之后，小夫妻得回门，也就是新姑爷陪着新媳妇儿到娘家串门。这裴老夫人一看自己这宝贝儿大姑爷程咬金呐、啊，哎呦，当时可就泄了气了。他怎么长得这么帅呀？啊，他不是蟋蟀的帅，他是蟋蟀的蟋，哪儿窜出这么一泡来呀？哎，真有点后悔呀，这眼泪是哗哗的。不该冒冒失失把姑娘嫁给他哟，就凭他这倒霉德行，怎么能配得上我那如花似玉的彩霞姑娘啊？可是老夫人一看自己这闺女呀，神采飞扬的啊，这彩霞和丑八怪魔王还情投意合，有说有笑的，咋那么和谐呀？不禁呢、啊、有点纳闷儿。彩霞趁没人的时候反倒规劝他娘，我说娘啊，您哭什么呀？和魔王千岁过一辈子的是我，又不是您。哎呦，我没听说过这丈母娘和姑爷过一辈子的。哎，既然你乐意，那我就没有说的了。皇上不急，太监就更不急了。老太太一看女儿挺爱这程咬金，自己心里头啊也就发生了变化。仔细一看，这姑爷虎背熊腰，挺有男人气概。又一琢磨，他那么年轻就那么事业有成啊，都当了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了。虽然这皇上是山寨版的，可那也是皇上啊，啊，打腰提气。这么一想啊，再看程咬金也就不那么难看了。又一琢磨，这瓦岗山声势浩大，说不定将来大魔国呀就能征南战北，统一天下。这程咬金真要是当了正牌的皇上，那我姑娘裴彩霞就是朝阳正院母仪天下。哎呦，那我就成了老太后了。老太太这么一想，再看程咬金不但不难看，反而啊倍儿帅倍儿帅的，这就叫天堂地狱由心造。可就有一个事儿，裴老夫人始终转不过弯来，就是自己的丈夫裴仁吉还有三个儿子去压粮运草去了，怎么那么长时间了还不回来呀？等过一会儿吧，过一会儿我见到军师徐茂公啊，我得好好的问问他。还没等他看见徐茂公发问呢，就听见瓦岗山底下咚塔塔塔咚咚咚咚塔塔塔，炮声连天呢。老夫人当时可就愣住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时候蓝旗官已经撒脚如飞跑进了魔王殿。啊，报报魔王，报军师大帅，裴元庆伤势已好，现在领兵带队在咱们寨门外头讨敌骂阵呢。再探得令。蓝旗官退出去之后，徐茂公看看秦琼，又看看程咬金，魔王千岁，我给您道喜了。我哪有那么多的喜呀、啊，您呐刚娶了新媳妇儿，又刚探望了丈母娘，回到这魔王殿，接下来呀就得您会会您的小舅子了。你拉倒吧，我说你这牛鼻子老道，你净念喜歌，我那小舅子裴元庆可不比他姐姐裴彩霞呀，就凭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啊，嘚吧嘚嘚吧嘚，那裴元庆就能投降咱们瓦岗山吗？ 你这老道啊，你吃多了，哎，你撑的你说胡话呢。魔王千岁，微臣自有道理。有道是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必须如此如此，再这般这。

冈山呢，点齐兵马，炮响三声，金鸡领前摆开了阵势。程咬金骑着逍遥马，也就是大肚子郭郭红，端着开山大斧子，舔着草包肚子往对面观瞧。只见自己的小舅子裴元庆在阵前是耀武扬威，却原来呀，裴元庆的眼伤还有棒伤都已经痊愈了。元帅张大兵可就不高兴了，喂呀呀呀，没疼死他，这老天爷不公啊！哼，老天爷不收拾他，我接茬收拾。这天早饭之后，张大斌升座元帅帐，手下将官参拜已毕，列立两厢。这张大斌三角眼这么一瞪，裴元庆啊，你的伤都养好了，托元帅的福，末将业已痊愈。嗯，好，既然病都好透了，那就该出战，不能吃闲饭。我给你一支令箭了，勿要扫平贼寇，方可回来相见，要不然的话，一定砍掉脑袋，绝不轻饶。末将明白。你小子说个准话，今天到底能不能把瓦岗山扫平了？末将我尽力而为吧。啊，刀！听你这个口气，你还想临阵脱逃，你还想消极怠工，对也不对呢？末将不敢，我料你也不敢，不过为了以防万一，现在呀，我把你爹还有你的两个哥哥暂且压在本帅的帐下，等你扫平了瓦岗山，本帅给你们父子一同记功。如果说你打了败仗，或者说临阵脱逃，那对不起了，先把你爹和你哥哥脑袋咔不拉叉砍下来，再问你的罪名。就这老小子多不讲理呀，当时就把裴仁吉还有裴元福裴元禄绳捆上绑就推下去了。裴元庆暗中咬牙呀，张大斌呢、啊、嘿嘿，张大斌，你真是欺人太甚了，待我扫平瓦岗再回来与你算账。裴元庆这次出战呢，是期在必胜，咬着槽牙来的。在两军阵前耀武扬威，人赛猛虎，马似蛟龙，两柄银锤不时的挥舞。大魔国的徐茂公、秦琼等人看了，没有一个不给点赞的，这就更增加了徐茂公要收服裴元庆的决心。徐茂公双脚点蹬，马往前蹄，出了本阵。裴元庆也离开本阵，提马向前。徐茂公面对面用拂尘这么一指，无量天尊，裴将军进来可好啊。裴元庆把马一带，吁吁，大锤分为左右。哎，徐茂公，你这妖道，前者你施诡计迷了我的眼睛，算得什么英雄？今天你家三公子要取你的性命报仇雪恨。徐茂公胸有成竹，一不慌二不忙，把手一摆，裴将军，三公子，听我良言相劝吧，你还是归顺了瓦岗山吧。张大斌是个什么人，他是怎么对待你的，不用我说，你心里头比我还要清楚。哼，少要废话，我扫平你们瓦岗山就什么毛病都没有了，你拿命来吧。裴三将军，你当真不肯投降吗？是绝不归降。你以为你武艺高强，无人能敌？我实话告诉你吧，大错而特错。山外有山，人外还有人，我们瓦岗山随便找出一个人来就能把你制服啊。呸，少发狼言大话啊，你还不服不信？这么办吧，有胆量的话你随我来。这徐茂公说完了，一拨马，可就跑下去了。
裴元庆艺高人胆大，是胆大意更。

0: 高啊，催动一字末脚赖麒麟在后边是紧紧追赶。这徐茂公当然是早有安排了，往哪儿跑啊？往瓦岗山断壁涧的方向。这裴元庆不明白地理呀，一劲儿追呀追呀啊追，他是立功的心切，就琢磨这徐茂公是瓦岗山的军师，我要是把他给拿住了，那瓦岗山就乱了营了，到在那个时候扫平瓦岗不费吹灰之力。他一边追一边就喊，呀哈哈呆，徐茂公你哪里走，拿命来呀。徐茂公前边跑着一拐弯进了断壁涧，等裴元庆拐弯也进来，再往前边看呢，徐茂公是踪影皆无，往两旁边一瞧，哎呀呀，有些个不好。一看两旁是断壁悬崖，中间一道窄沟，就这个地形，裴元庆也有点紧张了，这是绝地呀，我可不能上当，我拨马我回去吧。想往回退可是已经晚了，就见有一员大将一百大铁枪拦住了去路，未曾说话先给他唱了一首歌，鸟鸟鸟鸟鸟鸟鸟啊。就听这原生态的唱法，您就知道来者非别，正是傻英雄罗士信。那么说罗士信是怎么来的呢？就得说罗士信呢，这些天享了福了，也当了官了，程咬金亲口加封的180品混蛋大将军嘛。前段时间大战靠山王杨林，打了几回马后炮，把那个九省花刀魏文通的脑袋还给揪下来了。虽然说立下了大功，可是秦母宁氏老太太挺不高兴，就把秦琼、徐茂公等人呢狠狠地申斥了一顿，你们的这个兄弟呀，他缺心眼儿，老让他两军阵前去打斗去，万一出点什么问题，你们对得起谁呀？得了，最近呐哪儿都别去了，就在我这个院里头休养吧。您别说，老太太是真疼这傻儿子呀。罗士信呢，每天吃饱了喝足了，就活动筋骨，练他这大铁枪。就这杆铁枪啊，本来是从铁枪大将来护尔手里头得来的。由于这罗士信力气头太大，老感觉这铁枪分量太轻，这玩意儿跟麻杆一样，怎么那么不压手呢？所以他没事啊，就找到铁匠那地方，要求给他铁枪加重。就这样一条铁枪是打来打去打去打来，锻造成了一杆混铁加油钢的大铁枪，上秤称一称足足246斤，这回还差不多少，比那麻杆啊分量沉点了。得心应手的家伙罗士信练得更勤了，吃饱了练，练饿了吃，真行啊。别的方面他傻，但是练武功方面的一点都不傻，只练得是枪法纯熟。因为要收服裴元庆，徐茂公就琢磨非得罗士信出马不可，别人呢都制服不了他。所以这徐茂公就和秦琼一商量，由徐茂公出面去找秦母宁氏老太太借这个罗士信出山。那徐茂公多能说呀，黑的能说成白的，死的能说成活的，秦母也只能同意了，这就把傻小子给借出来了。等领着他到在无人之处，徐茂公乐乐呵呵就告诉他，我的好兄弟，这回你可要享福了。享什么福啊？我让你呀到断壁涧那地方去打架过瘾去。哎呀，那可太开心了。走，有多少人我都拧脑袋。别拧脑袋呀，这招现在已经不实用了， 咱们要抓一个人，抓完了之后把他降服。他是一个小白脸，叫做裴元庆，是隋朝的先锋官。哎呦，那能耐可太大了，胯下骑着一匹怪物马，掌中使着两把大白锤。有多白呀？就跟那个白面馒头那么白。是精白面的吗？是是啊，绝对的一等精白面。那多少钱一斤呢？咱们多买几口的面去。那哈哈哈，我的好兄弟，您给说跑题了。咱倒回来还说这裴元庆能耐太大了，胯下马，掌中锤，无人打得过他呀。兄弟你可别生气，就是你这么大的本事，和这裴元庆要是较量起来呀，你也得多加小心，稍不留神你就得打败仗。
1: 什么？
0: 他比我的能耐还高，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呢？不有那么句话吗？叫人外有人，是天外有天呢。裴元庆绝不是等闲之辈，所以把你请出来跟他比试比试。不过你必须得注意，只能把他生擒活捉，绝不能把他给打死。要是活捉了，你立下大功一件呢，回到瓦岗山之后，烙大饼炖大肉，你是随便吃。吃着一锅，那边还炖着一锅。
1: 那可过瘾了。
0: 不过你要是不留神把他打死的话，那可就麻烦了，就得用绳子把你捆起来，捆在大树上头，炖肉烙饼放出去10丈远，光让你闻见那香味儿，你吃不着，一馋就馋你20天，活活的把你馋死。
1: 哎呀天哪，那太难受了。那我就把他生擒活捉不就完了吗？
0: 啊，你记得住吗？
1: 太记得住了，一想那炖肉我就记得住。
0: 您瞧了吗？这就是徐茂公的智谋，这叫因材施教。等都交代好了，领着傻英雄来在了断臂剑，指定位置让他藏好。徐茂公这才到两军阵前斗引裴元庆。咱们书接前文呐，这罗士信一横大铁枪拦在了断臂剑出口之处，冲着裴元庆一乐，嘴里头啊还一劲儿直念叨呢：
1: 嘿嘿，小白脸儿，骑着怪物马，使着两柄带把的大馒头，是精白面的啊，只能抓活的，不能整死。有大饼吃，有炖肉，可要是把他给整死，那我就得馋死，那我们俩都得死。
0: 裴元庆一听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把亮银锤这么一摆，呆，对面这个家伙不要装疯卖傻，你报上名来。
1: 要问我呀，我叫罗士信，他们还送给我一个外号，叫做金氏。坏了，我还给忘了。
0: 裴元庆一听是哈哈大笑，心说这瓦岗山是山穷水尽了啊，没有人能打得过我，把个傻小子给派出来了。他可不知道这傻小子可不是一般般的，单绑叶双驹大战来霍尔，夜进济南城是火烧监军府，前不久啊又打了好几回马后炮，把潼关大帅九省花刀魏文通的脑袋都给揪下来了。可是裴元庆认为你就是再有力气头那也没用，这一傻你就完了，我得让你尝一尝我裴元庆的厉害。想到这儿，把双锤这么一指，罗士信呐，你莫非还要挡住我的去路不成？
1: 嘿嘿，那必须的，得把你抓回去换炖肉吃呢。
0: 裴元庆一听啊，这气就更大了，双锤往空中这么一举，使了12成劲儿啊，照定罗士信这脑袋可就砸下来了。罗士信不躲不闪，用200多斤大铁枪一横往上招架，
1: 开呀！
0: 两个大力士，铁锤碰铁枪，这劲儿可就太大了。
1: 耳轮中就听见那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明炉打铁，震耳欲聋，胜败如何是下回分解。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那条路，那面情，千古皆成。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必见铁锤碰铁枪，就听当啷一声，是震耳欲聋。这裴元庆可算是现了眼喽，两柄大锤绕绕飞向了天空，落在几丈开外。裴元庆呢，一个倒毛的跟头，由打马屁股后头就栽到了马下。罗世信呢，也没得好，被震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好几十步，扑通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一撒手，嘡啷啷啷啷啷，大铁枪扔出去老远，一看两只手虎口都震裂了，鲜血崩流啊！罗世信和裴元庆这俩人以前都没吃过这个亏，由的地上一咕噜都爬起来。裴元庆一瞧自己大锤呀，飞出去太远太远了，也顾不得去捡去，蹭一下窜到了罗世信的近前，一伸手啊，噗，抓住了罗世信当胸的衣服，举拳就打。罗世信当然是不吃这一套了，小白脸，你还打人？他往旁边一闪身呢，一把抓住了裴元庆的判甲丝绦，两个人就扭打在一处。先是站着打，后来这裴元庆使一个扫堂腿，嗖啪扑通，把罗世信就绊倒了，罗世信也把裴元庆给拉扯倒了，两个人呢就在地上是滚来滚去，滚去滚来，一会儿你压住了我，一会儿我又压住了你，叽了咕噜滚了一会儿，俩人呢又都爬起来了。这裴元庆瞅准机会，一只手抓住了罗世信的后脖领子，另外一只手抓住他的腿，双膀一较力，哎，想把这罗世信给举起来，那傻英雄能干吗？反过手来抓住了裴元庆的脖领子，这只手抓住他裤腰带，你还想举我呢？我举你吧。还得说傻英雄力大一筹啊，一下子裴元庆两只脚就离了地了，有天大的本事也使不上劲儿了。哎呀，我的天哪，就被这傻英雄高高举过了头顶。嘿嘿，怎么样，我让你在天上啊飘啊飘，飘得乱七八糟。要说这罗世信呢，还是缺心眼儿，把刚才徐茂公告诉他的话，什么生擒活拿等等等等，全都给忘了。他眼睛四下里头就撒嘛，我找一大石头，找石头尖儿，把你脑袋给碰碎喽！瞧见了，卧牛青石上头就长一个大犄角，你就在呀这儿吧！
1: 恶狠狠往下就要摔，就在这千钧一发紧要关头，忽听有人高喊呐，贤弟住手，哥哥在此，你快手下留情。
0: 哎呀，我哥来了，我哥不让摔，那算便宜你喽。
1: 说着话把裴元庆给扔到地上了，回头一看，秦叔宝已经飞马来到了近前，左右跟随着不少的将领。但见秦琼急忙忙下了坐马，走到三公子近前，双手把他搀扶起来。裴三公子多有受惊了，我兄弟罗世信他是一个浑人，多有得罪，我给您呢赔礼道歉了。裴元庆一时糊涂了，心说他们怎么还手下留情了，放着我这脑袋和石头该碰就碰，他们为什么不碰？最不能够理解的就是他们瓦岗山的兵马大元帅为什么还要给我赔礼道歉。怪哉，实在是怪哉呀。正然不知所措呢，就听身背后有人高喊，
0: 哎，裴三公子，你看看吧，谁在这儿呢？
1: 裴元庆扭向回头这么一瞧，但见瓦岗山义军左右一分，从中间呢推出几辆车来，头一辆是他的母亲裴老夫人，二一辆是他的姐姐裴彩霞， 第三辆、第四辆坐着他两位嫂子。裴元庆当时可就茫然喽，如堕无里雾中啊！哎呀呀，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说这光天化日，我做了春秋大梦不成？这时候就听到一个慈祥的声音：“儿啊，你还愣着干什么？难道说连为娘你都不认得了吗？”哦，裴元庆如梦方苏啊，叫了一声娘，抢步上前，分鱼踏尾，撩两征裙，扑通一声跪倒在老夫人的面前：“娘啊，您是怎么来到这儿的？儿啊，你有所不知啊。”这老夫人就把前因后果详详细细的讲说了一遍，最后啊还补充那么几句：“现在呀，你姐姐和魔王程咬金已经成了亲了，生米做成熟饭是木已成舟。虽然说咱们家是上当受骗的，但是为娘看得清楚，那瓦岗山全都是英雄好汉呢，而且对咱们也十分的恩厚，不像是朝廷的文武百官尔虞我诈，而且想尽一切办法陷了害忠良。我想你们父子四人要是归顺了瓦岗倒也不错，人往高处走，鸟往亮处飞。我的儿啊，你意下如何呢？”哎，裴元庆啊，心里头不痛快，心说瓦岗山怎么那么狡诈呀？啊，竟然用假书信把我们一家人都给骗了，现在这可如何是好呢？心里有气，他是默不作声。徐茂公在旁边看的是清清楚楚，赶紧过来了：“无量天尊，三公子，贫道之所以出此下策，都只为爱惜将军你是个人才呀。将军武艺出众，才干压群，但是隋朝是怎样对待于你的，恐怕你心里头比我还有数。那宇文老贼还有张大斌，内外勾结是狼狈为奸。远的不提，咱们就提近的，你被他们陷害成什么样了？眼睛受了伤，臀部也打烂了，眼看性命不保啊。张大斌他是人吗？竟然不让军医官给你看病。幸亏呀，靠山屯来了一位吴先生，妙手回春，救好了你的病症。我的三公子，你以为山野郎中真有那么高明的医道吗？嘿嘿，否。那位吴先生啊，是乔装改扮的，是隐姓化名的，他实际上就是我们瓦岗山的人。如若不信，我把他请出来，你见上一见吧。这徐茂公啪啪啪三击掌啊，由打那边飘飘摇摇来了一位，正是那位吴先生啊。恩公啊，您怎么在这儿呢？三公子，我并非是姓吴，我姓魏，我叫魏征，贾柳楼46友，我排行居长。哎呀，这裴元庆简直的如在梦中啊。徐茂公又是一笑：“三公子啊，你再想一想吧，你今日出战之前，那张大斌竟然以你的父亲还有两位兄长作为抵押，如今你又打了败仗了，如果说回到你们随营，张大斌能不能饶你，恐怕你们父子四人性命都无存了，何去何从，您还拿不准主意吗？”就这一席话呀，只说得裴元庆是哑口无言。同时裴老夫人在旁边呢，也不停地劝导。裴元庆叹了一口气：“唉，事到如今也只能如此了。不过我归顺了瓦岗， 倒是没有问题，只是我的父兄三

人如今还压在张大斌那里，如何解救呢？无量天尊，只要三将军愿意归顺贫道，我是自有安排。紧接着这徐茂公啊，就把他的锦囊妙策给说出来了，让这个裴元庆还是回到随营去，就假装打了胜仗了。为了掩人耳目，取得张大斌的信任，还得呀跟他们演演戏，得派一位演员。三公子，你在我瓦岗众将里边随便挑选吧，选上一位，随你回转随营，就说是被你生擒活拿的，张大斌必不怀疑。然后你们父子聚到一块儿，到了半夜三更啊，咱们里营外合，破他的营盘。此计大妙。裴元庆同意了，马上在瓦岗英雄里头就选呐，选一位假俘虏。左看右看，选中一位，谁呀？头号大草包，空锤大将齐国远，就是您了。我的妈耶，把齐国远给吓得屁都凉了。我说裴三公子啊，你是不是想官报私仇啊？你把我带回去之后，那张大斌一犯浑，就可能把我脑袋给剁下来，哎呦，那就吃什么都不香了。我说三公子啊，你可别记仇，我那空锤里头装的石灰，装的辣椒面，把你眼睛迷得够呛，那可不是我的主意，都是杂毛老道军师徐茂公他给出的歪歪点子，他是教唆犯，比我罪过大多了。干脆你别挑我了，你就挑他吧。裴元庆一乐，将军呐，您放心，如今咱们是一家人了，我岂能记恨前仇呢？回到随营之后，我是自有道理。可齐国远还是不放心呐，两只大眼睛直勾勾瞅着军师。徐茂公一瞪眼珠子，齐国远听令，在呀，命你即刻扮作俘虏，让裴将军带你回营，不得有误。他们这麻烦了，小母鸡和大老鸭子接吻，人家嘴大我嘴小哟，末将遵令，遵令啊。裴元庆呢是飞身上马，把大锤也挂好了，把齐国远也提起来了，一催坐骑马跑如飞呀，冲出断臂剑回归随军阵前。他没好意思把这齐国远扔下来，怕把他摔死，怎么办呢？就像提小鸡儿一样，提着他让军兵捆绑起来，是收兵回营。书说简短呐，到在中军保障就见到了元帅张大斌。裴元庆啊，这次出战胜败如何呢？禀元帅，末将出征，敌人把我引诱到断臂剑那里头，设有埋伏，意欲活擒末将，是我一顿厮杀，杀死敌兵敌将无数，最后又生擒活拿敌将一名，就是这个草包叫齐国远，是得胜回来。如此说来，应该算你立了一功啊！多谢元帅！来人呐，把抓住这个贼人，叫什么什么？骑着喘呢？你拉倒吧，我叫齐国远，不叫骑着喘。嘿嘿，你爱叫什么叫什么都不重要了，把他推出去，与我砍了！把齐国远给吓得魂儿都没了。您别看他这胆儿挺小，但是他这一泡尿，胆子可挺大，哗一声就出来了，如入无人之境啊。那裴元庆能瞪眼看他死吗？赶紧给求情啊，启禀元帅，以小将愚见，杀了敌将不如不杀，暂且囚禁起来，将来呢打入木龙囚车，押到京城，万岁必然见喜，那时节元帅您就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了。张大斌也高兴，也盼着将来继续升官发财。好吧好吧，就把这个骑着喘

是齐国远呢、压下去。我说裴元庆啊，就把他压到你们先锋营，如果有个一差二错，唯你试问。哎，木我将遵令。齐国远一听这话，这颗心呢、扑腾才掉到肚子里头。张大斌又吩咐把扣押的裴家父子三人也都放出来了。咱们单说裴元庆回到了先锋营，屏退左右，先给齐国远松了绑，又把父亲还有两位哥哥给找来秘密会议。裴元庆啊，就把今天的经过从头至尾讲说了一回。这裴仁吉还有点犹豫呢，这么一说，你娘已经在瓦岗山上了。是啊，我是亲眼得见呢，我娘还劝了我呢。那你是怎么回答的呢？我已经和军师徐茂公都约好了，今夜晚间三更天是里应外合，到返随营捉拿张大斌。为了取信张大斌呢，我还假意的抓回了瓦岗山的将领齐国远，就是这位将军。裴元福、裴元禄年轻，早就不愿意受张大斌的窝囊气了，就热情的和齐国远见礼，又给裴元庆点赞。好，三弟，你做得太对了，早就该这么办事儿。老将军裴仁吉呀，虽然说还有点顾虑，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也只好点头同意。那就得按计划行事了。书说简短，到了三更天，随军营外头是号炮连天，杀声震地。啊，偷营劫寨的来了，冲杀呀，别让张大斌跑喽啊。哇，潮涌一般呢。有人还想关住辕门呢，那关得住吗？人家可痛往里头灌，只因为这里头有接应的老将军裴仁吉，还有裴元福、裴元禄带领着亲兵接出来了。那么三公子裴元庆还有草包将军齐国远呢，他们俩呀是另有公干，两个人提着刀剑往里头走，干嘛呀？中军营去找张大斌去。等到这儿一看，俩人全都愣住了，这中军保障里头空荡荡，并无一人呢。不对呀，刚才得到情报，张大斌就在这儿还写奏折呢，怎么眨眼之间找不着了呢？一看桌案上头有写了一半的奏折，在地上头有一管毛笔，那墨迹还没干呢。这家伙跑不远啊，嗖！两员将一直找到中军大帐的后头，发现这黑灯影里头趴着一位，是半身不遂的，用脚这么一踢梗了一声。听出来了，正是张大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哦，裴元庆把这宝剑架到他脖子上头了。老东西，你也有今天呢、三公子，不，三爷爷，不，三祖宗，饶命，饶命啊！张大斌呢、还张大斌，我和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为什么丧尽天良你要加害于我？哎呦，三公子啊，不是我的毛病，都是朝里头那大坏蛋，也就是那个奸臣叫宇文化及，他给出的坏主意，让我把你给害死了，回去他给我赏钱，要是害不死呢，回去他就要我的盒钱。我呀，我也是被迫无奈的，实际上我这个人呢特老实特厚道，全世界找我这样的好人呢都挺难的啊！呸，闭住你的臭嘴，你和宇文化及狼狈为奸我还不知道吗？实言相告，你家裴三公子啊已然归顺了瓦岗山，从此弃暗投明，要倒反隋朝。你这颗脑袋圆溜溜的，我感觉不错，我呀想把它借走到瓦岗。

0: 山作为见面礼。说罢就举起了宝剑，张大斌性命如何，咱们下文再说。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开场曲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来自于新疆的创作民歌，短小精悍的青春舞曲。这是1939年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在对西部音乐进行整理的时候搜集整理到的这首经典的口口传唱的青春舞曲。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今天的凤从东方来，我们的开场曲一首短小欢快的新疆歌曲《青春舞曲》，是来自于天使合唱团孩子们的歌声。在1939年，西部的传歌人王洛宾搜集整理到这首新疆民歌的时候啊，在歌词上进行了比较大的改动。原词呢是别的那悠悠，别的那悠悠，十个音节。那别的那，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别的那就是维吾尔语当中小鸟的意思，翻译过来啊就是小鸟小鸟，可是呢只有六音节啊。如果按照翻译过来的汉语直接的填到曲谱当中呢，既不符合曲调的格调的要求，同时啊也失去了民歌的味道。那么怎么办呢？必须要对语言进行艺术加工。王洛宾灵机一动，就把别的那悠悠变成了这首歌曲的助词衬语，这样一来十个音节啊全都保住了，而且还平添了一种异域的风格，整体的风格并不显得割裂。所以这首歌曲经过了改编之后，使得音调变得甜美，既符合民族格调又不歪曲汉语的形象，使这首歌焕然一新。这首歌曲别致的韵味一直从30年代传唱至今，看起来简单之极，但是却朗朗上口，欢快而明亮。在一年之后呢，王洛宾又创作出了在那遥远的地方，同样是采取了创作当中的余姚伟的手法。一二四句在格律上基本相似，一四句甚至完全相同，第三句的格律完全不同。可见这首青春舞曲对王洛宾后来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在那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刚刚就是在那遥远的地方，我们又接连的听到了王洛宾先生的名字，都是他搜集创作整理改编的歌曲。其实王洛宾呢，一方面是深谙古典诗词的平仄的规律，另一方面他也受到了五四国语运动的影响，在把歌词和曲调相结合的过程当中，也是特别的强调保持语言的线条。王洛宾其实也非常赞赏一些我们中国的这个音乐界的前辈，比如说萧友梅，还有这个赵元任，音乐教育家赵元任，还有就是弘一法师李叔同，因为他感觉这些音乐家教育家同时呢也都是我们中国的语言学家，他们不论是写曲还是填词，都保持了民族语言的美，而不丝毫的损伤他独有的完美的音韵。那说到李叔同、弘一法师，其实我们在早前的一部电影，根据林海音的小说《城南旧事》所改编的电影当中，也是第一次听到了这样的旋律，悠远的、忧伤的《送别》，正是李叔同填词的一首《学堂乐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送别李叔同的填词，它的曲调呢是取自于约翰奥德威啊，美国的音乐人，他的一曲《梦见家和母亲》的旋律，是一首艺人歌曲。后来呢，也根据日本的歌词作家写作叫吕愁的歌词，李叔同做了改编。根据这首吕愁，从而有了李叔同创作的《送别》，它的曲调就是取自于这位日本歌词家的吕愁。这首歌曲应该说，直到现在为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离歌了吧？女作家林海音对她童年往事的时候记忆犹深，因为

这首歌曲在历史上，在林海音的历史上的确存在过。他曾经作为林海音在北京读书时那所小学在毕业典礼时所唱的仪式歌曲。林海音在《城南旧事》里把它称为欢送毕业同学的离别之歌，我想是这样的吧。那所小学采用了送别作为欢送毕业同学分别时的歌曲，可是后来呢，一直传唱至今，人们每当到了一个送别的路口，总是会悠远地想起这样的旋律。刚刚我们跟各位提到说，王洛宾先生他其实一直特别推崇赞赏一些我们中国的音乐界的前辈啊，像萧友梅，还有教育家，也是词人这个赵元任先生。好吧，那在我们这样一个单元，我们就来分享的是赵元任先生填词的这曲叫我如何不想他。他也不单单是一首情歌哦，而且听到这样的歌的时候，你会觉得那歌那个他究竟是女字边的还是单人旁的，有那么重要吗？但是毋庸置疑，正是从这样一首歌曲开始，我们的字典当中开始有了女字旁的他。

0: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风从东方来。今天音乐主题，让我们继续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去到陕北。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一曲李娜的《黄土高坡》，把我们的旅程跟着音乐一起拉进了这一站陕北。我们一起听原始生态的本土之音，寻生命意义的本源之路。我们说生命是一种太好的东西，而声音就是我们的生命旅途的灵魂。有很多名声响亮的地方都有着标志性的声音，夺人心魄。所以跟着音乐一起，让我们今天出发。出发是生命中最为愉快的插曲，那么音乐就是旅途里最为舒畅的篇章。风从东方来，今天的音乐主题，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一起到陕北。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首歌曲的作曲者刘峰啊，我曾经看过他写的这个创作回忆啊，说这首歌呢是他补写的一首革命历史歌曲，当然了他也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凭空捏造的。在1971年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时候，它是流传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民歌，这也是事实。在那个时候那样一个年代，当时文化专制时，全国上下除了样板戏之外啊，只有像国际歌、国歌、东方红，还有一些语录歌等等啊，一些十多首歌曲能够唱，真的是万马齐喑。可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央电台的一些老的专家们提议说啊，整理几首陕甘宁编曲的革命歌曲，于是就冠以革命二字，这个建议呢也是获得了批准，这是1971年。那么歌词完成之后呢，编曲的任务就交给了作曲者音乐人刘峰。他在创作的时候遇到的最大的困难便是知心话飞出心窝窝之后的知心话。百灵子过河沉不了底，白天黑夜都想你等等的四五段的歌词。所以这首歌曲其实我们现在啊听很多人这个传唱过它哈，很多的版本，但是呢这也是以陕甘的民歌来作为表现形式的。同时在70年代也是由著名的歌唱家朱逢博演唱首唱，流传甚广，堪称是经典。它其实也是一幅历史画卷，生动地描绘了一段重要的革命历史史实。同时呢它也是在2003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大型电视连续剧《延安颂》当中用作了片尾的主题歌。说延安，唱延安，我们就在歌声当中，在乐韵当中，这首老歌里一起回延安。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清新倾听国乐飘香。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我们的音乐旅行这一站去往陕北。小时候啊，无论是电视还是奢侈品，更不要说啊那些 MTV 了，我们是从收音机里或是从电视当中听到的带着影像的画面，关于陕北可能更多的也是像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啊，或者是这个黄土高坡啊，新天游等等，视觉当中我们的想象力就是一片片黄茫茫的尘土，被风挟持着从南吹向北，铺天盖地弥漫在天际。那里有扎着白羊肚手巾的老汉，穿着红肚兜的婆姨，还有呢冬暖夏凉有股子土腥味的窑洞。好像就从那一刻开始啊，我就开始期盼了有一天站在黄土高坡上偶遇那唱出来的故事里的美丽善良的兰花花。是的，说到这个陕北，也自然就会想到这支歌兰花花。兰花花，这是陕北地区著名的汉族民歌，淳朴生动，犀利有力的语言，热情歌颂了一位封建时代的叛逆女性兰花花。她也是著名的音乐家周家洛采集和再创作而成的。而这首具有着强烈反抗精神的汉族歌曲，她的唱词在流传当中也是多有异变。但是无论如何，那优美流畅开阔有力的新天游的曲调吟唱，并且吸收了叙事手法，用分解歌的形式给我们深刻的体现了歌词内容，成功的塑造了美丽善良的兰花花的形象。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兰花花姑娘。
1: 岁月沉淀，我心如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吧，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尤其是这几年啊，我们大家伙都有一种深刻的体会，那就是甭管有钱没钱，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啊，因为没有了健康了，我们真的就等于没有了一切了。尤其是一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应该都是深有感触的。攒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别攒病。小病不治攒成大病，你有多少钱不够往里搭的。你看一旦了疾病缠身，吃不下睡不着，浑身没有不难受的地方。特别是那些本身就经济非常窘困的这个患者，从牙缝里边省的钱拿都去买药去了啊！那即便是整天一把一把的吃药，病情还是越来越严重，似乎就掉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这个深渊里了。直到很多患者听到老师的节目才算看到了一点希望。 所以说也都纷纷的来电和感激李老师带来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一种药啊给他们治了一身的病，最重要的是咱这是百姓药，良心药，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谁都能用得上，老百姓他就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治起来效果好，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缩短了治疗的周期，即便是一片1块钱，花也花不了多少钱。说句实在话啊，每每听到患者跟我说出这些肺腑之言，算的这笔经济账，我都特别的庆幸自己是个有原则、有底线、有良知的医者，因为我没有出卖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我没有出卖自己的人格和灵魂，并且我做了一件对老百姓来说是天大的好事，那就是无偿的捐献了三代延寿方的所有权，我换回的是所有患者一片只花1块钱的福利，就这个事儿，到我死了以后，我都感觉到是我值得骄傲的地方。面对国外的医疗团队给出的诱人的合作条件，我没有半点动摇，我坚守住了一个医者的操守，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为每一个收听我节目的慢性病患者而庆幸。说到这儿啊，

我卖给老外了，他们很快的就会把严寿方变成洋中药，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你这样就完了啊！而且我们现在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伙讲啊，就目前在临床上给患者应用的许多的天价药、特效药、进口药，超过三成那都是像李老师这样的人把自己研究成果卖给国外之后制作出来的，再反销给咱们国内。咱们哪说哪了啊，就前段时间我提到了120万一针用于治疗癌症的进口药，咱们大家伙的听众朋友应该有了解的。你但凡你明白一点的，你去看看这个药到底是中药还是西药，是不是从这个中草药当中提纯的，你一看你就明白了李老师为啥每天都在强调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这是有多么的珍贵。一块钱它便宜，是李老师守住了医者的底线，没让它贵。当然说这些我也不是为了给大家买好，只是咱自个儿讲良心。如果说我也像他们一样把配方卖给外国人，你们要说骂我了，我自个儿在这儿我觉得我说我待不下去了，我上国外我一样享受生活，但是咱良心过不去，永远受谴责。我就这么个性格，我没说吗，医生啊要是没有良心，那就是个坑人的吃人不吐骨头的一个物种，那不能称之为人。而你们的李老师敢拍着胸脯的向咱们全国所有的患者说上一句，那就是我把我自个儿的良心放正了，我把患者放到我心里边了，我为每一个信任我的患者，我尽心尽力，我做到了，我是问心无愧的。我给大家带来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也是唯一的一个以延长寿命的延寿二字命名的国宝级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作为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就是三代延寿方。而今天呢，就先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讲一讲为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必须要做到人体三通。尤其是很多新朋友患者他非常不理解，说老师啊，我是心脏病，我是骨骼的病，我是神经的病啊，似乎我们这病跟脾胃都沾不上什么边，为什么李老师却说一定要先通脾胃呢？先别着急啊，慢慢的给你们讲。其实中医理论当中啊，脾胃是一对脏腑，他俩是一对的表里啊，他们的功能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胃的消化，小肠十二指肠的吸收，胰腺分泌的促消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我们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能力。没说吗，你脾胃不好，你吃什么都是浪费，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全都是瞎折腾，吃了也是白吃。再一个的话呢，它能够调节人体的水液代谢，你比如说像有的人的流口水那叫脾虚了啊，它还能干什么呢，叫统摄血液防止出血。你甭管是鼻子也好，牙龈也好，也或者说是肠道子宫皮肤里的血液，都受到脾的统治，只有脾气旺盛才能够把身体里边这个血给你管住了不外溢。那么再有脾能够把营养物质运送到咱们的心肺，还能够防止内脏下垂啊，这就是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有给心肺供血供好了，才能够让我们正常的呼吸，才能够让我们脏腑有正常的工作。另外呢，脾主管四肢肌肉，负责饮食口味啊，并且的话呢，与思虑、情绪、唾液的分泌还有睡眠等等都是息息相关的。同时的话，脾脏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免疫、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的中心。大家想想看，多少疾病都跟我们的免疫低下有直接关系，你包括风湿、类风湿、顽固性的皮肤病、各种过敏性疾病，对不对？还有在人生病的时候
胃气有无。

0: 也决定着疾病的恢复。所以说大家看一看脾胃对人体有多重要了。为什么我常说脾胃亏虚，这就等于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呢。因此你看看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那都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这就跟盖房子先打地基是一个道理。然后要二通血脉，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有明确的记载说，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出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无论是丸散膏丹药石针砭，它总是要以人体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通达作为一个前提，作为一个基础。因为啥？血脉是运行气血的，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人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它们都各自有各自的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血脉把它们联系起来，它们的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从而使人体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就能够健康了。那咱这个脏腑甭管是心脑肾肺，它的危险就没有了，浑身就轻微了。那你各个脏腑的器官的协调就好了，我们的生命就有质量。所以说通血脉这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你看看西医的眼里边啊，肝脏啊它是代谢系统的一个重要的脏器。啊，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化工厂，它掌管着糖、脂肪、毒素的代谢。人体大部分的新陈代谢跟有毒物质的转化都靠肝脏，所以它也是最容易受到污染的脏腑。那么在中医的眼里呢，肝脏啊它有两大功能，一个是主疏泄的，再一个就是主藏血的。这个疏泄呀，疏通开泄。为啥说这个人呢生气了爱发脾气爱生闷气，久而久之肝气郁结，会影响到脾胃运化的功能，这个人的消化功能就差。为啥说生气的人呢不爱吃饭不想吃饭，然后说气都气饱了，原因就在这儿，肝气郁结，时间久了还容易得癌症。生气的人就容易得肝癌啊，生气的人容易得高血压啊，生气的人血脉容易淤堵。肝主藏血，它不光是管这个藏血，它还管什么？调节全身气血的运行啊，管你血液的分配啊。你比如说人在运动的时候，你这个肝脏把血液分配到四肢啊，你包括这个女性朋友生理期，你肝脏把血液分配到血海，就是冲脉，你那个时候肝脏的血液就少了，所以说这个柔韧的性格它就下降了。因此我们能够感受到女性一到生理期的时候，那几天的情绪不好，脾气大啊，而且呢身上还容易抽筋，原因就在这儿。肝脏它还负责什么？人体的解毒分解排泄，所以说的话它的功能来讲它是不容忽视的。但是现在的人呢大部分的肝都不好，为啥？晚上熬夜啊，吃油炸烧烤的东西，压力大呀，脾气坏呀，中老年人乱七八糟的药乱吃啊，这都是伤害肝脏的。而且的话肝脏要是不好，它作为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疼它不痒它就功能下降啊，你看脸色不好，眼睛发花了，女子这个排卵男子排精的这个能力啊，身体各个的脏腑的机能都会因它开始走下坡路啊，这是肝。而肾呢就更不用讲了，肾为先天之本，肾主藏精，它藏这个精是精华，生殖之精华。你看有些人不能生育，病因在哪儿？就在这个肾脏精华不足。二一个藏的是五脏六腑之精华，这个精华主管人的生长发育，还有其他的重要的生命活动。另外的话，肾主骨生髓啊，你像人的这个浮肿啊，它一浮肿咱怀疑说你肾可能不好了。为啥？肾主骨生髓，肾它有髓脏之称，也包含着这个尿频尿急前列腺有毛病，这都是肾不好。还有的话呢，肾生髓通于脑，你看这个肾精充足啊，骨头啊大脑啊它就充实它就壮实，四肢呢它就轻松有力，行动就非常灵敏啊，精力也非常充沛，耳聪目明记忆力好。反之的话，你看这个人动作缓慢，骨弱无力，贫血眩晕健忘，免疫力低下，这都跟肾脏有关系。另外牙为骨之余，肾气衰牙齿松动容易脱落，再有齐华再发， 啊，你这人为什么会脱发，为什么会白发，为什么会衰老，这都是肾功能减退的结果。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肾脏能够过滤咱们周身的血液，四五分钟下来，我们一身的血液它给你过滤一遍了。但是说这个人肾功能低下之后，血液就极其容易被污染，那乱七八糟的杂质一多了，我们失去正常的代谢机能，这个恶性循环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如果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我们各种慢性病它都会接踵而至。任何的慢性病，听众朋友们记住了，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说你吃西药，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没有作用的。表面上看指标可能被控制住了，但实际上你整个的身体已经变得越来越糟越来越乱，最后等待咱们的必然就是寿命的缩短。没说吗？明明可以活到90、100的，但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所以咱得知道咱这病是咋来的，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你才知道怎么把它驱除，怎么进行治疗。大家伙一定记住老师的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之所以能够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是因为它一方三通抓住了疾病的病根了。而同时赋予它神奇效率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发酵重要。李老师反复的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发酵中药要求里边的成分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因为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三代延寿方给我们带来了五大革命。哪五大革命？第一点，真正的吸收快。因为它通过发酵的话，这个中药成分呢，经过发酵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再一个，真正的疗效提速。甭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瞧吧，三天内准见效。没错，就三天。三天就能够让我们看到明显的效果啊，比如说高血压的三天下来了啊，这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三天下来，心不慌气不短胸不闷呼吸顺畅。糖尿病三天用下来，不光血糖往下走，全身的并发症也逐渐的呈现一个好转的迹象。风湿类风湿全身关节疼的，三天的时间我能够让你直起腰来，能够让你迈开腿，让你疼痛的感觉能够大大的减轻。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之内能够让你这胳膊腿有热乎气儿，逐渐的咱又知觉了。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慢性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三天就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你这个疗效上大大的提速了。这就是发酵中药的第一大革命啊。那还有真正的药效提高，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什么概念？吃一天等于治疗80天。没说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看这多好啊，缩短治疗周期了。过去的话，我们可能治了10年8年的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几副药下来，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让身体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你说这多好啊。哎，另外第四大革命，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的话呢，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啊！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能够用。也正因为有了这几大优势作为保障，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帮助咱们快速的康复各种老慢病，解决我们所有的疑难杂症，并且的话呢，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的话呀，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想要尽快的康复各种疾病，各种顽疾，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的患者，咱们有福了。一片只要1块钱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都能够用得起，赶紧的给我们来电话，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救命咱得争分夺秒，治病更是刻不容缓。 不然的话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心里清楚，对吧？好了，今天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啊，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人哈、啊，轻易啊不佩服谁，
0: 嗯，
3: 哎，但是、啊、对你哈、啊，我必须竖起大拇指，因为啊，李老师您哈、啊，这个说实在话，给我们这些患者哈、啊、分析病情的时候啊，分析的也特别的透彻，
0: 嗯，
3: 啊，不然你说我们这些老百姓稀里糊涂的在吃，哎呀，那些西药呀。这身体啊完全就给吃报废了都。
0: 嗯，确实是。首先呢好，感谢大家呢对我的认可。啊，我这个人呢脾气就这样，直性子，喜欢说实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作为我来讲的话呢，嗯，我实话啊，我也不需要别人夸我什么。但是我就是想做人做事儿吧，咱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3: 哎
0: 哎，我也希望呢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吧，去帮助咱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尤其是这几年啊，这老百姓的日子，实话啊，尤其是患病啊，我说的就是患有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这些老百姓啊，日子过得属实太难了啊。有时候吧，我在临床的时候就看到这些医治无门，再加上用了一些药吧，给自己身体带来了很多的副作用，就像你说的西药给自己身体吃报废了、嗯、就这种情况的时候，真的就是心里边不舒服，就想着说能帮一把咱就帮一把，所以说这也是自己性格使然吧。啊，我问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朋友了。
0: 啊，老朋友。嗯，
3: 对，我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哎，用了以后哈、啊，哎呀，真是看到希望了。
0: 嗯，
3: 啊，我就想着这把这个药备齐，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给彻底治好。
0: 行，啊，听得出来哈、啊，就像您所说的，咱们在治疗上的话呢，看到希望了，有奔头了啊，身体一定是见好了。具体是怎么个情况，来跟我讲一下。
3: 好，好，好，
0: 嗯，
3: 我这就是三高， 啊，说起来我这个病都快10年了。

0: 哎呀，浑身哈没有好的地方。这吃东西啊，他肚子胀。当时那个医院那个大夫说叫什么胃清瘫
1: 啊，
0: 哎，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术语咱也不懂。哎，还有就是心肌缺血，
1: 嗯，
0: 啊，脑供血也不足，啊，这都占全了。我那个时候我就想着，啊，要是心脏病让我一下子过去也行。要是一偏瘫了，您说那个吃喝拉撒的都在家里人伺候，那谁得受得了呀？
1: 对，而且呢，一旦说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活得没有尊严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啊，这个你看我担心啥啊？我就担心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就像我老伴做饭的时候那个哈气似的，
1: 嗯，
0: 眼前就是雾蒙蒙的，然后就去医院检查，大夫就说我这是白内障。给我开的那个眼药水啊，就回来滴了以后哈，这没当回事呀。
1: 嗯，
0: 说是等着过一段时间厉害了再做这个换晶体这个手术
1: 啊。
0: 哎，但是我就到处打听了一下，他就说是把这个手术做了以后把晶体换了，最多也就是一两年，这个病还得犯。
1: 嗯，
0: 这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但是你说做这个手术哈，花钱遭罪咱不说，可是他去不了根儿啊。哎，这个病真的是把人能给吵死。李老师，我那个时候啊，吃药吃的我都吃懵了。
1: 嗯，
0: 这吃的这个药太多了，而且还打胰岛素，这算下来一个月都得1000多块钱。你就说我这些年算下来哈，这儿花一点那儿花一点，算下来这个10万8万肯定是有了。
1: 嗯嗯。
0: 啊，你说光说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手里没有钱，都把这个钱拿去治病了。啊，但是你要是不治的话，那只能等死了，啊，你说那死了还要那些钱干啥用呀？啊，
1: 嗯，
0: 这我活着国家还每个月给我开个几千块钱，所以说咱就是为了这个钱啊，也得好好的活着。
1: 对，
0: 这不是多亏我就听了您这个节目，
1: 嗯，
0: 要不然啊都不知道这个发酵中药一片顶80片，哎，这个价格还这么良心。一片才1块钱，
1: 嗯，
0: 我就寻思着1块钱有啥试不了的嘛，这结果一试还真的给试对了。
1: 所以我来到这儿的话呢，等于说啊，给咱们大家伙提供了一个平台，对发酵中药呢，咱们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少走点弯路了，啊，那您说您已经用上了3代延寿方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您跟我讲一下。
0: 啊，我就是用了，也就是个3-4天的时候吧。
1: 嗯，
0: 我就发现我这个嘴里哈、啊、不像以前那么黏了。之前哈、啊、一天不是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空腹血糖还得9点多啊，那个餐后血糖都13个多。
1: 嗯，
0: 但是用了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3-4天的这个功夫，我这个血糖就降到6以下了。
1: 哦，
0: 哎、啊，降的还特别快，当时测血糖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啊。另外呢。哎，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而且这个心口哈、啊，哎，不会觉得那么闷了。
1: 嗯，
0: 就是个脑袋哈、啊，也不在这个嗡嗡嗡的响了，哎，脑袋就感觉清亮了。最高兴的就是，哎，用了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眼前那个雾蒙蒙的那个气消下去了不少。
1: 嗯嗯
0: 啊，这我就不担心将来做手术的这个麻烦了。
1: 嗯，
0: 完了，这不现在这一副药这还没用完吗？我这个胰岛素已经停了好几天了都。
1: 血糖现在怎么样？平稳吗？
0: 血糖平稳。再一个就是吃咱们这个药哈，这点好，不用忌口、
1: 嗯、啊。
0: 哎呀，啥都能吃，吃进去以后哈，我这个肚子也不胀，消化也挺好的，脸色现在也好看了，
1: 嗯，
0: 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呢，现在多多少少还有点这个雾气糟糟的，但是这看啥哈都能看得清楚了，比原来的强得多了。你看我这一身的这个毛病啊，你看都这么多年了，都用这一种药，一副药都不到的这个时间，就知道这个程度，我真的是心满意足了、嗯、啊！
1: 其实这就是我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啊，这句话在您身上可以说体现的叫淋漓尽致。那么医学界啊，一再的说糖尿病不可怕，
0: 哦、
1: 可怕的是并发症。因为糖尿病啊，它就是脾的病。啊，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这个事儿呢。我说中医理论当中，脾胃它是一对丈夫。它实际上的话呢，它的功能包含着胃、12指肠、小肠、胰腺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人体主要。

0: 要的消化吸收这样的一个作用。好，那么糖尿病我们都知道，它就是没办法合理的吸收糖、运送糖、利用糖了。啊，所以说呢，它就是脾的病。那再有呢，咱们知道糖尿病还叫啥呀？叫代谢病。这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了。为什么咱在这个尿里边啊有糖呢？说尿糖高了，因为肝肾的解毒排毒的能力它都不行了。让大家伙想想看，你肝脏是藏血的，它藏血都不健康了。肾脏是过滤血液的，那它过滤血液这个能力下降了，咱这个血液是不是它就粘稠啊？啊，你杂质太多了，它不就导致血脉淤堵了吗？那血脉淤堵，心脑肾眼，咱们说这些脏腑的器官就慢慢的出现问题了。所以说这个糖尿病致病因素是非常复杂的，治疗起来的难度呢也是可想而知的。绝对不是说啊，你血糖高降血糖，单纯的打点胰岛素，或者说我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就能够解决的。而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得益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启发，经过改良又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迅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叫各尽其职啊，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吸收好。你为啥吃东西现在肚子不胀了？那你为什么现在这血糖控制的好了？哎，就是你自己能够把糖分吸收利用了。哎，这就是治疗各种疾病、各种慢性病的基础。啊，你包括糖尿病，它必须也得从这个基础开始治，一定要先通脾胃。所以说咱们现在的话呢，你看看这血糖也逐步的稳定了。然后就是二通血脉，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净。血液干净的同时，药物的有效分子可以作用于各个受损的脏腑器官啊，因为你要是血脉不通的话，你药再好它送不到那个位置也白费啊，所以它就能够进行靶向性的修复。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让我们恢复正常的代谢机能啊，从根本上治愈糖尿病和多种并发症。所以说咱们呢现在仅仅一副药用下来就能够恢复到这种程度，也是可喜可贺了啊。
1: 就是的，我现在就想着听李老师的这个安排，
0: 嗯，
1: 跟着李老师走啊，我想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治得好好的，我可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0: 您现在的话呢，一副药用下来呢，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全程三副，你这病就好的差不多了。
1: 行行行，好的，我听李老师的，我再用上两副药。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我是河南新乡的。
0: 嗯嗯。
3: 家邻居不是刘老头，他在床上躺了快3年了嘛。
0: 嗯。
3: 人家得的是脑出血，就留下了那个后遗症，挺严重的。过去反正吃喝拉撒都得家人们伺候着。
0: 嗯。
3: 他老伴儿每次碰到我呀，总说身体累。爱上火啊，说是伺候老伴伺候累的，啊，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这类的话嘛。
0: 对，确实是你照顾一个瘫痪的病人呢，除了身体上累之外的话呢，就是目前来讲啊，除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他调理过来，能给他治过来之外的话，其他的没好办法，越治越看不到希望，的心也累。啊，要不怎么话讲呢？说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就特别的煎熬。
3: 对，但是人家现在好了。
0: 嗯。
3: 那天我看到人家两个人一起去超市，虽说是他走路慢点，说话慢点，这也可以啊。
0: 嗯。
3: 啊，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我真的是不敢相信他还会出门走走呢。所以呢，我就赶紧问他嘛。你是怎么治疗的？他就告诉我说用了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治好的
0: 啊，
3: 说这个是新鲜有活性的中药发酵之后制作的。
0: 对，
3: 说是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
0: 嗯嗯，
3: 我这一听呀，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麻烦你帮我看看。
0: 好好好啊，其实咱们你看很多的听众朋友，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是从咱这个节目里边听到的，还有一部分是从别人康复的这个邻居的嘴里边了解到发酵中药这个概念啊。那么我再次跟听众朋友们强调一下哈，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你包括很多的生物制剂，像什么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质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它都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来完成的。而利用新鲜优质的草药，通过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啊，也是让我们很多的慢性病患者的生命绽放奇迹的一个关键。比如说你这老邻居，传统药物人家不是没用啊，但凡管用的话，他老伴儿也不可能跟你去抱怨说看不到希望。哎，但是你看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人家现在两个人一块可以出去走了，一块可以逛街了。所以说呢，发酵中药保留了药材的活性，然后再从这药材的活性里边提取针对于疾病进行治疗的成分物质，才能够快速的给我们解除病痛。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3: 行，你看我是那个冠心病，就光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我都进去好几回了。
0: 嗯嗯，
3: 啊，也是为了治我这个心脏病嘛，花了好多钱了。啊，你看23年的冬天吧，我不是在北京安仁医院做了那个搭桥手术
0: 啊，
3: 儿子为了给我治病就用那个房子不是贷款嘛，你说哎呀我这个病呀把孩子也给坑了，心里头呀总是特别愧疚。刚做完那会儿反正还好些，正常，心脏也不憋闷。
0: 嗯，
3: 可我这身上呀就跟一滩泥一样。
0: 嗯，
3: 就是没力气，人就虚的不行，而且这药吧一直就没有断过。自从今年就是年初开始嘛，我自己就感觉这人就又不行了
0: 啊，
3: 就是晚上躺着睡觉平躺着一呼吸呀老费劲了，那个脚吧还有些肿。
0: 嗯，
3: 现在的我呀特别难看，嘴唇都是发紫。
0: 哦哦哦，
3: 你说我得这个病，你看今年我岁数就是65岁。
0: 嗯，
3: 我就在想医院再加上雇那个护工好几万块钱进去了。哎呀，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算了。
0: 其实你的这个压力还是在于当时做搭桥手术的时候，孩子把房子抵押了，嗯，
3: 对，
0: 然后自己呢还一直不见好，主要是在这儿。但是咱们要有一句话，老话讲的叫“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才有希望。那钱是人挣的，活着才能挣。而且你没多大岁数，你才65岁，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你按现在的话来讲的话，65刚退休啊，对不对？
3: 对，
0: 嗯。
3: 我就是想嘛，要是有好药了我也想用。
0: 嗯，对，
3: 关键是咱们这药不贵，一片才1块钱，反正放到老百姓谁家都能吃得起。
0: 嗯，
3: 可我这情况比较特殊，我也不知道这做个手术再吃点药行不行，所以就打电话过来，就是跟老师想沟通一下。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就分析一下你的情况，然后你就仔细的听一听啊。
3: 行，
0: 首先咱们从这个安全角度来讲的话啊，因为你做过手术嘛，所以在用药上肯定是区别对待的。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发酵中药它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可以来用啊，这个咱们不用担心。另外咱们从疗效的角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你的病情，说这心脏病都达到了需要搭桥的程度了，可见什么血脉淤堵都已经是越来越严重了。啊，有一句话叫讲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所以这个血脉的话必须得是畅通才行。而我们做搭桥手术，它只是给我们的心脏提供了另外的一个供血通道，它并没有改善我们血液的质量。而且搭桥手术伤元气，那把胸骨锯断了，它是很伤元气的，大大的它缩短了人的寿命。 要不怎么说你为啥没劲儿啊，你为啥那么虚啊，就是伤了元气。元气呢，这储存在肾脏当中的元精，这是先天之本。所以说这个手术过后的话，不光是你，所有做过大手术的人，那身体都是极其虚弱的啊。那这种状态呢，就必须要得到后天之本脾胃来进行濡养。而久病之人脾胃功能都会低下，同时这个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本身新生血液的能力就不行了，再加上长期的吃西药损伤肝肾了，肝藏血解毒，肾藏精滤血，它俩的功能都不行了，你想想看你的血液能干净得了吗？血液不干净时间长了咱们这个人体血脉它就成了一滩死水，这就是你疾病复发的原因啊，也是我们这要治疗的病根啊。那咱们说疾病是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恢复气血生化的能力；二通血脉，让咱血液干净，恢复你的心肌供氧能力啊，救活你的心脏；三通肝肾，强化人体解毒代谢能力，确保咱们血液干净和人体正常的循环。真正做到了叫人体三通，益寿延年。所以说呢，你也不用羡慕你那个老邻居啊，你看人家那么重都恢复了那么好，你只要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立竿见影的效果也一定会出来。增强发酵一片顶八十片，一天顶八十天，你想想它的劲儿有多大呀，对不对？
3: 对，
0: 所以说别着急也别上火，好好治。一片只要一块钱，对于孩子来说他是想让你好好活着啊。我相信呢，房子也好车子也好他都舍得，但是舍得归舍得，咱得钱得花在刀刃上啊。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把钱花到了刀刃上，把病治到了根儿上了，明白了吧？
3: 是是是，这回啊我就跟着李老师跟着发酵中药走了。
0: 好，那一会儿放下电话呢，你就打咱们这场外的电话啊，尽早的用上三代延寿方啊，一保命，二治病，三延年益寿。好了，在这儿不耽误你的时间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啊，哎呀，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啊！
0: 别
4: 我谢谢你，我在这里给你鞠一躬。
0: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这是咱们做医生的义务和职责，谈不上什么恩不恩、公不公的啊！您说您
4: 的
0: 情况，
4: 对对、李老师，这都是我真心话。哎呀，你不知道，李老师，我现在就能走了。哎，现在呢跟正常人一样了，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你看自从我这个得病以后啊，把好几万块钱都花出去了，病不仅是没有治好，反而还越来越严重了。可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事呢，就是我这么严重的病，最后啊竟然是用你的一块钱一片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我治好了。你说我能不感谢你吗？另外就是我也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还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
0: 多大年纪了，之前是怎么回事？
4: 我这个今年年龄不大，才45岁，但是我得这个脑血栓已经3年了。我是在开车的时候犯的病。那个时候吧，就是这个手脚还能控制，我就把这个车给停住了，因为我是这个跑大车的。反正这么说吧，命是没丢，也是幸亏我媳妇儿她跟着我在车上，当时她当时赶紧打了120把我送到了医院。虽然说是命保住了，可是留下后遗症了，就这个手脚用不上力，走路呢就得是拄个拐棍儿慢慢挪那种。腿呢也就是使不上劲儿，而且让人一看就是傻呆呆的，就跟废人一样了。你看我们家原来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靠我开大车，跑这个运输挣钱的。媳妇儿没工作之前，要照顾老人孩子。你说我这一下被拴住了以后，为了就是给我治病，这个老婆把车也给卖了，我这也开不了了。但是你说就那车那点钱吧， 家里还有孩子，还要生活，还要上学的，那开支。

0: 挺大的，所以慢慢的就没有收入了，所以啊我这给愁的都够呛，就是两个孩子还在上学，后来我老婆就去那个人家的 4S 店去当服务员。
1: 嗯嗯嗯，
0: 那这么说吧，就是那个时候啊，哎呀糟心的事儿太多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像这个什么心理上的压力和感觉，活也活不起，死呢还有点不甘心。
1: 嗯，
0: 直到后来就是我听到您的节目，您知道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0: 这算是把我的这个病呢给我治好了。
1: 确实是啊，得病以后吧，你说一直在治啊，然后还不见好，这边呢没有来钱道，那边净是往里花钱，那患者是谁呀、
0: 嗯、对，
1: 压力都很大。不过好在呀咱们是幸运的啊，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不用你说我都知道你肯定是好了，因为你这个病咱治好的太多了啊。你到现在用了多少了？
0: 现在这是用了三副了。
1: 啊、哦、三副了。
0: 对。
1: 嗯，那我跟我说一下你现在这个具体情况，然后我也给你好好把把关。嗯。
0: 好好好。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刚用上没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它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0: 不那么冰凉了。眼睛看着呢就不那么发呆了，手指头也灵活了，好像就是这个动的有感觉了。
1: 嗯，
0: 确实说一天比一天好，然后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这个走路就不用拄拐棍了，慢慢的可以走了，说话呢也不流哈喇子了，发音啥的也逐渐的清楚清晰了。
1: 嗯，
0: 就是之前你看两个胳膊跨出来都伸不进去，这现在这也好多的。
1: 嗯嗯，
0: 这不是现在我这用了马上快三副药了嘛。
1: 嗯，
0: 走路虽然说是没人家那么快，但是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一点不受影响了。
1: 嗯，
0: 而且你看我现在帮忙做点家务活干点啥的也有劲儿了，可以做了。
1: 咱们这个脑神经啊必然是损伤过啊，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镜子碎了重新粘到一起了，能不能用还能用，但是跟过去肯定它不一样了、
0: 嗯、
1: 啊还有一些差距。你这是选对药了，所以恢复到这种程度啊，这是很幸运的啊，也是咱们的缘分。对，我忘了问你了，你血压现在怎么样？
0: 好，我的血压现在是稳定住了，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在85左右。
1: 嗯嗯。
0: 测的还算可以，还是比较稳定的现在。
1: 对，是稳定啊，稳定就好、啊。你们记得我说的这句话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三代延寿方它是给咱们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中药发酵之后一片顶80片的药力，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李老师也替你高兴，以后咱们就好
0: 好
1: 生活。
0: 谢谢，
1: 注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像你们司机这个群体啊，开车过程当中发生心脑意外的已经不是一例两例了，其实仔细分析一下的话呢，就跟咱们这个没有规律的饮食有密切的关系啊，因为它必然会导致这个脾胃不和啊，然后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啊，慢慢的血液就不干净了，没有一个充足的睡眠，肾精也不足，你们普遍休息都不好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啊，再加上什么呢？活动量还很小，啊，你一开车往那一坐，啊，七八个小时的，那这精气血无法正常的运行，你说你血脉它能不淤吗？这是老天爷啊给咱们这个机会啊，咱现在把病治好了。啊，这挺好的，以后一定要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毕竟啊，你这个岁数是上有老下有小，爱家庭之前，咱首先得学会爱护好自己，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你看是要钱没钱，要能力没能力，
1: 嗯，
0: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我就在这里对你真诚的说一句谢谢您了。
1: 我跟你说，我跟咱们所有听众朋友讲。不要刻意的要感谢我，你们能够在自己康复之后吧，给我来一电话，把你们健康的消息带给我，这对于我来讲就是最大的鼓励。李老师就喜欢听这个，所以说呢，这个药咱们可以停了啊，也不需要什么巩固，巩固的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自己注意养护好自己的健康就行了，明白了吧？
0: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都记住了，谢谢您，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 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啊，我现在正吃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3: 我这个病啊治得挺好的，现在吧我这个血压也都上来了，之前我是那个低血压，然后脑供血不足，整天啊头晕迷糊，而且眩晕。
1: 嗯，
3: 就为了治我这个眩晕啊，我都跑了不少的那个医院，而且吧我还找过不少那个中医的大夫，什么方法我都试了啊，就是不好。
1: 嗯，
3: 整天我都大门都不敢出啊，我就怕出去要是头晕了栽在那就发生意外呀。
1: 嗯，确实，咱不是说这个社会怎么样的，你真的现在这老年人摔倒了真没人敢扶啊。
3: 对。
1: 嗯，而且这个低血压呀，我们必须得提高重视。你看高血压，血压高了，啊，它容易说引发心脑意外。低血压真的摔倒了之后了，心脏麻痹，那人就没命了呀。
3: 这不，我最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恢复的就挺好的。
1: 用了多长时间了？
3: 现在我吃了有23天了。
1: 好，那你现在这个血压状态是什么样的？
3: 我现在这个血压上来了，
1: 嗯，
3: 高压120，低压80左右。
1: 你看这不就正常了吗？
3: 是啊，正常的呀。这个对我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吧我那个脑袋也感觉清亮了，早上起来也不昏昏沉沉的，也不迷糊了，精神状态也好了，胃口也好了，我吃东西呀、也比以前香了，而且这个手啊脚啊有热乎气了。原来呀、可能是这个低血压吧，但我那个血液循环就不好嘛。
1: 嗯，
3: 那个手脚啊都是冰凉的，然后那个大便也不好，现在都好了，最近我上厕所也可痛快了。
1: 你看你之前便秘代谢不行啊，为啥说现在吃饭香了、就是因为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啊、那你为啥手脚热了？那不就是血脉不通了吗？啊、你血脉一通的话，这咱们说了，就手脚过血了，它不就热乎了吗？
3: 嗯，
1: 哎，所以说呢，接下来用叫二通血脉，让咱们手脚热乎；三通肝肾，让咱们所有的垃圾、毒素、脏东西给咱们代谢出去，你这个身体就完全健康了。
3: 是啊，李老师，我现在天天可舒服了，浑身感觉有劲儿、这不前天我打电话赶紧我又订了2副，
1: 哎，
3: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订少了，因为我儿媳妇吧她也想吃，我来电话吧主要也想问一问她的情况看能不能吃。
1: 儿媳妇多大年纪了，她怎么回事？
3: 他39、他就是那个颈椎病啊挺厉害的，他那个脖子后面呢、有个大富贵包，这不前天跟儿子回来吃饭嘛，吃完饭他就刷了几个碗，完了吧就蹲那一块擦地，起来的时候一下就栽到地上了，哎呦把我们都给吓够呛啊，我说他这么小这个岁数怎么就这样了。本身吧他工作吧是整天在那个电脑跟前，回来这不还低头玩手机就坐下这病了、李老师啊，您看他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1: 我跟你讲啊，患有颈椎病的啊，咱们来分析一下哈。你看患有颈椎病他主要啊就这么几个病因，一个是现在的年轻人长期的熬夜玩手机看电脑，伏在案头低头耷拉脑袋啊，你必然会引起什么肝血不足，肾精亏虚。
3: 嗯，
1: 肝是干啥的？肝主筋，肾主骨，颈椎病是骨病，肝肾不足它就容易得这个病。
3: 嗯
1: 啊，再有的话呢不注意保暖，咱们说这个30-40年前你这春秋啊冬天呢出门什么都带大围脖把脖子给保护起来了、现在都在外边露着。
3: 嗯，
1: 哎，往往的话呢由于风寒湿啊，这三种外邪进入身体，留住经络，气血运行不畅，它也就容易引发颈椎病。
3: 嗯，
1: 啊，还有就长期低头的，容易导致什么呢？气血经络运行不畅，继而的话造成颈椎病。再有一个叫脾胃亏虚，一些营养，尤其是钙质吸收不足，增加了骨质疏松和增生的风险，啊，它也容易诱发颈椎病。那老年人容易出现呢就是这种情况啊，钙质流失以后导致的颈椎病。
3: 嗯，
1: 那颈椎病要是严重的话会导致什么呢？眩晕，手脚麻，甚至出现脑卒中啊，以及肢体行动障碍，影响工作和生活。
3: 嗯，
1: 但是无论哪一种原因导致颈椎病， 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都是非常确切的。
3: 哦、
1: 也就是他用就对症。因为咱们是怎么治的，刚刚我讲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一方三通全国独家。所以说你看看啊，根据咱们刚刚去分析的这个病因，是不是这颈椎病甭管是哪一种类型都给你治到根上了。
3: 嗯，
1: 哎，像你儿媳妇这个情况，只要摒弃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配合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最多两副药就给她治好了。因为年轻嘛，啊，有一些轻一点的一副药就好使。
3: 啊，
1: 她这个呢说多少沾点重了，所以说呢你就直接的给她订购上两副药的就行了。啊，一块钱一片，抓紧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去跟场外指导老师把这个延寿方给订购上。
3: 嗯，好好，谢谢李老师。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团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吧，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尤其是这几年啊，我们大家伙都有一种深刻的体会，那就是甭管有钱没钱，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啊，因为没有了健康了，我们真的就等于没有了一切了。尤其是一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应该都是深有感触的。攒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别攒病。小病不治攒成大病，你有多少钱不够往里搭的。你看一旦了疾病缠身，吃不下睡不着，浑身没有不难受的地方。特别是那些本身就经济非常窘困的这个患者，从牙缝里边省的钱拿都去买药去了啊！那即便是整天一把一把的吃药，病情还是越来越严重，似乎就掉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这个深渊里了。直到很多患者听到老师的节目才算看到了一点希望。 所以说也都纷纷的来电和感激李老师带来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一种药啊给他们治了一身的病，最重要的是咱这是百姓药，良心药，一片只卖一块钱，谁都能用得起，谁都能用得上，老百姓他就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治起来效果好，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缩短了治疗的周期，即便是一片一块钱，花也花不了多少钱。说句实在话啊，每每听到患者跟我说出这些肺腑之言，算的这笔经济账，我都特别的庆幸自己是个有原则、有底线、有良知的医者，因为我没有出卖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我没有出卖自己的人格和灵魂，并且我做了一件对老百姓来说是天大的好事，那就是无偿的捐献了三代延寿方的所有权，我换回的是所有患者一片只花一块钱的福利，就这个事儿，到我死了以后我都感觉到是我值得骄傲的地方。面对国外的医疗团队给出的诱人的合作条件，我没有半点动摇，我坚守住了一个医者的操守，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为每一个收听我节目的慢性病患者而庆幸。说到这儿啊，有一些听众朋友，尤其是新朋友，可能不了解是怎么回事啊，可能会觉得李老师在这块自卖自夸呢，是吧？其实你们怎么想的无所谓，因为确实啊，我总是夸自己，说我自己这个地方做得对，做得好，做得漂亮啊，我这么做我开心，我快乐。我要是真把延寿方这个配方技术我卖给老外了，他们很快的就会把延寿方变成洋中药，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你这样就完了啊！而且我们现在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伙讲啊，就目前在临床上给患者应用的许多的天价药。

解的。你但凡你明白一点的，你去看看这个药到底是中药还是西药，是不是从这个中草药当中提纯的，你一看你就明白了李老师为啥每天都在强调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这是有多么的珍贵。一块钱它便宜，是李老师守住了医者的底线，没让它贵。当然说这些我也不是为了给大家买好，只是咱自个儿讲良心。如果说我也像他们一样把配方卖给外国人，你们要说骂我了，我自个儿在这儿我觉得我说我待不下去了，我上国外我一样享受生活，但是咱良心过不去，永远受谴责。我就这么个性格，我没说吗，医生啊要是没有良心，那就是个坑人的吃人不吐骨头的一个物种，那不能称之为人。而你们的李老师敢拍着胸脯的向咱们全国所有的患者说上一句，那就是我把我自个儿的良心放正了，我把患者放到我心里边了，我为每一个信任我的患者，我尽心尽力，我做到了，我是问心无愧的。我给大家带来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也是唯一的一个以延长寿命的延寿二字命名的国宝级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作为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就是三代延寿方。而今天呢，就先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讲一讲为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必须要做到人体三通。尤其是很多新朋友患者他非常不理解，说老师啊，我是心脏病，我是骨骼的病，我是神经的病啊，似乎我们这病跟脾胃都沾不上什么边，为什么李老师却说一定要先通脾胃呢？先别着急啊，慢慢的给你们讲。其实中医理论当中啊，脾胃是一对脏腑，他俩是一对的表里啊，他们的功能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胃的消化，小肠十二指肠的吸收，胰腺分泌的促消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我们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能力。没说吗，你脾胃不好，你吃什么都是浪费，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全都是瞎折腾，吃了也是白吃。再一个的话呢，它能够调节人体的水液代谢，你比如说像有的人的流口水那叫脾虚了啊，它还能干什么呢，叫统摄血液防止出血。你甭管是鼻子也好，牙龈也好，也或者说是肠道子宫皮肤里的血液，都受到脾的统治，只有脾气旺盛才能够把身体里边这个血给你管住了不外溢。那么再有脾能够把营养物质运送到咱们的心肺，还能够防止内脏下垂啊，这就是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有给心肺供血供好了，才能够让我们正常的呼吸，才能够让我们脏腑有正常的工作。另外呢，脾主管四肢肌肉，负责饮食口味啊，并且的话呢，与思虑情绪唾液的分泌还有睡眠等等都是息息相关的。同时的话，脾脏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免疫、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的中心。大家想想看，多少疾病都跟我们的免疫低下有直接关系，你包括风湿类风湿、顽固性的皮肤病、各种过敏性疾病，对不对？还有在人生病的时候，胃气有无也决定着疾病的恢复。所以说大家看一看脾胃对人体有多重要了。为什么我常说脾胃亏虚这就等于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呢。因此你看看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那都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这就跟盖房子先打地基是一个道理。然后要二通血脉，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有明确的记载说，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出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无论是丸散膏丹药

时针砭，它总是要以人体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通达作为一个前提，作为一个基础。因为啥？血脉是运行气血的，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人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他们都各自有各自的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血脉把他们联系起来，他们的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从而使人体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就能够健康了。那咱这个脏腑甭管是心脑肾肺，它的危险就没有了，浑身就轻微了啊，你各个脏腑的器官的协调就好了，我们的生命就有质量。所以说通血脉这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你看看西医的眼里边啊，肝脏啊它是代谢系统的一个重要的脏器啊，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化工厂，它掌管着糖脂肪毒素的代谢。人体大部分的新陈代谢跟有毒物质的转化都靠肝脏，所以它也是最容易受到污染的脏腑。那么在中医的眼里呢，肝脏啊它有两大功能，一个是主疏泄的，再一个就是主藏血的。这个疏泄呀，疏通开泄。为啥说这个人呢生气了爱发脾气爱生闷气，久而久之肝气郁结，会影响到脾胃运化的功能，这个人的消化功能就差。为啥说生气的人呢不爱吃饭不想吃饭，我说气都气饱了，原因就在这儿，叫肝气郁结，时间久了还容易得癌症。生气的人就容易得肝癌啊，生气的人容易得高血压啊，生气的人血脉容易淤堵。肝主藏血呀，它不光是管这个藏血，它还管什么？调节全身气血的运行啊，管你血液的分配啊。你比如说人在运动的时候，你这个肝脏把血液分配到四肢啊，你包括这个女性朋友生理期，你肝脏把血液分配到血海，就是冲脉，你那个时候肝脏的血液就少了，所以说这个柔韧的性格它就下降了。因此我们能够感受到女性一到生理期的时候，那几天的情绪不好，脾气大啊，而且呢身上还容易抽筋，原因就在这儿。肝脏它还负责什么？人体的解毒分解排泄，所以说的话它的功能来讲它是不容忽视的。但是现在的人呢大部分的肝都不好，为啥？晚上熬夜啊，吃油炸烧烤的东西，压力大呀，脾气坏呀，中老年人乱七八糟的药乱吃啊，这都是伤害肝脏的。而且的话肝脏要是不好，它作为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疼它不痒它就功能下降啊。你看脸色不好，眼睛发花了，女子这个排卵男子排精的这个能力啊，身体各个的脏腑的机能都会因它开始走下坡路啊，这是肝。而肾呢就更不用讲了，肾为先天之本，肾主藏精，它藏这个精是精华，生殖之精华。你看有些人不能生育，病因在哪儿？就在这个肾脏精华不足。二一个藏的是五脏六腑之精华，这个精华主管人的生长发育，还有其他的重要的生命活动。另外的话，肾主骨生髓啊，你像人的这个浮肿啊，它一浮肿，咱怀疑说你肾可能不好了。为啥？肾主骨生髓，肾它有髓脏之称，也包含着这个尿频尿急前列腺有毛病，这都是肾不好。还有的话呢，肾生髓通于脑，你看这个肾精充足啊，骨头啊大脑啊它就充实它就壮实，四肢呢它就轻松有力，行动就非常灵敏啊，精力也非常充沛，耳聪目明记忆力好。反之的话，你看这个人动作缓慢，骨弱无力，贫血眩晕健忘，免疫力低下，这都跟肾脏有关系。另外牙为骨之余，肾气衰牙齿松动容易脱落，再有奇华再发啊，你这人为什么会脱发，为什么会白发，为什么会衰老，这都是肾功能减退的结果。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肾脏能够过滤咱们周身的血液，四五分钟下来我们一身的血液它给你过滤一遍了。但是说这个人肾功能低下之后，血液就极其容易被污染，那乱七八糟的杂质一多了，我们失去正常的代谢机能，这个恶性循环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如果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我们各种慢性病它都会接踵而至。任何的慢性病，听众朋友们记住了，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

0: 因此说你吃西药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没有作用的，表面上看指标可能被控制住了，但实际上你整个的身体已经变得越来越糟越来越乱，最后等待咱们的必然就是寿命的缩短。没说吗，明明可以活到九十一百的，但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所以咱得知道咱这病是咋来的，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你才知道怎么把它驱除，怎么进行治疗。大家伙一定记住老师的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之所以能够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是因为它一方三通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儿。而同时赋予它神奇效力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发酵重要。李老师反复的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发酵中药要求里边的成分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因为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三代延寿方给我们带来了五大革命。哪五大革命？第一点，真正的吸收快，因为它通过发酵的话，这个中药成分呢，经过发酵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再一个，真正的疗效提速，甭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瞧吧，三天内准见效。没错，就三天，三天就能够让我们看到明显的效果啊！比如说高血压的，三天下来了。啊，这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三天下来，心不慌气不短胸不闷呼吸顺畅，糖尿病三天用下来，不光血糖往下走，全身的并发症也逐渐的呈现一个好转的迹象，风湿类风湿全身关节疼的，三天的时间我能够让你直起腰来，能够让你迈开腿，让你疼痛的感觉能够大大的减轻，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之内能够让你这胳膊腿有热乎气儿，逐渐的咱又知觉了。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慢性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三天就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你这个疗效上大大的提速了，这就是发酵中药的第一大革命啊！那还有真正的药效提高，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什么概念，吃一天等于治疗80天，没说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看这多好啊！缩短治疗周期了，过去的话我们可能治了10年8年的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几副药下来，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让身体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你说这多好啊！哎，另外第四大革命，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的话呢，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啊！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能够用，也正因为有了这几大优势作为保障，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帮助咱们快速的康复各种老慢病，解决我们所有的疑难杂症，并且的话呢，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的话呀，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想要尽快的康复各种疾病各种顽疾，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的患者，咱们有福了。一片只要1块钱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都能够用得起，赶紧的给我们来电话，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救命咱得争分夺秒，治病更是刻不容缓，不然的话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心里清楚，对吧？好了，今天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
1: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

0: 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啊，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人哈、啊，轻易啊不佩服谁。
3: 嗯。
2: 哎，但是、啊、对你哈、啊，我必须竖起大拇指，因为啊，李老师您哈、啊，这个说实在话。给我们这些患者哈、啊、分析病情的时候啊，分析的也特别的透彻。
3: 嗯
2: 啊，不然你说我们这些老百姓稀里糊涂的在吃，哎呀那些西药呀，这身体啊完全就给吃报废了都。
3: 嗯
2: 啊，
3: 确实是。首先呢哈，感谢大家呢对我的认可啊，我这个人呢脾气就这样，直性子，喜欢说实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作为我来讲的话呢。嗯，我实话啊，我也不需要别人夸我什么，但是我就是想，做人做事儿吧，咱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2: 哎，
3: 我也希望呢，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吧，去帮助咱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尤其是这几年啊，老百姓的日子，实话啊，尤其是患病啊，我说的就是，患有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这些老百姓啊，日子过得属实太难了，啊，有时候吧。我在临床的时候就看到这些医治无门，再加上用了一些药吧，给自己身体带来了很多的副作用，就像你说的西药给自己身体吃报废了、嗯、就这种情况的时候，真的就是心里边不舒服，就想着说能帮一把咱就帮一把，所以说这也是自己性格使然吧。啊，我问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2: 我是老朋友了。
3: 啊，老朋友，嗯，
2: 对，我用上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哈，哎，用了以后哈，哎呀，真是看到希望了，
3: 嗯，
2: 啊，我就想着这把这个药备齐，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给彻底治好。
3: 行，啊，听得出来哈，就像您所说的，咱们在治疗上的话呢，看到希望了，有奔头了，啊，身体一定是见好了，具体是怎么个情况，来跟我讲一下。
2: 好，好，好，
3: 嗯，
2: 我这就是3高。啊，说起来我这个病都快10年了
3: 啊！
2: 哎呀，浑身哈没有好的地方，这吃东西啊，这肚子胀。当时那个医院那个大夫说叫什么胃清瘫
3: 啊，
2: 哎，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术语咱也不懂。哎，还有就是心肌缺血，
3: 嗯，
2: 啊，脑供血也不足，啊，这都占全了。我那个时候我就想着，啊，要是心脏病让我一下子过去也行。要是一偏瘫呢，您说那个吃喝拉撒的都在家里人伺候，那谁得受得了呀？
3: 对，而且呢，一旦说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活得没有尊严了，对吧？
2: 对对对，
3: 嗯
2: 啊，这个你看我担心啥啊？我就担心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就像我老伴做饭的时候那个哈气似的，
3: 嗯，
2: 眼前就是雾蒙蒙的，然后就去医院检查，大夫就说我这是白内障，给我开的那个眼药水啊，就回来滴了以后哈，这没当回事呀，
3: 嗯，
2: 说是等着过一段时间厉害了再做这个换晶体这个手术
3: 啊，
2: 哎，但是我就到处打听了一下。他就说是把这个手术做了以后把晶体换了最多也就是一两年这个病还得犯，
3: 嗯，
2: 这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他说你说做这个手术哈、啊、花钱遭罪咱不说，可是他去不了根儿啊，哎，这个病真的是把人能给吵死。李老师，我那个时候啊吃药吃的我都吃懵了，
3: 嗯，
2: 这吃的这个药太多了，而且还打胰岛素，这算下来一个月都得1000多块钱。你就说我这些年算下来哈、啊，这儿花一点那儿花一点，算下来这个10万8万肯定是有了。
3: 嗯嗯
2: 啊，你说光说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手里没有钱，都把这个钱拿去治病了，啊！但是你要是不治的话，那只能等死了，啊！你说那死了还有那些钱干啥用呀？啊
3: 嗯，
2: 嗯，这我活着国家还每个月给我开个几千块钱，所以说。咱就是为了这个钱啊也得好好的活着。
3: 对，
2: 这不是多亏我就听了您这个节目，
3: 嗯，
2: 要不然啊都不知道这个发酵中药一片顶80片，哎，这个价格还这么良心，一片才1块钱，
3: 嗯，
2: 我就寻思着1块钱有啥试不了的嘛，这结果一试还真的给试对了。
3: 所以我来到这儿的话呢，等于说啊给咱们大家伙提供了一个平台，对发酵中药呢咱们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少走点弯路了啊。那您说您已经用上了3代延寿方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您跟我讲一下。
2: 啊，我就是用了也就是个3-4天的时候吧，
3: 嗯，
2: 我就发现我这个嘴里哈、啊、不像以前那么黏了，之前哈、啊、一天不是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空腹血糖还得9点多啊，那个餐后血糖都13个多，
3: 嗯，
2: 但是用了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3-4天的这个功夫，我这个血糖就降到6以下了。
3: 哦，
2: 哎，降得还特别快，当时测血糖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啊。另外呢，哎，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而且这个心口哈、啊，哎，不会觉得那么闷了。
3: 嗯，
2: 就是个脑袋哈、啊，也不在这个嗡嗡嗡的响了，哎，脑袋就感觉清亮了。最高兴的就是，哎，用了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眼前那个雾蒙蒙的那个气消下去了不少，
3: 嗯嗯
2: 啊，这我就不担心将来做手术的这个麻烦了。
3: 嗯，
2: 完了，这不现在这一副药这还没用完吗？我这个胰岛素已经停了好几天了都。
3: 血糖现在怎么样？平稳吗？
2: 血糖平稳，再一个就是吃咱们这个药哈，这点好，不用忌口、
3: 嗯、啊，
2: 哎呀，啥都能吃，吃进去以后哈，我这个肚子也不胀，消化也挺好的。哎，脸色现在也好看了，
3: 嗯，
2: 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呢现在多多少少还有点这个雾气糟糟的，但是这看啥哈、啊、都能看得清楚了，比原来的强得多了。你看我这一身的这个毛病啊，你看都这么多年了，都用这一种药，一副药都不到的这个时间，就知道这个程度，我真的是心满意足了、嗯、啊。
3: 其实这就是我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啊，这句话在您身上可以说体现的叫淋漓尽致。那么医学界啊，一再的说糖尿病不可怕、
2: 哦、
3: 可怕的是并发症。因为糖尿病啊它就是脾的病。啊，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这个事儿呢。我说中医理论当中、
2: 哦、
3: 脾胃它是一对丈夫。它实际上的话呢，它的功能包含着胃、12指肠、小肠、胰腺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么糖尿病我们都知道它就是没办法合理的吸收糖、运送糖、利用糖了。啊，所以说呢它就是脾的病。那再有呢，咱们知道糖尿病还叫啥呀，叫代谢病。这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了。为什么咱在这个尿里边啊有糖呢？说尿糖高了。因为肝肾的解毒排毒的能力它都不行了。让大家伙想想看，你肝脏是藏血的，它藏血都不健康了， 肾脏是过滤血液的，那它过滤血液这个能力下降了，咱这个血液是不是它就粘稠啊？啊，你杂质太多了，它不就导致血脉淤堵了吗？那血脉淤堵，心脑肾眼，咱们说这些脏腑的器官就慢慢的出现问题了。所以说这个糖尿病致病因素是非常复杂的，治疗起来的难度呢也是可想而知的，绝对不是说啊你血糖高降血糖，单纯的打点胰岛素，或者说我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就能够解决的。而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得益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启发，经过改良又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迅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叫各尽其职啊，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吸收好。你为啥吃东西现在肚子不胀了？那你为什么现在这血糖控制的好了？哎，就是你自己能够把糖分吸收利用了，哎，这就是治疗各种疾病、各种慢性病的基础啊。你包括糖尿病，它必须也得从这个基础开始治，一定要先通脾胃。所以说咱们现在的话呢，你看看这血糖也逐步的稳定了，然后就是二通血脉，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净，血液干净的同时，药物的有效分子可以作用于各个受损的脏腑器官啊，因为你要是血脉不通的话，你药再好它送不到那个位置也白费啊，所以它就能够进行靶向性的修复。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让我们恢复正常的代谢机能啊，从根本上治愈糖尿病和多种并发症。所以说咱们呢现在仅仅一副药用下来就能够恢复到这种程度，也是可喜可贺了啊。
2: 就是的，我现在就想着听李老师的这个安排，跟着李老师走啊，我想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治得好好的，我可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3: 您现在的话呢，一副药用下来呢，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全程三副，你这病就好的差不多了。
2: 行行行，好的，我听李老师的，我再用上两副药。
3: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啊，我是河南新乡的。
3: 嗯
4: 家邻居不是刘老头，他在床上躺了快3年了嘛。人家得的是脑出血，就留下了那个后遗症，挺严重的。过去反正吃喝拉撒都得家人们伺候着。他老伴儿每次碰到我呀总说身体累。爱上火啊，说是伺候老伴伺候累的啊，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这类的话嘛。
3: 对，确实是，你照顾一个瘫痪的病人呢，除了身体上累之外的话呢，就是目前来讲啊，除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他调理过来，能给他治过来之外的话，你其他的没好办法，越治越看不到希望，那心也累啊，要不怎么话讲呢，说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就特别的煎熬。
4: 对，但是人家现在好了。那天我看到人家两个人一起去超市，虽说是他走路慢点说话慢点，这也可以啊。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我真的是不敢相信他还会出门走走呢。所以呢我就赶紧问他嘛，你是怎么治疗的？他就告诉我说用了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治好的
3: 啊，
4: 说这个是新鲜有活性的中药发酵之后制作的。
3: 对，
4: 说是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我这一听呀，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麻烦你帮我看看。
3: 好好好啊，其实咱们你看很多的听众朋友，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是从咱这个节目里边听到的，还有一部分是从别人康复的这个邻居的嘴里边了解到发酵中药这个概念啊。那么我再次跟听众朋友们强调一下哈， 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你包括很多的生物制剂，像什么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质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它都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来完成的。而利用新鲜优质的草药，通过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啊，也是让我们很多的慢性病患者的生命绽放奇迹的一个关键。比如说你这老邻居，传统药物人家不是没用啊，但凡管用的话，他老伴儿也不可能跟你去抱怨说看不到希望。哎，但是你看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人家现在两个人一块儿可以出去走了，一块儿可以逛街了。所以说呢，发酵中药保留了药材的活性，然后再从这药材的活性里边提取针对于疾病进行治疗的成分物质，才能够快速的给我们解除病痛。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4: 行，你看我是那个冠心病，就光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我都进去好几回了。
3: 嗯嗯。
4: 啊，也是为了治我这个心脏病嘛，花了好多钱了。你看23年的冬天吧，我不是在北京安仁医院做了那个搭桥手术
3: 啊。
4: 儿子为了给我治病，就用那个房子不是贷款嘛。你说，哎呀，我这个病呀，把孩子也给坑了，心里头呀总是特别愧疚。刚做完那会儿，反正还好些，重场心脏也不憋闷。
3: 嗯。
4: 可我这身上呀，就跟一滩泥一样。
3: 嗯。
4: 就是没力气。人就虚的不行，而且这药吧一直就没有断过。自从今年就是年初开始嘛，我自己就感觉这人就又不行了
3: 啊，
4: 就是晚上躺着睡觉平躺着一呼吸呀老费劲了，那个脚吧还有些肿。
3: 嗯，
4: 现在的我呀特别难看，嘴唇都是发紫。
3: 哦，
4: 你说我得这个病，你看今年我岁数就是65岁。
3: 嗯，
4: 我就在想，医院再加上雇那个护工，好几万块钱进去了，哎呀，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算了。
3: 其实你的这个压力还是在于当时做搭桥手术的时候，孩子把房子抵押了，嗯，
4: 对，
3: 然后自己呢还一直不见好，主要是在这儿。但是咱们要有一句话，老话讲的叫"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才有希望。那钱是人挣的，活着才能挣。而且你没多大岁数，你才65岁，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你按现在的话来讲的话，65刚退休啊，对不对？
4: 对。
3: 嗯，
4: 我就是想嘛，要是有好药了我也想用。
3: 嗯，对，
4: 关键是咱们这药不贵，一片才1块钱，反正放到老百姓谁家都能吃得起。
3: 嗯，
4: 可我这情况比较特殊，我也不知道这做个手术再吃点药行不行，所以就打电话过来，就是跟老师想沟通一下。
3: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就分析一下你的情况，然后你就仔细的听一听啊。
4: 行，
3: 首先咱们从这个安全角度来讲的话啊，因为你做过手术嘛，所以在用药上肯定是区别对待的。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发酵中药它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可以来用啊，这个咱们不用担心。另外咱们从疗效的角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你的病情，说这心脏病都达到了需要搭桥的程度了，可见什么血脉淤堵都已经是越来越严重了啊。有一句话叫讲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所以这个血脉的话必须得是畅通才行。而我们做搭桥手术，它只是给我们的心脏提供了另外的一个供血通道，它并没有改善我们血液的质量。而且搭桥手术伤元气，那把胸骨锯断了，它是很伤元气的，大大的它缩短了人的寿命。要不怎么说你为啥没劲儿啊，你为啥那么虚啊，就是伤了元气。元气呢，这储存在肾脏当中的元精，这是先天之本。所以说这个手术过后的话，不光是你，所有做过大手术的人那身体都是极其虚弱的啊。那这种状态呢就必须要得到后天之本脾胃来进行濡养，而久病之人脾胃功能都会低下， 同时这个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本身新生血液的能力就不行了，再加上长期的吃西药损伤肝肾了，肝藏血解毒，肾藏精滤血，它俩的功能都不行了，你想想看你的血液能干净得了吗？血液不干净时间长了咱们这个人体血脉它就成了一滩死水，这就是你疾病复发的原因啊，也是我们这要治疗的病根儿啊。那咱们说疾病是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恢复气血生化的能力；二通血脉，让咱血液干净，恢复你的心肌供氧能力啊，救活你的心脏；三通肝肾，强化人体解毒代谢能力，确保咱们血液干净和人体正常的循环。真正做到了叫人体三通，益寿延年。所以说呢，你也不用羡慕你那个老邻居啊，你看人家那么重都恢复了那么好，你只要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立竿见影的效果也一定会出来。增强发酵一片顶八十片，一天顶八十天，你想想它的劲儿有多大呀，对不对？
4: 对，
3: 所以说别着急也别上火，好好治。一片只要一块钱，对于孩子来说他是想让你好好活着啊。我相信呢，房子也好车子也好他都舍得，但是舍得归舍得，咱这钱得花在刀刃上啊，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把钱花到了刀刃上，把病治到了根儿上了，明白了吧？
4: 是是是，这回呀、我就跟着李老师，跟着发酵中药走了。
3: 好，那一会儿放下电话呢，你就打咱们这个场外的电话啊，尽早的用上三代延寿方啊，一保命，二治病，三延年益寿。好了，在这儿不耽误你的时间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喂，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5: 哎，李老师啊，哎呀，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呐、我谢谢你，我在这里给你鞠一躬。
3: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这是咱们做医生的义务和职责，谈不上什么恩不恩、公不公的啊！您说您
5: 的
3: 情况，
5: 这李老师，这都是我真心话。哎呀，你不知道，李老师，我现在这能走了，哎，现在呢跟正常人一样了，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你看自从我这个得病以后啊，把好几万块钱都花出去了，病不仅是没有治好，反而还越来越严重了。可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事呢，就是我这么严重的病，最后啊竟然是用你的一块钱一片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我治好了。你说我能不感谢你吗？另外就是我也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还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
3: 多大年纪了，之前是怎么回事？
5: 我这个今年年龄不大，才45岁，但是我得这个脑血栓已经3年了。我是在开车的时候犯的病。那个时候吧，就是这个手脚还能控制，我就把这个车给停住了，因为我是这个跑大车的。反正这么说吧，命是没丢，也是幸亏我媳妇儿她跟着我在车上，当时她当时赶紧打了120把我送到了医院。虽然说是命保住了，可是留下后遗症了，就这个手脚用不上力，走路呢就得是拄个拐棍儿慢慢挪那种。腿呢也就是使不上劲儿，而且让人一看就是傻呆呆的，就跟废人一样了。你看我们家原来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靠我开大车，跑这个运输挣钱的。媳妇儿没工作之前，要照顾老人孩子。你说我这一下被拴住了以后，为了就是给我治病，这个老婆把车也给卖了，我这也开不了了。但是你说就那车那点钱吧，家里还有孩子，还要生活，还要上学的，那开支挺大的。所以慢慢的就没有收入了，所以啊我这给愁的都够呛，就是两个孩子还在上学，后来我老婆就去那个人家的 4S 店去当服务员。他这么说吧，就是那个时候啊 哎呀，糟心的事儿太多了。
3: 嗯，
5: 还有就是像这个什么心理上的压力和感觉，活也活不起，死呢还有点不甘心。
3: 嗯，
5: 直到后来就是我听到您的节目，您知道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3: 嗯，
5: 这算是把我的这个病呢给我治好了。
3: 确实是啊，得病以后吧，你说一直在治啊，然后还不见好，这边呢没有来钱道，那边净是往里花钱，那患者是谁呀、
5: 嗯、对，
3: 压力都很大。不过好在呀，咱们是幸运的啊，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不用你说我都知道你肯定是好了，因为你这个病咱治好的太多了啊。你到现在用了多少了？
5: 现在这是用了三副了。
3: 哦，三副了。
5: 对，
3: 嗯，那我跟我说一下你现在这个具体情况，然后我也给你好好把把关。嗯，
5: 好好好，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刚用上没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它有热乎气儿了，
3: 嗯，
5: 不那么冰凉了，眼睛看着呢就不那么发呆了，手指头也灵活了，好像就是这个动得有感觉了。
3: 嗯，
5: 确实说一天比一天好，然后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这个走路就不用拄拐棍了，慢慢的可以走了，说话呢也不流哈喇子了，发音啥的也逐渐的清楚清晰了。
3: 嗯，
5: 就是之前你看两个胳膊跨出来都伸不进去，这现在这也好多了。
3: 嗯嗯，
5: 又不是现在我这用了马上快三副药了嘛。
3: 嗯，
5: 走路虽然说是没人家那么快，但是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一点不受影响了。
3: 嗯，
5: 而且你看我现在帮忙做点家务活，干点啥的也有劲儿的，可以做了。
3: 咱们这个脑神经啊，必然是损伤过，啊，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镜子碎了，重新粘到一起了，能不能用还能用，但是跟过去肯定它不一样了，
5: 嗯、
3: 啊，还有一些差距。你这是选对药了，所以恢复到这种程度啊，这是很幸运的啊，也是咱们的缘分。
5: 对，
3: 对，我忘了问你了，你血压现在怎么样？
5: 好，我的血压现在是稳定住了。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在85左右。
3: 嗯嗯，
5: 测的还算可以，还是比较稳定的。现在
3: 对，是稳定啊，稳定就好。
5: 哎哎
3: 啊，你们记得我说的这句话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三代延寿方它是给咱们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中药发酵之后一片顶80片的药力，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李老师也替你高兴，以后咱们就
5: 好
3: 好生活。
5: 谢谢你。
3: 注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像你们司机这个群体啊，开车过程当中发生心脑意外的已经不是一例两例了。其实仔细分析一下的话呢，就跟咱们这个没有规律的饮食有密切的关系啊，因为它必然会导致这个脾胃不和啊，然后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啊，慢慢的血液就不干净了，没有一个充足的睡眠，肾精也不足，你们普遍休息都不好的，对吧？
5: 对对对
3: 啊，再加上什么呢，活动量还很小啊，你一开车往那一坐，啊，七八个小时的，那这精气血无法正常的运行，你说你血脉它能不淤吗？这是老天爷啊给咱们这个机会啊，咱现在把病治好了啊，这挺好的，以后一定要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毕竟啊，你这个岁数是上有老下有小，爱家庭之前，咱首先得学会爱护好自己，是不是？
5: 是的，是的，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你看是要钱没钱，要能力没能力。
3: 嗯，
5: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我就在这里对你真诚的说一句谢谢您了。
3: 我跟你说，我跟咱们所有听众朋友讲，不要刻意的要感谢我。你们能够在自己康复之后吧，给我来一电话，把你们健康的消息带给我，这对于我来讲就是最大的鼓励。李老师就喜欢听这个，所以说呢，这个药。咱们可以停了啊，也不需要什么巩固，巩固的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自己注意养护好自己的健康就行了，明白了吧？
5: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都记住了，谢谢您李老师。
3: 好，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6: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李老师啊，我现在正吃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3: 嗯，
6: 我这个病啊治的挺好的，现在吧我这个血压也都上来了，之前我是那个低血压，然后脑供血不足，整天啊头晕迷糊，而且眩晕。
3: 嗯，
6: 就为了治我这个眩晕啊，我都跑了不少的那个医院，而且吧我还找过不少那个中医的大夫，什么方法我都试了啊，就是不好。
3: 嗯，
6: 整天我都大门都不敢出啊，我就怕出去要是头晕了栽在那就发生意外呀。
3: 嗯，确实，咱不是说这个社会怎么样的，你真的现在这老年人摔倒了真没人敢扶啊。
6: 对。
3: 嗯，而且这个低血压呀，我们必须得提高重视。你看高血压，血压高了，啊，它容易说引发心脑意外。低血压真的摔倒了之后了，心脏麻痹，那人就没命了呀。
6: 这不，我最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恢复的就挺好的。
3: 用了多长时间了？
6: 现在我吃了有23天了。
3: 好，那你现在这个血压状态是什么样的？
6: 我现在这个血压上来了，
3: 嗯，
6: 高压120，低压80左右。
3: 你看这不就正常了吗？
6: 是啊，正常了呀。这个对我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吧我那个脑袋也感觉清亮了，早上起来也不昏昏沉沉的，也不迷糊了，精神状态也好了，胃口也好了，我吃东西呀，也比以前香了，而且这个手啊脚啊有热乎气了。原来呀、可能是这个低血压吧，但我那个血液循环就不好嘛。
3: 嗯，
6: 那个手脚啊都是冰凉的，然后那个大便也不好，现在都好了，最近我上厕所也可痛快了。
3: 你看你之前便秘代谢不行啊，为啥说现在吃饭香了、就是因为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啊、那你为啥手脚热了？那不就是血脉不通了吗？啊、你血脉一通的话，咱们说了，就手脚过血了，它不就热乎了吗？
6: 嗯，
3: 哎，所以说呢，接下来用叫二通血脉，让咱们手脚热乎；三通肝肾，让咱们所有的垃圾、毒素、脏东西给咱们代谢出去，你这个身体就完全健康了。
6: 嗯，是啊，李老师，我现在天天可舒服了，浑身感觉有劲儿、这不前天我打电话赶紧我又订了2副，
3: 哎，
6: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订少了，因为我儿媳妇吧她也想吃，我来电话吧主要也想问一问她的情况，看能不能吃。
3: 儿媳妇多大年纪了？她怎么回事？
6: 他39、他就是那个颈椎病啊挺厉害的，他那个脖子后面呢、有个大富贵包，这不前天跟儿子回来吃饭嘛，吃完饭他就刷了几个碗，完了吧就蹲那一块擦地，起来的时候一下就栽到地上了，哎呦把我们都给吓够呛啊，我说他这么小这个岁数怎么就这样了。本身吧他工作吧是整天在那个电脑跟前，回来这不还低头玩手机就坐下这病了。李老师啊，您看他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3: 我跟你讲啊，患有颈椎病的啊，咱们来分析一下哈。你看患有颈椎病他主要啊就这么几个病因，一个是现在的年轻人长期的熬夜玩手机看电脑，伏在案头低头耷了脑袋啊，你必然会引起什么肝血不足，肾精亏虚。
6: 嗯，
3: 肝是干啥的？肝主筋，肾主骨，颈椎病是骨病，肝肾不足它就容易得这个病。
6: 嗯，
3: 啊，再有的话呢不注意保暖，咱们说这个30-40年前你这春秋啊冬天呢出门什么都带大围脖把脖子给保护起来了、现在都在外边露着。
6: 嗯，
3: 哎，往往的话呢由于风寒湿啊，这三种外邪进入身体，留住经络，气血运行不畅，它也就容易引发颈椎病。
6: 嗯，
3: 啊，还有就长期低头的，容易导致什么呢？气血经络运行不畅，继而的话造成颈椎病。再有一个叫脾胃亏虚，一些营养，尤其是钙质吸收不足，增加了骨质疏松和增生的风险，啊，它也容易诱发颈椎病。那老年人容易出现呢就是这种情况啊，钙质流失以后导致的颈椎病。
6: 嗯，
3: 那颈椎病要是严重的话会导致什么呢？眩晕，手脚麻，甚至出现脑卒中啊，以及肢体行动障碍，影响工作和生活。
6: 嗯，
3: 但是无论哪一种原因导致颈椎病，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都是非常确切的。
6: 哦、
3: 也就是他用就对症啊，因为咱们是怎么治的，刚刚我讲了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一方三通全国独家。所以说你看看啊，根据咱们刚刚去分析的这个病因，是不是这颈椎病甭管是哪一种类型都给你治到根上了。
6: 嗯，
3: 哎，像你儿媳妇这个情况，只要摒弃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配合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最多两副药就给她治好了。因为年轻嘛，啊，有一些轻一点的一副药就好使
6: 啊，
3: 他这个呢说多少沾点重了，所以说呢你就直接的给他订购上两副药的就行了。
6: 好
3: 啊，一块钱一片，抓紧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去跟场外指导老师把这个延寿方给订购上。
6: 嗯，好好，谢谢李老师。
3: 好，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国抗战爆发。东北抗日联军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使东北成为重要的敌后战场，与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开辟的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战场，并成为四大敌后战场，歼灭和牵制了大量敌人，为东北、全国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全国抗战爆发后，东北抗日联军和广大东北人民在抗战形势的鼓舞下积极行动起来，掀起了新的抗日斗争高潮。他们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奋勇出击，破坏敌人铁路交通、粮站仓库、集团部落，扰乱敌人的后方，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0: 8月21日10时，东北抗联第五军军长周保中率第五军、第八军及独立师组成的400多人的骑兵部队来到五道岗，他召集各部指挥员开会，对这次伏击战做了部署，要求各部在指定地点埋伏好，待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后发起攻击，将敌人全部歼灭。周保中1902年生，云南大理人，白族，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1926年加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苏联学习。918事变后回国，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时任东北抗联第五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连日来，日军接连遭受东北抗联部队的打击，伤亡很大，尤其在王府岗吃了败仗，使日军恼羞成怒，出动大量兵力到处寻找东北抗联队伍的踪迹。日军部队长黑石接到发现抗联部队的情报后，率领500余人的骑兵部队杀气腾腾地追了上来。此时周保中正要给日军一个下马威，他们早早地来到了一个叫做五道岗的地方部署战斗。
1: 五道岗啊，是通往华南县的一个地势不高的小山岗，道路的两侧是杂草茂盛，树木丛生，而且山坡非常陡峭，所以应该说是进可攻退可守，非常理想的打伏击战的一个战场。
0: 然而当周保中和战士们设好伏击阵地后，日军却在五道岗停止了前进。原来狡猾的日军发现五道岗地势险要，为了刺探情况，黑石命令部队向岗上开火，但是周保中识破了敌人是在火力侦察，果然没见什么动静的日军开始继续前进。
1: 周保中啊，一声令下，机枪、步枪、手榴弹呀，一起开火，火力非常的猛烈，把日军打懵了，晕头转向，不知道咋回事了，一大片人歪七扭八的都死在公路上了。
0: 中了埋伏的日军气急败坏地用机枪和小山炮射击，而事先埋伏在五道岗南北山头上的东北抗联战士，凭借居高临下的地形，从三面向日军射击，日军纷纷倒地。
1: 从8月21日上午10点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钟，战斗非常激烈。
0: 近6个小时的面对强敌，周保中和第五军将士们运用智谋，临危不惧，最终用骑兵包围了撤退的日军，完成了一场围歼战。
1: 在这次战斗中啊，全面日军一共是370多个人，伤50多个人，而且还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弹药，应该说这是一个以少胜多的伏击战的光辉战例，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的嚣张气焰，大大地振奋了东北地区甚至全国的抗日的士气。
0: 为了集中力量打击日军，东北抗联在11个军的基础上再次进行改编重组，成立了第一、第二、第三路军。1936年7月，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成立，设总司令部，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治委员， 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正民任政治部主任，隶属中共南满省委领导，下辖第一二军六个师，第一路军编成至1937年7月初，仅一年时间里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近百次，歼灭日伪军数千人，游击区扩张到十几个县，部队发展到10000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日伪统治。

军壮烈牺牲，其余部继续坚持顽强斗争。1937年10月，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成立，设总指挥部，周保中任总指挥，崔石泉任参谋长，隶属中共吉东省委领导，下属第4、5、7、8、10军以及旧世军王英武部、义勇军姚振山部。第二路军在吉林省东部松花江南岸地区开展异常活跃的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4月，第二路总指挥部决定以一部在宝清、饶河等地坚持斗争外，以第四、第五军主力分两路实施西征，在优势敌军的围追下，西征部队只能分散活动。10月上旬，第五军一部在突围东返过程中，在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边与日军遭遇，冷云等8名女战士为掩护主力突围，浴血奋战，虽弹尽力竭而宁死不屈，一起投入滚滚浪涛之中，谱写了八女投江的壮丽史诗。1939年冬后，第二路军陷入极为困苦的境地，但仍顽强地坚持游击斗争。1939年5月，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成立，设总指挥部，李兆麟任总指挥，冯仲云任政委，许亨植任总参谋长，隶属中共北满临时省委领导。东北抗联第3、6、9、11军组建成第三路军，以小兴安岭为依托，在黑龙江嫩江平原积极开展游击斗争，影响较大的是攻占讷河、克山、赵源县城的战斗，均取得重大胜利。在频繁激烈的战斗中，第三路军损失也较为严重，到1940年末只剩下500余人。

0: 自1937年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往东北增兵，对东北抗联连续进行讨伐，使东北抗联陷于日军重重包围之中，处于极端的困难局面。游击根据地大部被破坏，抗日游击区被压缩，东北抗联部队人员从原来的3万余人减到不足2000人，抗日斗争形势极为严峻，进入极端艰苦时期。
1: 到了1939年、1940年的冬季，我父亲跟我说过，当时抗联的密营很多都被破坏了，都被日本讨伐的给烧毁了，所以就连房子没地儿住，冬天就在雪地里露营。

0: 北的冬季严酷的自然条件，长达半年之久的冰天雪地，零下四五十度的环境，战士们穿着破旧的单薄的衣裳。
1: 而冰天雪地里最要命的就是吃饭问题，为了不让日军发现，战士们只能打些猎物，更多的时候是生吃野菜、树叶等。
2: 一点火，敌人看见了，就冲着你就过来了，所以有的时候都不敢点火，就那零下三四十度，就那么，那最冷的时候，那个时候能到五十度。
1: 1940年1月24日，中共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领导人

0: 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在苏联伯利举行了极东北满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亦称第一次伯利会议，对东北抗联部队实行整编，各路军以下实行支队建制，下设支队、大队、中队、小队，开展机动灵活的分散的小型游击战争。会后相继将第一路军编为第一、四、七支队，第二路军编为第二、五、八支队，第三路军编为第三、六、九、十二支队，同时与苏方代表会商，正式与苏联远东军建立了相互援助与合作的关系。由于入冬以后敌人的残酷围剿，各支队先后受挫，不得不进入苏联境内进行整训。到苏联境内建立南北两个野营进行整训，南北两个野营在苏联远东党组织和部队的帮助下，政治、军事、文化素质得到提高。
1: 东北抗日联军在那里进行了重新的整编，于1942年8月1日正式组建了东北抗联教导旅，旅长就是周保中，副旅长是李兆麟。当时啊，编制是1000个人，其中中国人是600人，朝鲜人100名左右，俄罗斯人300名左右。
0: 1942年9月13日，在南满、极东、北满等党组织基础上，成立了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亦称中共东北党委员会。书记为崔石泉，副书记金日成、金京石、王明贵、王一之负责组织工作，彭师鲁、沈泰山负责宣传工作。

1942年成立这个教导旅。这个阶段呢，抗联主要是在苏联境内呢进行休整，但是这个休整呢，他也是不停的派了一些小分队重新返回到这个东北这个一些地区。主要的这任务呢，是被苏军呢，比如收集情报，如果在可能情况下来袭击呢日伪军。这个活动一直没有中断。

0: 这张照片是1943年10月10日东北抗联教导旅在一次实战演习后部分军官的合影。照片前排的这个高个子就是时任教导旅旅长周保中。
1: 那么教导旅领导下的抗日联军呢，在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各个小部队广大指战员呢侦察来的情报呢，是苏军可以使苏军统帅部及时地掌握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17个筑垒区域3道防线的情况，这在对日作战当中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0: 1945年7月，中共东北党委员会组成新的东北党委员会，书记周保中，成员有冯仲云、李兆麟、彭师鲁等13人，负责领导全东北的党组织，其下设12个地区委员会。1945年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东北教导旅全体指战员纷纷行动起来，一部分抗联战士被派到空降小分队，还有的随苏军主力部队行动。
2: 由于咱们抗联这些战士做了大量的这个情报积累以后，

为苏军提供了这个整个进攻各个要点的详细的图啊什么的，再有空投过来了100多个那个特种兵吧，过来以后指挥炮火打这些要点，

0: 东北抗联教导旅啊，分批回到中国东北地区以后，占领了12个中心点和58个战略要地，迅速占领了军政、通信、机要、宣传等等要害部门，而且协助苏军啊一块儿组建了各个地区的警卫司令部，或者叫卫戍司令部，还恢复和健全了东北地区的党组织，还建立了民族大同盟，为巩固东北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坚实的基础。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侵略者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9月3日，被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从此，东北在经受日本帝国主义14年蹂躏后，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抗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在极其恶劣和残酷的环境中，长期坚持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殊死斗争，不仅积极参加了全国抗战，而且直接支援了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
2: 他们能够在这种我们经常说的白山黑水之间能够坚持长期作战，始终没有放弃这个抗日的旗帜，武装反抗的这个旗帜，真正的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那种宁死不当亡国奴的这种民族精神啊，也体现了这种顽强的英勇顽强的这种斗争精神。
1: 1945年9月15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至此东北抗日联军胜利地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同全国其他人民军队一起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东北义勇军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成为领导东北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力量。在抗日战争中，东北抗联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事例，其中有赵一曼、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魏正民、陈汉章、八女投江等一系列英雄人物及英雄群体，他们的精神可照日月，气壮山河。

0: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媒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5: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 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零下六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6: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10: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11: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10: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2: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1: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3: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14: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15: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2: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6: 打开全屋灯光，
17: 来了。
18: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9: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8: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20: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8: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21: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 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4: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侦测中心。
18: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7: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1: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22: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水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23: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22: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24: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22: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25: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2: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1: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的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26: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1: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 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八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3: 我说搞你在滚，
26: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3: 我喊。
1: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52，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5: 我们接到马昌泉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1: 12:10，受此次威严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13，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6: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泉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1: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7: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5: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2: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15: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2: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1: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2: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1: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斯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2: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1: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2: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1: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3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0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书记黄强到汪泾县实地检查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3: 8月7日，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
2: 我州公安交管部门依托数字化、智慧化手段，创新治理载体，优化服务模式，用实打实的民生实际书写新时代交通治理高质量发展答卷。
3: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受强降雨影响，7月15号、29号，汪泾县连续遭遇两轮洪水侵袭，部分乡镇受灾。8月5号，省委书记黄强到汪泾县实地检查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他强调，要不折不扣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中，抓紧推进灾后重建各项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众志成城恢复美好家园。洪水过后，百草沟镇凤林村多处堤防、农田、灌渠等受损严重。河堤上，干部群众顶着炎炎烈日，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加固抢险作业。黄强实地查看受灾情况，要求抓紧组织抢修交通、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加快农田排涝清淤、补种补救，尽最大努力减少农业损失。汪泾镇春河村有150多间房屋过水受灾，乡亲们正在清理房前屋后的淤泥。黄强接连走进3户村民家，详细询问房屋修缮、物资供应等情况。墙上斑斑水渍清晰可见，但乡亲们依然保持乐观，坚信在党的关怀帮助下，一定能够渡过难关。黄强说，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心系灾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照顾好受灾群众，我们一定想方设法带领大家克服困难，齐心协力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丽宜居。大新沟镇庙岭村大桥灾毁严重，即将重建。黄强强调，要做好工程设计，施工时加固桥头等重点部位，优质高效完成建设任务，一次就把事情做对。天桥岭水文站站房被洪水冲毁，但站内工作人员依然坚守岗位，实时测量传递水文信息。黄强与大家一一握手，向他们表示感谢。他说，你们坚持奋战在一线，危险面前不后退，为防汛抗洪源源不断提供数据信息，立了大功，值得表扬。希望大家再接再厉，为守护江河安澜、人民安康贡献更大力量。在春阳水库，黄强仔细询问淤泄腾库调蓄调度情况，要求继续做好监测、清淤等工作，既要发挥好拦洪消风作用，也要确保水库安全运行。调研中，黄强与基层党员干部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转移避险组织情况。他指出，汪泾洪涝灾害发生后，县乡村三级党员干部认真落实防汛抢险救灾工作要求，及时果断转移群众，守住零亡人底线，经受住暴雨洪水的严峻考验，检验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对汪泾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基层党员干部的工作给予肯定，提出表扬。黄强强调，每个党支部都是一个战斗堡垒，打赢防汛抢险救灾这场硬仗，离不开基层党员干部的辛勤工作和无私付出。要注重总结基层经验，从基层干部中选树先进典型，大力宣传讲好他们的故事。 要在防汛抢险救灾一线考察识别干部，表现突出且廉洁干净的要大胆使用，委以重任，把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鲜明树立起来。胡家福、蔡东、王子莲参加活动。
1: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3: 8月7日，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我州贯彻落实意见的汇报，传达学习3季度中央层面、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听取我州贯彻落实意见的汇报，听取关于12届州委第6轮常规巡查情况的汇报，研究下部整改意见。会强调，各县市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研判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全力以赴攻坚3季度，决胜下半年，坚决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集中力量抓好项目建设，抢抓项目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抽水蓄能电站、延吉机场迁建、珲春至房川高速公路、汪清至牡丹江高速公路、合龙名岩水利枢纽等重大项目建设，推动珲春瑞吉清洁能源、敦化民德生物2期、延吉龙马特树脂物流产业园、汪清100兆瓦储能电站、龙井20万吨雪米饼、图门广诺聚合物添加剂等。

万吨氯醇，200兆瓦混合独立储能电站，珲春吉顺独立储能电站，图门辰星储能电站，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合龙彭辉利贺独立储能电站等项目尽快破土动工，为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提供有力支撑。要着力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加强重点企业调度分析，紧盯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销售和订单变化，更有针对性地开展产销对接、用工对接等服务活动，支持重点企业开拓市场、释放产能，推动潜力企业扩大规模、升规入统，帮助受灾企业尽快复工复产，确保泉州工业经济保持稳定增长。要最大限度挖掘消费潜力，积极开展汽车展销、秋季房交会、家电换置等促消费活动，加大家电、数码、汽车、成品油等领域消费券投放力度，鼓励商贸企业围绕九三、中秋、国庆等节日节点开展特色让利活动，掀起新一轮消费热潮。要推动外贸持续稳定向好，稳定铜金矿、清洁能源、铁矿、小家电、汽车及二手车等商品进出口规模，加快构建国内仓储加海外销售体系，支持企业用足用好5034模式，进一步扩大跨境电商贸易规模，确保外贸持续稳定增长。会指出，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的部署，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扎实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着力加强大思政课建设，教育引导各族青少年凝中国心、铸中华魂，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要持续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统筹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扎实做好与吉大附中、东北师大附中的联合办学，加快推进北山小学、延吉四中、华盛校区和中环路学校建设，深化名校加新校集团化办学模式，更好满足各族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和期盼。要着力抓好高素质师资队伍建设，加强教师队伍师德师风培养，落实各级各类教师待遇保障政策，加大优秀教师选树和荣誉表彰力度，严肃查处师德师范行为，让更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潜心教书，悉心育人。会强调，各级党委党组，特别是各级统战部门、侨联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的部署，更加扎实做好凝聚侨心侨力各项工作。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常态化开展故里情深、情系桑梓、侨建延边等联谊交流活动，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要广泛汇聚侨智侨力，主动对接海内外侨团侨商，常态化搭建文化交流、经贸对接、青年互动等各类平台，推动侨资侨智侨力与我州发展需求有效对接、深度融合。要提升为侨服务水平，健全为侨服务与维权体系，建强侨胞之家、设侨服务试点等基层阵地，依法保障侨胞合法权益，落实各项惠侨利侨政策，用心做好做实暖侨服务，不断增强海内外侨胞同心向党的凝聚力和情系家国的向心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亳州公安交管部门深刻把握新时代群众工作和交通治理新要求，紧贴亳州文旅发展形势和群众游客出行实际需求，依托数字化、智慧化手段，创新治理载体，优化服务模式，推动交通管理从被动处置向主动服务、精准服务转变，用实打实的民生实际书写新时代交通治理高质量发展答卷。近日，记者在延吉市祥宇交通岗看到，一名电动车驾驶人因未佩戴安全头盔，被交警现场劝导纠正。执勤交警推行柔性执法方式，引导当事人通过延边旅游交通微信小程序观看交通安全警示教育视频，以教育引导替代刚性处罚，让交通执法更有温度，更具实效。延边旅游交通微信小程序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路况信息、停车导航、特色美食、安全提示等多元服务功能，全方位适配群众及来延游客出行需求。截至目前，平台累计发布各类路况信息10000余条，精准推送落地短信63万条次，二三轮车辆线上警示教育达6200余人次，数字化治理成效持续凸显。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副大队长于浩：
1: 这一教育代替处罚的柔性举措，有效化解了执法矛盾，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执法温度，同时实现交通安全宣传精准落地，入脑入心。
0: 在此基础上，州交管部门持续升级科技治警、智慧护路能力，依托2025年9月投用的警务航空队，搭建空地一体立体化交通管控体系，重点对网红弹幕墙、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等重点商圈景区路段开展空中巡查。同时，依托智慧天眼视频监控系统，大幅提升交通拥堵预警和快速处置能力，拥堵预警响应效率提升至75%以上，实现交通管理智能化、管控精准化、服务精细化。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副大队长于浩：
1: 下一步，延边交警不断提升智慧交管、精准治理、温情服务水平，全力营造安全、文明、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2: 盛夏时节，亳州持续跻身国内热门避暑旅游目的地，为充分发挥铁路枢纽辐射带动作用，激活地方文旅消费动能，延吉车务段延吉西站深耕高铁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优化客运组织，升级暖心服务，全力保障暑运大客流出行，为延边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铁路动能。暑运期间，延吉西站暑运客流持续攀升，增势显著。数据显示，7月1号至31号，车站累计到发旅客100.4万人次，日均客流3.2万人次。进入八月，避暑度假、边境研学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客流再迎高峰。8月1号至3号，该站累计到发旅客13.5万人次，日均客流达4.6万人次。延吉车务段延吉西站客运值班员满丹丹：
3: 暑运期间，我们积极对接上级部门，争取热烈支持，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在客流高峰时段加开了长春、沈阳、哈尔滨等热门方向临客列车，有效扩充运输能力，全方位保障旅客便捷出行，助力延边旅游蓬勃发展。
2: 延吉西站联合交通、文旅等部门建立客流运力动态调配机制，精准研判客流高峰时段与分布规律，灵活加密公交、出租车班次，延长运营时间，开通直达延吉网红弹幕墙等景区接驳专线，实现高铁、城市交通、景区景点无缝衔接，畅通旅客出行游玩最后一公里。针对老人、儿童、孕妇等重点旅客提供一对一帮扶、重点陪护等暖心服务，细致守护特殊旅客出行路，同时细化安检流程，优化旅客流线，以及全力保障暑运期间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以优质铁路服务护航延边文旅产业蓬勃发展。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0: 近日，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落下帷幕。延吉市第六中学学生王百运凭借创新作品，在全国众多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斩获含金量极高的智星拔尖人才专项奖。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是教育部白名单权威科创赛事，全国共有4.6万名选手参赛。王百运代表吉林省参赛，经过多轮考核，成为我州唯一斩获大赛顶尖荣誉的选手，展现了延边青少年勤于思考、勇于创新的精神风貌。延吉市第六中学学生王百运：
4: 我觉得这次比赛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我学会了如何使用 AI。我觉得这个可以应用到我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比如说可以为我的学习定制一些小伙伴陪我一起学习，激发我学习的动力这样的。
0: 据了解，早在小学阶段，王百运便开始学习编程语言。多年来，他坚持利用课余时间钻研编程、人工智能的相关知识，先后在多项省州市级科创赛事中摘得荣誉。持续的学习积淀也为他这次冲击全国大赛打下了扎实基础。延吉市新起点 AI 科创中心校长田申：
5: 之前呢也多次斩获过国家级的重要赛事奖项，基本功和抗压能力也很突出。这次他从4万多名选手中突围，拿下全国总冠军和专项奖，我们由衷为他骄傲。
0: 这份国家级荣誉不仅是王百运勤学钻研的成果，更是我州青少年人工智能科普教育科创人才培养工作取得的突破性成果。近年来，我州教育系统以赛事为抓手，不断搭建科创实践平台，持续挖掘储备青少年科创后备人才，以数字教育现代化助力延边教育高质量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文哲报道。
2: 8月3号，州商务局联手阿里巴巴公益与美万公益团队举办所有女生 and 阿里巴巴公益延边州五谷山珍公益助农溯源专场直播活动，通过头部流量的深度赋能，将延边的生态瑰宝与人文底蕴推向全国。此次直播依托拥有737.8万粉丝的所有女生直播间，精准切入消费帮扶的核心赛道。直播间精心甄选了彰显延边独特生态优势的7大类14款农特产品，直播全程人气高涨，累计观看88.38万人次，将延边农特产品通过直播窗口推向全国消费者，助力乡村产业线上增量。本次活动创新打造了文化体验加产地直播的沉浸式场景，让消费者在指尖下单的同时，沉浸式体验了延边深厚的文化底蕴。活动前期，阿里巴巴公益与美万公益专项组建选品、质检及主播三大专家团队，深入汪小美、农业科技、中华深科技、好记食品等本土标杆企业，完成从原料基地到生产车间、从品控中心到仓储物流的全产业链实地考察，不仅为本次直播严把了品质关口，更为延边农企的长远发展注入了先进理念与强劲动能。阿里巴巴乡村振兴特派员李和平：
6: 这次阿里公益联合美万公益进行溯源助农活动，一是想呢通过美万完善的产品标准，让延边州的涉农企业在过程当中不断的完善标准，明确努力的方向；二呢，我们也想通过实地溯源产区、工厂和商家面对面的交流，更好的提升商家和产品的竞争力，助力农户的增收。第三点呢，我们也想借助直播间的影响力，向全国推荐我们延边州的优质农产品和文化，让大家对延边州有着更强的感知，爱上并关注延边。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0: 8月7号，位于延吉市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海蓝明珠塔现有的全业态项目已全部开放，其中30层室外玻璃栈道和32层海蓝之眼蹦极项目成为最受关注的高空体验亮点。这座由原气象雷达塔改造而成的新城市地标，海拔516米，集高空观景、气象科普、民俗餐饮、极限挑战等功能于一体， 海澜明珠塔内共32层，游客可乘坐高。

0: 速观光电梯直达各功能层，其中最受关注的30层观光层设有室外玻璃栈道，游客行走其上可俯瞰帽儿山及海兰河沿岸风光。32层海兰之眼为室外观景平台，也是全市最高点，设有高空秋千和蹦极体验项目，为游客带来全新体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王嘉欣报道。
1: 8月8号14:30，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5轮，珲春对阵延吉，合龙对阵安图，敦化对阵汪清，图门对阵龙井，4场比赛将同时打响。依托前沿新媒体技术创新赋能，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实现1屏4赛，4场延超比赛让你自由切换，任意选择，打造多场赛事同屏畅享的全新视听盛宴，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0: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近日由华文教育发展中心主办的同语同心共育未来海外华文教师研习班在延边大学开班，来自全球17个国家的51名华文教师齐聚延边，开启为期13天的中华文化研习之旅。
1: 由延边州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办的2026年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系列活动延边州象棋锦标赛日前落下帷幕，100余名棋手经过7轮预赛和3轮淘汰赛的激烈角逐，最终合龙选手于国栋和延吉选手孙占明分获公开组和老年组冠军，延吉队分获公开组和老年组团体第1名。
0: 近年来，玫瑰岩凭借其漂亮的粉红外观、健康养生等诸多营销标签，成为受追捧的高端食盐。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风险提示，玫瑰岩呈粉红色，白度值低于标准要求，不符合食用盐的相关国家标准，因此不能作为食用盐销售及使用。
1: 日前安图县业余体校少年篮球队启动公益训练，本次招生面向安图县内2014年至2017年出生的青少年，热爱篮球运动，身体健康且能坚持常态化训练均可报名。首期已招收学员20人，训练分为暑期集训和学期常态化训练2大阶段，本次训练全程免费。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大风吹呀吹呀吹，
3: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0: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3: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慌张，崔翠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学着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

0: 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1: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2: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2: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2: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3: 大风吹呀吹呀吹，
2: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1: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2: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